0: 既然比赛以这种方式呈现，那胜负该如何裁定呢？
1: 要不是杨永乐，我就被吹飞了，所以应该是杨永乐赢。
2: 喂，你这就过分了啊！小爷我从一开始就没想赢，再说了，这个计划是你想出来的。我输了，
1: 我输了，
2: 我输了，
1: 我输了，
2: 我输了。
0: 那个，都输了行不行？
1: 行。
0: 冒险的事以后尽量避免。
1: 好的。好久没看到你笑了。
0: 白系法术的真谛就是包容、合作、信任，希望你们二人能够记住。
3: 小雨，好样的。
0: 那你们二位呢？
3: 慢点喝，我没扔几瓶菊花酿啊。
4: 送你个东西。离开天一城后，我一直在寻找最完美的演出，但现在我才知道，和你一起的表演不就是
3: 我们只是缺少一个说对不起的时间。

0: 我跟吃虎借了印记笔，我们可以用这个抓黑衣人。
1: 对不起，我今天不该凶你的。
0: 道过歉了，我们还是朋友。
1: 最好的朋友。
2: 就是这对夫妇把我送到天一城的。
3: 嚯，这小姐姐长得挺俊呐、啊！
4: 你是洞光宝石的主人吧？
3: 杏丫头也是洞光宝石的主人。
1: 你认识我妈妈？
4: 认识。
3: 竟常见。
0: 难道这屋子以前是你妈妈的？
4: 现在你们明白白戏法术的奥义了吗？
1: 白戏法术的奥义就是合作。
4: 不错，不错。

0: 这就是寻人法器。
1: 天干物燥，小心火烛！
2: 天干物燥，小心。

0: 找的东西已经不在那儿了。
1: 你失败了，
0: 只是加了点难度，不算失败。
1: 你本有机会替代他的，可你心软了。
0: 他不值一提，
1: 可只要他还在，你就拿不到盾光宝石。
0: 我有更周全的方法。
1: 是吗？
0: 别以为我不知道，是你三番两次让我差点被发

0: 现。你希望他们怀疑我，逼迫我动手。
1: 别妄想让我成为你的提线木偶。
0: 记住，是你有求于我。
2: 参观的地点和时间，
3: 来看看
2: 有什么建议尽管说啊。
4: 和出事的一样，拿着引擎瓶给他做放映器，
2: 是吧？
4: 如果打下去的东西，就会被定时车给盯住，同时这个笔杆也会发光，指引我们进去。
5: 可现在问题是，
4: 我们怎么给他们画记号？
2: 不好意思啊，
3: 哎，来坐，我们刚才说呢。我们准备在寒假开办一个为期一周的冬令营，面对的是五六年级的学生。
6: 我觉得啊，应该搞一个防火的主题。故宫防火防雷啊，它是件大事儿。小张，你觉得呢？
7: 我觉得防火主题可以从三大点开始讲，先讲鎏金大铜缸，两耳加兽面铜环，再讲殿顶的螭吻。这可以跟我们寻找神兽的主题互相嵌套，毕竟故宫有很多神兽都有防雷和避火的作用。
8: 没事，我也想参与你们的讨论。
3: 是吧？
8: 既然冬令营是给小学生举办的，哪一个主题好不好玩，我觉得得小学生说了才算，对吧？是不是李小雨？
2: 对，
6: 说得好。那你们说说，小张同学的想法怎么样啊？
8: 我觉得吧，他这个主意非常有意义。但是我觉得冬令营不应该只是单纯的灌输知识，还要培养小学生的各种能力，就比如说团队合作是非常重要的，有些事情只有两个人通力合作才能取得成功。
6: 有点意思啊。是啊，我们的确应该让孩子们都动起来，光听光看啊那是气不住的。
2: 不如咱们让孩子们假扮一天消防员，走火般的巡查路线，学习如何使用机筒。
8: 这个主意好。
2: 就冬凿冰，夏注水，春除草，秋清液，让你们呢也学习一些基础的消防工作，
8: 为故宫做贡献。
2: 最后的考核呢也跟真正的消防队员一样，背着那个防水袋，围着宫墙跑一圈，就从阳乐开始考，3公里起考，10分钟及格。就从你开始考。
3: 好了，你们俩休息了一会儿，差不多了，回去做作业吧，快期末考试了，去吧。
9: 好嘞，妈妈。
4: 怎么样？干得不错，打道回府。

0: 你在干嘛？
1: 孵蛋。我觉得吧，这个蛋本身可能并不是寻人法器，但没准它孵出来的灵兽可以帮我找到妈妈。
0: 这蛋都不知道在焦土门里放了多少年了，你确定它还能孵出什么东西来？
1: 肯定能行，它是神的。要不我休息一下，换你来。
0: 不要，我待会儿要去找谢志学习玄系法术。
1: 丁宇赫，你可算回我电话了。啊？我找到了妈妈藏在柜子里面办公室。
2: 别乱动那个床。走。
1: 你在哪儿呢？
2: 我在这个太阳二两边找你。
1: 你听清楚了吗？
0: 我觉得这本书更适合你。
3: 灵兽培育大全，这好像写着什么司静什么
0: 纯思静气，说的是
1: 玄息法术。走。

0: 您来了，哎，给你们来个背炮啊！小雨，如今四项奥运仅剩玄系尚未参透，你切记不可松懈。再来个胯下大炮！
1: 这次是何顺序？
2: 我们的口号是：东阳兵，下注水，冲出草，造就业。
3: 我们的目标是：
4: 消除火灾隐患，共建和谐天意。
1: 这是。 现在是每年一次的消防演习，大家不要紧张，注意用火安全哦。这个味道第四次了。你是乘风？这是稳兽大人。啊，稳兽。这是鲍石主人李小雨和仙羽者杨永乐，他们正要去找谢志学习玄系法术。谢志，谢志，我最熟了。走，我带你们去。
5: 不必。
1: 你入深秋，天干物燥，我准备了防火漆料，晚点给议事厅送去过去。
5: 防火漆料？
1: 是啊，漆料可以隔绝空气。
6: 以前建造故宫的工匠都会将它涂抹在木料上，减少火灾隐患呢。哇，
1: 鸭鱼大人懂得真多。哎，哎哎哎哎哪来的孩子？端着我干嘛呢？
6: 啊，我你是人类，人类怎么会出现在天一城？
1: 哎呀，瞧我这记性。
5: 鸭鱼，不如你先去送漆料吧。
6: 啊，对对对，防火是的，走。啊？
7: 鸭鱼他记性不太好，时候不早了，谢志就在十八回，你们先去吧。玄系法术的奥义是守护，你要存思静气，思考守护之意。再来。
5: 杨永乐，你在做什么？我在学法术啊。
7: 测谎灵在此，你还要撒谎？
5: 我只是想试试玄系法术能不能孵化神蛋。
7: 小玉，
5: 没事吧？
7: 小玉，你必须真正理解守护之意，才能参透玄系法术。
5: 守护啊！有火情。杨永乐，你在做什么？
7: 我只是想试试玄系法术能不能孵化神蛋。有火情。
8: 有人在我钓竿啊！那是酸泥的，谁是酸泥？哎呦，疼的！你咋还下雨嘞？
1: 烟太大了，没法判断内部情况，消防队驱散烟雾。
9: 是。

0: 火已经灭了，那就没事吧？亚约，你做的什么好事啊？啊，不是有火情吗？什么火情啊？我跟灶王爷准备年会节目呢。哦，
1: 怪不得你要跟酸泥借钓竿，
0: 酸泥的钓竿能起云烟？啊，我就忘了。这么说。
2: 是侧谎灵，真的是我做错了吗？依照法力，你误报火情，需禁用法术3个时辰。啊，
0: 当然，是我做错了事，甘愿领罚。
2: 亚玉。
3: 像我一个朋友，
0: 啊，要迟到了，光顾着跟你们聊天，都忘了我约了朋友。哎，先走了。哎，
4: 亚鱼又怎么了？哎，
0: 去吧，这里我们会处理。
3: 今日课程暂缓。哎，
0: 法术还没学完呢。
3: 嗯，谢志大人。
0: 哎，你们两个，让他走吧。
4: 啊，到底怎么回事？
3: 天麻，亚鱼到底怎么了？ 其实，亚鱼已经病了很久了。当年，亚鱼和谢志是令人羡慕的神仙眷侣，他们一同守卫神兽世界。亚鱼擅长御水，他研制的防火漆料挽救过无数怪兽的生命。但在600年前的那场大战中，亚鱼为了保护大家，头部受创。
4: 时至今日，他仍只能维持短暂的记忆。纵使如此，他始终认为自己是那个守护着天一城的消防队长。嗯，所以大家才会配合亚玉大人，
0: 是为了感谢他对天一城的守护。嗯，
3: 既然如此，为什么谢志还对亚玉大人这么残忍？
5: 是啊，亚玉不是谢志的爱人吗？
3: 是啊，哎，要说守护啊，我看这个谢志根本就不懂守护的意义，可算难怪他叫不好兄弟。李小雨，我们现在就去找谢志问个明白。神仙眷侣，
4: 哎哎哎，
3: 话说当年，
4: 杨乐，你看。 这么大只兔子，来，啊，谢志，嘘，啊，大灰兔儿，你知道吗？今天我又给大家惹麻烦了，还好，应该没被那个人看到。
3: 如果被他看到的话，那也希望他能对我说实话。他会的，因为他承诺过，会永远对你坦诚。不过现在有你陪着我，也足够了。啊，我对你说过吧，你跟那个人实在太像了。 你们俩都不爱说话，还有啊，都有可爱的大门牙。嗯

0: 此次一行，不知胜算几何呀？哎，掌门牙，那么严肃干嘛？说
1: 了，不要这么叫。<笑>说好了，待我们得胜归来，你可得搬兔子给我看。<笑>
2: 哇，真干不出来，谢志可以呀。
0: 刚刚你可不这么说的，原来谢志在用另一种方式守护着鸭鱼，尊重和坦诚，这才是鸭鱼大人想要的，这才是真正的守护之意。啊！啊！啊！小雨，
1: 嘘。
0: 你们。

0: 其实今年是我们相识的第一千年了。
1: 我给你带了礼物。
2: 谁让你在这玩火的？消防口号到底背没背？消防队！
3: 哎，别，不需要消防队，灭了。你看，已经灭了。啊，你认错人了，我不是谢志。
2: 你撒谎！难道你是为了我才带上这个的吗？
3: 当然不是。
2: 一直以来都是你在陪我。
3: 不是，我还有事，我先走了。
2: 大本营，走那么快干嘛？
3: 说你认错人了。
4: 星系已在于圆，如同春生万物，蕴含无限希望。诸系亦在于亨，如同夏之长盛，象征非凡勇气。白系亦在于丽，如同秋之丰盈，彰显无尽包容。玄系亦在于真，如同东晋收藏，寓意永恒守护。如今四象已成，

0: 我不会说话，但我向你保证，一定找到那些鬼子，用他们的人头来祭奠正位。
1: 下面我来宣布一下作战计划：第一，困敌，绝不允许这股小鬼子在虎头山地区自由行动，自由选择攻击目标。通知所有部队一起戒备，更换部队原有口令，凡是对不上口令的部队，可直接开枪。第二，击敌。 通报下去，就说这股鬼子已经大部分被我们歼灭，而我们的部队只损失了十几名战士。
2: 是。

0: 状況どうだ。その怪我どうした。大島どこいる。
1: 指揮官、2日間で不動産の状況は大きく変わりました。

0: 田口田は4割今から作戦を駆使します。
1: 特殊園から取材を使用してください。
2: 俺が信じる。
1: 午后2时，日军的两个满编大队以及伪军的3个团，分别从太峰和莱阳方向向往虎头山革命根据地进行扫荡。扫荡的主攻方向是太峰，但是日军的两个大队在清风峡、奇峰口、石门口一线的时候，我军利用有利地形对其进行层层抵抗，进展缓慢。
3: 由于鬼子这次对虎头山根据地的扫荡，我们现在的工作重心必须要由寻找歼灭朱家军的突击队转为反扫荡，负责各处要道警戒的县大队那两个连要立即归建，以便鬼子进入根据地之后负责掩护老百姓转移。
4: 那朱家军的突击队怎么办？
1: 跑不了他的。
4: 但是鉴于他的特战队还在虎头山地区，县委县政府暂时先不要回赵庄了。
5: 我们服从安排。

0: 何にしようって何にしようって何もなった。
1: 团长，这次战斗消灭鬼子特战队18人。
2: 竹下君看来真的是为这100个箱子来的。消灭了18个人，这么算竹下君的特战队加上他就剩4个人。水生
3: 到，
2: 不惜一切代价解决他们。
3: 是。你钩子

0: 我们只看到了三个鬼子。
1: 团长，还有一个鬼子，我带其他人继续搜索。好，注意安全。明白。
2: 报告，团长，刚才我们在林子里发现了一个人逃走的痕迹，一直追到清风峡，也没有追上。后来在一处断崖，发现了这个人用过绳索的痕迹，结果还是没追上。奇了怪了，这个人跑得也太快了，我都没追上。
3: 这个人叫竹下俊，你追不上他很正常。他是北辰一道流的流主，七年前他的剑道就是八段。
2: 比正常人耐料好得多。老李啊，我还等着你介绍我入党呢，你怎么说走就走了？咱俩认识第一天开始，你就说请我喝酒，可这酒。 我一直都没喝上，今天我请你喝。

0: 这不是你的错，你不用责怪自己。
1: 陈怡啊，
0: 嗯，你现在可以带着县委、县政府撤回赵庄了。你就这么着急让我走？
1: 我是怕鬼子来扫荡。
0: 不过你自己也要注意安全。你能答应我一个要求吗？
1: 说。
0: 把你的这把手枪送给我好吗？
1: 你要它干什么？

0: 谢谢。
1: 我给大家念一下上级的电报。虎头山独立团同意你部要求，以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115师师部名义，授予虎头山独立团前政委李勇同志革命烈士称号，并授予牺牲救国纪念章，授予赵小虎等48名同志革命烈士称号，同意由虎头山独立团原政治处主任张仁杰同志接任团政委，暂不再设政治部主任一职。赵杰同志任独立团副参谋长，驳回虎头山独立团团长周卫国同志自请处分之要求。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第115师。从现在开始，大家就不要叫我张主任了，叫我政委吧。
0: 这次会议还有一个主要内容，就是如何解决虎头山根据地的粮食短缺问题。据最新一次的调查，我们虎头山根据地的总人口约为126000人，平均每人每天最低的粮食消耗量，加上野菜、柿子等，也需要6粮。126000人，一天就是75000多斤。由于山上粮食欠收，虽然已经秋播补种，但现有的粮食存量要保证根据地的粮食供应，还有3个月的缺口。也就是说，我们短缺的粮食总量约为450万斤。
2: 陈毅同志，每人每天6两的粮食是普通老百姓的配额，部队的作战任务多，每人应该是1天12两。也就是说，我们虎头山现在实际的缺的不止450万斤呢。
0: 水生同志，你说。
3: 我是猎户出身，现在正是虎头山打猎的好时节。这个时节，通常我半个月就能打下1000斤的猎物。咱们要是把虎头山所有猎户加起来，大概有1000多人吧，把他们组织起来上山去打猎，2个月时间打下来100万斤肉，肯定是没问题的。
4: 我就是想说这个。
2: 水生，你这个提议好啊，100万斤肉啊，那可远比100万斤粮食来的实惠多了。
4: 我觉得水生这主意成。
0: 太好了，这100万斤粮食就可以解决了。但是还有350万斤的缺口，从哪儿来呢？
1: 虎头山周围3个县，有的地方不是已经秋收了吗？听说产量还不错，我们能不能请山外平原的同志帮帮忙？

0: 那个情报工作现在由赵杰同志分管，你给大家说一下这方面的情况吧。
1: 好的，据地下党同志的汇报，今年泰丰、莱阳、清源三县都是特大丰收，可是鬼子为了防止粮食进山，已经加派了兵力防守良田，所以泰丰和莱阳地区的粮食恐怕……
0: 哎，不是还有清源呢？清源不也粮食大丰收吗？可不可以联系他们，让他们给我们筹措150万斤粮食？
1: 以咱们在平原地带的
0: 敌后政权的数量来说呢，筹措出150万斤粮食，倒不是问题。可是怎么将这150万斤粮食通过鬼子的封锁线运进山？
2: 赵杰同志说的对啊，150万斤粮食怎么运进来，这是个大问题。
1: 粮食进山的问题我可以解决，
0: 并且我还可以向清源再借200万斤粮食。
2: 你怎么解决？
0: 这个我先不说，我不是故意卖关子，因为这个涉及到我们部队下一步的作战行动。赵杰，你马上和平原地带的地下党同志联系一下，让他们10天之内筹措出150万斤粮食。到时候粮食怎么进山，我会通知他们的。
1: 明白。
0: 胡子，
3: 哎，
0: 你给我做一个作战计划。我要泰丰和莱阳的鬼子10天之内不到岸上。
3: 明白。
0: 石正，把团支属队还有在外围作战的小分队全部给我调回来。
4: 是。
0: 陈毅，粮食这几天就要到了，你组织好群众，接应粮食。
5: 是。
6: 300万斤粮食。
4: 是的，300万斤粮食。
6: 300万斤粮食，300万斤。志辉啊，你这个哥哥可真敢狮子大开口啊！
4: 玉座，今年清源的粮食大丰收，这300万斤，咱们又不是拿不出来了。这么利人利己的事情，何乐而不为
6: 呢？哎，志辉，我不是舍不得这300万斤粮食的问题。就凭他周卫国一句话，就要从我这儿生生拿走300万斤粮食。他周卫国要是说话不算数的话，我这脸往哪儿搁？
4: 周团长的为人，您也是清楚的。他既然说出的话，就绝对没有食言的道理。您假如要是还是不信，指挥愿意用项上人头担保。
6: 又来了，又来了！我要你人头干什么？我要你人头是打鬼子的，指挥啊！就凭你这么向着周卫国，我都有理由相信你是个共产党。那周卫国真是有福气，有你这么个好弟。
4: 那吕座的意思是，答应了？
6: 嗯，谁让他手上有咱们要的东西呢？指挥，这事儿你全权负责。我让商会在5天之内把粮食给你筹齐了。做生意的老规矩，先付他一半，事成之后再付另外一半。
4: 指挥明白。
6: 嗯，
4: 吕座，周团长还有一个条件。
6: 还有什么条件？
4: 这件事情，整个清源警备旅，除了吕座和我，绝不能让第三个人知道。
6: 也好，这种机密的事儿知道的人越少越好。指挥啊，如果周卫国真的说话算数的话，咱们这300万斤粮食就一点都不远。
7: 当初你不是说向清源要200万斤粮食吗？他咋一开口就变成300万了？
8: 沈生啊，
7: 哎，
8: 古人云，求其上得其中，求其中得其下。我呢就是开一个价，那人家汤炳权还得还价呢，不是？会不会做生意就看他了。
7: 您说汤炳权能给咱这么多粮食吗？
8: 我手里有好东西，他为什么不给我？
7: 团长，哎，您那是啥好东西？给我也说说呗。我就听你说，你就在刘团长耳边叽里呱啦说了几句话，哎，给刘团长乐的。
8: 我跟你说啊，我这个
7: 哎，团长，团长，你。

0: 兄弟们，听好了，第一和第二分队负责在鬼子兵营安放炸药，并且阻击冲出来的鬼子；第三和第四分队负责摸掉鬼子哨兵，并且接应刘团长的部队；第五分队守住悬崖，以防不测。行动！
1: 团长，周团长的特战队能行吗？
2: 周团长答应过的事有办不成的时候吗？

0: 英雄们，冲！
1: 九毛九，九毛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超值体验开始了，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赶快拨打电话报名体验吧。
2: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才99，我抢到了。
3: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呢只要99，太值了。
4: 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99，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5: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1:1:1，黄金配比，我们都在吃。
1: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今天只要99，九毛九，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2: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6: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全新升级，
7: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8: 全新升级，1瓶60片，加量更实惠。
6: 这俗话说啊，年纪越大视力越差，那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啊抱怨这眼睛是越来越不中用了，比如说干涩、酸痒、胀痛、怕风怕光。
8: 没错呀，这是困扰所有中老年人的问题。
6: 我知道很多眼病患者在治疗的

0: 过程当中，滴药水、贴眼贴、激光手术用过很多方法，效果却不怎么理想。哎，这是为什么呢？
1: 其实啊，这是大家走进了一个误区，认为得了眼病啊就得治，天天滴眼药，他却不知道啊，其实眼药水都含有防腐剂，对眼睛的伤害啊特别大。那么手术治疗花费高，风险大，关键是啊特别容易复发，真的是花钱又受罪啊。
0: 给眼睛补充营养，眼睛的营养又是什么呢？
1: 那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你比方说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吃饱饭，眼睛啊也是一样的。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蟹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9毛9，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假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订。本产品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古炼堂商标。
3: 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了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很多老人都说有效果，我就想那咱也试试呗，坚持吃这个叶黄素。现在你看我啊，不仅能上街买菜，还能做饭，还能在俺家呀搞搞卫生，看看电视，眼睛水润润的，特别的舒服。
0: 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热线已经非常火爆了。我们都知道啊，市场价格呢一直都是高居不下的，就这么小小的一瓶就要卖到好几百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1: 主持人说的没错啊，这个其实是我们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首次与电视台合作，一来是为了推广品牌，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
4: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1: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验到我们
4: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1: 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0: 但是咱们的品质有保证吗？
1: 当然有保证了，我们
4: 古炼堂
1: 大厂家正规品牌，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蓝莓叶黄素啊，都是优质的蓝莓中提取的纯天然高浓度的叶黄素，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国家标准，您可以随便的对比，如果检测有任何的品质问题，我们假一赔万。而且我们的产品是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的，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0: 本档备货只有200套，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您一定不要错过，还等什么呢？马上拿起电话抢购吧！
5: 只要9毛9，我抢到了！
3: 只要9毛9，我也抢到了！
6: 只要9毛9，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9毛9，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以黄金配比。
6: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毛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0: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全新升级，
4: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1: 全新升级，1瓶60片，加量更实惠。
0: 这俗话说啊，年纪越大视力越差，那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啊抱怨着眼睛是越来越不中用了，比如说干涩、酸痒、胀痛、怕风怕光。
1: 没错呀，这是困扰所有中老年人的问题。
0: 我知道很多眼病患者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滴药水、贴眼贴、激光手术用过很多方法，效果却不怎么理想。哎，这是为什么呢？
1: 其实啊，这是大家走进了一个误区，认为得了眼病啊就得治，天天滴眼药，他却不知道啊，其实眼药水都含有防腐剂，对眼睛的伤害啊特别大。 那么手术治疗花费高，风险大，关键是啊，特别容易复发，真的是花钱又受罪啊。
0: 给眼睛补充营养，眼睛的营养又是什么呢？
1: 那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你比方说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吃饱饭，眼睛啊也是一样的。
2: 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6: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做活动只要9.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
2: 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9.9，9.9，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超值体验开始了，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赶快拨打电话报名体验吧。
6: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才9.9，我抢到了。
5: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呢只要9.9，太值了。
3: 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9.9，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7: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1:1:1黄金配比，我们都在吃。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今天只要9.9，9.9，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6: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0: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全新升级，
4: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1: 全新升级，1瓶60片，加量更实惠。
0: 这俗话说啊，年纪越大视力越差，那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啊抱怨着眼睛是越来越不中用了，比如说干涩、酸痒、胀痛、怕风怕光。
1: 没错呀，这是困扰所有中老年人的问题。
0: 我知道很多眼病患者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滴药水、贴眼贴、激光手术用过很多方法，效果却不怎么理想，这是为什么呢？
1: 其实啊，这是大家走进了一个误区，认为得了眼病啊就得治，天天滴眼药，他却不知道其实眼药水都含有防腐剂，对眼睛的伤害啊特别大。那么手术治疗花费高，风险大，关键是啊特别容易复发，真的是花钱又受罪啊。
0: 给眼睛补充营养，眼睛的营养又是什么呢？
1: 那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你比方说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吃饱饭，眼睛啊也是一样的。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今天只要9.9，9.9，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
4: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1: 全新升级，1瓶60片，加量更实惠。
2: 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假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订。本产品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古炼堂商标。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6: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做活动只要9.9，真的是太划算了， 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
2: 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

0: 电话报名体验吧。
1: 山海纵横，情谊交锋。
2: 山海纵横，情谊交锋。
3: 咱们可以联手一次，
4: 跟你一起做生意。
5: 哇，痛快！
2: 人生自己掌舵，
1: 人生自己掌舵，
6: 绝不能让人家掌握住我们的命脉。
7: 还怕了他们吗？我现在就把脑袋割下来吃。
8: 激动！
9: 赤子之心，真情入戏。
1: 赤子之心，真情入戏。
10: 我想的就是能救一个是一个。
1: 续写传奇商图。
9: 续写传奇商图。
11: 我们应该携起手，共同向外扩展。
12: 才是我们的一条出路。
1: 我是陈晓，
9: 我是孙谦，
2: 我是罗一舟。
1: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大生意人，
2: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大生意人，
1: 每晚19:35，
9: 每晚19:35，
1: 与你一起逆袭人生，
9: 步步为营，
2: 步步为营。
13: 家里所有的积蓄赔光了，而且信用卡也被刷爆，就窟窿越滚越大，
14: 前后赔了40万。
13: 对，每天早上起来，然后头发都是一把一把的掉。
15: 我们怕他身体恶化了，他还有两个孩子，他后面的路还长着呢。
16: 钱是身外之物，我们可以跟你爸爸两个一起帮你还一点嘛。
13: 我爸就把银行卡拿给我说，这是我和你妈攒下来的20万，这是我自己攒的10万块钱，先还一部分给你们。你们这就是我心目中最好的爸爸妈妈，我下辈子还要做你们的女儿。
0: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1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8: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9: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20: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21: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2: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23: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21: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23: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2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23: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0: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8: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9: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20: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21: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4: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8: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

0: 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2: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3: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4: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1: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6: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4: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6: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6: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0: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2: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3: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4: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老乡们，咱们这次运粮食是为了支援山里的八路军，无论粮食多少都是咱们的一番心意，也是为了更好的打鬼子，所以说今天晚上咱们一定要完成任务，你们都明白了吗？
1: 明白。
0: 好。

0: 看见了吧，这就是我们最大的后盾。有了这些乡亲们的支持，咱们就算是流血牺牲，也值了。
1: 真是民心所向啊，难怪贵军总打胜仗。
0: 其他地方怎么样？啊，每个通道都有主力部队掩护，挡在通道上的据点，这些天也被我们给拔了，安全上可以说是万无一失。
2: 安排长，你这次立了功啊！周长官，您这就是瞧不起我了啊！我袁大刚虽然没什么本事，但这次能帮贵军运送粮食、提供方便，我心里边已经很高兴了。我之所以这么做，就是为了洗刷我汉奸的罪名。真希望小日本能够早日赶出中国，我也好脱了汉奸这张皮，然后重新的堂堂正正做一个中国人。
1: 会的，一定会。
3: 太后、雷洋の食糧は各村の者に強奪されました。我が食糧到達軍の任務も遂行できませんでした。今朝3時、高東山の第一第二封鎖線で4カ所が破壊されたことが発見。各地に残されたものは大人数の通過と地面からは多くの米を発見。具体的内容は調査中。こうする理由は。
4: 私たちの目を引き、山に食糧を運び、それは本当の目的だ。周永国はとてもやりてた。
5: 中国の言葉で、聚生于合成量。走来走去啊，还是我们虎头山好啊。<笑>说的是。
4: 哪儿都比不上咱们虎头山。哎，张政委，这次去鲁中边区学习，你辛苦了。
5: 这一趟可没少遭罪吧？
6: 干革命的死都不怕，还怕遭罪吗？张政委的思想觉悟就是高，随便说上一句话就可以跟革命扯上关系。<笑>
4: 我们这个陈县长啊，口才就是好，不愧是我们虎头山的第一才女。
5: 周团长，这开个会还要两个人来请。哟。 周团长不在啊？哎呦，早知道我路过杨村的时候，就跟他一块儿过来了。
4: 好，人到齐了，我们开会。张政委啊，这个周团长和徐副团长还没到，我们是不是等他们来了再开会啊？啊，今天我们开的是党委会，周团长和徐副团长不是党员，不需要参加。哎。
7: 我记得有几次党委会，周团长和徐副团长也参加了呀。这次的会议非常特殊，是传达党中央最新指示精神，需要严格保密，党外同志一律不能参加。
5: 政委，周团长是咱们虎头山地区的军事主官，对于中央的文件，他是一定要知道。
7: 否则，如何理解上级的指示？如何具体的开展工作呢？
4: 朝杰同志，我知道你是周团长提拔起来的干部，但是你要记住，首先你是一名共产党员，其次你才是独立团的副参谋长。
5: 张政委，什么文件这么保密，连周团长都不能知道？
4: 陆振明同志，你要明白。 遵守党的秘密是一个共产党员必须遵守的铁的纪律。好，现在我宣布，会议正式开始。同志们，4月3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决定认为。

0: 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立，与我党大量发展党员以来，日寇国民党大规模地实施了其特务政策，我党各地区党政军民学机关中已被他们打入大批内奸分子，其方法非常巧妙，数量也非常惊人，故此决定在整顿党的作风的同时进行一次普遍审查干部的运动。我重申一点啊，以下我所有的说话不允许记录，更不允许外传。我们虎头山根据地下一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审干，所有的干部都要接受党的审查，尤其是38年以后由国统区进入根据地参加革命的同志。
1: 哎，周探长，
0: 哎呀，实在不好意思啊，上级交代我这次来根据地的第一件事啊，就是传达党中央的最新指示。哎呀，时间紧迫，没有先回团部，让你久等了。
1: 没事，工作重要吧。
0: 虽然我们这次召开的是党委会，但我想作为团长，你应该知道这次会议的内容。上级指示要在我们虎头山根据地进行一次普遍性的审干工作。
2: 审干？
0: 对，根据可靠情报，我们虎头山根据地已经混入大量内奸，为了彻底查出这些内奸，有必要对每一个干部进行审查。
2: 大量内奸？咱们虎头山地区哪来这么多内奸？
3: 张政委，
2: 这个情报准确吗？
0: 周团长，你是党外同志，有些话呢我不方便跟你说得太清楚，但是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情报来源绝对可靠。
2: 好，既然是上级的指示，我们照办就是了。
0: 好，周团长以大局为重，令人钦佩，那就从明天开始，我们虎头山根据地的审干工作将正式开始，重点是学校、机关和部队，团部警卫排党员多，又都接触的是领导干部，所以首先必须保证他们的纯洁性。所以我决定从明天开始，团部警卫排全体集合赴赵庄学习整风文件，并接受组织审查。
2: 那保卫工作怎么办？
0: 这个你放心，我这次来的时候啊，鲁中边区派了一个排的战士护送我，这个排的战士在鲁中边区是经受过组织严格审查的，政治上也是清白的，对党的忠诚他就不用说了。哎，所以等警卫排调走以后，团部的保卫工作就由这个排的战士来负责，你看怎么样？
2: 我没意见。
0: 哦，还有关于内奸问题，上级给我们新配了一个机要员和密码本，所以从明天开始团部的电台就交由新来的机要员接管，现在团部的机要员暂时停职接受审查。
3: 张政委，
2: 我还是不太相信我们虎头山地区会有这么多内奸。哎
0: 呀，周团长，你迟早会相信的，但是我希望从现在开始你能配合我的工作。
3: 配合？我一定配合。我们的工作就是配合上级的指示，
2: 但是我们的意见要如实向上级反映。
0: 这个你放心，等审干工作开始后，我会把虎头山根据地的实际情况逐一向上级反映。

0: 好，那您先忙着。
1: 现在我宣布，会议正式开始。我们今天会议的主题，总结这几天审干工作的成效，就几个人的问题进行讨论。首先，我们讨论一下原团部机要员张祥富的问题。
2: 政委，请问张祥富有什么问题？
1: 据群众举报，他是混入我们革命队伍的内奸。
2: 你这么说有证据吗？
1: 证据？难道李勇同志的牺牲不是证据吗？要不是他通风报信，鬼子怎么可能知道我们团部的具体位置？又怎么可能知道那天晚上我们团部的保卫力量薄弱？还有就是，那天晚上的偷袭，除了张祥富，所有的同志都牺牲了，难道这还不足以证明问题吗？
2: 可是这些仅仅是猜测而已，咱们需要真凭实据啊！
1: 真凭实据，他张祥富也没有真凭实据能证明他是清白的。
3: 张政委，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我们就随便给别人扣上一顶内奸的帽子，你不觉得这样做是不是有点太草率了吗？
1: 你要知道，我们既没有办法证明张祥富是内奸，也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他不是内奸，但机要工作接触的是核心机密，凡是有疑点的人都不适合从事这项工作。李勇政委的牺牲就是血的教训，所以我觉得稳妥的做法就是暂时把张祥富调离机要工作，继续对他进行审查，等事情查清楚了再提出对他处理的意见。大家觉得怎么样？当然，通过这几天审干的结果表明，我们绝大多数党员干部还是可靠的。我们虎头山根据地接下来的审干主要对象就是38年以后入伍的非党员干部。
2: 整个虎头山地区，38年以后参加革命的非党员干部就只有周团长和徐副团长两人。这也就是说，咱们下一阶段审干的主要核心目标就是他们两个人。
3: 张政委，我有几句话想说。我们虎头山革命根据地各项工作开展的还算是有声有色，就算在整个山东地区，我们的抗日形势也比别的根据地要好很多。那我就不明白了，我们为什么要开展这么一场大规模的拯救活动呢？难道说我们虎头山抗日根据地真的有那么多的失足的同志需要我们去抢救吗？
1: 张楚同志，首先这次抢救运动是上级的指示，其次虎头山根据地也并不像你说的那样完美，你看到的只是表面现象，虎头山是存在问题的。
4: 好，那我想请张政委告诉大家，虎头山根据地究竟存在什么问题。
3: 是啊，
0: 虎头山的问题是路线问题，
1: 这不是小问题，这是根本问题。别的我就不多说，我只说一点，一个国民党的旧军人竟然能长期担任虎头山根据地的军事要官一职，难道这不是重大问题吗？
5: 张政委，您这话说的可就不对了。我是个粗人，但我知道，我就知道，周团长他会打鬼子，鬼子都怕他。如果虎头山的独立团团长你不让他当，那你还能给谁？
6: 老陆，坐下说。
2: 政委同志，周团长的团长职务不是他自封的，是组织经过考察之后的任命，这是经过合理程序的组织任命，怎么又扯到路线问题上了？
3: 张政委，要不然这样吧，你再把我们虎头山的具体情况

0: 跟上级再反映一下，看看这个抢救运动是不是真的那么有必要。
1: 抢救运动是上级决定的，你有权保留你的意见，但是必须坚决执行。好了，我现在宣布对周卫国和齐虎同志立即执行隔离审查。
0: 好，那我保留我的意见，另外必要的时候我会向上级直接反映我的个人意见。
2: 我也保留我的意见。
1: 那好吧，会就开到这儿，散会。
0: 我也保留我的意见。
3: 我也保留意见。
1: 张鲁同志，你留一下。
0: 你还有什么特殊的事情要跟我交代吗？
1: 你别多心哈，我是想和你聊聊家常。你看，一笔写不出两个张字儿，500年前咱俩可是一家子啊。你也知道，周卫国官僚主义太重，他怎么能容得下你呢？只要我们俩联合起来。
0: 张政委，我知道你对周卫国同志有意见，但现在我要说的是，周卫国他是一个纯纯粹粹的军人，是他是有些问题，但这都是一些无关紧要的问题。在咱们虎头山再也找不出第二个像他这样带兵打仗这么出色的指挥员。虎头山可以没有你，也可以没有我张楚，但唯独不能没有周卫国。你记住了我说的话。好，我不多说了，政委您忙，我就不打扰你了。
1: 不识抬举。
4: 走，站住。等一下，
5: 到哪儿了？问你呢，打哪儿来呀？
3: 北边。
5: 北边？这北边大了去了。说，到底从哪儿来的？

0: 今後気をつけてください。
1: 真相を知ってても何も変えられない。別に通りの弟子として稽古を守るべきだ。
0: 私にお任せくださいませ。
1: ありがとう。
0: はい。
2: 卫国，
3: 你怎么来了？
2: 我来找张仁杰，向他反映情况，让他早点停止审干。你怎么样这些天？
3: 挺好的。这两天张仁杰每天一大早就准时来审查我，我还纳闷呢，这人怎么今天还不来啊？
2: 我到了莱阳才知道，他带着队伍出山打鬼子去了。
3: 打哪儿的鬼子？
2: 前几天莱阳城传来消息，说莱阳城复兴镇的鬼子今天要下乡扫荡，张政委就带着队伍出山了。他准备打下复兴镇，因为他听说复兴镇里有鬼子的大仓库，他认为打下他就可以给鬼子致命的打击。
3: 自从竹下来到莱阳之后，莱阳的鬼子就没犯过这么低级的错误。这种消息怎么可能几天前就发出来呢？他们什么时候出发的？
2: 天不亮就出发了。
4: 团长，
5: 副参谋长，
4: 放开我！
5: 你不能进去！
4: 团长，张仁杰，那个混蛋张仁杰今天非要去打复兴镇，我是拦都拦不住，结果中了鬼子的埋伏，1000多鬼子伪军呐！同志们全力突围。特战队拼死断后，这才撤出来了。可这三营的弟兄们就损失了90多人，咱们特战队也牺牲了6个兄弟。
2: 什么？
4: 团长，团长，咱们独立团这到底是怎么了？这是。
6: 团长，你要去哪里？
3: 我要去见张仁杰。
6: 团长，请不要为难我们，您的要求我们会向上级转达，但您不能离开这间屋子。
7: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1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8: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9: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10: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11: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

0: 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2: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3: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4: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5: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6: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一两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

0: 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1: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2: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3: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4: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1: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5: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6: 家里所有的积蓄赔光了，而且信用卡也被刷爆，就窟窿越滚越大，
7: 前后赔了40万。
6: 对，每天早上起来，然后头发都是一把一把的掉。

0: 我们怕他身体恶化了，他还有两个孩子，他后面的路还长着呢。
1: 情是生活之后，我们可以跟你爸爸两个一起帮你还一点嘛。
2: 我爸就把银行卡拿给我说，这是我和你妈攒下来的20万，这是我自己攒的10万块钱，先还一部分给你们。你们这就是我心目中最好的爸爸妈妈，我下辈子还要做你们的女儿。
3: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3: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9: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0: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2: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3: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4: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5: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1: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6: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

0: 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 你呀、啊，眼睛有问题、嗯，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0: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3: 好舒服，
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0: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呀、啊！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5: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6: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7: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9: 妈，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氧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1: 400-826-3969，400-826-3969。
1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1: 400-826-3969，
1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你请坐。
1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1: 400-826-3969，400-826-3969，
1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0: 眼睛怕光，总流泪，
1: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3: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4: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5: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2: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7: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5: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7: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7: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呀！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0: 眼睛怕光，总流泪，
1: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3: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4: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5: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2: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0: 找我什么事儿？是不是想好了向组织交代自己的问题啊？
1: 张仁杰，你他妈还我的兵！
2: 周卫国，你干什么？
3: 团长，您冷静点，
1: 滚蛋！
2: 周卫国，我告诉你，你可别吓唬我。独立团是党的武装，这独立团的兵也不是你一个人的，你这是山头主义，是要不得的。
1: 张仁杰，你他妈打败仗丢人我不管，你把我的兵还给我。你为什么拿我的兵的命去开玩笑？
2: 周卫国，你胡说什么？啊，胜败乃兵家常事，我们只不过是一次战斗失利，只要我们总结经验，下次一定会打胜仗的。
1: 下一次？你他妈还想有下一次？老子现在就打死你！
4: 团长，
1: 他妈的，
4: 团长，
1: 他妈的，张仁杰，张仁杰，
2: 把他给我抓起来！
4: 是，
2: 你太嚣张了，你周卫国啊！我告诉你，你自己的问题你还没交代清楚呢。
5: 张仁杰，一百多号人呐，他妈一百多口的人呐，说死就死。你说让他们死，他们就得死。你是谁呀，张仁杰？
1: 你到这儿不就要兵权吗？不就想捞资本吗？老子打的仗算你的还不行吗？
2: 周卫国，你，哎，你们俩把他给我看好了。你太嚣张了，你！
5: 他妈混蛋呐，张仁杰！你他妈混蛋呐！他妈作孽呀，张仁杰！你他妈这样是不能好死的！他妈还我的兵啊！你还我的兵！他妈混蛋！
6: 我救你来了，跟我走。
7: 大力，我不能跟你走。
6: 排长，你待在这儿，迟早会被张仁杰这王八蛋给整死。他这么欺负人，咱还不干了？把咱们队伍带走，到哪儿不是大鬼子啊？
7: 大力啊，不能走。我一走，我那些兵不就白死了吗？我这罪名不就坐实了吗？
6: 哎呦，我的亲娘哎，排长，这张仁杰他哪是这么好说话的呀？排长，你还记得咱们谈部那个机要员张祥富吗？他把张祥富给关了起来，
7: 怎么会这样？
6: 就是被张仁杰这王八蛋给害的，他硬是说张祥富是内奸，说他把咱们杨村的虚实告诉给鬼子，鬼子才会偷袭，李政委才会死。他把张祥富给关了起来，连续几天不让他吃饭，不让他睡觉，逼他说出自己的罪行。还有，他前天回来，他居然把打败仗的责任推到三营营长身上，把他给撤了，找了一个天天拍他马屁的王八蛋。他还把二营营长给隔离审查，长期这么下去，迟早会落在咱们一营身上，此地不可留啊！来不及了，你快跟我走吧。
7: 你来的时候，门口那俩兵看见你了吗？
6: 没有，我只是把他们打晕了。咱们团部的地方那是自己家，我怎么能让其他人看见呢？
7: 好，你现在就回去。就当这件事情没有发生过。
6: 排长，这
7: 回去，我周卫国不会做缩头乌龟的。
6: 排长，我，排长，
7: 回去。
6: 好，我听你的，保重。
8: 情報によると、八六五の内部は今審査運動を行われている。この件について

0: 进来。什么事儿？
1: 政委，现在队在山外抓了一个可疑的人，他说是江苏地下党的，县大队拿不准，就送到咱们这儿来了。
0: 快，赶快把这个人带上来。
1: 是。

0: 这位先生想抽烟吗？
1: 想，可我身上没带火。
0: 我身上有火。
1: 带的什么火？
0: 燎原烽火。
1: 您是张仁杰同志吧？我是孙守正，江苏省委的。您要的情报我带来了。
2: 孙同志，真是让你受委屈了。来，孙同志，请坐。实在让你受委屈了。
1: 这里面有您要的情报。

0: 孙同志，你知道吗？你立了大功了，我代表虎头山跟据地，感谢江苏省委，感谢你啊！这都是组织上交代下来的任务，说不上立功。
1: 孙同志，你一路上辛苦了，我现在马上安排你休息。
2: 景远，
3: 到。
0: 这是江苏来的孙同志，安排炊事班，炒几个好菜，再安排孙同志休息。
4: 张同志，您太客气了。
0: 孙同志，远来的就是客嘛，你也不必客气，放心。 到了虎头山就跟到了家一样，请吧。
5: 好，
0: 孙同志，一路过来。周卫国，我看你这回还怎么说？
5: 周团长，想好了吗？我想什么呀？我周卫国清清白白，没什么好想的。既然周团长不愿意自己说，那就由我代劳，怎么样？随便。好。
0: 你父亲是不是叫周继先？是，你怎么知道？我怎么知道？你父亲周继先做了日本人的苏州维持会会长，也就是说，你的父亲投敌做了汉奸。
5: 张仁杰，你要是把你刚才的话再说一遍，你信不信我掐死你？

怎么都不说话了？你们不是说要召开党委会吗？好，就算之前发生的事情都不存在，那么我问你们，你们真的了解周卫国这个人吗？ 我知道你们怎么想的，我现在要告诉你们的是，我跟周卫国之间根本没有个人恩怨。如果说我对他有意见，那也是为了革命工作。好，我现在就告诉你们实情：周卫国的父亲周继先是江苏省苏州维持会会长，大汉奸。这是江苏省委提供的证据，你们自己看吧。

0: 告。
1: 进来。
2: 不好了，政委，
1: 什么事儿？慌慌张张的。
2: 团长，团长他吐血了。
1: 什么？你再说一遍。
2: 团长吐血了。
1: 卫生员去了吗？
2: 我刚来的时候，已经有人去找卫生员了。
3: 政委，我建议会议暂停，我要看看周团长去。
1: 散会。
4: 什么病？严重吗？
5: 等一下，
6: 我上午和周团长谈话的时候，他还好好的呀，怎么就吐血了？是不是真的呀？
3: 张仁杰，你是不是非得把团长给逼死一番痛快呢？
6: 你这叫什么话？
7: 我说的是真话不是啊？周团长都吐血了，你还敢在这说风凉话？
6: 哎，怎么能都怪我呢？
8: 张仁杰，你给老子听着，今天如果我们团长有什么三长两短的话，我第一个就宰了你。
3: 杨大力，你混蛋你！你还想给团长添乱是不是？放开！
6: 杨大力，你给我放开！
4: 别吵了，小点声。
3: 放开！
5: 周团长只是因为一时激动晕过去了，没什么大碍。他现在最需要是休息和补充营养。
9: 大力，你马上带领三连封锁整个杨村，不要让任何人接近这个屋子，避免团长生病的消息传出去。
8: 明白。
6: 啊，张楚，你要干什么？
9: 你想让小鬼子知道团长生病的消息，带兵来扫荡是吗？
3: 蠢

0: 魏国，吃点东西吧。我不饿。来，你别忙了，我真不饿。陈毅，你以后没事别往这儿跑，让张仁杰再抓着什么把柄，把你关起来就不好了。好啊，我还巴不得呢，把我抓起来才好呢。
1: 你是不是也认为我父亲是汉奸？你不说我也知道，十个人看见那张报纸，都会相信他是汉奸的。
0: 魏国，他是他，你是你，我相信你。你知道吗？我一生出来，我母亲就走了。
1: 我父亲从小就教我读好书，但最重要的是要做好人。我真的不相信，真的，我真的不相信他是一个汉奸。魏国，我希望你不要受你父亲这件事情的影响太深，你要振作起来。
0: 陈毅，你知道吗？这件事对我来说，就意味着心中的一个丰碑倒塌。你这样下去，我心中的丰碑也倒塌了。
1: 魏国，你答应我，你别这样消沉下去了，振作起来，魏国。 我今天来，还有件事情想跟你说。说。我今天来，就是想要告诉你，你的下半辈子我照顾你，我们不离不弃，不管你答应不答应，这件事情就这么定了。
0: 陈毅，你说呀。
1: 我现在真的没心思去谈儿女情长的事情，以后再说吧。我都把话说到这份上了，你还说，还说再说，好。
0: 陈毅，以前我父亲跟我说，有他在，我就还有家，因为他是我这个世界上最亲最亲的人。陈毅，在我心里，你也是我的亲人。 我一直认为，有你在的地方，就是我周围国的家。等打完鬼子，咱俩就成一个自己的家。
1: 真的。

0: 等一下，我把话说前头。如果我周卫国死在战场上，咱俩就约着下辈子好好过。
1: 那你也给我听好了，如果真有那么一天，你那边等着我。

0: 简直是反了！他们眼里还有我这个政委吗？啊！你们俩立即把周卫国和徐虎秘密关押到后山小屋，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许见。
1: 是
2: 是，
0: 去吧。
3: 旅団長、我々は集結を終わりました。旅団長の命令を待っております。
4: 今回不動産に行くと必ず八六の独立団およびに成功定力に全滅してくれ。
3: はい、お任せください。
4: 今回の指揮官は竹下千代沢で、みんな彼に従いなさい。
3: はい、どうぞご安心ください。
4: 竹下、準備はどうですか？
5: 準備できました。
6: スタンドル殿、信じてくれて
5: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4: よし、みんな出発。
5: はい。
7: 报告，鬼子两个大队已通过奇峰口，正向阳村扑来。
6: まずい。お前の部隊は5分後に攻撃開始。
3: はい。
6: 必ず正面から攻撃しろ。
3: はい。指揮官お任せください。
6: 宮本。
8: はい。
6: 準備どうだ。
8: はい、閣下。これからどう動きますか。
6: 私と一緒に彼らの後ろに回して攻撃するぞ。
8: はい。
9: 我再问你一遍，你到底周卫国同志关哪儿了？
0: 张楚同志，我再回答你一次，这是组织秘密，请你注意你的党性。
9: 鬼子已经进山了，你现在秘密关押虎头山最高的指挥官，你的党性在哪儿？你就这么忍心眼睁睁看咱们的部队、咱们的虎头山受损失吗？
0: 你这是什么话？什么叫我眼睁睁看着我们的部队们受损失？
9: 周卫国不在，战败在所难免。
0: 张楚同志，你是一名共产党员，不应该把国民党军官甚至有通敌嫌疑的人如此神化。
9: 通敌？证据呢？什么叫国民党旧军官？他是咱们虎头山独立团的团长。
0: 张楚同志，请你注意你的组织性，
9: 请你不要回避我的问题。
10: 报告，
9: 县大队奉命赶到。
0: 好，同志们辛苦了，坐吧。
11: 哎，周卫国呢？
9: 你问他吧。
11: 怎么了？
12: 周卫国同志正在接受组织审查，不便任何人见。
9: 大敌当前，你秘密关押虎头山最高指挥官张周伟，我问你，你到底是放还是不放？放不放？
11: 张楚，
0: 张楚，你干什么？你以为我会怕你的枪吗？你以为我会怕死吗？我告诉你，我没有把周卫国怎么样，但是要我放人不可能。我张仁杰到死都相信我是一名中国共产党员。
11: 张楚，冷静些。政委，你先别生气。我认为在这个特殊的时期，你是否考虑应该恢复周卫国同志的工作？
0: 陈仪同志，越是非常时刻，我们要高度警惕，保持队伍的纯洁。
9: 报告。敌眼距阳村还有十华里。
0: 鲁振明同志，
13: 到。
0: 我命令你率领县大队一分队掩护群众和机关撤离。
13: 是。
0: 陈仪同志，群众和机关就交给你了。
11: 好，我保证完成任务。

0: 我们现在他们带着全众已经开始向后山转移了。
1: 好，
2: 团长，这仗怎么打？你快拿出主意吧！
1: 大力，我现在回团部，想办法让团长出来指挥战斗。你给我在这儿顶住了，给老百姓转移，争取时间。

喂，谢老板。

0: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肌酸软，走两步都要歇一歇。腰肌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肌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1: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到底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7: 温肾壮腰。
6: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7: 温肾壮腰。
6: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7: 养心安神。
6: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

0: 强，中华老字号。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3: 腰脊酸软，
4: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3: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5: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2: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于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7: 温肾壮腰。
2: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7: 温肾壮腰。
2: 神经衰弱睡不着，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神经衰弱了怎么办？
7: 养心安神。
2: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因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

0: 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2: 神经衰弱睡不着，一点小事都想半天，神经衰弱没精神，动不动就发脾气。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4: 腰脊酸软，
5: 走两步都要歇一歇。
4: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儿。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6: 夜多小便老起夜，晚上睡不好。
7: 夜多小便人疲劳，整天昏昏沉沉的。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8: 杜仲补天素丸，精选盐杜仲、肉苁蓉等25味中药组方，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等症状。
3: 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光绪26年，1900年，德昌祥药号创立。1938年，王聘贤先生将多年研究秘方龙凤至宝丹捐予德昌祥，自此以后传承有序，其中的龙丹就是今天的杜仲补天素丸。修和无人见，存心有天职。杜仲补天素丸坚持精选道地药材，汲取25味中药精髓，浓缩成一粒粒小药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试试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腰脊酸软了怎么办？
9: 温肾壮腰。
1: 夜多小便老起夜，睡不好，夜多小便怎么办？
9: 温肾壮腰。养心安神。
1: 杜仲补天素丸，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0: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是中药制药的根本。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协同成就了杜仲补天素丸的功效，温肾养心，壮腰安神，适用于阴腰。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发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腰脊酸软引起的容易累，干啥都没劲，走两步路就想要歇一歇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夜多小便引起的睡不好，晚上老起夜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神经衰弱引起的睡不着，一点小事想半天，动不动就发脾气的症状，杜仲补天素丸。杜仲补天素丸，甄选杜仲、菟丝子、肉苁蓉、银羊藿、黄芪等25味道地好药材。

0: 海，温肾养心，壮腰安神，治疗腰脊酸软、夜多小便、神经衰弱引起的不适症状，杜仲补天素丸，认准德昌祥，中华老字号。
1: 天底下做生意的人，以心为本，以义为根。
0: 商海浮沉，家国在心。
2: 你想救世，可是你都自身难保了，你能救谁啊？
1: 你爹凭的只是一股霸道，注定走不长远。
3: 这个人智谋算计都在你之上，你要给自己留个底刃吗？
0: 商道即人道，
4: 经商之道，小道谋事，大道谋国。
0: 生意见人心，
1: 读书之人求官是小道，救天下是大道。做生意的人求财是小道，富天下是大道。
0: 重庆卫视经典职场每晚正在热播。
5: 家里所有的积蓄赔光了，而且信用卡也被刷爆，就窟窿越滚越大，
6: 前后赔了40万。
5: 对，每天早上起来，然后头发都是一把一把的掉。
7: 我们怕他身体恶化了，他还有2个孩子，他后面的路还长着呢。
8: 钱是身外之物，我们可以跟你帮帮两个一起帮你还一点嘛。
5: 我爸就把银行卡拿给我说，这是我和你妈攒下来的20万，这是我自己攒的10万块钱，先还一部分给你们。你们这就是我心目中最好的爸爸妈妈，我下辈子还要做你们的女儿。
0: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9: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才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0: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20年。我们调查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11: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15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2: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15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11: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2: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15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15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13: 能货到付款吗？
10: 当然可以。
1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

0: 货到付款。
1: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2: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绒，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4: 400-826-3969，400-826-396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4: 400-826-396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绒，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4: 400-826-3969，400-826-396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周卫国是你什么人？不知道。这里得给。嘿！告诉伊琳，一定要死守。
1: 是，
0: 去吧。
2: 张仁杰，你告诉我，你到底把周卫国关哪儿了？
0: 张处，你干什么？现在不是讨论周卫国问题的时候。张政委，算我求你了，你把周卫国放出来指挥战斗吧，前面已经顶不住了。我就不信了，没有他周卫国，我们就不打鬼子了。那好，你来指挥战斗，你告诉我，这仗该怎么打？
3: 怎么打？
0: 坚守阳村，消灭来犯之敌。你，这就是你的战术是吗？ 好啊，张仁杰，我现在终于明白那句古话了。什么古话？书生误国。
3: 张楚，
0: 赵杰，你现在马上率领特战队突围出去，去联系朱子明，还有刘指挥部，让他们攻打莱阳县城。
2: 站住！你这个方案我不同意。
0: 你不同意？等你同意了，咱们虎头山的人都死干净了。
2: 快去！赵杰。

0: 你别害怕，周卫国出来之前，我会好好保护你的。不然的话，等他出来了，这笔账我没地方算。
1: 怎么了，指挥？慌慌张张的，什么事儿？
2: 李座，指挥有重要军情向你禀报。
1: 这位是，这位是我三哥，在下刘三，见过李座。
2: 错吧？
1: 李座，
2: 指挥是前来请战的。请战？请什么战？
1: 鬼子来往混成旅团几乎是倾巢出动，进剿八路军虎头山根据地。
2: 哦，这个我知道，怎么？
1: 你不会是想请战去攻打虎头山吧？属下是请兵带兵攻打莱阳县城。什么？
2: 攻打莱阳县城？指挥啊，你疯了吧你？鬼子全力进剿虎头山，莱阳县城防守兵力空虚，我方正可趁机夺下县城。那我问你，就是你打下了莱阳县城。
1: 鬼子把虎头山的八路给剿了，翻过头来打你，能守得住吗？
2: 吕座怎么就认为日军能剿灭虎头山的八路呢？好你个刘三儿啊！哎呀，你以为我不知道你是谁吗？啊？你就是虎头山的八路军。
1: 李座，
2: 指挥，我不是不知道你们想干什么，我是想知道，如果我不同意的话，你怎么打算？
3: 指挥将只身前往。
2: 好，我要的就是你这句话。
1: 哎，到！
2: 传令下去，现在炮团调拨刘团长使用，其他各部做好一级战斗准备，配合攻打莱阳县城。
1: 是，
2: 指挥啊，比划比划就行了，千万别当真。炮弹随便你用，但是老子这点部队千万别给我抖了光了，
1: 明白了吗？
3: 谢谢李座，
2: 谢什么？抗日吗？是不是啊，刘三兄弟？
1: 谢趟旅长，此恩容当厚报，告辞。
0: 多保重。

0: 参谋长，参谋长，
1: 怎么回来了？不是让你们转移吗？
2: 会战有鬼子，鲁大队长牺牲了，齐舰长被抓走了。
1: 什么？你说什么？齐舰长被抓走了？喂，哎，张楚，你干什么？救神医！哎，不，张楚，绝对不能冲动。
3: 救鬼神医没法跟赵卫国交代，让开！
1: 好消息，好消息，鬼子。
3: 撤了，你们这是大力，保护好装备，我放我是大力，
1: 把枪放下，把枪放下，
3: 看着他，是。
1: 张参谋，鬼子撤了，
4: 太好了！大力，这个是以我个人名义向上级反映情况，无论结果是对是错，所有责任由我一人承担。告诉赵杰，让他想办法控制电台，无论如何把这封电报发出去。
3: 是，
4: 最重要的一定要防周团长出来，让他来指挥战斗。
3: 带上你的警卫排，跟我走。
1: 是，
4: 你先试。 转告魏国，让他守住虎头山，等我回来。出发，
3: 是。

0: 报告团长，虎头山的鬼子正急行撤往莱阳。
1: 知道了。
0: 是。
2: 兄弟，这仗打太过瘾了，再有个把小时，禁卫文那老窝就得让我给端了。
3: 朱大哥，我们的战略目的已经达到了，再打下去，日军的主力就要回防，我们必须尽快抽出战斗。
2: 太可惜了。
4: 军辉，大哥，老四，我代表八路军和卫国，谢谢各位了。
2: 这你就见外了吧。愚公，咱们就应该一起打鬼子。雨丝，我是卫国大哥，智辉也是我兄弟啊。
4: 好，这样，我现在马上回虎头山去救卫国。
3: 我哥他不会有事吧？
2: 哎，要不然我跟你一起去虎头山，把张仁杰那小子给办了。
4: 大哥，谢谢了，这是八路军内部的事情，如果您去，反而弄巧成拙，害了卫国。好了，就此告辞。
3: 命令各部迅速撤出战斗。
0: 是。
5: 報告、理論通報告から来た敵の八路軍の部隊を全て殲滅しました。
6: お疲れ。

你的身份。 我喜欢聪明的女人，聪明漂亮的女人，她是不会受皮肉之苦的。

0: 这次不去闹，提前吃饭，我帮你买去了。
1: 委屈陈小姐了，你的伤好一点没？
2: 你别费事了，我什么都不会说的。我并没有让你说什么，不过我还是佩服陈小姐的胆气，也为我的朋友感到欣慰。你的朋友？是的，我的朋友周卫国。你就是周夏俊？正是在下。
1: 你能告诉我，你和卫国的关系吗？不能。在你的记事本里，看到周卫国的相片，你是不是？哦，对了，在柏林的时候，卫国曾经说过，他在国内有个未婚妻，不知道是不是你。你错了。
2: 他的未婚妻已经死了。什么？就在你们日本人攻进南京城的那一天，他就开枪自尽了。
1: 我想，我还是知道你和卫国的关系。如果我们能等到战争结束，我会把你完整的交给周卫国的。

0: 团长，我把他们俩放倒，咱冲出去。
1: 胡子，我周卫国本来就一身清白，难道你想送给张仁杰一个畏罪潜逃的罪名？
0: 我就是觉着太他妈窝囊了。

你们俩跟我走。三哥，我不能跟你走。我要真跟你走了，就什么也说不清楚了。卫国，这次我们独立团遭受了巨大的损失，你是要顾及自己能说得清楚，还是要挽救独立团、挽救虎头山？

0: 周卫国，你要干什么？你要畏罪潜逃？好啊，周卫国，我真没想到，你连自己的兄弟你都下得了手。
1: 他没什么事儿，拉点水浇不就行了吗？哼，
0: 周卫国，这件事儿你怎么解释？
2: 我没什么好解释的。
0: 好，那我替你解释。 你是想看鬼子大举进攻时机逃跑是吧？我告诉你，你错了，鬼子已经被我们击退了，把他们押回团部。走，
3: 走，
4: 走，
3: 走啊，
4: 走。
0: 周卫国，你知道吗？你这叫畏罪潜逃。
3: 你要上哪儿去？是不是看自己身份暴露了，要回到莱阳你主子身边？我告诉你，周卫国，今天你要是不彻底交代清楚，我就枪毙了你！喊！
4: 张仁杰，干什么？
5: 赵杰，你要干什么？
3: 教导连连长，
6: 到。
3: 教导连负责团部附近的警戒，不许任何人进入团部。
6: 是。
3: 走，
0: 赵杰。
3: 你要干什么？
0: 张政委，你按照上级的指示审查周团长和巡抚团长，我无话可说。可你要敢私自处理，我赵杰绝不答应。
7: 电台一接管，新任的三营长被我们给抓了。
0: 赵杰，你这样会犯严重错误的。赵杰，你以为我会怕你这样的威胁吗？
7: 我告诉你，这个后果这责任你自己要负。带政委出去，赵杰安宽敞的房子，让政委休息休息。
3: 走，
0: 赵杰，
3: 这个后果你自己要负责任。
7: 团长，你没事吧？
8: 知道你们这么做的后果吗？
7: 正是因为考虑到后果，所以我不得不这么做。你放心，电台已经被我们控制了。
8: 我们一定会把虎头山发生的情况尽快的向上级汇报，我相信上级一定会给你伸冤的。
0: 你知道你这么做叫什么吗？
8: 兵变。
7: 我知道，如果不这么做的话，你很可能现在就会死在张仁杰的手上。所以，老周，这个险我一定要冒。
0: 张柱知不知道你这么做？
8: 张参谋长，张参谋长已经牺牲了，陈毅同志也被捕了。团长，张参谋长在临出发前，以个人名义向上级起草了一份电报，
7: 把虎头山这次抢救运动发生的一切。

0: 都向上级做出了汇报，而且建议立即停止在糊涂山展开的抢救运动。他让我控制电台之后就立即发出去。
1: 走，你看，这是从张仁杰的公文包里搜出来的。
2: 虎头山独立团莱阳县委县政府鉴于其他根据地开展抢救运动过程中暴露出较多问题，特命你处立刻停止开展抢救运动，所有受审干部均应贯彻党中央一个不杀大步不抓的指示，中国共产党山东分局山东军区。
1: 你再看看这份电报的后面，就在前天上级已经发出密电终止抢救运动，可是张仁杰居然私自扣下这份密电。
2: 张仁杰同志昨日汇报之情况务必绝对保密，并立刻终止对周卫国同志所有调查，分局及江苏省敌工委特派员近日将至你处说明一切，并纠正你处在抢救运动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失误。中国共产党山东分局山东军区。团长，看来是张仁杰向上级汇报了什么，所以上级才会派敌工委特派员过来。会不会是因为你父亲的事情？
3: 团长，副参谋长说的有道理，回头我们就按张参谋长写好的内容，把虎头山根据地在抢救运动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如实向上级汇报。

0: 打扰了。
1: Kiko， 中に入って。
2: 这是我的师妹，小林惠子。
3: 你好，我是小林惠子，请多关照。
4: 哼，周夏君，我劝你还是别在我身上费心思了，没用。
2: 随你怎么想吧。从今天开始 ，Kiko 就搬过来和你一起住。
4: 那如果我不欢迎呢？
2: 你们要互相照顾。
1: Kiko， ここはよろしくな。
3: はい。请多关照。
5: 团长，特派员来了。快请。
6: 是，不必请了。
7: 北国，
5: 你怎么来了？
6: 我怎么就不能来吗？我当初啊，没看错你小子，好样的。
5: 哥，
8: 没事吧？
9: 啊，对了，我们曾经的团长，现在可是八路军山东军区的副参谋长了。
6: 就这么点秘密，还都让你说出来了。
5: 呵，多大官呢？
6: 怎么，不请首长坐吗？
5: 别别别，来来来，首长坐，快快，首长坐，
6: 坐坐坐，
5: 来来来，
6: 坐。
5: 老刘，哎，好久不见，
9: 好久不见，
5: 好久不见。哎，哥，你怎么跑来了？
9: 我是来告诉你，我们的父亲，他不是汉奸。
8: 这到底怎么回事？
9: 当年苏州城沦陷之后，鬼子出于对父亲的名望，请他出任了苏州市维持会的会长。父亲没有推辞，他是忍辱负重的当上了这个维持会会长。之后不久，我们的地下党就跟父亲取得了联系，父亲就开始暗中大力支持我们新四军的抗日斗争。因为这个属于绝密，知道的人很少，所以很多同志都误认为我们的父亲是个汉奸。父亲曾经对我们都说过，个人荣辱得失比诸国家利益实在是微不足道，所以真的不知道父亲是以什么样的心情说出这些话的。
6: 魏国同志，

0: 后头山上的情况，上级已经弄清楚了。我这次来，就是给你平反的。太好了，团长，我就知道领导们迟早会给你沉冤昭雪的。
1: 张仁杰之前给你定下的所有罪名，经过我们查证，都不属实。我今天来，正式宣布。 撤销你所有的罪状，并给你一个明确正式的结果。周卫国同志是一个能经受各种考验、无比忠诚的好战士。卫国啊，这次让你受委屈了。
2: 我特意嘱咐，让你有什么要求，尽管提出来。
1: 把我的兵都给我，让我接着打鬼子。
2: 你的这个要求，我现在就可以代表组织回答你，完全同意。我来之前，上级已经决定，立即恢复你虎头山独立团团长的职务。
3: 至于这个张仁杰，调回军分区接受审查。
4: 胡子，
3: 哎，派个人到清源县把刘团长请来。
4: 是。
3: 爸，你还不知道吧？小辉现在已经是国军的团长了。
4: 是吗？太好了。

0: 快进来，
1: 老爷，田小姐来了，快请。周老伯，不好意思，又来打搅你了。田小姐深夜来访，想必是有急事。是啊，我们有一批药品被困在上海了，所以。 想请你帮帮忙。可以，我这一半天就给你消息。嗯，谢谢你啊。都是为国家做事，田小姐不用客气。对了，周老伯，上次见面太匆忙了，有件事情忘了告诉你。什么事？我看到阿文和刘远大哥了。
2: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 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3: 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2: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夜间祛湿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4: 体重下来了，困扰我多年的疾病都没了，
5: 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2: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 和瘦身顾问许奎老师，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 A 卡 C， 享受健康快乐瘦身。分享健康秘啦，重庆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欢迎，欢迎。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6: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Hello，
7: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哇，萌萌瘦身成功了。Hello，
6: 大家好。那您就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看出来了。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7: 哪位老师又来了？
6: 哎，你还真认识，
7: 是不是？
6: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0: 许奎老师。
1: 大家好。
2: 许奎老师发现肥胖对人体健康的严重影响，根据肥胖人体质研制出夜间祛湿减脂的独特瘦身理论，瘦身效果显著。
0: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不对？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3: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
4: 多少斤？
3: 猜。
4: 我以前165，对不对？
3: 没有，最重的是172，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
0: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3: 我用的是夜间祛湿，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4: 有您的得意门生。
3: 对，是许飞老师给我推荐的这个方法，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所以见效特别快。就是那个时候，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早上一睁眼一上秤，轻了，然后就腰围小一圈，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所以我真的特别感谢许奎老师，
1: 非常好，保持住了，
3: 对，
1: 好的。
2: 嘉宾萌萌通过夜间祛湿降脂法成功瘦身62斤。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0: 所以想问问，夜间祛湿瘦身，
4: 祛湿瘦身怎么？
0: 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就是睡觉的时候吗？
1: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是夜间祛湿瘦身法，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这叫夜间祛湿瘦身法。那么人体这12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留住不同的经脉的，
0: 对着12时辰，
1: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9点到11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4: 这头也没见过。
1: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祛湿的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11点到1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这个时候你用上这夜间祛湿法，是不是把你胆经通开了？是不是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呀，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呀。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4: 是。
1: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0: 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3: 九坤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10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0: 尽量早睡。
3: 对，就是按照许巍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1: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3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3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4: 湿热。
1: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

油，嗯，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

0: 的
1: 反味儿，
0: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
2: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旭奎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3: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啊、
4: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跟那看着。
5: 对。
3: 这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
4: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5: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4: 你合着20斤长吗？
5: 对，
4: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5: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增怎么减，它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0: 来，我们让薛老师来看看啊。
6: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5: 140，
6: 140，身高呢？
5: 155。哦，
6: 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5: 严重。
6: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0: 没错，
6: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
3: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
0: 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6: 对，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
0: 嗯啊，我们来尝尝，
6: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0: 哎，这个好香啊，
3: 这个清香的味道，
0: 有花香的感觉。哎，
6: 是啊，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0: 哦，两种花。哦，
6: 有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3: 弱桃。
5: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6: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1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然后你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就是上秤，一定会有变化。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2: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旭奎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3: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7: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怀孕到生娃胖了有50斤，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夜间祛湿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2: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淑珍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那时候多少斤呀？
0: 那会儿162左右吧，160。
1: 现在呢，我怎么感觉你现在都没有100斤啊？有吗？
0: 现在120。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得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它是属于痰湿体质。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不错，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夜间祛湿降脂法成功瘦身42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退休以后，我体重增加到170斤。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1: 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4: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啊！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是属于那种人。结果呢，体重增加到将近170了。呵，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结果吃的更多了，体重增加的更快了。我就用了这个夜间祛湿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我现在还不到120斤了，我只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1: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夜间祛湿降脂法成功瘦身50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5: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体重就长到160斤了。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夜间祛湿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一量体重，哎，就是稍微减那么一下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他就能够很快速的瘦下来。
0: 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夜间祛湿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夜间祛湿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祛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薛老师，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0: 好，
4: 喝。

0: 家里所有的积蓄赔光了，而且信用卡也被刷爆，就窟窿越滚越大，
1: 前后赔了40万。
0: 对，每天早上起来，然后头发都是一把一把的掉。
2: 我们怕他身体恶化了，他还有两个孩子，他后面的路还长着呢。
3: 情势甚万之后，我们可以跟你爸爸两个一起帮你还一点嘛。
0: 我爸就把银行卡拿给我说，这是我和你妈攒下来的20万，这是我自己攒的10万块钱，先还一部分给你们。你们这就是我心目中最好的爸爸妈妈，我下辈子还要做你们的女儿。
4: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5: 大家好，我是庆阳，今天我给大家做一个好物推荐，因为我一直在用啊，所以才向大家推荐，就是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认为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是的，我之前呢是近视，现在呢又有一些老花了，看手机看稿子非得摘掉近视镜，伸直胳膊眯着眼睛才能够勉强的看清楚，光线暗了还得戴一副老花镜。在网上随便买的传统老花镜呢，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这一抬头啊就什么都看不清楚了，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17年的老品牌了，是鉴别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之一。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越精准佩戴越舒适，一副眼镜轻松应对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畅享清晰世界，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和我一样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

0: 花，看远看近，只去一步超市里，再也不用来回换了。超市里全国连锁，进店就能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超市里被誉为中国渐变焦眼镜验配专家，中国远近一体镜开创者，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我是庆阳，配眼镜我推荐超市里远近一体镜。
1: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3: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4: 9.9元能吃几天呀？
3: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3: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1: 2026中国重庆科技电影周第三届电影金数字荣誉推荐盛典，科影共生，光映未来。
6: 作为国家首批低碳试点城市之一，重庆今年星级绿色建筑占比将提升至30%以上。2026重庆国际动画电影周6月9号到13号在重庆永川区举办，狮子王导演担任评委会主席。高考在即，重庆各地各部门联合开展高考考点及周边环境专项综合治理行动，做好高考服务保障工作。

各位中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第一眼新闻，欢迎关注。我们来看详细报道。作为国家首批低碳试点城市之一，当前我市正全面推广绿色建筑，全市城镇新

0: 建绿色建筑占民用建筑面积比例达到100%，在此基础上，今年全市星级绿色建筑占比将进一步提升至30%以上，持续推动绿色建筑行业向绿而行转型发展。
1: 由重庆对外建设集团承建的南岸区空江人才社区项目近日获得市级绿色建筑二星级认定，标志着该项目在绿色建造、节能低碳、宜居品质等方面达到市级先进标准，为我市绿色建筑高质量发展和人才安居工程建设增添新成果。该项目在建筑材料选材上广泛采用高性能混凝土、保温隔声一体板等新型绿色建材，相对于传统建材，能耗降低约25%，同时项目装配率超50%，有效将材料利用率提升至95%以上，建筑垃圾减量率达75%，真正实现了环保与高效建设的有机结合。
2: 我们会把此次项目中成熟的绿建技术和管理经验进行梳理总结，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标准体系，并逐步应用于集团后续的住宅、民生等各类项目中，切实推动绿建工作取得更大实效。
1: “十四五”以来，重庆城镇新建民用建筑已全面执行绿色建筑标准，竣工阶段绿色建筑占比达到100%。全市组织实施高星级绿色建筑1543万平方米，组织实施超低能耗、近零能耗建筑32万平方米，新增既有建筑节能及绿色化改造779万平方米，绿色建材应用比例提升至70%，
3: 持续提升星级绿色建筑占比，推动政府投资公共建筑和大型公共建筑全面执行二星级绿色建筑标准，鼓励有条件的居住建筑执行星级绿色建筑标准，大力建设高品质好房子，提升绿色低碳建造水平，培育行业新质生产力。
0: 近日，位于铜梁区的中贵县铜梁分输站德润能源上载项目正式进气投产，标志着重庆首个直连国家干线天然气管道的零散气上载点全面投用，打通了重庆清洁能源外输利用的全新通道。
4: 作为我国天然气主产区之一，重庆蓄力建设川渝天然气千亿级产能基地，年产量已连续多年保持在百亿方级以上。气井分布在璧山、武隆、铜梁等多个区县，其中存在上亿体量的磷散天然气长期属于有气无路，要么就近装车卖，要么无法形成规模效益，难以进入更大范围的保供和外输调度。
5: 产自重庆各地磷散气井的天然气通过 CNG、LNG 槽车统一运输至重庆德润能源太平分输站，经过升压、稳压等专业化工艺处理后，经由3.5公里专用输送管道送达我们现在所在的铜梁输气站，注入中贵县国家主干管网，让磷散气更安全的规模化外输，有效降低上下游企业的用气成本。
4: 据了解，作为贯穿西北至西南的国家级能源大动脉，中卫至贵阳联络线是我国天然气调配保供的核心干线。此次投产的新项目搭建起了重庆磷散天然气与国家管网的直通桥梁，不仅是重庆盘活本土磷散清洁能源、提升资源利用效率的创新探索，也是国家油气管网基础设施公平开放、深化油气体制改革在重庆的落地实践，同时也为川渝地区磷散天然气规范化、规模化开发利用提供了优质样板。
5: 作为全市唯一服务全域的磷散天然气干线直连上载点，项目可辐射重庆全域磷散气资源，远期单日最大上载量可达30万立方米，将大幅提升重庆磷散气的回收、外输和利用能力。
0: 记者从市政府新闻办获悉，2026重庆国际动画电影周将于6月9日至13日在永川举办。本届电影周汇聚动画产业、科技等多元化内容，将带来一场专业引领、产业赋能、全民共享的动画嘉年华。
4: 据介绍，本届电影周将以智慧无界、万象尽辉为主题，寓意科技驱动变革、光影连通世界。同时，以重庆市花山茶花为原型，设计了核心市区 IP 活力之花，传递开放包容、美美与共、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美好情谊。电影周共有9项活动，重头戏为开幕盛典、金山茶荣誉推荐、闭幕式3项活动。其中，开幕盛典将进行精彩文艺演出，并发布央地影视合作项目。
6: 开幕盛典在6月9日的晚上，

0: 行 CCTV 电影频道及其融媒体矩阵，重庆电视台文体娱乐频道，第一眼新闻对活动进行现场直播，创新融合运用水舞台与机械技术、 AI 影像、具身智能等前沿技术，将舞台科技与影视科技深度结合。
1: 另外，金山茶荣誉推荐涉及优秀动画电影音乐荣誉、优秀技术创新动画作品荣誉、新生代动画短片荣誉等十项荣誉。届时，国内外顶尖专家评审团将打造权威专业的国际标杆，各项荣誉将于6月12日闭幕时揭晓。
2: 评审团的主席是这个迪士尼执导《狮子王》的导演明博罗可夫先生，向国内和海外去征集影片501部的，目前呢是45部作品已经入围了荣誉名单。
1: 此外，电影周还设置了专业活动和大众活动，既有学术研讨、成果签约等专业活动，也有动画电影主题市集、优秀动画展映等大众活动，让更多市民共享文化盛宴。
3: 在永川的国际会展中心，营造了可进入的动画世界、可体验的未来片场。以永川7家影院为核心，联动全市30家影院，精选39部国内外动画电影，在商圈广场开设了免费的露天放映，尽享动画盛宴。
4: 距离今年高考开考仅剩2天，重庆复旦中学高3/9班举行了一场特殊的考前动员班会，这也是全班同学高中生涯的最后一次班会。
5: 到现在留给我的全是你们美好的一面，我觉得你们是我待过的最好的一届，遇到你们我觉得就是最美的相遇。
6: 老师您辛苦了，
7: 同学们你们也辛苦了。
8: 少年自有凌云志，执笔为剑赴山海。为期不远的高考赛场，这群少年将带着师生的祝福、同窗的期许，从容奔赴考场，书写属于自己的璀璨前程。
9: 要报考复旦大学生物系，
10: 我要考南京大学的物理系，
11: 我要考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物理系，
12: 我要考重庆大学化学系。
8: 这段时间，高三学子进入最后冲刺阶段，在中建中学高三教室突然来了一群小客人，他们用童言童趣送上祝福，给枯燥的备考日常送来暖心惊喜。一声声奶声奶气的祝福，一张张纯真的笑脸，瞬间温暖了埋头备考的学子们。
13: 比较开心吧，小孩子，然后感觉他们就是那种天真浪漫的感觉，就想起我小时候的样子，然后就觉得挺可爱的。
14: 在一个高三的环境下，长时间处于高压，突然看见一些很有生气的小孩子，确实让整个人就感觉火起来了一样的感觉。
8: 高考的脚步越来越近，一些考生出现了失眠、心慌等焦虑情绪，该如何科学应对呢？
15: 我们睡前可以尝试一下做一个深呼吸，我们用最慢最慢最慢的一个速度来做一个深呼吸，无论是吸气还是呼气都越慢越好，它可以让你逐渐的进入一个睡眠。
4: 2026年高考在即，连日来重庆各地各部门联合开展高考考点及周边环境专项综合治理行动，全方位排查风险隐患，细致做好高考服务保障工作。
8: 今年荣昌区共设南开荣昌中学、西南大学附属中学荣昌实验学校2个考点，有4263名考生参加高考。从5月下旬开始，当地陆续开展考点周边环境净化、设考培训机构整治和助考中介整顿等6大专项行动，多点发力全域整治，筑牢高考安全保障屏障。
16: 我们将持续开展常态化巡查管控，从严整治考点周边各类扰民现象，细化应急保障、交通疏导等服务，全力护航平安高考、温馨高考。
8: 在涪陵区电力部门提前对各大考点展开地毯式用电排查，做足保电功课，确保高考期间供电零差错。在垫江县，由多个部门组成的联合执法组采取白天常态化巡查加

0: 夜间重点督查的工作模式，对噪音进行专项整治。
1: 通过多部门协同联动齐抓公管，全天候全覆盖的开展噪声集中整治工作，全力护航高考，为广大考生营造一个安静安心的备考和参考环境。
2: 6月7号至9号高考期间，重庆轨道交通将在沙坪坝站、临江门站、红旗河沟站等21座车站开通高考绿色通道，考生、家长及考务人员凭准考证等有效证件，可享受优先进站、优先购票、优先安检、优先过闸、优先乘车、优先出站等6优服务。部分站点还可免费为考生提供矿泉水、应急文具、防暑药品等。绿色转型是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关键。近年来，北碚区以双碳目标为引领，通过绿色金融、技术改造、政策激励等多项举措，推动企业从制造迈向绿造。美丽中国重庆行系列报道，今天我们走进北碚区。
3: 在北碚经开区重庆华虹仪表有限公司智能工厂内，智能化生产高效运转，企业生产数控率超90%。这家老牌企业自2021年启动全面绿色低碳转型，累计投入365万元建设分布式光伏项目，装机容量达1100千瓦峰值，绿电占比15%。2025年，企业光伏发电量63.95千瓦峰值，有效减排二氧化碳690多吨，节能改造成效显著。
4: 近三年，单位产品能耗降低了12%，制造成本下降了20%。绿色转型不仅降低了运营成本，更成为我们拿下国家级绿色工厂和专精特新小巨人的重要支撑。
3: 华虹仪表的蜕变是北碚区产业绿色升级的生动缩影。2025年，北碚区已培育12个数字化车间和智能工厂，实现绿色制造和智能制造深度融合。同时，北碚区还强化政策与金融赋能，91户纳税人享受环保税减免393.26万元，新能源公交车占比达87.68%，新建绿色建筑连续3年实现全覆盖，废弃农膜回收率高达99.38%。
5: 我们坚持一手厚植生态优势，一手促进绿色转型，全域夯实一江、七河、六山、五谷生态基底，成功入选全市首批美丽城市、美丽乡村培育名单，新增国家级绿色工厂2家，生态力区，产城共融，成为北碚绿色高质量发展的鲜明底色。

0: 重庆发布求贤令，汽车、机器人、低空经济三大领域人才缺口超八万。重庆市汽车、机器人和低空经济产业高质量发展人才需求目录2026至2028年昨天公布，预计到2028年，全市汽车、机器人、低空经济三类重点产业从业人员将增至44.17万人，目前全领域人才缺口达8.29万人。紧缺人才覆盖高端研发、工艺设计、智能制造、飞行运维、系统集成等多个关键岗位。好的，重庆卫视稍后将播出其他节目，第一线新闻将继续在重庆新闻频道为您直播，我们稍后见。
1: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现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

0: 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健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健面胶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健面胶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
2: 欢迎收看午间气象服务节目。今天早间，我市大部地区迎来晴好天气，阳光穿过云层，助力气温稳步回升。上午10点，大部区县最高气温已经达到25度左右。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各地以多云天气为主，气温继续走高。白天局地最高气温将升至34度左右，适宜大家进行洗衣晾晒。不过午后紫外线较强，外出请注意做好防晒措施。另外，昼夜温差较大，大家要注意及时的增减衣物，以免着凉感冒。来看预报，市区多云转阴，24到32摄氏度。两江新区多云转阴，23到29度。万州多云转阴，23到33度。潜江多云转阴，18到31度。南岸多云，21到29度。长寿多云转阴，22到30度。江津多云转阴，22到32度。合川多云转阴，23到31度。南川多云，18到30度。綦江多云，20到31度。荣昌多云转阴，24到32度。开州多云转阴，22到31度。梁平多云转阴，22到32度。巫溪多云转阴，23到35度。垫江多云转阴，21到31度。中线多云转阴，22到31度。云阳多云转阴，22到32度。石柱多云转阴，20到31度。秀山多云，20到31度。酉阳多云，18到30度。彭水多云转阴，21到35度。万盛经开区多云，19到30度。

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82-3969，40082-3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

0: 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帮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对了，周老伯，上次见面他匆忙了，有件事情忘了告诉你。
1: 什么事？
0: 我看到阿文和刘远大哥了。
1: 啊？他们还好吗？
0: 他们都很好，阿文和刘远现在都是八路军，而且我们在上海还一起执行过任务。
1: 是吗？太好了，终于有了他们的消息了。
0: 是啊，周老伯，你保重。田静告辞了。
1: 田小姐，你也要多保重。你身份特殊，深系国家重责。
0: 周老伯，国家不会忘记你为他所做的一切的。我们也会用生命来守护这个秘密。

0: 老张啊，这次回军分区好好接受审查。
1: 我会的，放心吧。
2: 报告，特战队第一分队奉周团长命令前来护送张仁杰同志。
1: 嗯，谢谢周团长的好意，不必了。
3: 老张，带上吧，路上也好有个照应。
1: 我看未必吧。回到军区，即便给我最严厉的处分，我还是会保留我的意见。
2: 报告，参谋长，清源警卫旅刘志辉来了。
0: 在哪儿？
2: 已经在团部了。
0: 我们回去。
2: 走。

0: 首长，这就是我弟弟。
1: 首长好，国民革命军清远警备旅一团团长刘志辉。
2: 欢迎你，坐。我宣布一下啊，刘远同志的关系已经转到了山东军区，上级决定由刘远同志担任虎头山独立团的政委。啊，
0: 哥，咱们哥仨又可以在一块儿打鼓，
3: 不分开了。
4: 团长，
5: 出事了！莱阳地下党送来紧急情报，张仁杰被鬼子抓走了。
6: 啥？被抓了？
7: 这小子肯定得叛变。
8: 救火。
0: 接着说，
5: 张仁杰和警卫班遭到了鬼子的伏击，警卫班战士全部牺牲了。从牺牲战士的伤口上看，像是朱家军突击队干的。
0: 三哥，你辛苦一趟，
9: 下任务吧。
0: 马上带两个人潜入莱阳县城，必须查到张仁杰还有陈毅的关押地点，还有周围的兵力部署。
10: 是。水生，
11: 到。
0: 你带领特战队一分队、二分队，清除埋伏在虎头山地区的鬼子。
11: 是。
12: 你感觉怎么样啊？我们要不要试试这些其他的？
13: 小鬼子，来吧！
12: 雷斯莫诺，
14: 靠地下人！

有些误会，误会。我们之间有的不是误会，是仇恨。哈哈，一定是误会。你我素不相识，仇恨从何谈起呀？宫本在这里略备浊酒。张先生，你是个英雄，坐坐。 又何妨呢？我张仁杰绝不会和日本人同坐。宫本尊重张先生的意愿，宫本站立便是。请。

0: 张先生，不要误会，宫本只是想和自己尊敬的朋友合个影，做个纪念。
1: 小鬼子，你以为拍了照片就能诬陷我张仁杰投敌叛变吗？我告诉你，你妄想。
0: 张先生，这位就是竹下俊中佐。
2: 仁义豪杰，张先生果然配得上这个名字。
1: 你就是竹下俊？
2: 正是在下。朱卫国还好吗？
1: 拜你关照，他当然好了。
2: 什么意思？
1: 我什么意思？他和他的父亲不都在替你们做事吗？
2: 你说的我不明白。
1: 我都落到你们手里了，还有什么必要在我面前掩饰吗？周卫国的父亲不就是你们苏州维士会的会长吗？一家子的铁杆汉奸。
3: 苏兄弟，你这个名字起码都有肯背不到的太久，你联络しました。水島隊長、修吉さんを放流するのことを約束した。
4: それは良くないでしょう。修吉さんが修英国の父親であり、総修一会の会長でもあります。それと私たちに協力したくあります。我が国にとって不利じゃないでしょう。
3: その通りか。修吉さんが我が国の友だとか。できたのか。すぐ真相を浮かんでくる。
4: 師団長殿、やはりもう一度考え直してください。
3: 託した。戦争を勝つためには何をしようとも変わらない。ただ友達を裏切っていても、これを絶対に忘れてはいけない。
4: はい、ご指導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5: 来，您看看这个，
6: 张仁杰，他妈的，这个混蛋张仁杰竟然投敌了他，这下糟了，他对咱们根据地了解的太深太深了。
5: 团长，咱咋办呢？
7: 在事情没有搞清楚之前，我们不要轻易对张仁杰下结论。赵杰，
5: 好，
7: 立刻调整各个方向的防御部署。通知各部队马上进山隐蔽待命。
5: 是。
7: 还有，立刻通知赵庄的县委县政府马上转移到杨村，这样我们可以统一保卫。还有，通知莱阳的地下党，所有和张仁杰接触过的情报员马上撤出莱阳。
6: 幸亏莱阳地下党一直通过电台跟咱们联系，张仁杰一个都没见过他们。
7: 立刻给上级发电通报此事。
5: 是。
7: 水生
5: 到，
7: 你去找一趟袁大刚，告诉他们，他们的身份很有可能会暴露。如果他们愿意的话，我们非常欢迎他们加入我们的队伍。
5: 张仁杰这个王八蛋，真是害人不浅。
7: 水生，
5: 团长，你也真是的，他当初是咋对你的？啊，现在人家跟鬼子喝酒的照片都登出来了，还替他说话。
7: 我不是替谁说话，我只是觉得

0: 这会不会是鬼子的一个圈套？
1: 不是没有这种可能性。我们现在一定要做最坏的打算。对了，马上给上级发报，转告江苏地工委，迅速把一号撤出。是。
0: 一号。
1: 啊，一号是父亲的代号。如果张仁杰真的叛变了，那我们的父亲就会有危险了。
2: 师兄劫乃尽，意义垂丹青。哎呀，不知道我周继先死后是名垂青史呢，还是遗臭万年。
3: 老爷，你肯定会名垂青史的，就像岳武穆一样。
2: 但求问心无愧吧，身后骂名又算得了什么呢？个人得失荣辱比着国家利益，那真是微不足道。这话我跟阿文说过，我真希望他能够明白这话中的真正含义。
3: 老爷，文哥聪明得很，他一定能够理解您的意思。
2: 正因为他聪明过了头，我才替他担心。越是聪明，就越容易执迷。
3: 老爷，要我说呢，您是疼儿子疼过了头。文哥那脾气，和您年轻时候挺像的，只要磨练磨练，那肯定是一个了不得的大人物。
2: 你和吴妈是看着他长大的，自然说他好。怎么，又戒严了？
3: 我出去看看。
4: 老爷，不好了，宪兵队的三岛太君来了，说是要拜访您。
3: 你不知道，老爷晚上是从不会客的。
4: 我拦了，没拦住。
2: 你下去吧，把他们请到大厅，让他们稍候片刻。哎，
3: 老爷，鬼子这么晚来，要干什么？
5: 军区回电，已急电江苏敌工委，现敌工委同志正与苏州方面联系。
1: 时间，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时间了，你们得快点，快点，快点啊！
6: 报告，军区回电，苏州同志正在安排与一号接触，并开始制定紧急撤退计划。
1: 放心吧，放心吧啊，阿文，同志们一定会把父亲安全撤离的。我们的父亲，吉人自有天相。再等等，我们会等到好消息的。
2: 三岛先生，
7: 三岛茂美，打扰周会长休息了，请周会长谅解。
2: 三岛先生客气了，请坐。三岛先生身负苏州治安重任，今日光临寒舍，不知有何指教？
7: 不敢。三岛今日来是有件事情，想向周会长请教。
2: 有话不妨直说。
7: 请问周会长，您是不是有一位公子？名字叫做周文的。
2: 不错，不过他当年已经死了，因为他射杀了日本侨民，引起了争端，被警方处决了。三岛先生今天突然问起犬子，不知为何。
7: 周会长，您的这位公子并没有死。据我们调查，他后来改名周卫国，投考了军校，还曾留学德国，是不是？
2: 是的，三岛先生说的不错。不过民国26年以后，我就再也没有见到小儿子了。刚才我是担心犬子当年的孟浪之举会影响我跟黄金的合作，故而否认。

0: 周会长多虑了，皇军是不会怀疑朋友的。您可能应该非常想念您的儿子吧？
1: 道不同，不相为谋。

0: 为出现众多不明身份者，苏州宪兵队队长三岛已带人进入一号家中。
1: 周会长，我刚刚接到一份急电，说您的儿子周卫国现在山东出任八路军的团长。中国有句古语叫父教子亡，子不得不亡，做儿子的一定会听老子的话的，所以皇军希望您能够出面劝服周卫国归顺皇军，皇军保证既往不咎。
2: 儿子不听话的也很多见，
1: 只要周会长肯出面，相信定能马到成功。我们这就走吧。
2: 去哪里？
1: 我的宪兵队，明天我们安排您北上。
2: 也好，三岛先生请。
1: 周会长请。
3: 老爷，
2: 看好门户。

0: 三岛先生，这里好像不是宪兵队。啊，周会长说笑了。您是皇军的朋友，怎么可能让您住宪兵队呢？您就在这里安心休息，明天早晨我们安排您北上，用不了几天就可以见到您的儿子了。请。
1: 準備できましたか？はい、もうできました。報告も書き終えました。ちょっと見てください。うん、分かった。腹よるところに貼ってくれ。はい。周志先、お前はどんなやつか？
2: 警察原苏州市委指挥会长周继先。 任职期间，不思为大日本帝国效力，反与国民党间谍及共党分子勾结，给皇军带来不可估量之损失，暂将其关押于宪兵队，拟即日后公开审判，处以极刑，以儆效尤。
3: 小姐您好，本店刚到三款新式旗袍。
4: 仅是双袖三色旗袍，茉莉提花和糖月色旗袍，淡粉牡丹，暗纹旗袍。不知小姐可有中意的？我要一件远景无袖云锦旗袍，白底青花。
3: 是影星陈妍妍穿的那种？
4: 不是，她要的是喜鹊梅花图案，我要的。 是仙鹤流云图案，
3: 您说的那种也有，请跟我上楼。

0: 周老先生被捕了，情况我已经知道了。重庆方面呢，也已经来了电报，要求我们务必救出周老先生。这样，你现在赶紧去找行动人员，今晚动手。好，我马上通知。
1: 哥，有父亲的消息吗？这是苏州地工委的通知，抄录的日炳新闻电子汇报。放心吧，父亲目前没事，上级说了，会积极组织营救的。

0: 你还不知道吗？我们的父亲向来做事谨慎，不会轻易暴露身份。这上面只是说我们的父亲与国共双方都有关联，但是并没有举出具体的实例。他们只是因为我的身份，所以怀疑父亲。这叫投石问路，太狠了。
1: 三岛是想利用这份布告来试探父亲。如果父亲真的和国共双方都有关系的话，那么双方也许会在今晚就会展开营救的。
0: 哥，不能救啊，真的不能救。我敢肯定父亲根本不在什么宪兵队，今天晚上的营救行动肯定会失败，而且还会暴露父亲的身份。
1: 赵杰，马上给上级发报，转告苏州的同志，暂缓营救，静观其变。
2: 是，立刻发报，暂停救援，静观其变。
1: 不好，
0: 怎么了？
1: 我们这边的同志可以顺利的联系上，可是国民党军统那边怎么办？联系不上啊。
0: 哥，你什么意思？你是说我们的父亲真的和国共双方都有关联？
1: 我们的父亲曾经跟我们的同志们说过，他帮助我们既不是为了国民党，也不是为了共产党，他说是为了我们整个国家。父亲也确实做到了这一点。当年皖南事变之后，国民政府宣布我们新四军为叛军，之后我们新四军经历了一段非常艰苦的时期，甚至连很多民主人士都开始疏远我们，但只有父亲一个人在继续的支持我们。就连我们的陈军长都说过，我们新四军欠周老先生一个天大的人情。
0: 哥，我们的父亲是何等的胸怀，我唯有这么一个父亲感到骄傲。

军区回电，今日晨苏州敌工委突然失去联系，其最后发出电报表明，凌晨曾有不明武装进攻苏州宪兵队，之后日军即对苏州全城展开大搜捕，军统苏州站目前已经全部毁灭。

周老先生，一路上劳顿，您放心。到了驻地，我一定会为您除去手铐。周老先生，请。

周老先生，你辛苦了。这里就是莱阳县城，很快你就可以见到你自己的儿子了。 老先生是聪明人。中国有一句话叫做“识时务者为俊杰”。如果老先生能够劝说你的儿子弃暗投明，投奔我们皇军，我绝对保证你们父子能够荣华富贵。

0: 家好，现在生活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可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呢，现在出个门是不是总犯愁呢？公交车好不容易挤上去了，下车又不方便，打车贵不舍得，走路远了咱们腿脚呀还累得慌，更要紧的是普通两轮车开着心里不踏实，就怕不稳当。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
1: 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奥福康，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2: 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0: 是，
2: 这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我们的四个轮子啊，全部都是真空胎，后驱啊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啊它不挑地面，土路、水泥路、坑坑洼洼的路啊都能走。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能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
0: 没错，这第二，奥福康四轮防侧翻功能，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第三，车身用的是高硬度安全帽材料，特别结实，能承重500斤，拉菜拉人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配了灵敏的电子刹车，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2: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但是今天啊，我们肯定不一样，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降5000，4980一台的价格呀，给到您。
0: 4980直接是5折。
2: 是，
0: 但是我觉得啊，这5折这个价格，4980也是有点贵的。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好不好呀？
2: 那这样吧，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0: 10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2: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1: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

0: 你这条腿呀、啊、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啊、也稳当。现在要出个门晒个太阳，找到老伙你们下个棋呀、啊、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是特别的敞亮。
1: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啊、扎实的很，你看俺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他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两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2: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啊、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3: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呀、啊、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4: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5: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加购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6: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抢的。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
7: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6: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5: 其实呢仔细想想啊，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啊是达到了24千米，
6: 是
5: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7: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您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8: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

0: 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航代步车呀，啊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车去了。如果有远一点的地方吧，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1: 我们东北的嘎达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嘛，我们这这么冷，就上我村里那个大陡坡，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2: 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3: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1000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4: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1: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又稳当，现在要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你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反弹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俺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得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0: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6: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啊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1: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是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了。
2: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

0: 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1: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抢的。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
2: 欧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1: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治理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0: 其实呢仔细想想啊，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啊是达到了24千米，
1: 是
0: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您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4: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车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5: 我们东北这嘎达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吧，我们这这么冷，就上我村里那个大陡坡，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0: 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

0: 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1: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呀、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0: 老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雄起山水，心愿重庆。
3: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4: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4: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5: 9.9元能吃几天呀？
4: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6: 不满意能退吗？
4: 不满意能退货。您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3: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7: 帮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

0: 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帮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如果老先生能够劝说你的儿子弃暗投明，投奔我们皇军，我绝对保证你们父子能够荣华富贵。

如果老先生觉得自己出面不方便的话，你可以写一封信给你的儿子，你明白吗？

0: 知道爹为什么送你块玉吗？玉镯，国之重器。
1: 不用，团长，莱阳地下党送来紧急情报。是。今日11时，周老先生在重兵押送下进入莱阳县。

现场，目前被关押在宪兵队的监狱。由于日军事先将监狱清空，故内部具体情况不详。估计宪兵队的守卫兵力将超过日军的三个中队。

0: 进来。
1: 据莱阳内线报告，八路军虎头山独立团团长周卫国的父亲周继先老先生已被押解到莱阳县县城。
2: 你说什么？
3: 周老先生被鬼子抓了？
2: 不可能，他们是不是弄错了？
3: 团长，千真万确。
4: 到底怎么回事？
3: 详细情况还不知道。
4: 赶快去给我查清楚。
3: 是。
2: 别坐，属下请您带兵去救父亲。
4: 指挥，你先别急。你父亲被抓，我心情跟你一样。你让我想想。
2: 苏王，我怕再想就来不及了。吕座，
4: 哎，指挥，起来说话。
2: 吕座如不答应，指挥绝不起来。
4: 指挥，来，起来，起来，听我说。这样，你去虎头山找周卫国商量商量，看他怎么做准备。
2: 谢吕座。

0: 您就是周地仙，周老先生吧？魏国经常提起您。他说，在这个世界上，最敬佩的就是您。这些年来，他一直记得您的教诲。
1: 阁下是？
0: 老先生，您好，我是竹下郡，请多关照。 今天来这里，既不是审讯你，也不是诱骗你，而是专门来看您的。原因很简单，因为你是我好朋友的父亲。我没有欺骗你，我和你的儿子周卫国是在德国柏林军校的同学。造化弄人啊！既让我们成为了好朋友。 又让我们两国处于敌对的国家，还有我们都是军人。不过，您的儿子很像你，值得您骄傲。
2: 首长，让我离开八路军。
3: 离开八路军？
2: 为什么？
3: 我要去救我的父亲，还有陈毅。
4: 那为什么要离开八路军呢？
2: 我不能那么自私，让我的
4: 你别说了，我知道你的意思。周老先生是民族英雄，营救周老先生本身就是我们八路军分内的事儿。
5: 可是不离开八路军，我不能擅自行动。
4: 报告，参谋长，魏国，
6: 兄弟，邱团长，
4: 赵老大，
7: 大哥，你怎么来了？
4: 你们坐下说。
8: 我带着朱老大一起去了莱阳，
4: 情况怎么样？
9: 赶紧解，现在关在宪兵队，陈毅的下落还不知道。
10: 为什么还关在宪兵队？哥，
11: 咱爹他小辉，
10: 这出什么事儿了？兄弟，刘团长，这到底都出什么事儿了？
11: 我们的父亲。
2: 被抓到莱阳县城了。哎呀，那还等什么？还不赶紧去救啊！周老大，我们正在想办法。赵坚，
12: 到，
2: 立即以我的名义给军区发报，请上级批准我们立即营救周老先生。
12: 是。军区急电，陈军长命令我们。

0: 大哥，兄弟，说，在我们正面攻城之前，带领你的兄弟，还有我的一分队，进城救人。啊，谢谢兄弟看得起我，救不出老爷子，我朱子明提头来见。
1: 三哥，到，
0: 你配合大哥一起救人，一分队我交给你了。
1: 兄弟放心。
0: 各位好兄弟，我周卫国，
2: 我刘远。

0: 老先生，打扰了，我想让你见一位朋友。老朽在此地好像没有什么朋友。
1: 周老先生，这是虎头山八路军独立团的政委。 张仁杰，是您儿子周卫国的搭档。张政委，来啊，见见这个大汉奸，你们周团长的父亲。张政委，我们大日本皇军。 要感谢你，要不是你，我们还挖不出周老先生这个与国共两党皆有关联的奸细。
2: 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
1: 张政委，请回吧。 老先生，就是他，你才有幸到了这个。

0: 行，我现在就带你去见你的儿子。
1: 朱大哥，宪兵队的监狱全让日本人把守了，我的兄弟啊都给撤上来了。
2: 呀，这可怎么办嘛？啊，怎么办嘛？
1: 监狱肯定是不可能了。李团长，这样，请你兄弟们密切监视宪兵队的情况，一旦周老爷子被他们带出监狱，马上报告。
2: 放心吧。
3: 我都安排好了。朱老大，咱们只能见机行事。
4: 行，兄弟，听你的。
2: 报告。
4: 说。
2: 报告团长，周老爷子被皇军押到东边城楼上去了。
3: 走，跟我走。
5: 救护队，随行队都受到什么伤？2名が死亡し、1人が怪我しました。
6: 突撃隊停止しろ。目標。
7: 杨村，
8: 嗨！报告，
7: 参谋长，鬼子奔杨村方向来了。
8: 有多少部队？应该是竹下军突击队大部，我已经安排沿途设伏了。但他的突击队机动性和单兵作战能力都极强。
7: 卫国同志，判断的果然不错。鬼子果然趁机袭击虎头山，群众都转移了吗？
8: 已经安排好了。传我的命令，命令部队撤离战斗岗位，立即进入虎头山腹地。
7: 参谋长，
8: 放敌人进来。我们现在最主要的任务就是做好虎头山的防御，配合周卫国的营救计划。同志们，防御是为了什么？为的是不让我们根据地再受损失，而不是和敌人硬拼。我们主动撤离，是让敌人的拳头打在棉花上，待敌人困乏之时，我们再趁机消灭他们。
7: 是。

爹，周团长，你就忍心看到您的老父亲因为你而遭此大难吗？中国历来讲究孝道。

0: 所谓百善孝为先，望周团长三思。爹。
1: 我有几句话想跟犬子说一说，可以吗？
2: 老先生，那就烦请您劝劝令郎。

0: 为国，爹！亏不多了，爹黑了，爹，我一定把您救出来。你们都在，好啊！爹今天能够见到你们，太高兴了，爹。
1: 之后一定救你出来，我们一定会救你出来的。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这是用兵之道啊！日本人以我封诸残年之躯为诱饵，你竟甘心上钩！ 这是我周家的本色吗？为国我儿，你难道忘了你重新起名为国的含义了吗？你难道忘了为父说过的话了吗？爹，孩儿不敢忘。倭寇进居日。 我儿还家时，这威服就放心了，不愧我儿。派员、阿文、指挥，你们听着，不要以我为念，保卫家国。记住，倭寇仇今日，我儿还家时。 上马杀敌，方显党儿本色。都给我站起来！为父有子如你等，足畏平生。 我中华男儿岂肯受制于倭奴？周老先生，注意你的言辞。为父今日一死，断你等念处。我儿要杀尽倭寇，保卫家国，九泉下，为父也含笑不悦了。
2: 快！嘿，胡子，打！中尉，把爹抢回来！
3: 卫国，爹，
2: 快点！爹！
3: 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爹，

0: 報告、宮本少佐から伝聞です。
1: 電報は、
0: はい、
1: 突撃隊に伝えろ、先導位置から離れろ、保衛意識返せ。
0: はい。
2: それでは

0: 谢谢组织，谢谢领导，谢谢兄弟们。
1: 九毛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超值体验开始了，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赶快拨打电话报名体验吧。
2: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才99，我抢到了。
3: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呢只要99，太值了。
2: 原来一瓶就要299，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4: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1:1:1，黄金配比，我们都在吃。
1: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今天只要九毛九，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2: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5: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全新升级，
6: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7: 全新升级，1瓶60片，加量更实惠。
5: 这俗话说啊，年纪越大视力越差，那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啊抱怨着眼睛是越来越不中用了，比如说干涩、酸痒、胀痛、怕风怕光。
7: 没错呀，这是困扰所有中老年人的问题。
5: 我知道很多眼病患者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滴药水、贴眼贴、激光手术用过很多方法，效果却不怎么理想，这是为什么呢？
7: 其实啊，这是大家走进了一个误区，认为得了眼病啊就得治，天天滴眼药，他却不知道其实眼药水都含有防腐剂，对眼睛的伤害啊特别大。那么手术治疗花费高，风险大，关键是啊特别容易复发，真的是花钱又受罪啊。
5: 给眼睛补充营养，眼睛的营养又是什么呢？
7: 那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你比方说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吃饱饭，眼睛啊也是一样的。
1: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

0: 一瓶现在大金电话只要九毛九，今天只要九毛九，九毛九，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假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订。本产品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古炼堂商标。
1: 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了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很多老人都说有效果，我就想那咱也试试呗，坚持吃这个叶黄素。现在你看我啊，不仅能上街买菜，还能做饭，还能在俺家呀搞搞卫生，看看电视，眼睛水润润的，特别的舒服。
2: 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热线已经非常火爆了。我们都知道啊，市场价格呢一直都是高居不下的，就这么小小的一瓶就要卖到好几百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3: 主持人说的没错啊，这个其实是我们
4: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3: 今天首次与电视台合作，一来是为了推广品牌，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
4: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3: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验到我们
4: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3: 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2: 但是咱们的品质有保证吗？
3: 当然有保证了，我们
4: 古炼堂
3: 大厂家正规品牌，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蓝莓叶黄素啊，都是优质的蓝莓中提取的纯天然高浓度的叶黄素，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国家标准。您可以随便的对比，如果检测有任何的品质问题，我们假一赔万。而且我们的产品是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的，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2: 本档备货只有200套，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您一定不要错过，还等什么呢？马上拿起电话抢购吧！
5: 只要9毛9，我抢到了！
1: 只要9毛9，我也抢到了！
6: 只要9毛9，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毛9，今天只要9毛9，九毛九，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以黄金配比，
6: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毛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2: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全新升级，
4: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3: 全新升级，1瓶60片，加量更实惠。
2: 这俗话说啊，年纪越大视力越差，那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啊抱怨着眼睛是越来越不中用了，比如说干涩、酸痒、胀痛、怕风怕光。
3: 没错呀，这是困扰所有中老年人的问题。
2: 我知道很多眼病患者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滴药水、贴眼贴、激光手术用过很多方法，效果却不怎么理想，哎，这是为什么呢？
3: 其实啊，这是大家走进了一个误区，认为得了眼病啊就得治，天天滴眼药，他却不知道啊，其实眼药水都含有防腐剂，对眼睛的伤害啊特别大。那么手术治疗花费高，风险大，关键是啊特别容易复发，真的是花钱又受罪啊。
2: 给眼睛补充营养，眼睛的营养又是什么呢？
3: 那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你比方说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吃饱饭，眼睛啊也是一样的。
0: 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6: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做活动只要9毛9，真的是太划算了， 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
0: 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

0: 报名体验吧。九毛九，九毛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超值体验开始了，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赶快拨打电话报名体验吧。
1: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才99，我抢到了。
2: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呢只要99，太值了。
3: 原来一瓶就要299，今天只要99，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4: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1:1:1，黄金配比，我们都在吃。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今天只要99，99，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怕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医学研究证实，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1: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这一瓶都要好几百，今天做活动只要9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能省好几千块钱呢。
5: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全新升级，
6: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7: 全新升级，1瓶60片，加量更实惠。
5: 这俗话说啊，年纪越大视力越差，那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啊抱怨着眼睛是越来越不中用了，比如说干涩、酸痒、胀痛、怕风怕光。
7: 没错呀，这是困扰所有中老年人的问题。
5: 我知道很多眼病患者在治疗的过程当中，滴药水、贴眼贴、激光手术用过很多方法，效果却不怎么理想。哎，这是为什么呢？
7: 其实啊，这是大家走进了一个误区，认为得了眼病啊就得治，天天滴眼药，他却不知道啊，其实眼药水都含有防腐剂，对眼睛的伤害啊特别大。那么手术治疗花费高，风险大，关键是啊特别容易复发，真的是花钱又受罪啊。
5: 给眼睛补充营养，眼睛的营养又是什么呢？
7: 那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你比方说人要有力气就必须吃饱饭，眼睛啊也是一样的。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庆祝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销量遥遥领先，厂家特拿出5000盒回馈消费者，原价299元一瓶，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今天只要99，99，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
6: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
7: 全新升级，1瓶60片，加量更实惠。
0: 郑重承诺，你买回去觉得品质不好退，如果你觉得没效果退，如果你觉得原料营养成分有假退，请抓紧时间拨打屏幕电话抢订。本产品由太平洋保险实力承保，大品牌有实力，购买时请认准古炼堂商标。眼部问题的形成是眼部叶黄素大量流失所致。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从野生蓝莓中萃取天然花青素，1:1:1黄金配比。
1: 古炼堂蓝莓枸杞叶黄素今天做活动只要99，真的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抢了10瓶，
0: 数量有限，只限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抓紧时间，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报名体验吧。
8: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0: 变通摊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摊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9: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10: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11: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8: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2: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8: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3: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1: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1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3: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8: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8: 眼睛无小事，

0: 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2: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3: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0: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4: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0: 谢谢组织，谢谢领导，谢谢兄弟们，但我认为对张仁杰同志的处理还是再等等看吧。
1: 回国，老周，
2: 为什么？
0: 我们还是没有确凿的证据啊。
2: 都这个时候了，还要什么证据啊？
0: 还是再等等吧。我觉得别中了敌人的圈套。既然组织下达了救我父亲的命令，我一定执行。我很快就会做出作战方案，到时候会通知大家。在这里，魏国谢谢首长，谢谢兄弟们。
3: 军阵布令。急令清源警备旅不惜一切代价配合虎头山八路军夺回周继先老先生的遗体。
4: 李座，这位周老先生到底是什么人？
3: 大家没有必要知道周老先生的来头，大家只要明白夺回周老先生的遗体是军政部下达的命令，而且军政部的命令说得非常清楚，要大家不惜一切代价配合虎头山八路军。我想这句话的意思大家也很清楚，也就是说，不管我们以前怎么样，以后怎么样，就是现在要做好一切的准备，准备接受周卫国的命令。大家坐。
5: 宇座，凭什么呀？让弟兄们冒死去抢个老头的尸体？
6: 就是，还要听从周卫国的调遣？
5: 吕座，这可是让弟兄们玩命的事儿，别听军政部瞎指挥。
3: 放肆！
7: 周继先是我的父亲，就不劳大家费神了。
8: 吕座，指挥将亲率一团前去营救，执行任务。
3: 哎，指挥，稍安勿躁。
9: 报告吕座，张将军急电。
3: 命。
9: 清源警备旅汤炳全旅长，本人以私人名义，恳请汤旅长率部夺回周继先老先生遗体，特此致电。
7: 吕座的情谊，指挥心领了。谢吕座。
10: 报告，军统局急电。
3: 清源警备旅汤炳全旅长，周继先老先生在苏沪沦陷后为军统苏南情报网做出过巨大的贡献，恳请汤旅长务必率部夺回周继先老先生的遗体。
11: 诸位，听明白。

了。

0: 哎呀！啊！
1: 周卫国，周卫国，你听见了吗？我张仁杰对不起你，我张仁杰是个混蛋。周卫国，小鬼子，来吧！
2: 中国马路，对。

0: 刘团长，周老爷子妆已经化好了。
1: 谢谢你，陆师傅，我就这么点钱了。
0: 这钱我不能收，不然的话乡亲们背后会戳我脊梁骨的。这样我先走了。
1: 谢谢陆师傅。

点，您还是那么精神，那么严肃。爹，咱爷儿俩多少年没好好的说过话了，今天咱聊聊啊。其实我对你挺不满意的。

打我懂事起，你就对我特别严厉。我样样做得最好，就像伯年老人家一个表扬，一个笑。可是不管我怎么做，您都会说还应该更好。爹，有的时候我就纳闷儿，您老人家到底会不会笑？

儿啊，个人得失荣辱对着国家利益，那是微不足道。记住，倭寇趋近日，我儿还家时。

0: 有陈县长的消息吗？听说被竹下郡抓的他们突击队呀，
1: 那还不赶快想办法去救？我会的。
0: 好，行，哥那就送到这儿吧。
1: 好，保重。
0: 你也保重。
2: 日军大本营再次对我中国军队发动了大规模的攻势，虽然这次进攻的重点是河南，但山东的日军也对我根据地展开了大规模的扫荡。我已接到命令，立即返回军区。军区对虎头山独立团的作战要求将在近日内下达。
1: 接到任务以后，我们会立即做出作战计划。嗯，魏国同志，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没有了。
3: 刘远同志，你来宣布吧。好，经军区党委、团委决定，同意周卫国同志的入党申请。 卫国同志，你现在已经是一名中国共产党员了。

0: 朱大哥，请进，请进，请进。兄弟，什么事儿劳你兴师动众的把我找来？有什么需要我做的，捎个信儿不就行了吗？
1: 我听我哥说，你查到了陈怡的下落，
2: 应该是被关在竹下郡的突击队。
1: 我这次请大哥来，就是想请大哥把我和我的警卫排带进莱阳县城。
2: 你是想救陈怡，
1: 是的。
2: 那魏国知道吗？
1: 好。
2: 我一定想办法把你们的人带进莱阳城。
1: 那就多谢咱们了。
2: 我有个条件，
1: 请讲。
2: 这次行动一定要把我们清风寨的弟兄带上。
1: 这个恐怕……
2: 兄弟，你要是不带，我们就自己去。那你自己想办法进城。
1: 好，我答应你。
2: 那我就去安排，但你要有耐心，多给我点时间。眼下这种时局。
3: 把这么多人给弄进城，不是件容易的事儿。明白，我这儿会随时做好行动准备。朱大哥，拜托了。
4: 告辞了，兄弟。
3: 郭一中，
5: 到。
3: 警卫排加强特种训练，随时做好出发准备。
5: 是。 由于有一条重要的铁路支线从这儿通过，所以莱阳将会成为山东日军此次确保的重点之一。华北方面军第十二军新任中将司令官内山英太郎将调拨两个大队，补充莱阳的独立步兵混成旅团。据情报，精卫文近日将以满编三个步兵大队、一个骑兵中队、一个炮兵中队，再加上伪军的三个警备团。
6: 兵力达到5000余人，将对我们泰丰和莱阳平原的敌后抗日政权进行围剿。下面我们请魏国进行作战部署。
1: 很简单，我和徐虎设领特战队一营三连，还有一营机炮连、教导营一连等几个清干部队，深入平原地带，以统筹指挥平原地带的反扫荡工作。
6: 刘远、徐虎召集留下，其他人散会。
1: 是。

0: 魏国，有事儿，三哥。
1: 魏国问题，说。你这次的兵力够吗？你怎么突然担心我的兵力了？我周卫国带兵没有够的时候，也没有不够的时候。
0: 好，那就好。我有个请求，这次行动我不想参加了，而且我想把我的分队带走。
2: 三哥，这是为什么呀？
1: 我要去莱阳县城救陈怡。
2: 我不同意。如果不同意的话，我就离开八路军。三哥，这事儿你不能冲动。我们做任何事情，不能以个人情感。
3: 这跟情感没关系。
2: 我同意三哥的说法。魏国，陈怡是我们的革命战友。
3: 救他，不仅仅只是你个人的事儿。
1: 这位说的有道理。
2: 三哥，说你的计划吧。
0: 暂时没有计划，只能走一步算一步。
1: 没计划，我怎么能让你去？三哥，你现在必须随大队行动。但是，一旦有合适。

0: 事的时机，我会同意你去的。
1: 那好吧，
2: 团长，咱们现在应该是在莱阳县境内的复兴地带了。
3: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4: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5: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6: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7: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8: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9: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0: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11: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12: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

0: 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1: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2: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3: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 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

0: 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儿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2: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4: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5: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6: 商海纵横，情谊交锋。
7: 商海纵横，情谊交锋。
8: 咱们可以联手一次，
9: 跟你一起做生意。哇，
7: 痛快！
10: 人生自己掌舵，
6: 人生自己掌舵，
11: 绝不能让人家掌握住我们的命脉。
12: 太怕了他们了，我现在就把脑袋割下来吃。哎，
13: 别激动！
14: 赤子之心，真情入戏。
6: 赤子之心，真情入戏。
11: 我讲的就是能救一个是一个。
6: 续写传奇商途。
14: 续写传奇商途。
15: 我们应该携起手，共同向外扩展。才是我们的一条出路。
6: 我是陈晓，
14: 我是孙谦，
7: 我是罗一舟。
6: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大生意人，
7: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大生意人，
6: 每晚19:35，
14: 每晚19:35，
6: 与你一起逆袭人生，
14: 步步为营，
7: 步步为营。
1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8: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19: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20: 真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21: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8: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2: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8: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23: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21: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

0: 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2: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5: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6: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0: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5: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6: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0: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1: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2: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0: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2: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5: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6: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2贴，
0: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1: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

0: 团长，咱们现在应该是在莱阳县境内的复兴地带了。
1: 团长，西沟村的村民都已经转移完毕了，他们村里只留了两个负责联络的民兵，现在咱们战士们跟他们正在搬运留给战士们的粮食。
2: 好，你回去通知大家，部队今天晚上在西沟村休息一夜。还有，晚上大家轮流吃饭，吃完饭依托房屋修建工事，把每个房屋都给我打通，把每个路口都给我堵死，然后在西沟村的侧方和后方都给我埋上地雷。
1: 明白。走。
3: 警卫排以班为单位潜入莱阳县城，记住，这次行动的目的只有一个，所有人必须避免和任何敌人发生接触。都听明白了吗？
4: 明白。
3: 进入县城后，各班长立即向我出报道。
5: 是。
3: 你带义勇到莱阳南门外十里处待命。
5: 是。
3: 一定要注意隐蔽，
5: 请团座放心。
3: 出发。
6: 报告团长，北面村口发现鬼子骑兵之后，
3: 通知特战队准备战斗。
6: 是。

0: 这些鬼子全是位级以上军官，最大的军衔还有一个大佐。这帮鬼子实在太诱人了。虎子，
1: 哎，
0: 把他们放进了打，不许浪费子弹，但必须全部消灭。听我的口令开火，准备吧。

开火了。

0: 神父！
1: 有个鸟位を求めましょう。
2: はい。

0: 把迫击报给我印上。团长，你要怎么弄？
1: 看见那帮鬼子了吗？你要是给我打不中，这个连长就别当了。
0: 明白。

0: お兄さん、戦争に行くですか？
1: 安心して、ここ安全だから。
0: もうすぐ行くの？
1: そうだ、心配するな。すぐ帰ってくるから。见到魏国，我会为你保平安的。
2: 谢谢，你可真是用心良苦啊。
1: 请你体谅足下的苦衷，也请你接受足下对你的尊重。
2: 你的苦衷，你的苦衷跟你的天皇说去吧。
3: 陈小姐，请你不要激动，师兄也是身不由己啊。
1: 你们女人就不应该卷入战争中。
2: 你说什么？我告诉你，没有人愿意卷入这场战争。我不愿意，魏国也不愿意，四万万中华同胞更不愿意。
3: 请你相信我们，我们也不愿意。
1: 我是帝国的一名军人，军人没有愿不愿意，只能服从。
2: 我也是一名军人，我只服从我的信念，那就是把你们这些日本鬼子赶出中国。
1: 我尊敬你，因为你是我好朋友的女人，照顾好你是足下唯一能为朋友做的事。保重。

0: 兄弟们，东边是鬼子火力最猛的地方，西边他们会稍弱一些，所以水生和石头
1: 到，
0: 你们两个人带着咱们的重伤员从西边突围，
1: 是
0: 剩下的咱们集中火力打东边，每个人都得活着给我走出来，成不成就看这一次。队长，现在9:11，9:01开始突围。

0: 류든처 시주인군 오늘 가시마스
1: 휴게오 돌이켓스 전인 슈도시 각슈댐 교과시대 시도 추대 노고래

0: 别打了，他是我朋友。谢谢你这些天对我的照顾，我们走了。
1: 你不能走。
0: 希望你不要阻拦。
1: 我可以不阻拦你，但我必须跟你一起走。我答应过我大师兄，一定要保护你的安全，所以希望你让我履行我的诺言。

0: 我们成功了，教员
1: ，
0: 马上给政委发电报，说我部已成功突围，并已进入台风境内。
1: 是。
2: 回电，爷。
0: 台风境内虎头山外围所有据点均已扫清，一营将在清风峡谷接应你部。团长，后卫汇报，咱们后边有追兵，规模大约有三四十人，有一部电台。
3: 怎么他妈的还有追兵啊？
0: 知道，到，你先带着人。 把中成员给我送下去。团长，追兵只有三四十人，你们为什么怕他？我不是怕他们这些人，我是怕他手里的电台。以我们现在的行军速度，肯定没他们快。万一被他们发现了，他们用电台呼叫援兵，我们就被动了。快去吧。
4: 是。
0: 三哥。 我以个人的名义，求您件事儿，去良阳县城，务必把陈毅给我救出来。全体都有，检查装备。
5: 这是我顶着，
6: 不行，你带他们撤，
5: 大哥，我求你了，
6: 亏你还叫我大哥，这条命都是魏国给的，老四，
5: 上。

0: 你们快射这里武王！
1: 不成！
0: 如果他认不成，我就死在你面前！成！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我说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夜间祛湿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体重下来了，
3: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和瘦身顾问许奎老师，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4: 分享健康密码，重庆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5: 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5: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6: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7: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5: 哇，萌萌瘦身成功了。
1: Hello 大家好，
5: 那您就是瘦身，
1: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5: 看出来了。
4: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5: 哪位老师又来了？
4: 哎，你还真认识，
5: 是不是？
4: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许奎老师。
8: 大家好。
0: 许奎老师发现肥胖对人体健康的严重影响，根据肥胖人体质研制出夜间祛湿减脂的独特瘦身理论，瘦身效果显著。
4: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7: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
5: 多少斤？
7: 猜。
5: 我以前165，对不对？
7: 没有，最重的是172，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
4: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7: 我用的是夜间祛湿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哦，
5: 又是您的得意门生。
7: 对，是许奎老师给我推荐的这个方法。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所以见效特别快。就是那个时候，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早上一睁眼一上秤，轻了，然后就是腰围小一圈，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所以我真的特别感谢许奎老师，
8: 非常好，保持住了，
7: 对，
8: 好的。
0: 嘉宾萌萌通过夜间祛湿降脂法成功瘦身62斤。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4: 所以想问问，夜间祛湿瘦身，
5: 祛湿瘦身怎么？
4: 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就是睡觉的时候吗？
8: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是夜间祛湿瘦身法，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这叫夜间祛湿瘦身法。那么人体这12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入不同的经脉的，
4: 对着12时辰，
8: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9点到11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0: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祛湿的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11点到1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这个时候你用上这夜间祛湿法，是不是把你胆经通开了？是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啊，再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1: 是
0: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2: 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3: 九坤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10点左右就上床睡觉，
2: 尽量早睡。
3: 对、对，就是按照九坤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0: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1: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2: 出汗的，
0: 对，
1: 汗味儿，
0: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
4: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旭亏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4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1: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跟那看着，
5: 对，
2: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了，
1: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5: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1: 合着20斤长吧？
5: 对，
1: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5: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它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吧？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2: 来，我们让雪老师来看看啊。
0: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5: 140。
0: 140，身高呢？
5: 155。哦，
0: 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5: 严重。
0: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2: 没错，
0: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
2: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2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0: 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
2: 我们来尝尝，
0: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6: 哎，这个好香啊，这个清香的味道，有花香的感觉。
0: 哎，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6: 哦，两种花。
2: 哦，有
0: 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

0: 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1: 好。
2: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0: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然后你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就是上秤，一定会有变化。
1: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3: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许奎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含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4: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怀孕到生娃胖了有50斤，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夜间祛湿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3: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2: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那时候多少斤呀？
2: 那会儿一百六十二左右吧，160。
1: 现在呢？我怎么感觉你现在都没有100斤啊？有吗？
2: 现在120。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2: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2: 说得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2: 对，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2: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2: 对，对，对，对。
3: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它是属于痰湿体质。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不错，
2: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4: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夜间祛湿降脂法成功瘦身42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5: 退休以后，我体重增加到170斤。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4: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体重增加的更快了。我就用了这个夜间祛湿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现在还不到120斤了，所以我只感觉到特别轻松。
1: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2: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
0: 啊。
2: 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0: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夜间祛湿降脂法成功瘦身50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体重就长到160斤了。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夜间祛湿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一量体重，哎，就是稍微减那么一下了。然后我坚持了，
0: 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它本身年轻嘛，它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它就能够很快速的瘦下来。
0: 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夜间祛湿降脂法的帮助下解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夜间祛湿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祛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徐老师，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0: 好，
4: 喝。

0: 太上，他们举白旗了。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
1: 魏国，
2: 我知道你在这里，你能跟我见一面吗？
1: 好啊，竹下，我等这一天等了很久了，你出来吧。
3: 喂，有个贼。

都停止射击。

0: 周卫国，你知道吗？我期待着有一天跟你做一个了断。谢谢你给了我这次机会。朱夏，你知道你袭击我团部的时候，死在你们乱枪中的那个军官，他叫李勇，是我的政委，我答应过他。
1: 要用你的人头来祭奠他，
0: 希望你能如愿。
2: 我一定能如愿。

0: 我叫足下俊，是日本京都人，请多多关照。我想我的敌人更强大些，这样我才不会寂寞。
1: 只要你拿着武器进入中国，你就是我的敌人，我绝不手软。在我们中国，古人有割袍断义之说，今天你我画地绝交。
2: 朱夏。

0: 玉，他们因为军务在身，就不能亲自前往虎头山了。请陈县长见到周团长，代我致歉啊！
1: 唐旅长何歉之有？您言重了。臣谢唐旅长相救之恩。哎呀，
0: 我跟周团长兄弟情深，每每想到为国兄弟、为国为民忍辱负重，我是感慨万分呐。想我党国有岳鹏举、王佐之才。 何愁不会一统天下，国泰民安呢？啊！汤姆一时感慨，言多了。指挥，见到周团长，代我问好。
2: 好，嗯，
0: 送君千里，总有一别。陈县长，走好。
2: 谢唐旅长。
3: 报告，
4: 进来了。

0: 陈怡，我没能给你救回来。
1: 我们赶到竹下郡的驻地的时候，
0: 整个驻地外面被宪兵围得死死。

0: 能看出来，好像驻地被人攻击过，所以我没有办法行动。城里的同志说，那个地方响过一阵枪声，很猛烈。
1: 三哥，你尽力了，我谢谢你。
0: 哎，到底是谁呢？
1: 难道是朱大哥？
0: 朱老大？
1: 不知道。
2: 团长，陈县长回来了。

0: 夏琳惠子，这是惠子小姐，住下郡的师妹。
1: 哈吉妹，马西得都做有了事故。我只是受朱夏氏兄之托，做了我该做的事。
0: 你们师父的事情，我已经知道了。
1: 听师兄说，你是他的朋友。
0: 这里很安全，你在这里住下吧。等战争结束，我亲自送你回京都。
2: 谢谢。查，苏鲁战区所属周卫国部队，独立抗击数倍于己之敌，遇敌大量杀伤后全身而退，令通令全军以示嘉奖。令周卫国身先士卒，忠勇奋发，予以三等宝鼎勋章一枚，擢升少将旅长，其余所部官兵均官升一级。
3: 令奖银元10000元。麻辣，
4: 麻辣。
3: 钱呢？
4: 什么钱？
3: 什么什么钱？你们蒋委员长给我的10000大洋呢？
2: 副官，把东西拿上来。

0: 徐副参战，把钱收了。
1: 是。
0: 这衣服料子是不错啊，但是华而不实啊，没我身上这衣服穿的舒服，不要了。
1: 魏国，你离开国军序列太久了，人靠衣装，马靠鞍嘛。
0: 你说说，你说你们这蒋委员长到底什么意思呀？啊，就光给我一身衣服，什么给我升个少将旅长，那怎么不给我部队番号啊？啊，还不给我武器，什么意思？

0: 魏国，你不会现在连校长的面子都不给了吧？校长可是一直惦记你这个学生的。
1: 不会惦记他。啊，对了，小慧，你原来叫他什么来着？
2: 陈县长吗？
1: 原来。
2: 哦，嫂子好。
0: 今日一别，不知何时才能相见。
1: 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多愁善感了？你说眼看着小鬼子就完蛋了，你我还愁无日相见？
0: 魏国，我问你，你是不是真的被赤化了？
1: 哎，你们为什么老爱用赤化这两个字啊？你是心虚了还是害怕了？
0: 赶走鬼子后百废待兴，党国需要你这样的人才。
1: 辛普啊，你说你们需要我这样的人才，需要我干什么？不就是为了打仗吗？有时候我就纳闷，我周卫国除了打仗还能干点别的吗？
0: 你觉得赶走鬼子后战争真的能停止吗？
1: 我就不明白，你们蒋委员长就那么喜欢打仗，
0: 时事
1: 一个人的时事就要弄得大家生灵涂炭。
0: 看来你是真的被赤化了。
1: 没有战争，我周卫国涂成什么颜色都行。
0: 说过你，卫国。

0: 再次播报瑞士政府转达之日本政府投降电文，关于日本政府8月10日召会接受波茨坦宣言各项规定，日本政府仅通知中美英苏四国政府如下：关于日本接受波茨坦宣言的各项规定事项，天皇陛下已颁布赦令，天皇陛下准备授权并保证日本政府及日本大本营签订实行波茨坦宣言各项规定的必须条件。天皇陛下准备对日本所有海陆空军当局以及各地受其管辖的所有部队停止积极行动，交出军械，并且准备颁发盟军统帅部执行上述命令所需的各项命令。
1: 乐什么呀？都瞎乐什么呀？啊！叫唤，穷叫唤什么？光你们几个乐啊？
2: 同志兄弟，大家一起乐！
3: 鬼子打完了。
1: 啊，打完了。
3: 你说过的。
1: 说什么呀？
3: 你忘了？讨厌！你气死我了！你
4: 不就结婚吗？
3: 讨厌！
5: 哥，当初9·18之后，我们举行了抗日游行。那个时候，你有没有想过？我们现在能亲自去东北接受日本人的投降。
6: 说实话，没敢想过。我甚至没敢想我可以活到抗战胜利的这一天。但是我们的那些兄弟们却看不到这一天了。
5: 是啊，他们为了这一天付出了自己的一切。

0: 作为一名军人，能够亲眼看见侵略者战败，亲自接受他们的投降，我知足了。
1: 是啊，抗战虽然胜利了，但是我们整个民族却付出了太多太多了。
2: 大哥，文哥，小弟这次一走，咱们又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见面了。
1: 志辉，我们总会有见面的时候。记着，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
2: 相逢一笑泯恩仇。哥，你当真不跟我走？刘院长那么器重你。
0: 小辉，你愿意留下来吗？人各有志，为兄的不为难你。这次接受日本投降之后，我就申请退役。我要回家把父亲和母亲合葬在一起，回学校继续完成我的法学学业。我还要去一趟德国，去拜祭我的老师。总之，作为军人的周卫国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1: 如果战争还要继续呢？志辉，我们的信仰不同，所以哥不怪你。但记着，今后一定要好自为之。
2: 大哥，文哥，来日如果在战场上相见，我刘志辉绝不向兄长开一枪。
0: 真有出息。我告诉你，如果你敢参与破坏和平的战争，你我随即画地绝交。

0: 小慧，如果真有那么一天，我会出现在战场，但我绝不会手软。
1: 智慧，你要知道，我们之所以投笔从戎，并不是为了要成为军人，而是为了和平。

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

0: 让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功能睡好觉了，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见小，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3: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都练半年了。哎，这腰啊，这腿啊都不疼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哎，热热乎乎的。
4: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这医药费也就都省了。
5: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6: A 色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呀、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7: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6: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领一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1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2: 既简单还好学。
6: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7: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顺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6: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7: 对，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7: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

0: 数值，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类，舒适，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1: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两类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喉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喉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4: 我练完这个孙喉挠痒就感觉能睡好觉了，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这心脏的压的大舌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敞亮，以前的心慌的感觉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咚咚咚响啊，现在一切都没有了。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

0: 位最喜欢的动作。
1: 我们双脚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不用担心了。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屋里都待不了人啊。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2: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体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1: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孙老师，
1: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5: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还可以躺睡觉了呢。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

0: 原提纲。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的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1: 这个护元的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你猜怎么的？哎，这腰啊，这腿啊都不疼了，这个脚心啊，哎，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尤其啊，我这家还住七楼，这拎上湿巾面呢都不费劲了。现在呢，排尿也顺畅了。哎呀，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八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操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纲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效果。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4: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1: 我就简简单单的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既简单还好学。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5: 让孩子告诉我们。

0: 未来是什么？
1: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
4: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6: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7: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8: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5: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保健类眼贴，保驾眼健康。
5: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0: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8: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快速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0: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8: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清晰。
10: 这个好，这个好，看得好清晰啊。
5: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看不清、怕光、见风流泪、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
4: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中药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中药营养。雅安黄柏、大别山野菊花，改善模糊，看不清。
6: 好香的中药味儿，暖暖的好舒服，
7: 蒸的就是不一样，一贴等于以前的两贴，
8: 越蒸越舒服，越蒸越清晰。
5: 如果您有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快点拨打400-902-111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免费送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1: 好视力26年大品牌，好用。
12: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4: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5: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6: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7: 9.9元？
1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3: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2: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3: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4: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3: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5: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3: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

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

0: 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5: 9.9块？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6: 把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8: 400-826-3969，400-826-396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8: 400-826-396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把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8: 400-826-3969，400-826-396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嗯。

0: 先生，这可以坐吗？
1: 可以。
0: 谢谢。七月真是一个令人不安的季节，天气居然这么阴晦。
1: 北边的冷空气南下，上海的天空也就跟着暗了。
0: 冯先生，你什么时候到的？
1: 昨天。昨天刚到。
0: 我没想到您来得这么快。
2: 对不起。
0: 啊，没关系。

0: 上海还是那么热闹啊！里边几年，一回来就给我个下马威啊！以这种方式欢迎您，倒是不落俗套。欧阳，你怎么知道我是很有刺客呀？
1: 我懂手语，那个哑巴调酒师比划着，目标穿西装、戴眼镜的男人行动。酒吧里可就您一个人既穿西装又戴眼镜啊！
2: 我们没有选错人呐！您这次来的有些匆忙啊！啊，
1: 我这次来还是为了那件事。现在是到了具体落实的时候了。你看，平津沦陷，华北的门户洞开，而上海早已是山雨欲来。上海如果战事一开，南京就危在旦夕了。根据目前这种政治形势。
0: 组织上让你从国防部退出来，
1: 是希望利用你的关系，组织起一个特别行动小组。
0: 嗯，我初步拟定了一份名单，您看看。
1: 啊。
0: 这几个基本上都在国外吧？好像是你当年军校的同学。
1: 嗯，是的，他们近期都将会回国。

0: 先生哪里来呀？
1: 东京。不过我是中国人。
0: 那啊，对对对，是同胞，是同胞，
1: 是同胞。

0: 先生去哪儿啊？
1: 邵，那巧了，我们是同路。我是做药品生意的，啊。这是我的名片。
0: 萧逸轩，哎哎。哦，东亚日报记者马云飞。啥生意嘞？
1: 我好像拜托过，可现在打算。是吗？
0: 生意怎么样？这年头啊，马马虎虎。啊，苏州路48号是我的铺面，现在已经关了。我想把它搬到租界去。上海看来也是朝不保夕呀。哼，不过，肖老板放心，这上海还是中国人的上海。
2: 对对对，是，希望早点把生意做完。是是是，早点回家。出来一趟也不容易。是的。小姐。
0: 给我拿瓶酒。
3: 先生，请。

小姐，我可以坐在这儿吗？不回答，就算是默认了。

0: 真没想到，原来女人的矜持是一种特殊的美。
1: 你很会勾引女人，看得出是个情场老手。
0: 哼，过奖了。不过直觉告诉我，我碰到了一个能把男人玩于股掌之上的角色。
1: 我只是无意之中碰到了你的箱子，难道这是一个错误吗？
0: 就算是错误，也是一个美丽的错误。更何况，我坐在这么漂亮的女人面前，是我的荣幸。
1: 除了会勾引女人，你还会干什么？
0: 东亚日报记者马云飞。
1: 看不出马先生这双手还能拿笔杆子，这年头好男人的手应该去拿枪杆子才对。
0: 可是现在偌大的华北已经摆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又岂止是华北啊。按小姐刚才的意思，那我不算是一个好男人了。你要点什么？
1: 不客气，我已经用过了。
0: 那就赏光，陪我喝一杯。嗯，
1: 这好像有点奢侈。

0: 大姐，走吧。
1: 嗯。等久了吧？
0: 我知道这班船总是晚点，智博怎么没和你到？
1: 他在考文垂，我在慕尼黑。自从希特勒越过了莱茵兰非军事区，英国人就很不愉快。我看这两家人早晚得动起手了。
0: 我担心他带的货会……
1: 放心吧，我在瑞士跟他通过电话，货取到了，很安全。估计他可能从南洋那边过来。
0: 好，上车吧。
1: 看来上海也不太平啊，
0: 所以我急着把你叫回来。你回来了，智博在路上，马云飞明天一早能到。
1: 他也回来？
0: 事先我不敢跟你说清楚，高寒，过去的事情算了吧，毕竟大家是从前的校友，是多年的朋友。
1: 大姐，我不是那种小肚鸡肠的女人，而是马云飞他毛病太多了，

0: 哎，这酒的味道真的很纯正，你就不想尝尝？
1: 你这个人很固执，
0: 准确的表达应该叫执着。
1: 你这个人让我觉得危险。

0: 也许恰恰相反，危险和美丽往往是结伴而行。
1: 是吗？
0: 哎，你不打算让我进去啊？
1: 你这又是什么意思？
0: 啊，很简单，你看，孔雀的羽毛很美丽，可是它的胆却可以杀人。
1: 马先生真不愧是拿笔杆子的，出口成章。来，我敬你一杯。东亚日报，我怎么没有听说过这张报纸呢？
0: 哦，我们是一张非常年轻的报纸，在香港印刷。我呢，是他们的特派记者，四处跑跑，混口饭吃。
1: 很自由的职业呀。那，你经常去哪些地方啊？
0: 我最近在远东地区活动。哦，刚从东京回来。
1: 东京？你对东京的印象怎么样？
0: 繁华而又美丽的城市，但是不太干净。
1: 不干净？
0: 鸽子可以在人的身上拉屎，

0: 马先生是不是每次旅行都有艳遇？
1: 艳遇？我倒认为应该算是邂逅，而且是一次美丽的邂逅。樱花刺青，这火车上的伙食好像不太干净，我怎么突然间觉得肚子不太舒服？
0: 不是伙食不干净，是你急着脱衣服着凉了。
1: 真淘气，大杀方景，我一会儿就回来，等我啊。你很爱听黄是吗？
2: 不不，我找开水，找开水。
1: 开水房在那边。
2: 先来。

0: 真是进门三步棋，出门一身松软啊。
1: 怎么，你想在我这儿捡便宜？
0: 哎，没有没有没有，我是说刚才我上厕所的感受，绝妙的对联，不是吗？
1: 我差点忘了，此刻我面对的是一个舞文弄墨的男人。

0: 我倒很清楚地记得，在我面前的是一个漂亮而又妩媚的女人。
1: 可是我不喜欢和一个陌生的男人说话。
0: 你不觉得和陌生结伴而来的是新鲜吗？
1: 我也不喜欢和一个男人单独待在一个狭小的空间。
0: 我倒觉得狭小的空间能使人靠得更近。
1: 怎么？这是开始还是结束？
0: 美妙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

0: 来，高寒，我带你参观一下我们的五号别墅。这里看上去啊，不过是日常居住的地方。我想让你看的是阁楼，那里将是我们今后活动的主要场所。你看了一定会很开心的，该办的我都办了。
1: 大姐，你真行，
0: 还缺什么？

0: 你马上把电台建立起来，这样我们就可以和上级取得联系。还有艾格玛密码机另一部分在老夫子手里，我一直很担心。
1: 日本特务机关已经盯上我们了，这说明事情已经暴露。
0: 对了，大姐，你不会居然我在这里把电台建起来吧？
2: 怎么会？我能有这么草率吗？
0: 这就是你的领地了，看，这是电台，密码机放在这里可以吗？非常好，跟我到楼下看看。来，看看我们的健身房，这是我为博士准备的，他这个人啊就喜欢敲敲打打的。来，这边，闲下来的时候呢，我们可以锻炼锻炼身体。 想放松呢，这里还有台球案子，怎么样？
2: 你想的可真周到。可以品茶、喝酒、聊天，都可以。
0: 这是暗房，干我们这行可离不开这些啊。
2: 不过大姐，跟鬼子斗，好像光有这些还不够吧？
0: 跟我来。

0: 我来接你，究竟小姐。你根本不应该来接我，这样会引起敌人的注意。眼下上海还不是我的天下。是。赶快走。好的，
1: 我送小姐去酒店。
0: 记住，以后不要叫我什么小姐，是叫我酒井上佐。
1: 是。
0: 我现在要去黄浦江上吹吹风，还有，我不住什么酒店。好的。
1: 竹内云子呢？他还在南京。通知他住一那边的动县。是。还有就是，我要去面见松本将军，你现在送我去野川门。是。要不查一下他的箱子？过来，干什么？哎，过来！ 怎么回事啊？打个箱子，这是我的箱子，打开。这是怎么回事啊？这东西不是我的呀，这是怎么搞的呀？啊？
0: 我知道这不是你的，是我们的。
2: 子期，扔掉。肖老板，哟，是你啊，马先生，
3: 没想到吧？这么快，咱俩就又见面了。
2: 马先生，怎么回事？怎么一转眼的功夫，你就没影了呢？
3: 我呀，没买火车票，半截有人把我给轰下车了。
2: 你没买票？哎，那可是你……肖老板，一看就不够朋友。我的行李呢？哎呀，原来那东西是你的呀！刚才可把我吓坏了。<笑>可是啊，那东西让人给摔坏了。
3: 没关系，坏就坏了，反正是一台破打字机。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
4: Club 老人健身器，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 Club 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吸氧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 厂家特达出5000台陀螺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陀螺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健康打造，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 养生运动新方式，家家都匹配，人人必用，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儿，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

0: 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腿脚、胳膊越来越利索。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1: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腿上没劲儿，爬个三楼啊那都得歇上两回。后来听邻居说了，这童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现在我下楼买菜呀、啊、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老话说得好，年过半百不练腿，等到老了必后悔。
4: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老年人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
3: 是，
4: 你想啊，很多老年人年龄大了，身体啊走样还胖，腿脚无力，膝盖啊还不好，
3: 对，
4: 出门啊走几步他就累了，天气不好啊又不能出去，对不对？老是不动啊，肌肉啊这个流失的更快，摔倒的风险呢也就越大。所以啊，我们研发的这个坐着就能蹬的运动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看个手机的时候啊都能运动，都可以做锻炼，啥事啊都不影响。
3: 没错，
4: 每天啊坚持半个小时，您看啊，它不光能蹬腿，还能用手摇，根据您的力度啊慢慢加，锻炼胳膊和肩膀。
3: 是，
4: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
3: 哦、
4: 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
3: 哎、
4: 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3: 哎呀，真好，
4: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啊都怎么方便。
3: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4: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
3: 啊。
4: 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3: 是啊，
4: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3: 肯定不行啊，
4: 对不对？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

0: 邓西洋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螺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陀螺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陀螺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1: 我今年72了，这腿脚啊是越来越没劲儿，走几步就累，爬楼梯啊更是费劲。孩子们不放心，天天让我在家待着，可我这个人呢闲不住，总想动一动。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铜乐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2: 我今年呢67了，前几年呢这腿咬不利索，走路啊还得扶着墙，医生说呀你让我多锻炼，可哪还去不了啊。儿子给我买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啊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这铜乐宝啊老年人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螺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
3: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溜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想爬个楼梯吧，膝盖又发软，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4: 对，所以啊咱们这次就是真心实意的让大家免费体验，5000台送完就真的没有了。你想想啊，平时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怎么也得好几百，对不对？现在一分钱不要，扫个码就给您啊送到家了。
3: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坐着就能练。所以啊，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而且啊咱们经过400万次负重的测试，质量有保障，名额啊确实有限，只能是先到先得。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螺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

0: 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普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普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3: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4: 哎呀，真好，
3: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啊？都怎么方便。
4: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3: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4: 是啊，
3: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4: 肯定不行啊，
3: 对不对？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5: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腿上没劲儿，爬个3楼啊那都得歇上2回，

0: 哎，听邻居说了，这同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同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干嘛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啊、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1: 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儿，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腿脚胳膊越来越利索。
0: 同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健康夕阳老年人，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

0: 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大家好，我是庆阳，今天我给大家做一个好物推荐，因为我一直在用啊，所以才向大家推荐，就是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认为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是的，我之前呢是近视，现在呢又有一些老花了，看手机看稿子非得摘掉近视镜，伸直胳膊眯着眼睛才能够勉强的看清楚，光线暗了还得戴一副老花镜。在网上随便买的传统老花镜呢，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这一抬头啊就什么都看不清楚了，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17年的老品牌了，是鉴别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之一。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掌握核心鉴别焦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越精准佩戴越舒适，一副眼镜轻松应对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畅享清晰世界，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和我一样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了。超视力全国连锁，进店就能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超视力被誉为中国渐变焦眼镜验配专家，中国远近一体镜开创者，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我是庆阳，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

0: 携带雨具，并规划好出行时间和路线。2026年高考在即，连日来，重庆各地各部门联合开展高考考点及周边环境专项综合治理行动，全方位排查风险隐患，细致做好高考服务保障工作。
1: 今年荣昌区共设南开荣昌中学、西南大学附属中学荣昌实验学校两个考点，有4263名考生参加高考。从五月下旬开始，当地陆续开展考点周边环境净化、设考培训机构整治和助考中介整顿等六大专项行动，多点发力全域整治，筑牢高考安全保障屏障。
2: 我们将持续开展常态化巡查管控，从严整治考点周边各类扰民现象，细化应急保障、交通疏导等服务，全力护航平安高考、温馨高考。
1: 在涪陵区电力部门提前对各大考点展开地毯式用电排查，做足保电功课，确保高考期间供电零差错。在垫江县，由多个部门组成的联合执法组采取白天常态化巡查加夜间重点督查的工作模式，对噪音进行专项整治。
3: 通过多部门协同联动齐抓共管，全天候全覆盖的开展噪声集中整治工作，全力护航高考，为广大考生营造一个安静安心的备考和参考环境。
0: 6月7号至9号高考期间，重庆轨道交通将在沙坪坝站、临江门站、红旗河沟站等20余座车站开通高考绿色通道，考生家长及考务人员凭准考证等有效证件，可享受优先进站、优先购票、优先安检、优先过闸、优先乘车、优先出站等六优服务。部分站点还可免费为考生提供矿泉水、应急文具、防暑药品等。距离今年高考开考仅剩2天，重庆复旦中学高3-9班举行了一场特殊的考前动员会，这也是全班高中同学生涯的最后一次班会。
4: 到现在留给我的全是你们美好的一面，我觉得你们是我待过的最好的一届，遇到你们我觉得就是最美的相遇。
5: 老师，您辛苦了。
6: 同学们，你们也辛苦了。
1: 少年自有凌云志，执笔为剑赴山海。为期不远的高考赛场，这群少年将带着师生的祝福、同窗的期许，从容奔赴考场，书写属于自己的璀璨前程。
7: 要报考复旦大学生物系。
8: 我要考南京大学的物理系。
9: 我要考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物理系。
10: 我要考重庆大学化学系。
1: 这段时间，高三学子进入最后冲刺阶段，在中建中学高三教室突然来了一群小客人，他们用童言童趣送上祝福，给枯燥的备考日常送来暖心惊喜。一声声奶声奶气的祝福，一张张纯真的笑脸，瞬间温暖了埋头备考的学子们。
11: 会比较开心吧，小孩子，然后感觉他们就是那种很天真浪漫的感觉，就想起我小时候的样子，然后就觉得挺可爱的。
12: 在一个高三的环境下，长时间处于高压，突然看见一些很有生气的小孩子，确实让整个人就感觉火起来了一样的感觉。
1: 高考的脚步越来越近，一些考生出现了失眠、心慌等焦虑情绪，该如何科学应对呢？
13: 我们睡前可以尝试一下做一个深呼吸，我们用最慢最慢最慢的一个速度来做一个深呼吸，无论是吸气还是呼气都越慢越好，它可以让你逐渐的进入一个睡眠。
0: 近日，多个省份的教育考试机构发出通知，提示今年高考安检发生新变化，进考场前将对考生佩戴携带的眼镜进行查验，携带手机、智能手表、手环、智能眼镜等，无论是否使用，带入考场即构成作弊。 根据《重庆市人民防空条例》有关规定，为纪念抗日战争期间在重庆大轰炸中不幸遇难的同胞，激励全市人民爱国热情，增强国防战备意识。

0: 明天上午10:30至10:42，在全市范围内进行防空警报示鸣放，全市居民听到后不要惊慌。作为国家首批低碳试点城市之一，当前我市正全面推广绿色建筑，全市城镇新建绿色建筑占民用建筑面积比例达到100%。在此基础上，今年全市星级绿色建筑占比将进一步提升至30%以上，持续推动建筑行业向绿而行，转型发展。
1: 由重庆对外建设集团承建的南岸区空江人才社区项目近日获得市级绿色建筑2星级认定，标志着该项目在绿色建造、节能低碳、宜居品质等方面达到市级先进标准，为我市绿色建筑高质量发展和人才安居工程建设增添新成果。该项目在建筑材料选材上广泛采用高性能混凝土、保温隔声一体板等新型绿色建材，相对于传统建材，能耗降低约25%，同时项目装配率超50%，有效将材料利用率提升至95%以上，建筑垃圾减量率达75%，真正实现了环保与高效建设的有机结合。
2: 我们会把此次项目中成熟的绿建技术和管理经验进行梳理总结，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标准体系，并逐步应用于集团后续的住宅、民生等各类项目中，切实推动绿建工作取得更大实效。
1: 十四五以来，重庆城镇新建民用建筑已全面执行绿色建筑标准，竣工阶段绿色建筑占比达到100%。全市组织实施高星级绿色建筑1543万平方米，组织实施超低能耗、近零能耗建筑32万平方米，新增既有建筑节能及绿色化改造779万平方米，绿色建材应用比例提升至70%，
3: 持续提升星级绿色建筑占比，推动政府投资公共建筑和大型公共建筑全面执行2星级绿色建筑标准，鼓励有条件的居住建筑执行星级绿色建筑标准，大力建设高品质好房子，提升绿色低碳建造水平，培育行业新质生产力。
0: 受埃隆·马斯克点赞并在外网刷屏的重庆东站马上又有大动作。记者从重庆交通开投集团和重庆铁路投资集团获悉，在现有基础上，重庆正在进一步完善东站的配套设施，计划打造一批新地标。
4: 据介绍，重庆东站按照50年不落后的理念进行规划设计和建设，眼下正在站区范围内进行新兴产业、商业等多元业态培育。按照规划，东站将引入的特色业态结合东站最美夕阳打卡点等网红地标优势，打造观景、咖啡茶饮、户外露营体验等多元业态，更加方便市民和旅客打卡东站。而紧邻东站的重庆东枢纽城规划范围2.5平方公里，可开发建设体量330万平方米，将以交通枢纽功能为基础，打造对外交往高地、总部经济聚集地、国际消费承载地、未来产业汇聚地。目前核心启动区已经启幕，首期开发25万平方米，涵盖办公、酒店集群和环谷商业。此外，为了进一步方便市民出行和生活，重庆交通开投集团还计划在轨道交通沿线综合开发位于两江新区的盖兰溪、春轩大道、石马河等 TOD， 并规划利用周家院子等小微地块建设停车场、集市和便民设施。
0: 绿色转型是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关键。近年来，北碚区以双碳目标为引领，通过绿色金融、技术改造、政策激励等多项举措，推动企业从制造迈向绿造。美丽中国重庆行系列报道，今天我们走进北碚区。
5: 在北碚经开区重庆华虹仪表有限公司智能工厂内，智能化生产高效运转，企业生产数控率超90%。这家老牌企业自2021年启动全面绿色低碳转型，累计投入365万元建设分布式光伏项目，装机容量达1100千瓦峰值，绿电占比15%。2025年，企业光伏发电量63.95千瓦峰值，有效减排二氧化碳690多吨，节能改造成效显著。
6: 近3年，单位产品能耗降低了12%，制造成本下降了20%。

0: 绿色转型不仅降低了运营成本，更成为我们拿下国家级绿色工厂和专精特新小巨人的重要支撑。
1: 华虹仪表的蜕变是北碚区产业绿色升级的生动缩影。2025年，北碚区已培育12个数字化车间和智能工厂，实现绿色制造和智能制造深度融合。同时，北碚区还强化政策与金融赋能，91户纳税人享受环保税减免393.26万元，新能源公交车占比达87.68%，新建绿色建筑连续3年实现全覆盖，废弃农膜回收率高达99.38%。
2: 我们坚持一手厚植生态优势，一手促进绿色转型，全域夯实一江、七河、六山、五谷生态基底，成功入选全市首批美丽城市、美丽乡村培育名单，新增国家级绿色工厂2家，生态立区，产城共融，成为北碚绿色高质量发展的鲜明底色。
3: 川美虎溪校区的毕业展今年再次火爆出圈，但老重庆人都知道，川美的根在黄觉平。昨天，四川美术学院黄觉平校区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毕业展主题日活动，这里同样值得你来看看。
4: 熟悉的黄觉平又回来了。
5: 6月3号，四川美术学院公共艺术学院2026年毕业展主题日活动在黄觉平校区举行。本次展览以在地生长为核心，设置了社区会客厅、创意市集、院长带探展等多个板块，共展出了城市空间艺术设计、游戏艺术设计等5个方向的本科生作品334件，研究生作品13件。
6: 我这个作品最大的亮点特别就在于它整个是一个长卷式的，一卷讲述的是蜀国到秦国的故事，一卷讲述的是秦国到蜀国的故事，也凸显出它秦蜀两国的一个文化交融。
5: 除了对地域文化的挖掘，也有学生将目光投向了人文关怀。一位毕业生的绘画作品用温暖的方式尝试向儿童科普罕见病知识。
7: 我不想就是在我的绘本里陈述一些很痛苦的事情，我想让大家就是感受一些很纯粹的快乐，向大家科普罕见病，告诉大家听世界上有罕见病这件事情。
5: 和虎溪校区的毕业展有所不同，黄觉平校区更像一场艺术介入社区的沉浸式实践。除了作品陈列，还设置了 cosplay 巡游、创意市集、校园音乐会等互动活动，让艺术在涂鸦街的烟火气中活了起来。
4: 美育，尤其是公共艺术，是能够营造共同的审美观，然后共同的价值观和文化观。
5: 本届川美开放的6月整体展期从5月27日持续到6月28日，黄觉平校区每日9点至19点对外开放，市民入校可凭本人身份证直接刷证进门，也可通过平安川美公众号预约入校。如需进入重庆当代美术馆观展，可在四川美院美术馆微信小程序提前预约。
3: 国家发展改革委消息，从今天晚上12点起，国内汽柴油每吨分别下调525元和505元。全国平均来看，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分别下调0.41元、0.44元和0.43元。如果用92号汽油加满家用汽车一般50升的油箱，将少花20.5元。好，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第一眼新闻。更多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重庆广电第一眼新闻手机客户端。再会。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

0: 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健美胶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健美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健美胶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健美胶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黄蓝光、黄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2: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2: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2: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来看头条，6月3号上午，平陆运河马道枢纽和乞石枢纽开始冲水，这标志着平陆运河全线通水，全面进入有水调试阶段。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全长134.2公里，北起广西横州市平塘江口，经灵山县陆屋镇，沿清江进入北部湾。平陆运河总投资约727亿元，2022年8月28号开工建设。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可通行5000吨级船舶，将于今年9月通航。据介绍，平陆运河全线共有乞石、马道、青年三大枢纽，创下多项世界之最。
1: 通过我们这个三级深水池的这个建设，然后将水储存在我的深水池里面进行一个反复的这个利用。那么在马道和乞石这个船闸运行的过程中啊，我们可以节约这个用水量达到60%以上。
0: 平陆运河通航之后，西南货物走这条新通道出海，较以往经广州港出海可缩短内河航程约560公里，成为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出海通道。
1: 我们希望的场景，河里有水，水里有船，船里有货，然后百舸争流，这么宏大的这个场景呈现在我们面前，我们就觉得为它建设所做出的一些努力啊，我们都觉得就是是值得的。
0: 专家认为，平陆运河的建成通航，不仅将深刻改变广西发展格局，也将对中国西南、中南地区乃至全国开放发展产生重要影响，为中国东盟交通物流和经贸合作注入新的动力。好，下面来看一组国内财经资讯。据农业农村部消息，截至6月3号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1.43亿亩，收获进度42.23%，当日收获2420万亩，投入联合收割机29.41万台。当前安徽麦收进度超过80%，河南过60%，江苏近30%，陕西、山东过10%。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发布的2025年文化和旅游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5年全国 A 级景区接待游客75.1亿人次，实现旅游收入5544.9亿元。国家发改委消息，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6月4号24点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25元、505元。折算后，92号汽油每升降0.4元，95号汽油每升降0.42元，0号柴油每升降0.43元。按照普通小汽车油箱容量50升计算，私家车加满一箱92号汽油，车主可以节省20元。近日，中老铁路老挝段摩丁站正式开启改扩建施工，这是中老铁路自2021年12月通车运营以来，老挝段内首次大规模扩能改造。据老中铁路有限公司介绍，摩丁站紧邻老中边境，是跨境班列出入境的关键枢纽。随着跨境经贸持续升温，客货运输需求不断增长，原有站场设施运力趋于饱和。经扩能改造后，摩丁站货运通关能力将提升10%以上，将有效提升口岸车站接发列车与跨境货运集散能力。依托中哈30日互免签证政策实施，今年以来，霍尔果斯公路口岸跨境游迎来出行高峰，跨境出行商贸往来热度持续攀升，出入境客流量、团队出行量均刷新历史记录。据霍尔果斯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数据，今年前5月，口岸累计验放出入境人员64.6万人次，同比增长19.8%，创历史新高。市政府新闻办消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重庆市人民政府指导，重庆市电影局、重庆市永川区人民政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重庆总站主办的2026重庆国际动画电影周将于6月9号开幕。作为今年我市重点打造的国际性文化品牌活动，本届电影周以智慧无界、万象尽辉为主题，共有9项活动。重头戏为开幕盛典金山茶荣誉推荐 和闭幕。

0: 市。作为电影周举办地的永川，也将落地一批合作项目，为我市打造西部科技影视创新高地和电影艺术发展高地再添动能。作为国家首批低碳试点城市之一，当前我市正全面推广绿色建筑，全市城镇新建绿色建筑占民用建筑面积比例达到100%。在此基础上，今年全市星级绿色建筑占比将进一步提升至30%以上，持续推动建筑行业向绿而行，转型发展。
1: 由重庆对外建设集团承建的南岸区空江人才社区项目近日获得市级绿色建筑2星级认定，标志着该项目在绿色建造、节能低碳、宜居品质等方面达到市级先进标准，为我市绿色建筑高质量发展和人才安居工程建设增添新成果。该项目在建筑材料选材上广泛采用高性能混凝土、保温隔声一体板等新型绿色建材，相对于传统建材，能耗降低约25%。同时，项目装配率超50%，有效将材料利用率提升至95%以上，建筑垃圾减量率达75%，真正实现了环保与高效建设的有机结合。
2: 我们会把此次项目中成熟的绿建技术和管理经验进行梳理总结，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标准体系，并逐步应用于集团后续的住宅、民生等各类项目中，切实推动绿建工作取得更大实效。
1: 十四五以来，重庆城镇新建民用建筑已全面执行绿色建筑标准，竣工阶段绿色建筑占比达到100%。全市组织实施高星级绿色建筑1543万平方米，组织实施超低能耗、近零能耗建筑32万平方米，新增既有建筑节能及绿色化改造779万平方米，绿色建材应用比例提升至70%。
3: 持续提升星级绿色建筑占比，推动政府投资公共建筑和大型公共建筑全面执行2星级绿色建筑标准，鼓励有条件的居住建筑执行星级绿色建筑标准，大力建设高品质好房子，提升绿色低碳建造水平，培育行业新质生产力。
0: 进入六月，气温逐渐攀升，国药太极启动2026太极劳动防暑节，为高温下坚守一线的劳动者送去清凉守护。
4: 188万只太极藿香正气口服液、24万瓶藿香小可乐，今年的劳动防暑节，国药太极将把这些总价值535万元的防暑物资赠送至建筑工地、环卫一线等高温作业场景，为广大户外劳动者送去专业贴心的清凉守护。
5: 2026年呢，也是我们全国的第五届劳动防暑节。我们做它的目的呢，主要是将劳动最光荣、防暑要保障这个事情呢，让它展现出来，通过这种形式呼吁全国全行业对我们高温下的工作者的一种关爱。
4: 经过5年的发展，劳动防暑节已从单一的物资捐赠升级为系统化公益行动。今年国药太极还将携手合作伙伴，在各地设立防暑驿站，打造集免费防暑补给、临时休息、健康科普、应急服务于一体的综合服务阵地。
6: 1000余家门店为市民提供了免费的藿香正气液，增设了健康驿站，全方位守护劳动者的线下健康。
0: 资讯继续，当地时间3号，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在俄罗斯第二大城市圣彼得堡南郊的会展中心开幕，来自100多个国家的约20000名政商学界代表参加。
7: 据论坛官网发布的消息，本届论坛为期4天，主题为务实对话，通往稳定未来之路，宗旨是在世界经济转型背景下构建全球发展新模式。主办方为俄罗斯会展基金会，主宾国为沙特阿拉伯。据介绍，本届论坛共设7个分论坛，将先后举行170多场对话、演讲、交流活动。此外，论坛期间还将举办300多场商务活动，其中包括小范围磋商、主题圆桌会议、商务早餐会等。在文化项目方面，本届论坛将举办文艺汇演和长跑、公路自行车赛等10多项活动。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2号介绍，本届论坛

0: 韩全体会议定于6月5号举行，俄总统普京将出席并发表讲话。在缺席该论坛近10年后，美国首次派出由美国美术委员会主席罗德尼·库克率领的官方代表团参加本届论坛。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于1997年开始举办，已成为俄罗斯最重要的国际大型经济论坛之一。
1: 当地时间3号，欧盟委员会负责经济事务的委员东布罗夫斯基斯表示，欧盟将允许成员国将此前授予国防开支的部分财政空间扩展到能源投资领域，以缓解中东战事造成的能源价格压力。
2: 路透社等媒体援引东布罗夫斯基斯的话报道，欧盟委员会将允许成员国将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0.3%用于能源投资，以帮助各国从化石燃料向绿色能源转型。这笔资金源自已获准用于国防开支相当于 GDP 1.5%的额外预算的一部分，目前计划实施至2028年。
3: This would be available for the period of 2026 to 2028 with a cumulative cap of 0.6% of the GDP.
2: 东布罗夫斯基斯说，相关资金可用于支持居民购买电动汽车，将供暖系统从使用石油和天然气更换为热泵，以及安装太阳能电池板等。他表示，这项政策空间不能用于补贴化石燃料价格。欧盟官员5月警告称，中东战事引发的能源价格上升正让欧盟承担额外经济成本，成员国在化石燃料进口上的支出已额外增加了超300亿欧元。即使中东冲突当下停止，欧盟在未来数月仍将面临能源和经济困难。
1: 好，再来浏览一组国际财经简讯。
4: 印度媒体4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印度计划取消外国证券投资者投资政府债券的资本利得税，该计划旨在吸引资本流入印度，以缓解该国货币面临的压力。目前外国投资者在印度持有上市股票和债券超过12个月，需缴纳12.5%的长期资本利得税。新加坡能源市场管理局局长潘国强3号在美国休斯敦表示，新加坡已确保获得足够的液化天然气供应量，能在2026年年底前替代中东战事导致的卡塔尔供应缺口，可满足该国100%的天然气需求。潘国强表示，替代供应来自澳大利亚、美国和非洲地区，如果卡塔尔供应能在短期内恢复，新加坡还可以选择转售这些替代来源的天然气。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3号发布的一份声明显示，其首席执行官奥尔特曼将反对人工智能开发者在向公众发布新模型之前必须获得美国政府批准的提议。
1: 当地时间3号，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公布其首次公开募股 IPO 发行价为每股135美元。此外，该公司股票预计将于12号开始在纳斯达克交易。
2: 路透社称，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决定在 IPO 前一周公布发行价的行为，在美股大型 IPO 中比较罕见。该公司计划通过 IPO 筹集750亿美元，这将创造美股 IPO 史上的最高融资额，并推动其估值达到1.75万亿美元。届时，该公司还将跻身市值排名前10的美国上市企业之列。目前，华尔街正竞相参与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IPO， 但也有人担忧该公司估值过高。由于上市的航天公司数量稀少，且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业务横跨航空航天、电信和国防领域，其上市缺乏明确的公开市场基准。分析人士称，该公司不同于传统公司，目前没有真正意义上可与之对比的上市企业。
1: 据了解呢，尽管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去年的营收增长了33%，达到了186.7美元，但是净亏损为49.4亿美元。好，感谢收看今天的财经一资讯，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大家好，我是庆阳，今天我给大家做一个好物推荐，因为我一直在用啊，所以才向大家推荐，就是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认为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是的。 我之前呢

0: 那是近视，现在呢又有一些老花了，看手机看稿子非得摘掉近视镜，伸直胳膊眯着眼睛才能够勉强的看清楚，光线暗了还得戴一副老花镜，在网上随便买的传统老花镜呢，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这一抬头啊就什么都看不清楚了，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17年的老品牌了，是健扁交定费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之一。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掌握核心健扁交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越精准，佩戴越舒适。一副眼镜轻松应对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畅享清晰世界，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和我一样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了。超视力全国连锁，进店就能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超视力被誉为中国健扁交眼镜验配专家，中国远近一体镜开创者，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我是庆阳，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3: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4: 9.9元能吃几天呀？
3: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3: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6: 天底下做生意的人，以信为本，以义为根。
7: 商海浮沉，家国在心。
8: 你想救世，可是

0: 你都自身难保了，你能救谁呀、啊？
1: 你爹凭的只是一股霸道，注定走不长远。
2: 这个人智谋算计都在你之上，你要给自己留个底刃吗？
3: 商道即人道，
4: 经商之道，小道谋事，大道谋国，
3: 生意见人心。
5: 读书之人，求官是小道，救天下是大道。做生意的人，求财是小道，富天下是大道。
3: 重庆卫视经典职场每晚正在热播。
6: 家里所有的积蓄赔光了，而且信用卡也被刷爆，就窟窿越滚越大。
7: 前后赔了40万。
6: 对，每天早上起来，然后头发都是一把一把的掉。
8: 我们怕他身体恶化了，他还有两个孩子，他后面的路还长着呢。
9: 钱是身外之物，我们可以跟你帮帮两个人一起帮你还一点嘛。
6: 我爸就把银行卡拿给我说，这是我和你妈攒下来的20万，这是我自己攒的10万块钱，先还一部分给你们。你们这就是我心目中最好的爸爸妈妈，我下辈子还要做你们的女儿。
3: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10: 来看天气，虽然今天我市天空云量相对较多，但依然没能阻挡阳光的热力。下午3点，大部地区最高气温升到了30度以上，其中奉节无锡更是直逼35度。预计今夜明天大部地区维持多云到阴天天气，局地偶有阵雨产生。后天天气会更加的晴朗一些，以多云为主，局地有阵雨。后天夜间开始，受北方冷空气南下影响，雨水又会来袭，中西部和东南部将率先迎来阵雨或雷雨，雨量普遍为中到大雨，局地可达暴雨，夜间部分地区还伴有5到7级阵风。恰逢高考首日，建议考生及家长及时关注当地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提前规划好复考路线，注意出行安全。气温方面，明后2天有阳光助力，气温上升的比较快，午后有一些炎热，请注意防暑降温。外出需要做好防晒，雨水到来以后会伴有小幅的降温，天气也会稍微的凉快一些。来看具体预报。
11: 市区阴转多云，24到31摄氏度。两江新区阴，23到28度。万州阴，22到31度。钱江阴，18到26度。南岸多云转阴，22到29度。长寿阴，22到29度。江津阴转多云，23到31度。河川阴转小雨，23到29度。南川多云，20到30度。綦江多云，20到30度。永昌阴转多云，23到32度。开州阴，22到31度。梁平阴转多云，22到30度。乌溪阴，22到32度。垫江阴，22到29度。中县阴，22到30度。云阳阴，22到32度。石柱阴，20到30度。秀山多云转小雨，22到27度。酉阳多云，19到26度。彭水阴转多云，23到30度。万盛经开区多云，19到30度。

仗义大渡口，宜居一夜城，欢迎您畅游白帝瞿塘，共享奉上好品，新博三峡凉都。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重庆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6月4号，农历4月19。首先来了解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抢抓施工黄金期，我市重点工程建设高效推进，为高质量发展赋能蓄力。
1: 重庆将远程病理会诊等服务纳入医疗价格管理，数字化会诊让患者少跑腿。
0: 南水北调水网智科重庆公司揭牌成立，央地共建推动重庆水利现代化建设迈出关键一步。
1: 2026年高考中考临近，各地开展专项行动，为考生营造良好备考环境。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连日来，我市各地重点工程抢抓施工黄金期，高效推进建设，高铁、高速公路、轨道交通、新能源等项目多点突破，为高质量发展赋能蓄力。
2: 成渝中线高铁建设全线提速，多个标段迎来关键节点。在大足，成渝中线高铁大足石刻站站台雨棚主体工程全面完工，车站站名正式挂牌，站点整体形象全新亮相。
3: 目前站点全面进入站房室内外精装、外立面幕墙施工阶段，同步进行机电安装和设备调试，预计大足石刻站今年全面完工，具备静态验收条件。
2: 在铜梁，成渝中线高铁铜梁至梁场段5.2公里管段内，多座大桥主体施工有序推进。
4: 目前已经施工了，松林港双线特大桥、三一石大桥，已经全部施工完成，后续正在抓紧施工中，预计在7月20号全部施工完成。
2: 高速公路方面，重庆永川至四川自贡高速重庆段今年3月开工，目前已全面进入地基处理、场地平整攻坚阶段。在永川区清风镇，施工方投入大型机械设备，抢抓晴好天气，高效组织施工。
5: 目前已经投入了超过50台套的大型机械设备，完成了我们现在区域内30%以上的清表及土方调运工作。
2: 城市轨道交通建设迎来新突破，5月30号，轨道交通27号线碧山至石桥铺区间实现轨通，为全线早日通车奠定坚实基础。轨道27号线全长56公里，设计时速140公里，串联碧山、沙坪坝、九龙坡、渝中、南岸等多个区域，目前全线总体进度达75%。
6: 现场投入1000余名作业人员，创新采用 BM 加技术，实现安全生产零事故，完成了该区段的轨通任务。
2: 绿色能源工程方面，位于彭水的大唐石榴光伏电站110千伏送出工程日前进入收尾阶段，预计6月底竣工投运。该线路总长12.32公里，总投资超2100万元，配套光伏电站装机容量36兆瓦。
7: 建成后年发电量预计为3569.3万千瓦时，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2930吨，对保护生态环境、助力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
1: 病理诊断是疾病精准诊疗的金标准。近日，重庆在全国率先落地病理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将远程病理会诊、人工智能辅助诊断等服务纳入医疗价格管理和医保支付体系，有效破解群众就医奔波难题。
2: 在奉节县人民医院病理科，医生正通过市级远程多模态数字化病理会诊平台，为患者上传病理切片数字化图像。过去遇到疑难病例，患者或家属往往要带着玻璃切片前往中心城区医院会诊，既耽误时间，也增加交通、住宿等成本。如今，患者在县医院就能申请远程病理会诊，病理资料在线流转，专家远程阅片，诊断意见直接反馈。
8: 现在是真的方便，结果出得快，费用还能报一部分，省心又省钱。
2: 医保定价政策的落地不仅惠及广大患者，更为基层医疗机构开展数字化病理服务扫清了壁垒。目前基层数字化病理服务从平台使用、临床诊断到费用结算都有了清晰的政策依据。
9: 现在政策明确了收费标准并纳入医保，我们不仅能够稳定地开展数字化病理服务，还能提升诊断水平，留住患者，
10: 既解决了基层医院不敢用、用不起的问题，又减轻了患者的医疗负担。
2: 据了解，

0: 四改革中，重庆严格对照国家立项指南，将全市现行145项病理类项目映射对接为32项规范项目，彻底解决了过去病理项目交叉重叠、收费标准模糊、服务规范不一等问题。改革还把病理切片数字化处理、人工智能辅助诊断等新应用纳入价格核定范畴，为全市病理诊断服务向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升级释放了政策红利。
1: 积极支持病理信息数字化建设，为数字化处理提供合理补偿，积极回应人工智能辅助收费诉求，推动人工智能加在病理领域率先应用，在常规病理诊断中提供更加可靠的参考结论。
2: 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王炯昨天率队赴璧山区开展涉企执法司法保护监督专题调研。
0: 璧山区依托企业之家，创新搭建企业与政府相关部门等联系交流平台，建立了涉企问题诉求全流程闭环管理机制。王炯现场听取情况汇报，他指出，相关部门要依法积极回应企业诉求难题，妥善化解矛盾纠纷，为企业健康发展提供良好法治保障。在璧山区公安局，王炯现场查看执法监督管理系统运行情况。他指出，要通过数字化、智能化迭代升级，推动涉企案件办理更规范、更高效。在重庆万泰电力科技有限公司，王炯听取涉企行政执法情况汇报，勉励企业深耕主业，不断提升竞争力，希望相关部门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主动服务民营经济创新发展。王炯强调，要深学笃用习近平法治思想，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重庆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围绕中央决策部署和市委工作要求，发挥人大职能作用，依法开展监督，切实提升涉企执法司法能力水平。要进一步树牢法治思维，以高质量执法司法服务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要充分发挥人大代表作用，聚焦企业急难筹判，提出针对性意见建议，助力纾困解难。
3: 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程立华昨天带队督办市政协6届4次会议重点提案，关于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新赛道、加速形成重庆新质生产力的提案第0438号，并召开提案督办座谈会。
0: 近年来，我市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述，积极谋划布局未来产业，取得积极成效。该提案聚焦机制创新、场景落地、要素保障三大维度，在细化基金设立、场景开放、人才引育等方面提出了具体建议。为推动提案办理取得实效，程立华一行实地调研了中国星网网络应用公司、魔力高地人工智能创新孵化生态社区，并召开座谈会，听取主办单位市经济信息委和相关协办单位办理情况汇报。委员代表和相关部门负责人作发言，提案者对办理情况表示满意。程立华强调，希望各有关单位深刻把握发展未来产业对现代化新重庆建设的战略意义，围绕我市“十五五”规划相关要求，充分吸纳广大委员、专家学者和社会各界意见建议，凝心聚力抢占未来产业发展制高点。市政协各部门要引导广大委员深入调研，提出前瞻性、针对性对策建议，群策群力推动我市未来产业因地制宜错位发展提质突破。要抓好年度重点提案跟踪督办，更好发挥重点提案助力高质量发展、及时回应民生关切和服务党政科学决策的示范引领作用。全市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救灾会议昨天召开，市委副书记陈新武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传达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精神，通报全市1至5月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救灾工作情况，对下阶段工作进行部署。会议强调，全市各区县各部门各单位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市委市政府工作要求，坚决扛起保安全护稳定的政治责任，时刻绷紧安全这根弦，深刻汲取近期重特大事故教训，切实筑牢安全防线，守牢生命底线。各级党委政府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持续深化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加力推动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整治，着力防范重点领域事故风险，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南水北调水网智科重庆公司。

0: 司股权优化重组暨助力推进重庆水网建设会议今天举行，标志着政企携手央地共建，推动重庆水利现代化建设迈出关键一步。
1: 此次揭牌的南水北调水网智科重庆公司，由南水北调集团旗下水网智科公司控股，持有股份51%，重庆水环集团持股49%。这一国企改革路径可以概括为引入央企技术，保留本地团队，培育全新能力，也就是国家水网建设主力军带着技术实力、管理经验，与本地资源市场产生真正的化学反应。
2: 保障央地合作的这个战略落地，以及推动智慧水利和数字重庆的融合发展，切实打造我们在西南水网的科技创新中心、技术交付中心以及区域的服务中心，辐射西南，赋能全国。
1: 作为此次重组最具技术辨识度的动作，南水北调集团自主研发的天河大模型将在重庆逐步开展试点推广。该模型融合了多个水利机理模型和专属于水利行业的智能体应用，可模拟洪水演进路径并自动生成应急预案，此前已在南水北调工程中得到应用。在专家看来，重庆为天河提供了绝佳的试验场。
3: 重庆的这个特有的这个山地水利、山地河流这么一个场景，在国内的这个西部地区非常有代表性的。如果把这个问题解决了，那么将来在西部也好，在我们这个全世界也好，有很好的这个可复制的这种价值。
1: 中国南水北调集团将全国首个省域智慧水网布局点落子重庆，是对重庆水网建设成果的充分认可。现场由市水利局等多方共同推动的重庆数字水利技术创新中心也正式启动筹建。
4: 围绕数字孪生水网、水资源智慧优化配置等方面，共同推动一批数字孪生水利标志性成果，携手打造央地合作重庆范例。
5: 2026年中考、高考即将拉开帷幕，我市各地开展专项排查和暖心护航行动，为考生营造良好的学习和备考环境。
1: 连日来，荣昌、潼南等地教育、市场监管等多部门联动，对考点及周边区域开展拉网式专项整治，重点排查餐饮食宿安全、售卖作弊器材、涉考违规宣传等行为，全方位扫清各类风险盲区，
6: 整体秩序良好。排查中发现的一些零星细节问题，现场进行了督促整改。
1: 铜梁、垫江、奉节启动中高考降噪专项整治行动，紧盯在建工地、夜市商铺、广场舞点位等噪声易发区域，运用专业设备开展噪音监测，引导市民共同守护安静备考环境。
7: 牵头建立多部门联合整治机制，全天候、全覆盖的开展噪声集中整治，全力为广大考生营造安静、安心的备考和参考环境。
1: 黔江、涪陵等地供电部门对高考考点的用电线路和设施进行拉网式排查。两江新区供电部门排查整改隐患32处，针对10个考点的保电需求，安排专人专用设备值守待命。
8: 在考试期间，我们也会有200余名员工在现场进行一个特巡值守，还有4辆发电车守护在重要考点，确保辖区的供电平稳，护航高考学子考试顺利。
1: 高考期间，各地还将组织爱心送考车，帮助有需要的考生。在两江新区，公交公司准备了40余台定制公交，为考生出行提供保障。在中县，当地招募了一批爱心送考车，向社会征集送考需求。
9: 确保车辆零故障上车，同时我们对所有的车辆进行深度保洁，为考生提供一个安心舒适的乘车环境。
5: 来看刚刚收到的消息，今天下午，市委书记袁家军前往两江新区调研创新强势建设有关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和视察重庆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紧扣落实两大定位，发挥3个作用，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激发创新创造活力，不断厚植高质量发展新动能。市领导刘尚进、马震、郑向东参加。
1: 中船重庆装备技术有限公司拥有完备产业体系，研发制造能力强，正加快打造动力机电领域创新型领军企业。袁家军听取企业在渝发展情况介绍，实地考察产品研发中心和具身智能机器人调试场，详细了解产业布局、技术创新、产品研发等情况。袁家军对企业高质量发展取得的成绩给予充分肯定，希望依托重庆工业场景丰富特色优势，进一步加大新能源装备等领域科技攻关力度，积极拓展机器人、低空经济等新赛道，更好带动上下游企业协同发展，助力重庆加快建设制造强势。重庆揽山电子有限公司是国家高新

0: 进展。他希望企业坚持走创新驱动发展之路，紧扣产业发展趋势，聚焦中高端芯片研发，加强技术攻关，加快产品迭代升级步伐，努力打造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重庆西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国内手术动力装置领域龙头企业，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袁家军听取有关情况汇报，观看产品展示，深入了解外科医疗器械研发制造和销售等情况。他指出，要立足重庆丰富的医疗资源优势和人才优势，用好国家药监局药品和医疗器械审评检查西南分中心等平台，强化产学研协同，持续加大产品研发和应用推广力度，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袁家军在调研中强调，要深学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突出以产业创新为导向，聚焦构建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全面提升四链融合效能，不断增强市域创新整体效能。要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提质推进双倍增行动计划，引导企业与高校、科研机构等协同打造产业创新综合体，积极开展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打造更多标志性创新成果。要着力营造一流创新生态，加大政策创新供给力度，加快集聚各类创新资源，壮大高水平人才队伍，持续激发各类主体创新创造活力。各级各部门要强化服务企业意识，常态化开展三服务工作，及时回应企业关切，解决企业难题，为创新驱动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是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
1: 接下来请看联播简讯。
2: 农业农村部近日公示2026年首批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单，我市9款特色农产品上榜，包括潼南枳壳、宝龙蜜柚、垫江白芍、武龙冷水鱼、中州橙汁、中州大米、云阳古红菊、彭水白茶、江津鲜鸡蛋。截至去年底，我市已有173个农产品入选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
0: 第二届重庆绿色低碳环保产业推介会近日在长寿举行，15个绿色低碳环保产业项目集中签约，总金额超过64亿元，涵盖固废资源化利用、绿色能源供给、再生资源循环等重点领域。现场发布了总投资约279亿元的环保产业需求清单，并成立重庆市绿色低碳环保产学研联盟。重庆交通开投集团、重庆铁路投资集团近日发布消息，收获广泛关注的重庆东站将依托最美夕阳打卡点等地标优势，引入网红主力店、观景咖啡等多元业态，丰富旅客与市民休闲打卡场景。东站周边将推进2.5平方公里枢纽城开发，打造260米塔楼、环谷购物公园，构建全新站城融合形态。现场两大国企与多家知名企业完成4.6亿元签约，聚焦枢纽开发、轨道商业等领域，助力枢纽经济提质升级。
3: 守护水生生物，共建生态重庆主题公益活动近日在重庆动物园启动，通过科普宣讲、专家解读、全民倡议、互动体验等方式，引导市民共同参与长江水生生物保护。该系列公益活动持续到6月30号，期间将开展十年禁渔成果展、生物多样性摄影展、全国水生生物同步增值放流重庆专场活动等。
4: 从车间的 AI 选品到云舱的智能分拣，从虚拟主播的24小时直播到无人车的精准配送，一个由智能体驱动、供需精准匹配、全链路协同的智慧电商生态正在山城重庆加速成型。今晚重庆卫视重庆第一眼为您聚焦，敬请收看。今天的重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您收看，稍后是今日关注，再见。
4: 再见。

0: 聚焦民生，化解矛盾，促进发展，助力执政。这里是今日关注。借卵助孕，性别可选，这是一家公司在网上的公开宣传。一些求子心切的市民动了心，准备押上自己辛苦攒下的积蓄。然而，记者调查发现，这些说法的背后涉嫌突破法律和伦理底线。杨女士的一位亲戚备孕多年未果，偶然在网上看到有人宣传可以花钱购买年轻女孩的卵泡，移植到备孕者子宫里。杨女士的亲戚动心了，
1: 我来帮她了解一下，她当时说的是12万多。
0: 5月10号，记者陪杨女士一起来到了两江新区五里店一处写字楼，这里门口挂着天丁国际的招牌。工作人员把记者和杨女士带进最里面的隔间，关上门，介绍起了助孕业务。
2: 生娃儿就是种庄稼，它土地是有，但是它没得种子，我们就需要买种子，就需要买年轻的卵泡。
0: 不只是借卵，对方还主动提起了他们有所谓的第三代试管技术，可以选择胎儿性别。
2: 比如说我们做出来4个胚胎，那4个胚胎我们会提取细胞，这样成细胞去做筛查。第二卵泡我们也都给你移，然后二边发我们也有一号我都给你移。
0: 工作人员还说，他们已经开展过多起类似业务，手机里存着大量客户案例。而当记者追问手术风险有没有保障时，对方的态度却冷淡下来。
2: 我没必要跟你说得很好听，没得必要的，我保证不了的就是保证不到，对不对？就是你能够接受那个性质，那你就做。
0: 这次走访之后，记者向两江新区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反映了这一情况。2个星期过去，记者没有收到回复。5月27号，记者第二次来到天丁健康咨询有限公司，这里显得更加忙碌。大厅办公桌后面坐了好几名工作人员，电话声、说话声此起彼伏。接待记者的工作人员也更放松了。
3: 大概是哪个级别的医院的呀？
2: 公立三甲医院的主任级别。
4: 医生不会选吗？
2: 不会选，必须要接受那个行业的特殊性。
0: 现场看不到任何手术室、治疗室，那手术究竟在哪儿做？谁来做？
2: 就在那个区域。就是你可以以那个为中心，方圆300公里，但手术室肯定不能告诉你具体在哪点，反正就在那附近。
5: 相当于是正规的医院头去喊私家帮忙做那种吗？
2: 就是所有的设备、手术室、医疗团队全部都是我们自己。
0: 当记者追问具体位置和相关资质时，对方便不再多说。对方口中手术室是不是真的存在？在里面做手术的三甲医院主任又是什么来头？记者辗转联系上曾交费8万元并接受过手术的谢女士，她向记者讲述了被带去接受手术的全过程：收手机、换车、不准交流。
1: 车子要收手机，换了2部车、3部车才到了地方。车子根本就看不到外头。然后到了地方是一个隔离门拉下，应该是郊外。他们进去不准讲话，但是我偷偷问了的，只有我和另外一个女生自己也是。然后全部所有的人全部是富二代。
0: 谢女士说，手术最终失败，不仅让她损失钱财，身心更是受到极大伤害。她也曾多次向有关部门举报这一情况，最后却是不了了之。记者了解到，对于辅助生殖技术的使用，我国有着明确而严格的规定，禁止买卖任何配子、合子与胚胎，禁止代孕，禁止性别选择。法律专家查看资料后指出，这家公司的行为涉嫌突破法律和伦理底线。
6: 任何涉及卵泡买卖的协议都违反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是无效行为。合同本身不受法律的保护，后续的维权也极为困难。
0: 法律专家指出，该公司的行为涉嫌违反我国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等相关法规，建议尽早向相关职能部门举报这一情况。事实上，不只是谢女士先后多次举报，记者在5月10号第一次走访后就已经向有关部门反映过情况。5月27号，一组记者再次暗访的同时，另一组记者拨打了两江新区卫生监督所的电话。
7: 因为我们有很多的投诉，他肯定是要走流程，到时候他如果要去现场的话，联系的那个电话都是。
0: 为了推动相关部门积极介入，记者当天专程赶到两江新区卫生监督所，当面说明情况，并提交了证据。
8: 我们已经给你重视，就去当时去查这个事情呢，我们还是慎重很。
0: 行政执法应按程序开展证据收集，记者表示理解。然而，就在记者反映情况后的第二天，天丁公司的人主动。

动联系记者，说已接到通知，知道被暗访了，并开始质问记者的真实身份。消息如何走漏，记者无从得知。5月30号，记者再次来到这家机构，这里看不出任何变化。机构人员表示，有关部门确实上门检查过，但公司运营没有受到任何影响。据记者第一次投诉已过去半个多月，这家公司一切如常。发稿前，记者接到主管部门的回复称，他们上门检查过，在这家公司没有发现诊疗痕迹，无法证明其存在行医行为。这正反映了打击此类违法行为的现实困境，其核心的医疗行为高度隐蔽，与咨询场所分离，常规检查难以取证。要彻底斩断地下住院链条，或需建立多部门的常态化联合执法与情报共享机制，对举报线索进行闭环跟踪。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再见。

0: 2026重庆国际动画电影周，邀你共赴重庆永川，玩转动画世界。
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2: 您记住了，优韧极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3: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2: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2: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5: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6: 杜绝病从口入，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0: 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1: 红蜻蜓菜籽油，植物甾醇丰富，保留原香原味，让它每一次冲刺都有更轻盈的力量。红蜻蜓菜籽油，冠军之选，为健康加油。

雄奇山水，心韵重庆。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4号，星期四，农历4月1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十五五开局之年，在

0: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坚持不懈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重庆渝中、广东梅州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推进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0: 今年前四个月，全国自贸试验区整体利用外资总额同比增长超过30%。
1: 我国钢铁产业不断向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转型，高端制造能力快速提升。
0: 正值三下大忙，各地各部门搭建信息平台，更好服务麦收机手。记者一线调研带您看信息流背后的精准麦收。
1: 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美总统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态环境问题归根到底是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问题。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是解决我国生态环境问题的基础之策。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锚定全面绿色转型目标，全面发力，纵深推进，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愈发鲜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新画卷正加速铺展。
2: 端午将至，在浙江瑞安，温瑞塘河再次擂响龙舟战鼓，当地的龙舟队员以村为单位挥桨逐浪，拉开了今年传统龙舟文化活动的序幕。这条曾因黑臭断航的当地母亲河，经过全域清淤截污，重现碧水穿城、人水相亲的江南盛景。
3: 从前我们都是绕开河边走，如今两岸草木葱葱，河水清清，我们家门口就是最好的风景。
2: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的高度，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把绿色发展确立为新发展理念的重要内容，指出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强调要为人民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随着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作出一系列原创性、战略性重要论述，指出要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牢固树立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理念，亲自部署把碳达峰、碳中和纳入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4: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全面绿色转型，正是要从根本上转变发展方式，重塑生产生活方式，实现发展与保护的内在统一，以全面绿色转型应对气候变化，共建清洁美丽世界，彰显了大国领袖的全球视野与责任担当，也为人类文明的永续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
2: 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引领，到双碳目标的战略指引，再到全面绿色转型的系统部署，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加快，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十年来，我国地表水优良水质比例已连续两年超过90%，长江、黄河干流水质稳定保持二类。十年来，蓝天更蓝，全国 PM2.5 平均浓度累计下降33.3%，88.1%的优良天数比例创有监测以来最好水平。大地更绿，目前我国森林覆盖率已突破25%，贡献了全球1/4的新增绿化面积。美丽中国被具象为一个个美丽城市、美丽乡村和美丽河湖海湾。生态环境的变化离不开生产方式的绿色转型。我国海上风电、光伏基地建设持续提速，今年太阳能发电装机规模有望首次超过煤电。与此同时，工农业发展方式加快绿色转型，今年开始从能耗管控

0: 向更精准的碳排放管控转变。52家国家级零碳园区加快建设，绿色工厂、绿色园区由试验田迈向连片城市。如今，绿色生活方式也越来越多地融入人们的日常。15个省市实现原生生活垃圾零填埋，27个省份出台碳普惠政策，绿色出行、省电节水、光盘行动、减少一次性用品使用、旧物回收循环利用。从身边小事做起，共同守护美丽家园已经成为社会共识。
1: 出门坐地铁、买菜带不带空调调高一度，这些小事里都是变化。身边的环境一天天变好，日子越过越舒坦，这种生活幸福感是看得见、摸得着的。
0: 十五五规划纲要专章部署，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站在开局之年，中国正以碳达峰、碳中和为牵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以美丽中国建设的扎实成效，奋力谱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重庆渝中、广东梅州一体推进学查改，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
0: 重庆市渝中区坚持开门教育，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调研，广泛听取收集群众意见建议。虎山路西段位于渝中区和九龙坡区交界处，由于行政区划壁垒等原因，过去这里一直没有设立公交车站。但是随着附近小区规模的不断扩大，再加上去年下半年这里新建了一所学校，所以大家对于乘坐公共交通出行的需求更加迫切。针对这个问题，由渝中区牵头组织交通、公安、规划等部门和街道协同九龙坡区勘察论证，通过在虎山路西段双侧增设公交车站、增开新的公交线路，进一步优化原有公交线路等措施，方便群众出行。
3: 现在设立的这个公交车站以后，我们的小朋友上学直接坐这个车就可以到那个小学门口，还有家里面老人买菜嘛，也可以直接坐这个车，特别的方便。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重庆渝中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对照查摆问题771条逐一进行整改。
4: 我们严格落实党中央关于学习教育的各项部署，以正确政绩观持续推动探索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新路子，着力解决一批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幸福感，让学习教育的成果可感可及，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广东省梅州市一体推进学查改，针对群众反映需线下办理的政务服务上班没空办、下班没处办等痛点堵点，优化办事流程，拓展线上办理事项。对驾驶证换领补办、手办身份证等需现场办理的高频事项，实行延时加错时服务。工作日试点推出5间服务窗口，周末有需求可以网上预约开放对应窗口，保障群众在非工作时段也能顺利办事。
5: 带小朋友过来办理身份证，我们不用请假，然后孩子的话也不用请假，整个流程的话是非常的方便简洁的。
0: 聚焦社企服务、民生服务等领域，广东梅州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深入查摆问题900多个，以建立整改台账，逐个消耗。
6: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围绕群众和企业急难愁盼问题深查细照实改，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7: 今年以来，我国自贸试验区建设不断优化布局，在制度创新、扩大开放等方面持续发力，开放型经济质量和发展活力稳步提升。
0: 最近一段时间，在今年新设立的内蒙古自贸试验区满洲里片区，口岸通关便利化等一系列改革举措加快落地。以往企业线下报审、多卡口重复核验等环节被打通，进出口货物通关更顺畅。
8: 自贸试验区落地以来，满洲里外贸规模纵深拓展，1到4月份外贸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43.1%。
0: 不仅在内蒙古，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全国自贸试验区整体利用外资总额

0: 外贸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超过30%，占全国比重分别上升至27.4%和22.3%，达到历史新高。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提升自贸试验区辐射带动能力。今年，北京、上海自贸试验区发布新版数据出境负面清单，并复制推广至全市。截至目前，全国已有9个自贸试验区和海南自由贸易港制定实施数据出境负面清单，涵盖零售、再保险等28个领域。与此同时，各自贸试验区还推动生物技术等领域扩大开放试点，加快落地见效。
1: 下一步，商务部将支持各自贸试验区围绕自身战略定位和特色优势，探索更多制度性开放试验，因地制宜开展全产业链集成创新，打造形态多样的开放高地，加大扶持推广力度，让制度创新红利向更大范围释放。
0: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自2025年2月首批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试点批复发放以来，已有166家外资企业获得批复。相关外资企业可依法在我国开展互联网数据中心、互联网接入服务、信息服务等增值电信业务。目前，外商投资电信企业经营范围已覆盖电信业务分类目录中全部10项增值电信业务，为我国消费者带来更加多元的服务和产品。工业和信息化部表示，将持续推动电信领域对外开放，支持更多符合条件的外资企业进入我国电信市场。
2: 今年以来，我国高端钢材供给持续增强，一批用于新能源汽车、机器人等领域的特种钢加快涌现，为新兴产业发展提供基础材料支撑。
0: 眼前的这些小巧柔软的邮票材料却并不是纸张，而是我国最新研发的蝉翼钢。它最薄只有0.07毫米，相当于一根头发丝的直径，
3: 极薄的同时保证了很高的强度，现在已经开始应用在 5G 基站、新能源电池连接片等领域中了。
0: 从核电用钢到延展性能提升50%的镀锡钢板，今年以来，我国钢铁企业研发创新持续突破，以全球首发6项核心钢铁产品，用于机器人电机、海底管道等领域的高端钢材自给率已接近100%，行业结构优化成果显著。
4: 中国钢铁新产品的背后，实际上是钢铁企业紧紧抓住结构性需求的机遇，对市场做出的一个精准的快速的响应，钢铁产品加速从通用型向定制化转型。
0: 能够实现定制化的转变，源于我国钢铁产业向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的全面转型。目前，我国钢铁行业已有3家企业入选全球灯塔工厂，累计培育卓越级智能工厂36家，领航级智能工厂2家，关键工序数控化率达86%，推动高端制造能力快速发展，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不断增强。
5: 当前，随着技术进步、出口增长以及应用场景的不断扩大，我国 3D 打印正加快从实验室走向工业生产和大众消费市场，产业进入快速发展新阶段。
0: 今年以来，消费级 3D 打印设备凭借性价比和易用性优势，赢得了消费者的青睐。与印象中的大块头不同，这些设备也就是微波炉的大小，可以放在书桌上，仅需简单几步就能打印出自己的独特设计，在海外家庭创客、小型工作室以及教育市场快速普及。与此同时，随着打印效率、材料性能和设备稳定性的全面提升，国产 3D 打印设备应用场景正持续拓宽。在医疗领域， 3D 打印用在定制牙科修复、骨科植入物、助听器、手术工具这些对因人而异要求很高的产品上。在航天领域，换热器、喷注器等很多传统工艺难以实现的内部结构，现在可以直接打印出来，一体成型，不仅效率更高，零件更轻，性能也更优。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我国 3D 打印设备产量同比增长50.9%，出口量同比增长100.3%。目前，中国企业已占据全球消费级 3D 打印设备约90%的市场份额。
6: 生物医疗、新能源汽车、高端模具等行业应用持续铺开。未来，在技术进步、成本降低、效率提升的持续突破下，产业规模也逐步向千亿级迈进。
2: 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我国海水淡化规模和技术

0: 技术水平显著提升，有力保障了沿海地区百姓生活和重大产业用水需求。
1: 眼下，各地海水淡化项目建设正稳步推进。这个正在建设中的河北沧州泊头新水源海水综合利用一体化工程，创新推行光伏加储能加海水淡化发展模式。一期工程日产淡化水可达50,000吨，目前主体施工进度已超60%。
2: 项目是破解沧州靠海缺水难题，同步还可以实现浓盐水的资源化利用，将有力优化区域水资源配置。
1: 项目加速落地的同时，核心技术也实现了自主突破。我国科研团队攻克了水利设计、水润滑密封等一系列技术难题，完成从实验室到工程应用的跨越。被誉为装置心脏的能量回收设备实现了自主突破，已在天津南港工业区单机30,000吨每日全国产化生产线中首次应用。如今，海水淡化技术正广泛惠及海岛基层群众，仅山东、浙江、海南三省就有超过30座偏远海岛彻底告别了靠船运水、限时供应的历史，实现了全天候供水全覆盖。而在产业端，海水淡化正全力赋能重大产业项目。在浙江舟山鱼山岛，全球规模最大的石化配套海水淡化工程群正全力运转，单日最大供水量突破51.5万吨，年供淡水超1.4亿吨，出水水质达到高端工业生产标准。从技术突破到赋能重大产业，我国海水淡化综合实力持续增强。最新数据显示，我国现有海水淡化工程超160个，日产能已从2020年的165万吨提升至目前的超过300万吨，相当于1500万人每日的生活用水量。中国消费者协会今日发布的《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状况年度报告2025》显示，2025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201.6万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9.3亿元。报告显示，2025年各有关部门持续优化消费环境，制定和修改了《直播电商监督管理办法》等涉及消费者权益保护相关法律法规及规章共23部，制修订外卖平台服务管理基本要求等消费领域标准100余项。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在立法、行政、司法及社会共治等方面取得新进展，消费维权立法质量明显提升。
3: 各地精准发力，不断推出新举措，培育新场景、新业态，激发消费新活力。
4: 天津利用海河历史文化、河道景观等资源，提升海河消费带能级。海河畔一处桥梁上闲置的老建筑，经过整修换新亮相，潮流零售、金味文创、特色餐饮等多元业态，让市民游客在游览海河美景的同时，有了新的休闲去处。开业一个月以来，已吸引了超过13万名市民游客前来打卡消费。四川成都这片沉睡多年的老厂房，因为地铁开通变得热闹起来。当地保留了老厂房的红砖墙和原始结构，植入了主题餐厅、周末市集等新业态。如今，这里已成为一个集工业技艺与潮流生活于一体的消费新场景。
5: 原来这边是一个工厂，现在就改造成这种工业风的艺术园区。去年新开了这个地铁站之后，来的人就更多了，很多人都愿意过来打卡拍照。
4: 除了利用城市更新激活新业态新功能，各地还推动农文旅融合，扩大消费需求。宁夏银川西夏陵去年成功列入了世界遗产名录，为了让千年文明活起来，当地打破传统观光模式，推出西夏月集、沉浸式演绎等特色项目，通过市井场景还原和趣味互动等方式，让历史文化变得可看、可触、可体验。贵州铜仁江口县国内1/4的抹茶产自这里，当地的特色文旅项目范静抹茶小镇日前开街，游客可以跟随茶艺师亲手体验宋代碾茶、点茶、调饮的全过程。开街当天吸引了上万名游客。
6: 我们把抹茶小镇打造成为一个集抹茶产业、抹茶文化、旅居康养为一体的农文旅综合体，助力乡村振兴，带动群众就业和业态的融合发展。
0: 眼下，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近半， 今年由于苗情和天气变化

0: 变化比往年复杂，很多鸡手从南到北的收卖计划被打乱。当鸡手们追卖跑的经验不够用时，一场更大范围的精准调度正在开展。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1: 在河南信阳，跨区作业的农机手梁东原本计划在河南收完麦后再回老家江苏继续作业，可刚到河南一天，他的行程就临时改变了。
2: 现在往安徽方向去。
1: 梁东临时改道是因为他接到朋友消息，安徽阜阳有麦田急需抢收，缺少农机支援。采访中我们发现，像梁东这样临时调整路线的跨区机手并不少见。受去年秋季连阴雨的影响，黄淮海部分冬小麦播期推迟，经过春管，苗情虽然逐步赶上来，但到了收获期，不同地块成熟时间不一致，再叠加天气的变化，原本前后错开的麦收节奏被压缩到了同一个时间段里。情况变了不怕，真正让机手头疼的是信息不准。
3: 就这我给你点上，你看看啊。
4: 他们说那个当地说有10000亩地，咱们去了兴许就有1000亩地。
1: 社交媒体、熟人介绍，信息零散，真假难辨。机手需要信息，但准确的信息究竟从哪儿来？在北京，一场下收服务保障跨部门协调会召开，围绕着信息服务，大家首先讨论的就是准。影响农事的信息要准，天气是最大变量，提供调度判断的气象信息今年细到了县一级。
5: 未来7天降雨情况，以及我们对这个麦收率是怎么想，现在是做着天气吃。
1: 成熟地块要报准，会上还引入了中国农业大学的 AI 大模型团队。
6: AI 可以参与进定量化的来这个描述预测的气象数据，另外还有成熟度以及接收进度。
1: 信息准了，会商定了，怎么让机手拿到？记者来到了农机作业数据管理平台，气象数据、地块监测遥感数据、跨区作业轨迹数据全部接进同一个后台。会商中更精准的信息需求也在这里落地。
7: 今年的打通了微信的小程序，可以更加有效地服务于更多的机手。应急的时候，通过更直接的短信的方式，把这些信息推送给各个省市农事服务中心还有机手。
1: 在这里，我们又一次联系上了梁东，工作人员帮他登录了平台。在未来的麦收中，他能获取更准确的信息，即使路线变化也不空跑。
2: 有了这个平台，它的信息化也一目了然嘛，把它推广到我们的群里面，这样关注的人会很多。
1: 三下麦收还在继续，当天气、农情同时快速变化，过去追着麦子跑的下收正在变成一场上下同心的协同作战，让机器少走弯路，让麦子快进粮仓。
8: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9: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1至4月，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保持快速增长，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增速比同期工业增加值高8.4%，营业收入同比增长15.7%。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端午假期铁路运输从6月18号开始到6月22号结束。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今天起全国铁路开始发售6月18号的火车票，旅客可以登录铁路12306网站或 APP 购票。北京文旅十大科技应用场景近日发布，包括 AI 旅居管家、数字化后厨、沉浸式演绎、购物无感结算等，数字科技与文旅产业融合，形成覆盖游客出行全流程的新业态、新消费。今年前5个月，北京入境游客同比增长35.3%。昨天，广州往返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的直飞航线正式开通，这也是大湾区核心城市往返阿斯塔纳的首条直飞航线。该航线每周执行2个往返航班，进一步畅通中国与中亚地区经贸往来和人员交流。自2026年6月1号起，我国在连接福建和广东的云霄直流通道开展输电权市场化交易，这是我国首个跨两大电网经营区的输电权市场化项目，标志着全国统一电力市场建设在跨区输电资源市场化配置领域迈出关键性步伐。伊朗军方3号称，革命卫队海军在阿

0: 曼湾对一艘美军驱逐舰发动打击，该舰上设有对伊朗实施敌对行动的指挥控制中心。声明还称，革命卫队海军正持续监控敌方活动。美国中央司令部随后发布消息称，伊朗在阿曼湾锁定并攻击一艘美军驱逐舰的说法是虚假的，美国海上军事力量仍在进行各项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在白宫对媒体表示，他希望将以色列同黎巴嫩的冲突和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分开处理。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同一天表示，停止所有战线的战争是伊朗与美国谈判的首要内容。美国国会众议院3号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美总统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自2月底以来，这是众议院4次就相关决议进行表决，也是首次获通过。据美国媒体报道，由于决议还需参院通过，美国总统签字才能生效，本次众院投票结果只是具有象征意义。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黎巴嫩、以色列、美国代表2号到3号在美国华盛顿举行3方会议。会后，三方发表联合声明称，以色列和黎巴嫩同意实施停火，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彻底停止攻击，并完全撤离利塔尼和以南地区。黎巴嫩真主党目前没有对此作出回应。据黎巴嫩媒体3号报道，以军当天对黎巴嫩南部超过20个地点以及离首都贝鲁特一条主要公路发动袭击。联合国大会3号选举奥地利、吉尔吉斯斯坦、葡萄牙、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津巴布韦为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其中吉尔吉斯斯坦是首次当选，菲律宾和德国落选。新当选的5个非常任理事国任期将从2027年1月1号开始，为期2年。联合国安理会10个非常任理事国经选举每年更换5个，席位按地区分配，由联大通过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产生。候选国需获得总投票数至少2/3赞成方可当选。俄罗斯国防部称，3号晚到今天早上，在比尔哥罗德州等多地拦截大量乌克兰无人机。乌克兰军方称，乌防空部队在北部、南部和东部拦截或击落俄方来袭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号称，他愿意立即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直接谈判，推动冲突早日结束。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未回应。美国欧洲司令部3号表示，美国国防部官员已通知盟友，美国将根据2026年国防战略以及国防部对北约 3.0 的愿景，调整其北约部队的规模。美国空军上将、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格林克维奇表示，北约在兵力上过度依赖美军，这点必须改变。他还表示，欧洲盟国和加拿大应在有人和无人驾驶航空器以及海军舰艇2个领域承担更多责任。受中东局势前景不明等影响，日元近期持续贬值。据日媒报道，3号日元汇率一度跌破1美元兑160日元，为日本4月底干预汇市以来的低位。日本媒体报道称，4月28号至5月27号，日本投入11.73万亿日元干预外汇市场，为单月最高纪录。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3号表示，在刚果金政府的领导和各方协调努力下，本轮埃博拉疫情防控工作正在取得进展。不过，疫情防控仍面临多重挑战，包括实验室数量和检测能力不足、接触者追踪比例偏低等。
2: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2026中国重庆科技电影周第三届电影金数字荣誉推荐盛典，科影共生，光映未来。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

0: 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任吉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被命运打入深渊。
1: 在你过他的时候，天天想着逃出来。
2: 你是公差还是兵？
3: 我是犯人。倘若这一次可以侥幸活下来，我们中原再见吧。
0: 以智为刃，破局重生。
4: 天下有路，天下人走。你不妨委身在此，学学生意。
1: 在三个月之内，我要让太平号在山西关门上锁。
0: 陈晓演绎一代商界传奇，
5: 绝不能让人家掌握住我们的命脉。要为自己而赢，
6: 打赢这场仗，
1: 总有一天把咱们的生意做到全世界去。
0: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正在热播。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你醒了，刚给你拔了剑，狼牙剑上有倒刺，幸好还没伤到骨头。水，让。
1: 我爹说你不能喝水。

0: 我怎么在这里啊？兰儿，你出去看着。我兄弟，你冒这么大的风险，帮长四渡过这一难关，亲手小兰一拍。我们呀，本来在双架山外路口等你。
1: 可是玉儿非要去山下接你，幸亏听了他的话，不然咱们就错过了。你的命可真大呀！这大雪天，半个时辰你就冻成冰棍了。四爷，我知道你是好心，但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他们追上来发现了，不光是你，连同你下面那票伙计，都会被我连累。
2: 我长死行走江湖一辈子，别说是恩人，就是萍水相逢，我也不能生在路上。你放心，我们天刚亮就出发了，一步不停，天黑之前可以赶到嵩山。
1: 他们骑兵精良，就算咱们早走一夜，不出两个时辰，他们也赶得上来。 在这雪地里，车辙的痕迹。

0: 撤。
1: 别走，四爷，我有个办法可以死里逃生。
2: 快点啊！
3: 撤撤撤撤！

0: 徐大人，有何指示？徐大人，滚开！好，去里边去！让开！
1: 眼呢？没有脸啊！对吧？是不是你们勾结好了要帮着刘仁出逃啊？哎，
2: 乔老儿一辈子坏的东西不吃，犯法的事儿不干，跑江湖的人就怕惹官非啊！谁敢帮这个忙啊？
0: 肖刃说的都是实话。
1: 没有，没有，
2: 不可能！两条腿能跑过四条腿？咱们这一路过来就没见过旁人。
1: 你在车里。
0: 是大人。

0: 藏你留人的后果。
1: 你小人有几个脑袋干干这种事儿啊？我说的都是实话。
2: 大人，本来说好今天要去吉林的，要不等您回来以后再细细的。

0: 都上马。
1: 老东西，这人要是找不到，我就着落在你身上。别以为你躲得开。
2: 李先生说的是实话。
3: 孩子，赶紧上车，抓紧赶路。
2: 别听这事儿。
3: 孩子，到前面山头，给我看着。如果那帮人再回来，赶紧发信号。惊喜这点儿，咱们保不齐先。
4: 好嘞。

这里地势一马平川，藏不住人，只能冒险一试了。

0: 怎么样？
1: 骗过去了吗？我交代的东西送出去了吗？
0: 你放心，没问题。走。
2: 烟影子已经改了陈芳大印，另外还有一事，徐四爷帮忙。门外有一包账本，急速派人送至吉林将军府，救命粮方，越快越好。

鸡毛狗叫的说。标下给大人请安。标下未能城外迎接，死罪。

0: 我们这次来这里是为了找到那个叫做萧炎的人，要想耽误了一日，本想今天一早就去吉林请安。
1: 这是什么？
0: 是孝殿将军的毛皮，这些虎皮是属下亲自挑选，都是一箭射穿双眼，皮子一丝一毫都未伤到。

0: 收获真不错，把东西给他了。看，上面的账目对不对？怎么，自己的东西不认得了？
1: 将军大人，这是那些犯人污蔑在下的，都是子虚乌有的事儿，标下对将军忠心不二。
0: 宋账本的人还附上了一张单子。
1: 上面说你贪赃枉法，把朝廷犯人当作自己的家奴，予取予夺，草菅人命。
0: 说，我不管，他就要送往京城。这个吴平原可是你的手下，
1: 所以麻烦你老兄摘掉帽子，让我好好查一查。
0: 将军大人，这是绝对没有的事儿。标下是朝廷命官，大人不能听信刘范的话。 单子上还说，你给南方反贼提供战马，这可是诛九族的大罪呀，连我都得被连累上。这事儿有吗？
2: 没有。

哎，兄弟，荀子生气话吗？怎么子？哎，老生可不要乱走啊！我寻常看着就麻烦了。我僧会是来找个堂相，我嘴里是和他娘编的就剩下一口气了。托我见到他的时候，一定拽他回去。这个人先苦，上平下云，寻常的来。哎。

0: 我曾绘制来找个堂相，我嘴里是什么，他打一个遍地就是一口气。土京的他那是谁？一定追来回击。这根星上边下雨。我是古平原，刚才谁找我？我是古平原，我是徽州的。刚才谁找我？我是古平原，我是徽州的。
1: 考场之内，禁止喧哗。
0: 刚才有人找我吗？
2: 走。
0: 我是古平原。
3: 考场之内，这里都是橘子。
4: 难道说你们在抓贼吗？
3: 家中老母病重，我心如刀绞，学生要交卷，这科我不考了。
4: 查徽州生员古平原咆哮科场辱骂上官，犯大不敬律，处杖50，流放宁古塔15年。
0: 走走。

0: 你这个傻子，你被别人害了，
1: 可我听得正正切切，他娘逼得只剩下一口气了。
2: 哎呀，这个人年纪轻轻的被流放15年了，
0: 你可惜了吗？这
3: 谁要害他？
0: 刚读

0: 你哭什么？
1: 谁哭了？
0: 先擦还来得及。
1: 你把我们都吓坏了，一直说胡话，一会儿喊打，一会儿喊杀，不知道的以为你是山大王呢。
0: 可。

0: 别，你乖一点。你这是发烧了，受了外伤，被冰水一激，热毒全出来了。我跟爹爹轮着班的照看你，大夫说了，能不能好，这几天很关键。不说这些了，哎，我给你讲个笑话。有一个人，他这辈子做了好多好事儿，他死了之后呢，见到阎王，阎王爷就跟他说，你可以自己选一个人家投胎，随便挑。于是他说，我想选一家家财万贯，无父无母，娇妻美妾，一辈子平安吉祥，最后得享高寿。阎王爷就说，哎，老兄，要有这样的地方我就去了，你来当阎王好不好？
1: 不好笑是不是？

0: 你说要来上，我想像你一样跑马吧，不读书。
1: 怎么突然说这个呀？你死不了，是吗？嗯，你看你，自己夸自己是大男人，结果怕死怕的要命。 我常年跟着我爹东跑西颠，在悬崖上睡过觉，在草原上遇过狼群，我都没怕过。就开始怕了一点，后面我就不怕。
0: 我如果真死了，有你们哭，有你们埋，我不怕。

咱俩把他弄醒了，咱俩把他弄醒了，咱俩把他弄醒了，咱俩把他弄醒了，咱俩把他弄醒了，咱俩把他弄醒了，咱俩把他弄醒了，咱俩把他弄醒了，咱俩把他弄醒了，咱俩把他弄醒了，咱俩把他弄醒了，咱俩把他弄醒了，咱俩把他弄醒了，咱俩把他弄醒了，咱俩把他弄醒了，咱俩把他弄醒了，咱俩把他弄醒了，咱俩把他弄醒了，咱俩把他弄醒了，咱俩把他弄醒了，咱俩把他弄醒了，咱俩把他弄醒了，咱俩把他弄醒了，咱俩把他弄醒了，咱俩把他弄醒了，咱俩把他弄醒了，咱俩把他弄醒了，咱俩把他弄醒了，咱俩把他弄醒了，咱俩把他弄醒了，咱俩把他弄醒了，咱俩把他

0: 我得带他走呢。你火气怎么这么大呀，黑子？啊，我老了，你以后召集弟兄们继续跑马帮，记住我一句话。 天大地大，不如人的命大。上天有好生之德，就算撞上一个生人，能帮还是要帮的。更何况，他与我们有恩呢。你要是怕了，你先走吧。是。
1: 上前！少爷，少爷，少爷，少爷，上个月管家回来了，说这回啊，您自个儿谈了一笔大生意。看少爷这么春风得意，这生意一定是谈成了。
2: 少爷，少爷，老爷有请，直接到书房上去。太好了，
3: 已经少爷，老爷在屋里等您。
4: 孩儿回来了，给父亲大人请安。

0: 爹，孩儿回来了，给父亲们安。都办妥了？都办妥了。嗯，马过辽阳就有人接手，苏小姐回南，孩儿这次星夜兼程赶回来。
1: 我都知道，苏小姐托人送归信，这一路还算顺利。
0: 苏小姐写信了，她说我什么呀？
1: 你想知道什么？
0: 孩儿这次。
1: 大概并没有做错什么呀。看来你做的都对。爹，怎么了？你为什么跟陶翁的流人打交道？你知不知道大清的流人法？包庇窝藏与流人同罪。咱们家家大业大，多少人眼睛盯着，巴不得咱们出事呢。
0: 他们好群起攻之。爹，没您说那么严重吧？那张广发买人参娃娃回来，还带了一个孩子呢。我把兄弟托付给我那对母子呀，放在咱们家药铺里了，改名换姓，当学徒养着呗。
1: 我没说他们。
0: 你说谷平原啊？没那小子，我们根本回不来。爹，那个人您是没见过，我觉得倒也是仗义、有担当的人。
1: 就是不知道他这次活下来没有，要是活下来了，可以和他做朋友。做朋友？你跟他做什么朋友？嗯，他一下带两个人出来，那官府要是查我们，全家人都得被你害绝了。
2: 那苏小姐，
1: 苏小姐是苏小姐，你是你。他要造反，你想跟着掺和？他去买战马，我让你协助。
0: 他能买得进带不出来，那是他的事。你出什么大个的，还找人帮忙？哎呀，爹，反正我做什么都不对，天底下您最英明，但又不是我要去的。那苏小姐是您让我等的呀，那苏小姐她是反对您是什么？您倒还怪起我来。
1: 苏小姐，你怎么看？
2: 美女蛇，美则美矣，感觉冰凉，摸不透，而且她的手段狠得让人害怕。
1: 我走过南齐北六十三省，见过大大小小的生源，她应该算得上是第一聪明人。我不敢不帮，也不敢招惹。 他就是我命里的劫数。
0: 爹，那您跟他怎么认识的呀？为什么这么拼尽全力的帮他？

无非以利诱之，生意人贪财，读书人贪名，当官的贪位子，只要心有所求，那就算是跳了崖了。

0: 我沾沾吃糊的了，喝口粥的费劲啊！大伤初愈啊，慢慢就好起来了。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啊！
1: 四爷，我顾平原这条命，是你救回来的，我一辈子念你的恩，不知道将来有没有机会可以报答。
0: 哎，讲什么报答不报答的？我长此走了一辈子江湖，这是最后一次。 能把你救活，算是圆满了。长姑娘的，这些日我迷迷糊糊的，每次醒来看到她，不是在煎药，就是在打水洗手间。我这一条贱命，还能有这种福报，我想好好谢谢她。不说她了，说说你吧，今后有什么打算？
2: 不知道，乡里的那些人都知道我被革了功名，被流放了。我怕我猛地这么一回去，会惊动官府。
3: 你就跟我一起回平遥吧。
2: 我怕不妥。
0: 好了，就听我的吧。
2: 你家里还有什么人？
0: 有个老娘，还有弟弟，还有个白老师。
3: 还有个老师？
2: 白老师对我很好的，他还把他的亲生女儿许配给我。郭兄弟，你不是说你未曾婚配吗？啊，我说我还没成亲，本来约定的等大考完之后再说亲事，也不知道。 他们现在怎么样了？
1: 哎，你好好歇着，少说话，伤气。

0: 你坐那儿，爹有话跟你说。孩子，从今以后，照顾谷先生的事儿，你不用管了。
1: 行，我去把药给我洗了，也不用再找大夫，把他往街上一扔，还省房钱。
0: 净说屁话！坐下。
1: 不是你想让他活吗？提着脑袋一路带着他。
0: 我说的是你。人过去，心不能过去。 这些天你没日没夜的照顾他，爹都看在眼里。我提醒你，你还是个姑娘，还没找婆家呢。我老了，也跑不动了。以后啊，你得踏踏实实的嫁人。我也没有儿子，只能守着你过。你总不能嫁一个流放的凡人，爹。
2: 我救他不是因为我要嫁他，是因为谷大哥是好人，也帮过我们。我不能眼睁睁就看着他这么死掉。你莫说他是流放的犯人，他就算是妖魔鬼怪，今儿我也要救。烫着。
3: 说书先生讲的，金刀养老令公带着七狼八虎镇守在此，要不是双龙会跟着奸臣潘仁美所骗，何至于把一位盖世的英雄逼得撞死在山上？我真后悔。人家被撞死，你后悔什么呀？
2: 我常年跟着我爹东跑西颠，我总抱怨他，听说只能听一半，不管多么牵肠挂肚，非走不可。 再回来，要么换了一个说书先生，要么换了一套书。只有那年下大雨，马队走不了了，我完整的听了一部《杨家将》。只可惜，我喜欢的人全死了。但现在想想，倒也是，好日子难得。你看，像我爹，这几日这么高兴，他有你陪在我身边说笑，这么好的日子，不知道将来想起来。
3: 会不会也特别难过？你当我瞎讲吧，我爹总是我爱胡思乱想，没个正经。我觉得你说的挺好的。古人常说“努力爱春华，莫忘欢乐时”。人这辈子快乐的时候本身就没有多少，下次你爹再跑马帮，我想跟着，学学做生意。
2: 我爹说了，你是读书人。
3: 是要考状元做大官，经商是建业。我还考状元呢，我都被人革了功名了，这辈子都没有当读书人的资格了。天底下是农工商，但谁说商人就不如读书人？哎，你说如果我求求你爹，让他收我为徒，教我做生意，他能答应吗？
2: 我爹必然十分欢喜，他若不教你，我可以教你。<笑>
3: 嗯。
2: 哎，谷大哥。
3: 我问你个事儿，你想，你千里迢迢逃出来，就是为了跟我爹学做生意？我若说是，那便是骗你。实在是，我经历的这些劫难吧，都太过古怪，到现在也想不明白原因。但这辈子，就算是豁出命去，我也得搞清楚。
4: 什么？在我儿时，我爹外出会试，结果一去不复返。待到我要去京城会试之前，老娘再三叮嘱，无论如何都要找一找我爹的下落。我去到京城四处寻访未果，之后，便在考场里出了事。我总觉得后头有一只手，一只看不见的手，在向我父子痛下杀招。至于中间的是是非非究竟是如何，我若不逃出来，一直在宁古塔。

0: 我想破了脑袋也没用。那你要到哪里查出真相？开始只想着先逃出来再说。如今真成了流犯，天下之大，却无处可逃，真是进也不是，退也不是。武大哥，你是好人，天下有路，天下人走。你不凡委身在此，绝绝生意，等到朝廷大赦，再动身也不迟，何必长吁短叹呢？
1: 你说的对，我是鼓足人的酸气，又冒出来了。准备下山，咱们快到家了。
2: 司者不见了，四爷，那何办了？
3: 发财，发财。
4: 回来了啊，飞子哥！哎，好，好，好，好！哎呦，来个早年啊，四爷！四爷回来了！四爷发财，四爷发财！
5: 发财，发财！四爷，福气不断！哎，操，
6: 四爷回来了！
5: 哎，啊，四爷，又寻思怎么捡俩？
7: 我看一看啊，看一看，
5: 找你自己自相帮帮的。
7: 哎。
5: 没见过银子啊！
7: 好家伙，这银山，这不得上千斤重啊！怪不得叫祭祀贼呢，这天底下谁搬得走啊？这就是王天贵的票号，平遥城里第一不仁不义的东西。若不是他，我爹何至于到冰天雪地的关外去受罪？
5: 走。
8: 四爷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7: 我爹前年就不打算往外跑了。 买了一个房子，包了官家的两亩盐田，给王天贵不知道听谁讲，说我家那套宅子盖在平遥县城的龙头上，最是发达。他几次想买，我爹不肯卖，他就唆使那李赖子到官府里去告，县太老爷也被他给买通了，案子挂起来不审，还封了盐田，说结案之前不许出言，差点没把我们家给憋死。
9: 杨老四回来了。昨天四辆盐车先回来的，老家伙赶过去。
10: 刚才这马队里边，我看着有一个年轻的后生，脸生的很啊。去查查。陆兄弟啊。 看看我这套宅子呀，是平遥城里啊最好的私宅，风水好，聚气。好，露一手啊。这是花厅，走，我带你进去看看。陆兄弟，这就是后院。
11: 哟，四爷啊，您快尝尝。
10: 这刚拆封的老酒呀，嗯，好酒，来，轮子。我们山西人生了闺女啊，就把50斤的酒埋起来，等她出嫁的时候，挖出来喝，就叫女儿红。儿子叫状元红。我这几坛酒啊，可是平遥顶尖的酒坊里酿出来的焦红。
12: 晚上好。
10: 晚上好，给我喝倒。
12: 好嘞，四爷，谢四爷。哎呦，
10: 来来来，学弟吧。这就是后院，这是正房坎位啊，男主人住的，这边是西厢房，玉儿住的地方。这东边呢，升起位和茶，活动的地方。
12: <笑>裴子，啊，
10: 烟交了吗？
12: 放心吧，全都结完麻回来了。
10: 赶紧把红包包好，明天一早啊，大伙儿要回家过年了。老齿加一，每个人呀、啊、多分一成。
13: 但我怕还不够还王天贵票号的钱。
10: 有人在就有钱在，大伙儿跟着咱们冰天雪地搬亲手搬了这么久，咱们自己少点没事。
12: 走，
10: 哎，你别拦着我，车老头在不在？我告诉你。 让他赶紧出来，把盐田还我。
12: 怎么回事？
14: 四爷，是李赖子和。

1: 王天贵那票贺的管家，我这就给他们打出去。哎，马上就过年了，哪有把人赶出去的道理？客气点，把人请进来。行。
2: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夸不夸？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渐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黄蓝光、黄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
4: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登了半个月，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6: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都活动开了。平时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4: 这腿脚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7: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8: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关键是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
4: 这腿脚能活动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6: 平时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0: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2: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登了半个月，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4: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登完以后，现在我下楼买菜呀、啊、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真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登了半个月，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4: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

0: 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2: 9.9？
1: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2: 9.9？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7: 家里所有的积蓄赔光了，而且信用卡也被刷爆，就窟窿越滚越大。
8: 前后赔了40万。
7: 对，每天早上起来，然后头发都是一把一把的掉。
9: 我们怕他身体恶化了，他还有2个孩子，他后面的路还长着呢。
10: 钱是身外之物，我们可以跟你爸爸两个一起帮你还一点嘛。
7: 我爸就把银行卡拿给我说，这是我和你妈攒下来的20万，这是我自己攒的10万块钱，先还一部分给你们。你们这就是我心目中最好的爸爸妈妈，我下辈子还要做你们的女儿。
0: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11: 请坐。
1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3: 400-826-3969，400-826-3969。
1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3: 400-826-3969，
1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帮你请坐。
1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

0: 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1: 400-826-3969，400-826-396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四爷，您辛苦了。来前就听说了，您在关外的事儿啊办得顺利，给您道乏了。
1: 啊，感谢乡尉，总算年前赶回来了。今天晚上犒劳一下兄弟们，咱们有天大的事儿，此事就不必提了吧。衙门都封印了，过了上元节，我会让黑子到票号把账消了。还有什么要请教的，一并说了吧。
0: 哟，不敢不敢不敢。您是老前辈了，有事您吩咐一声，我随时上府上为您效劳啊。
2: 陈老头，你偷我们祖上的两亩盐田什么时候还呢？老官司嚷的，我跟你说话呢。
1: 你说那两亩盐田是你家的？
2: 对啊，就是我家的，我祖上的，我老祖宗的，明代就归我。你是偷的，你是抢的。哎，
3: 你小子笑什么呢？
4: 哦，我笑老兄你够聪明的，这两亩盐田真是你家的？
2: 难道我李赖子还能骗人不成？
4: 那四爷这两亩盐田是跟谁买的？
2: 官府啊。
4: 那如此说来，就算是要还，也是四爷还给官府，你再找官府要，这才是正办。
2: 谁裤裆破了把你给露出来了？要你管什么闲事儿啊？
4: 你说如果现在有个姓朱的人跑出来说这天底下都是他家的，那万岁爷是给还是不给？你口口声声讨要明朝的祖产，对前朝如此吹捧，四爷，我看此人像个反贼。
2: 谁是反贼？
4: 你胆子好大呀、啊！你这是要把天地调回来呀、啊？四爷，咱们写个禀帖送到县太爷那儿去，办他个御案，给他押解进京。到了菜市口，活剐了他。
2: 不是，你胡说！我怎么就被活剐了？
4: 官府发卖的东西，你竟然跳出来打官司，说人家偷你的、抢你的，这就等于说人家官府是贼呀、啊！好家伙！你这一下可把大清入关定鼎以来所有的皇帝都给骂了进去啊！不管你管谁？
2: 不，这里面藏这么大事儿啊！
5: 王天贵他这是坑我呀！
6: 莫要胡心，这和我们东家有什么关系啊？
5: 不是，你叫我帮个忙。就给我几个小钱，就送我去活剐了，啊！你们这帮丧良心的，这是等着，这事儿没完。嗯，哼，
1: 这种反贼，县太爷还要给他撑腰。过了上元节呀、啊，我看还是写个状子，好好问问。
0: 这位小哥。还未请教，您是？
1: 我常侍远方的侄子，这次关外啊，他露手，我把他带回来以后，家里的事他要多管一些。
0: 先生听着，不像本地人呀，倒有点像淮阳那边的口音。
4: 是啊，我是徽州人，读书不成，跟着四爷去做生意，还请指教。
0: 好说好说，我今儿来呀就是为了这份约。

0: 票号的规矩四爷都知道，银子是铁门槛，人是馒头馅儿，管他过年不过年的，该还的到日子就得还。
1: 我前脚刚到，你后脚就来要债，阎王收人都没有这么急的。今天黑子已经把账算完了，现银子就摆在那儿，你让王天贵自己赶着车来捞。我要跟弟兄们去喝酒去了。
0: 哎，四爷，等会儿。四爷呀，您好好看看，这钱呐不够。
1: 差多少，年后我再跑两趟，你们继续便是。你这个时候给我添堵，好玩吗？哎
0: 呀，四爷，我哪敢给您添堵呀？您好好看看，这约上写着，同年十月，在衙门立的现尊大人做的担保是五分利，利上滚利。还有呢，若本年内未能还清，则将房屋抵押于我东家，就是差一丝一毫，那也是未结清啊。

0: 四爷，我来呀，就跟您讨两字儿。您要说成，我明天找人替您腾房子，我们东家呀，想在这过年了。您要说不成，我马上回去。明天县尊大人会发令签派人封门，您看我回去怎么跟东家回话呢？啊，
1: 这冰天雪地，又是年关，你让我住哪里？
2: 住家上吗？哎呦，
3: 四爷，我也没法帮您想主意呀。急什么呢？时候还没到呢。
2: 时候怎么没到啊？上面写的呀，于本年之内，明天才是大年三十，初一之前都算本年。
1: 那又怎样啊？店铺上板衙门封印，难道你阿金尿银能拿出来？非得年三十把你轰到街上，你才高兴啊？
2: 约就是这么立的，白纸黑字就是这么写的。管家，你照做便是，请回吧。
1: 你好，好。
4: 我就再让你们闯一天气儿，我倒看看，这银子怎么从天上掉下来。哎，
5: 我是不中用啊，着了王天贵的道，我真是糊涂蛋。这世上怕是没有比我再笨的人了。
2: 四爷，现在不是自责的时候，咱们商量商量。
1: 这还有什么好商量的？哪儿来的什么远房侄子？他常老四家也是人丁稀薄，从来就没听说过什么后生。这常老头啊，忙不迭的解释，这一看心里就有鬼啊。他说这个后生认识去关外的道，带着他学做生意。我看这个人呀，说读书人不是读书人，说商人嘛也不像商人。
6: 七分文气，三分脾气，口音是淮阳一带的，不过要查出来，尚需时日。哼，再查清楚吧。反正呢，
7: 谁敢坏我的事儿，我就把这些妖怪打回原形。
6: 年前，弟兄们能平平安安的回来啊！
8: 干一个！
6: 来，敬一杯，敬一杯，干，敬一杯，干，干，干，辛苦了，辛苦了，干，干，干，
9: 哎，好，
6: 好，好，好，好，好，
9: 爷，您省着。

0: 点喝呀，你跟大家伙抢什么呢？
1: 来，没事没事。黑子，来，敬弟兄们一圈，来倒上。来，弟兄们！
2: 四爷过来敬酒了，
1: 兄弟们，来敬酒啊！
0: 看吧，年年如此，今儿一定要喝个烂醉。
3: 干了我大半辈子。
4: 往年喝醉是因为高兴，今年只怕会醉得早一些。
3: 子侄辈后来跟上来的，跑马帮，
0: 怎么
3: 苦啊？
4: 王天贵的管家，刚才带着份祭文过来。要死也等地方，
3: 这辈子能有你们，
0: 不是给他钱了吗？
4: 还欠了710万两。
0: 我把爹拉回来，借酒浇愁有什么？
4: 哎，你坐。
5: 继续出门。
6: 是。
4: 你有办法。
6: 老掌柜，身体结实。
4: 那你去添什么？
6: 咱们一起干了。
4: 你看，四爷但凡有招，何至于把自己喝的那么多？
3: 劳累各位弟兄了，我先干为敬。
6: 来，咱们一起干了。
3: 哎，黑子，来，来杯。
0: 年三十被人从家里赶出来了，我明一早想个办法弄个房子，让爹别太难过。古大哥，对不起你啊！
4: 我的命都是你们救，你莫急啊，我再想想办法。
0: 那要是没办法呢？
4: 那就睡大街呗。我都出了宁古塔了，对我来说哪儿都是好地方啊。
3: 好酒要喝好，
1: 兄弟们，你们喝就喝。
3: 我说什么？不行，歇会儿。
1: 喝好。
3: 我没有，没喝多。
1: 行，
3: 我看你喝一个。
1: 过去。
4: 哎，你别哭哭啼啼的，你这样我怎么想办法？
0: 那我去别处。
4: 不是这个意思，你陪我出去走走，透透气，你也带我见识见识。

0: 你什么时候跟着四爷一起跑马的？大概比这个小一点，三四岁。我娘走得早，我是在马车里摇摇晃晃长大的。
1: 哎，真好。我小时候就在乡里念书，第一次出远门就是去省城考举。

0: 面跑久了，我就特别想在家里待着。我爹也说了，他早晚要把鞭子收了，车队卖了，在家好好养老。你们那儿经常下雪吗？
1: 很少吧。我家是茶农，那边有片茶山。要是有朝一日可以回去的话，我一定请你喝我们徽州最好的茶。
0: 好倒是好，我就怕我没那个福气。你等我瞎说。谷大哥，你吉人天相，一定能回去的。
1: 我肯定吉人天相，蒙你们一家子照顾，我才能活到今日。你放心，房子的事也会逢凶化吉的。
2: 这是草原的马王，我也好奇马王的怎样，哪一个有医院来的？
1: 早就听闻平遥城富甲一方，这么晚了还有这么多做生意的。
0: 平遥城就是这样的，都是马帮多，票号多，当铺多，小孩子只要不是读书的料，就早早被送去学做生意。可惜我不是男孩，不然我也可以帮我爹做生意。
2: 可是草原的马王，我也还要请马帮孙成阳，哪一个有医院来的？
3: 来来，让小队长。
1: 常姑娘，
3: 快起开，别等着。
1: 我想到一个办法，可以解眼下的困局，你要不要走？
4: 草原上那几个王爷打起来了，这是抢草场，专门派人过来买药。我这钱给了银子，明天就要走。
5: 明天？明天都我抗拒，我的伙计也不给了。
4: 说的对的，这兵荒马乱的，到了那边再来句话都不会说。
5: 就是，
4: 那我谢谢你了。
6: 您是？
0: 我是常四爷的女儿。
6: 哦，那正行四爷呢？他来了吗？
1: 他跟伙计们在一起喝酒呢。我是四爷的族侄，四爷让我带句话，这单生意啊，他接了。
4: 四爷真是英雄了得呀！我操，他是这样子敢去呀！
6: 来来，这件事情不好说笑。
1: 我没有说笑，
6: 你知道可哪啊？这个季节往西走，得给我喝水沼，反躲着山。那山高的呀，连鸟都飞不过个。今天请了这么多马帮的人，没人敢接手啊！我应付应付，让那个蒙古人明天再去别的地方碰碰运气。
1: 哎，你不相信我能做得了四爷的主？
6: 知道将。

0: 你去把马厩扫扫，尤其那边扫干净点啊。田粮把草料加足了。好好，曾师傅，你检查检查马掌，喊个兄弟给你搭把手。
1: 好。
0: 您好好看看，这约上写着，若本年内未能还清，则将房屋抵押于我东家。
1: 差多少？
0: 还差七百一十八两。

0: 爹，你醒了啊？
1: 这银子从哪儿来的？
2: 诸位，有一件事情必须要和大家说一声。四爷这房子

0: 还差这银子呢，今日若再交不齐，就要被王天贵收了去，四爷他们全家就要睡大街。
1: 这是咋？
0: 我擅自做主，接了一趟去科尔沁草原送药材的货。
2: 二位请坐。
3: 你谈崩了。时间变了。你们好好谈。范龙是吧？我来和你谈。只要我能答应的条件，常四爷也一定的。常四爷，我认识的嘛。以前经常泡孟溪的嘛。我们王爷也认识他，好得很。来，喝酒。
4: 哎，好汉子好酒量嘛！来，所有的这个汉伤呢，都是我接待的，以后就不要当自家兄弟。
5: 行啊，承蒙照顾了，还不知道你们到底送什么药啊？
6: 爹，你倒是说句话呀！
0: 你怎么只转圈不吭声啊？
7: 这就是你给爹出的主意。
8: 不是我，是谷大哥，他也没跑过马帮，他就是个书生，你怎么能答应他呢？
6: 不答应，难不成今天晚上半夜你我被轰出去？
0: 哪儿编那么多银子？我没去过西蒙，我也不了解那里，但是我们老家有句话。 叫千里万里，行则必至。意思是，不管多远的路，只要迈出脚去，就一定能走得到。
6: 这银子烫手，科尔沁那边在打仗，那去不得。不是您说的吗？富贵。

0: 骗我！他对生意一点都不懂，怎么能谈下这个生意啊？我教的。
1: 不行，最多60天。这个夏天的时候跟我爹走，最少也要2个半月。对呀，那还是夏天呢。这回风雪交加。 又要翻多折扇，又要过黑水沼，路上连个客店都寻不到，我看够呛。这可话是什么意思？这个时间是王爷定的嘛？莫说王爷，老天爷要求的又能怎么样？我们毕竟不是神仙，你再找别人吧。走了。
2: 哎，老兄弟，老兄弟，
1: 不是谈生意，谈生意，生意是要谈的嘛。 坐。你既然都喝了蒙古人的酒，那就是蒙古人的兄弟。这个事情早点谈下来，我早点回去交差，是不是？时间上的事情，最多再宽限你们10天。你们走得快一些，这个马帮的脚力费我给的高一些就好了。这个。 那既然脚力费能给的高一些，我想老天爷也应该赏脸一些。天热之前，这个药如果是送不到的话，我们仗打输了，草场、女人都没了，到时候王爷一定会砍我的脑袋大。也就是说，你的脑袋能不能保得住，就得看我们跑得快不快了。是这样啊。 现在那些伙计估计很难答应，毕竟是大过年的，谁也不希望把自己的命搁在外头。除非，在他们走之前，先给上一笔安家费，让他们心里踏实了。而这笔钱还得你先出。
2: 老兄弟，你这个谈法不规矩。
1: 不规矩？
2: 不规矩。
1: 你要是都死了。

0: 你上哪儿去受规矩？我告诉你什么是规矩：把要金块送到，你那边的人没事，我这边的人没事，先把自己的脑袋给保住了。你挣再多的钱才有命花，这就是天底下最大的规矩。你们两个挺能谈。
1: 交两层，能跟你去。对呀嘛，反正也没成亲，挣了钱去洗媳妇儿呀。笑什么笑啊？这事儿要定也是四爷定，有你们说话的份儿吗？
2: 四爷，
3: 四爷，四爷，四爷，四爷。
2: 古先生定和我定是一样的。 常四今儿啊遇到难处了，就一句话：大伙帮不帮我，我都感激。江湖讲究，胳膊上跑马，唾唾沫钉钉。今天啊，我是求大家，我不躲。
4: 四爷，四爷，四爷，四爷，四爷，四爷，四爷，四爷，四爷，四爷，四爷，四爷，四爷，四爷，四爷，四爷，四爷，四爷，四爷，四爷，四爷，四爷，四爷，四爷，四爷，四爷，四爷，四爷，四爷，四爷，四爷，四爷，四爷，四爷，四爷，四爷，四爷，四爷，四爷，四爷，四爷，四爷，四爷，四爷，四爷，四爷，四爷，四爷，四爷，四爷，四爷，四爷，四爷，四爷，四爷，四爷，四爷，四爷，四爷，四爷，四爷，四爷，四爷，四爷，四爷，四爷，四爷，四爷，四爷，四爷，四爷，四爷，四爷，四爷，
0: 都多加两成。我
1: 谢谢四爷啊！
2: 谢谢四爷，
3: 谢谢四爷，
4: 谢谢四爷，
5: 谢谢四爷。
0: 小刘子，
6: 哎，四爷，
0: 回来娶媳妇啊！你还欠我一杯喜酒。哎
6: 呀，没问题，没问题吧？
0: 来吃吧。
7: 刘四爷，哎呦，我的好长四爷呀！哎呀，您这大驾光临，我有失远迎了，应该我到您府上亲自去问候啊。
8: 等你来把我轰出家门啊！
7: 哎，长四爷，这个轰字用得不好，谁不知道您长四爷是我们平遥城的老前辈呀、啊？再者说了，咱俩打交道这么多年。我这人向来守规矩，我是怕我坏了规矩惹人家常四爷不高兴。哎，四爷，今儿晚上的事儿呢我已经想好了，咱们来个两家并成一家，过个肥年，等上元节一出，您那车队啊该卖的就卖了，您好好弄两亩盐田，这才是正经事儿。
0: 这是
8: 四大行的票，把账消了吧。
9: 王天贵，
8: 老天爷在上面看着呢，我常四没有违约啊。

0: 四爷，这笔钱没有委屈你们，
1: 天底下活着哪有不委屈的？董明的比棒。

四爷，这是小浩的余款，和您之前的房契，其实早就准备好了。您想呢？

0: 九，恭喜常四爷了，我提前给您拜个早年，祝您财源广进，生意兴隆，以后有用得着小号的地方您吱一声啊。
1: 也希望你财源广进，多积点德。死之前啊，生个儿女。俗话说得好，坟是土馒头，人是馒头馅儿。活着的时候金山银海，死了以后连个上香的都没有，做个穷鬼不好受。老子，
0: 谢谢您。
2: 老爷，您消消气儿，手都凉了，消消气儿。
3: 是全错，我要杀死他。
0: 还有那旁边小子，一看就不是读书人的模样，不，他长得一副读书人的模样。我们出门来了，他那个味道有点奇怪，去查查他。
3: 你赶紧去查他呀！
4: 想不到你第一次谈生意啊，居然谈成了，哈哈，刮目相看。这一路上啊，我们要走很久，咱们好好的盘盘生意经。
5: 自当如此。
4: 希望这是最后一次出远门了。

0: 洋和尚画的还真不赖呀、啊。
1: 我给了他2两银子，镇人眼窝子钱，还一个劲的道谢。嗯，对了，东家，我还打听到一件让您高兴的事儿。啊，这个人呀，姓古，叫古平原，从宁古塔那跟上来的。
0: 宁古塔。那可是我朝200多年的流放地呀、啊、他莫不是
1: 谁知道。

0: 锅了，这个开胃，那从小就不能吃辣，嗯，就这点本事，还是在宁古塔练的。嗯，其实这锅盔，到现在还不习惯呢。嗯，这个呀，老人说呀，是当初啊秦朝的军粮，那士兵们呀，把面和了水啊，排出一块大饼，摊在头盔上，下面搁上火，直接烤熟，个头不大，吃起来啊抗饿。
1: 啊，所以叫锅盔。那像这些学问，书本上可没有。那是。
2: 老爹腿疼没有？
1: 没事。崔子，明天早上你先派两个人去探路。这白毛峰啊是停不下来了，路面躺好啊，大队别动啊。
2: 那咱们走这么慢，咱计划已经误两天路程了。
3: 人命是天底下最金贵的，路程耽误两天，抽鞭子有我呢，你怕什么？疑心半点事都不能出啊！
4: 好，我就安排。
5: 杰过得还好吗？
4: 就这么回事吧。南方战事吃紧，朝廷。 各种名目加租加税，南方粮食运不过来，天一冷，饿死的人肯定比往年多。我过来是告诉你，时机到了。南边的事情最麻烦的不是军事。 而是经济，朝廷败了这么多次，但每次都能马上把军队恢复起来。为什么？因为他们有赋税，有票号，有当铺。钱这个东西，不流通是一点用都没有的。我这次受命，整顿江南钱财流通，开设票号当铺，需要人才。
3: 那这么说，还真是要去山西一趟。 那个地方是大清的财库，晋升八大家自前朝起发掘于此地，300年积聚财富，到如今更是垄断了票号生意。
6: 过了年，用李家的名义，在平遥一带开设自己的票号当铺，主要招揽人才。
3: 不是说过了吗？天塌下来都不能进来。
7: 爹，苏小姐也在吧？苏小姐，爹，你来干什么？你怎么知道苏小姐在这儿？
3: 张广发大人收拾后门呢，今儿晚上他自个儿在那守着，我就知道咱们家今晚必有贵客来访。
7: 你这破家伙
6: 来的慢是不是？
7: 不，
8: 李家少爷，
3: 苏小姐。
7: 您上哪儿去？我陪你去。我要去平遥一带，李家要开设自己的票号当铺，你爹亲自陪同。这事儿不必劳动我爹，我去就行。爹，我给您趟出一条道来，省得万一折损您老的名声。
3: 小孩子懂什么？
8: 这个世界上谁会给谁让道啊？
3: 你要是真能在山西的地界上撑过一年，也算是大功一件。
8: 敢去吗，小子？
3: 若让我去，必扎根在此。山西富商的孩子从小就学习经商，从扫地、倒水、小伙计干起，没个几十年的经验，怎么可能会坐在掌柜的位置上？就你这个样子，人家一看就是个。

0: 纨绔子弟来玩票的，
1: 不是爷我。我倒是觉得李公子去甚好，民众天下的黎万堂一出马，会搅得人尽皆知，很多事儿就不好办了。
0: 多谢多谢，爹，我这次一定收了自个儿的习气，扎扎实实的在山西做出一番样子。
1: 我的事儿办成了，就把山西老八家的脑袋做酬劳送你。
0: 区区几个店铺，闹不出什么大笑话。
1: 李公子，还有件有趣的事得告诉你，你的老朋友现在人正在平遥。
2: 谁呀？
1: 宁古塔的书生谷平原呀。
2: 谷平原逃到山西去了。
1: 您怎么知道？
0: 我的眼睛多，那个姓谷的，我也想办法把他给弄过来。
1: 老天爷造就这么好的人才，却落到这种地步。
2: 这个朝廷不亡，实在没天理。天下人才，真有的是啊。这个人只不过是一个逃亡的留人，他算什么人才？苏小姐，阳关起事了。
0: 您认得？
2: 不认识，听犬子提起过。
3: 他怎么可能会活着逃出来呢？
4: 是啊，我也纳闷。我到山西问问他。
2: 你身份尊贵，怎么可能跟留人打交道？
3: 那苏小姐还是反
2: 干。

0: 大家好，我是庆阳，今天我给大家做一个好物推荐，因为我一直在用啊，所以才向大家推荐，就是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认为近视眼不会老花，其实不是的，我之前呢是近视，现在呢又有一些老花了，看手机看稿子非得摘掉近视镜，伸直胳膊眯着眼睛才能够勉强的看清楚，光线暗了还得带一副老花镜。在网上随便买的传统老花镜呢，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这一抬头啊就什么都看不清楚了，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17年的老品牌了，是鉴别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之一。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掌握核心鉴别焦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越精准，佩戴越舒适。一副眼镜轻松应对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畅享清晰世界，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和我一样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了。超视力全国连锁，进店就能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超视力被誉为中国渐变焦眼镜验配专家，中国远近一体镜开创者，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我是庆阳，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配镜专线4008002221，4008002221。
2: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想下个楼梯溜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登了半个月，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4: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

0: 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锣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3: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家里所有的积蓄赔光了，而且信用卡也被刷爆，就窟窿越滚越大，
6: 前后赔了40万。
5: 对，每天早上起来，然后头发都是一把一把的掉。
7: 我们怕他身体恶化了，他还有两个孩子，他后面的路还长着呢。
8: 钱是生活之物，我们可以跟你爸爸两个一起帮你还一点嘛。
5: 我爸就把银行卡拿给我说，这是我和你妈攒下来的20万，这是我自己攒的10万块钱，先还一部分给你们。你们这就是我心目中最好的爸爸妈妈，我下辈子还要做你们的女儿。
4: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各位晚上好，我是嘉博，欢迎收看《重庆第一眼》。我们首先来刷新一组资讯。市统计局公布“十四五”时期重庆人口发展报告，报告显示，“十四五”时期，我市主动适配全国人口发展新常态，精准落实人口均衡发展各项政策，全市常住人口规模总体稳定，人口结构持续优化，区域分布更趋合理，城镇化质量稳步提升，五年累计净流入24.63万人，人口吸附力持续增强。市生态环境局消息，2025年，我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达339天，全市地表水总体水质、长江干流重庆段水质、长江支流重庆段水质皆为优，生态环境质量持续保持稳中向好态势。由市电影局、永川区人民政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重庆总站主办，央视频电影频道节目中心、央视动漫集团承办的2026重庆国际动画电影周将于6月9号至13号在永川举办。为期5天的电影周时间，将举办开幕盛典、金山茶荣誉推介、产业对接成果签约发布会、优秀动画展播展映等9项活动，打造专业引领、产业赋能、全民共享的动画嘉年华。农业农村部近日公示2026年首批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单，我市9款特色农。

0: 产品上榜，包括潼南纸壳、宝龙蜜柚、垫江白芍、武龙冷水鱼、中州橙汁、中州大米、云阳古红菊、彭水白茶、江津鲜鸡蛋。截至去年底，我市已有173个农产品入选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目录。在人工智能蓬勃兴起的背景下，我市电子商务发展乘风起势， AI 选品、虚拟主播、线上买车等更智能更高效的新场景不断涌现，连接产业平台达人和消费者的综合生态正加速形成。都有哪些数字新变化？我们首先去2026重庆618电商嘉年华看一看。
1: 本届嘉年华主题展创新构建了 AI 加电商深度融合模式，精心策划了直播电商展区、未来生活展区、平台电商生态展区、鱼品云集展区四大板块。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整个启动仪式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直播间，每个展位都在现场直播，机器人主播和真人主播同台亮相。
2: 做了一个机器人主播，我们可以用机器人来代替它的重复的劳动力，以及打开快速的效率化的一个直播工具。
1: 在各大展区，市民可以观看智能擦玻璃机器人的实景演示，品尝机器人现场冲泡的咖啡，在顺丰无人车前了解智能纪检流程。满场前沿科技产品不再是冷冰冰的展品，而是触手可及的消费陪伴。本届嘉年华同步开展的重庆618汽车乐享购活动，还创新推出 AI 选车、看车、买车全闭环服务模式，实现从智能匹配车型、云端看车到一键下单的无缝衔接。
0: 本届嘉年华期间，我市万州区举办好货云集狂欢节，九龙坡区打造汽车直播生活节，荣昌区推出鲁俄非遗美食消费季，梁平区联动抖音、京东开展产地溯源直播，武隆区开展避暑康养电商助农活动。每一个区县都在以自己的方式诠释消费，而 AI 成为一把打开电商新生态的钥匙。AI 驱动下，市民走进的是可触摸、可互动、可生成的体验空间。从人找货到货找人，精准匹配、沉浸式体验，这正是人工智能赋予的想象空间，让推荐更懂你，让直播更有趣，也让决策更高效。这样的新变化不止发生在消费一端，也延伸到从选品、生产、仓储、物流、跨境出海全链条的产业端。
1: 在大渡口，这家科技企业正在做的就是把分散在各区县的产品组织起来，通过选品、培训、主播对接、供应链和售后标准建设，把一个个产品变成可持续运营的货盘。
3: 潜力还是非常强，我们把这个区县的好物给它集中在一起，我们全国的主播带货的时候呢，他就放心，然后我们这个全国的消费者他买的放心，吃的放心。
1: 在上游选品环节，以往中小商家凭经验备货，如今能更好地利用 AI 选品系统抓取全网消费热度、季节趋势数据。中游运营借助虚拟主播、智能客服、多语种外贸工具，大幅缩减人力成本。下游物流配送根据订单数据前置仓配布局，优化城乡配送线路。全链条智能化打通了生产、销售、储运壁垒，推动重庆电商由传统分销转向产销协同的数字新业态。
0: 从车间的 AI 选品到云仓的智能分拣，从虚拟主播的24小时直播到无人车的精准配送，一个由智能体驱动、供需精准匹配、全链路协同的智慧电商生态正在山城重庆加速成型。去年底，我市出台重庆市推动人工智能加行动方案，明确提出到2026年形成一批 AI 赋能综合应用场景，到2027年智能经济逐步成为全市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重庆市数字经济促进条例也于今年6月1号起正式实施，推动人工智能跨领域、跨行业技术协同创新。这些政策部署与电商产业端的 AI 实践形成共振，释放出巨大的增长势能。人工智能改变了电商的运作方式，重塑着电商的边界，而重庆的实践也告诉世界，电商可以走得更远。
1: 西部陆海新通道、中欧班列、长江黄金水道的衔接，让身处内陆

0: 的重庆成为连接国际市场的枢纽，为推动电子商务高质量发展，我市大力打造永不落幕的电商节城市 IP， 通过重庆618电商节等系列活动，构建全域、全季、全场景的促消费矩阵，依托鱼品云集公共品牌，培育35个亿元级网货产业带。目前，重庆已定下目标，到2029年，全市数字贸易年均递增10%，服务贸易年均递增6%，努力形成更多具有重庆辨识度、全国影响力的标志性成果。
1: 接下来，我们将实施重庆电子商务腾飞计划，重点围绕电商主体和园区的培育、网货产业带的打造、新业态新场景的孵化、推出电商促销活动矩阵、开展电商人才培养工作等等，推动全市电子商务高质量发展。
0: 电商正从一个单纯的流通渠道演变为连接消费、金融、制造的生态系统。怎样加快构建全要素生态体系？我们来连线重庆工商大学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研究院教授刘涵，听听他的观点。
2: 促进人工智能、大模型等前沿技术在电商全链路的投入应用，发挥人工智能加优势，赋能智能选品、个性推荐、动态定价、智能客服、仓储调度、风险预判等功能板块建设，增强全链条、全生命周期、接力式金融供给，充分发挥电商服务消费场景打造、品质消费提升、制造产业发展和开放经济建设的积极作用，推动 AI 选品、虚拟主播、线上体验等新场景落地，发挥智慧商圈、智慧商店的示范效应，带动连锁商超数字化转型和线上线下融合发展，优化快闪店、潮玩店、虚拟现实体验馆等新业态布局，增强消费场景的沉浸感、互动感和吸引力，打造愉悦消费新场景，鼓励电商企业围绕居民衣食住行需求发布重庆美食地图、山城必吃必购等品质榜单，发挥网络优势推广重庆味道、重庆易创和鱼伴里，增强电商提升消费品质的牵引力和覆盖面，培育产业电商支持制造业发展，发挥电商企业在研发设计、仓储物流、销售服务等环节的数字化改造优势，推动共同配送、仓配一体、多式联运等集业化物流模式创新发展，服务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建设，让电商助力重庆造走向全球。
0: 消费端体验提质，产业端链条革新，业态边界持续延伸，数字技术正在重塑电商的每一寸肌理。这不仅是重庆的故事，也是中国数字经济浪潮的生动缩影。

0: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嗯、啊，想下个楼梯遛个弯吧，腿啊像灌了铅似的。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还拖累了孩子们。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登了半个月，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现在我下楼买菜呀、啊、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6: 400-826-3969，400-826-396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
6: 400-826-396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您记一下电话：400-826-3969，400-826-396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家里所有的积蓄赔光了，而且信用卡也被刷爆，就窟窿越滚越大，
8: 前后赔了40万。
7: 对，每天早上起来，然后头发都是一把一把的掉。
9: 我们怕他身体恶化了，他还有2个孩子，他后面的路还长着呢。
10: 情势甚况之后，我们可以跟你帮忙，两个人一起帮你还一点嘛。
7: 我爸就把银行卡拿给我说，这是我和你妈攒下来的20万，这是我自己攒的10万块钱，先还一部分给你们，你们这就是我

0: 情致谢，重新开始。欢迎大家收看重庆卫视，谢谢你来了，我是方琼。参与节目评论，报名参加节目，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谢谢你来了官方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来为大家介绍我们今天的三位嘉宾老师，心理专家白燕仪老师，欢迎您。媒体评论人石树思老师，欢迎您。重庆卫视主持人柴子路，欢迎您。好了，让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故事。
1: 我从来没想过会让他们为我扛下一切。做生意亏了40万，就感觉天都塌了。后来我走投无路，然后我又崩溃了，选择回娘家。那段日子我觉不敢睡，电话也不敢接，就连呼吸都觉得累。
2: 他是从小就懂事，不是他实在扛不住，他不会跟我们开口的。这是干什么？你拿去用。
3: 我爸没事了，依我们了。
1: 那是他们攒了一辈子的养老钱，对不起爸妈，为了我拿出了20万的银行卡。
0: 对不起爸妈，为了我拿出了20万的银行卡。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今天的被致歉人杜廷龙、邢艳霞。
2: 大家好，我是杜廷龙，今年61岁，来自江苏连云港，我是一名地地道道的农民。
0: 欢迎您。
2: 谢谢。
3: 我叫邢艳霞，今年61岁，来自江苏连云港。我也不舍得说出，请大家多多原谅。
0: 两位有点紧张是吧？你看这一笑多好呀。杜大哥今天挺精神啊，这个鞋子都是很新的。这身衣服谁给置办的呀？
2: 是我女儿买的，我挺喜欢的。
0: 妈妈这身衣服也是女儿给买的是吗？
3: 是的。啊，嗯，我也喜欢。
0: 刚才小片里说了，这个孩子要感谢你们拿了20万的银行卡，数目应该对咱们这个家庭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数目，是吧？这是怎么回事啊？
2: 2019年至2022年，我女儿在上海承包学校食堂和水果店生意，谁知道投进了40万，赶上了特殊时期，40万打了水漂，一分钱没有回来，没办法，我们老两口把借债好多年的积蓄拿了出来，帮他还债，减轻他负担，
0: 帮女儿渡过难关。
2: 对，
0: 是吧？
2: 对，
0: 女儿今天又是来感谢又是来致歉的，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女儿杜成倩。
4: 大家好，我叫杜成倩，今年33岁，主持人你也可以叫我大倩。
0: 大倩，
4: 我现在在开着一家炒货店，然后卖坚果。
0: 你这生意怎么样啊？
4: 能维持生活吧。我要来感谢我爸爸妈妈，他们把他们一辈子辛辛苦苦攒下来的养老钱20万拿来帮我还出40万的外债，所以我要来感谢他们。
0: 这40万的外债是怎么欠下来的呀？
4: 就是有一天看着爸妈他们年纪大了还在田里面干活，当时我的心就

0: 就跟火烧的一样，就想着通过自己多努力多挣点钱，让他们过上好一点的生活，然后我自己也不能输，特别想证明自己，然后一股脑的就想着做生意，做生意就能挣大钱，能翻身过好日子。就在2019年的时候，在上海投资了一个学校食堂的店铺，不巧的时候正好赶上特殊时期，然后20万打了水漂，不死心，又在2022年的时候开了一家水果店，然后经营不当又赔了20万，家里所有的积蓄赔光了，而且不仅这样，信用卡也被刷爆，就窟窿越滚越大，
1: 前后赔了40万。
0: 对。
1: 那当时你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呀？你那时候心里会想些什么呢？
0: 那一段时间整个人的精力状态压力很大，每天早上起来，然后头发都是一把一把的掉，每天晚上一闭眼满脑子就是催债的电话信息，一闭眼就是欠40万的事情，凌晨2、3点都无法入睡，然后就脑子特别清醒，然后整个人的那个弦绷得也特别的紧。
1: 那爸妈这20万对于你来说意味着什么呀？
0: 就是我们从小的家庭条件就不是很好，我妈那个人她是一辈子在家里面种农田的，她这个人特别的能吃苦，但是在我印象里面她经常干活干到中暑的那一种，但是她却舍不得给自己花一分钱，就是在我印象里面她有一件那种格子的绿色衣服上衣，她都穿的都洗得泛白了，她都舍不得给自己添置一件新衣服。我爸也是常年在工地上面干活的，风吹日晒的扛水泥搬钢筋，所以这20万就是他们一辈子省吃俭用攒下来的养老钱，就因为我大门全都拿了出来，全都给了我。
1: 我相信他们肯定也会觉得这20万对于你来说是你的救命钱。
0: 对，就是我的救命钱。
1: 杜大哥，这女儿之前跟你们联系的多吗？经常会回家看你们吗？
2: 女儿平时要照顾两个孩子上学，还要照看店铺，很少回家，过年才回家，但是经常给我们打电话，让我们多注意身体，关心我们。
0: 然后在2024年2月3号的那一天，我拖着疲惫的身体坐着大巴车回到老家，进了家门以后就感觉整个人就放松下来，特别的踏实。到家以后我也没说什么，然后就转身进了屋子里面，钻进了被窝里面。然后我妈见我状态不对，然后她就默默地去给我准备点吃的。然后过了有2、3个小时，我妈端着一碗热气腾腾的鸡汤，当我看到那碗鸡汤的时候，我的眼泪唰的一下掉了下来。因为在那种高度紧绷的状态下面，我已经好多天没有吃过一顿饭，还有每天只能睡2、3个小时，所以当看到那碗鸡汤的时候，我的所有的委屈都涌了上来，眼泪就止不住地往下面流，然后一边喝着那碗最香最浓的鸡汤，一边流着眼泪，然后心里面就觉得这是我长这么大吃的最好吃的一顿饭。喝完了一碗鸡汤，我就蒙头睡了一觉，那是我半个月以来睡得最踏实最安稳的一觉。
1: 杜大哥，你们当时看到孩子回来的时候他的状态怎么样啊？
2: 我女儿回家闷闷不乐，直接转进房间里去了，不像平时还没进门就爸爸妈妈的叫，手里还大包小包，吃的用的往我手里塞，看到他闷闷不乐， 我心里很难受。哎呀，这活着。
1: 所以贤大姐，您那个时候是不是也意识到孩子跟以前不一样了？
0: 是的。
2: 有人。
3: 我的今天到这。

0: 你们第一反应是什么呢？
1: 我闺女打小就懂事，听说欠了那么多外债，我心里咯噔一下子。我心疼我女儿，我女儿不容易，我怕她撑不住，怕她吃不下饭。我们老两口借钱的钱拿出来帮她还债。
0: 所以你们丝毫也没有指责孩子，
1: 没有，
0: 你们就是心疼她，
1: 不能让她一个人扛那么大压力。
0: 您是平时做什么工作呀？我
2: 在工地上扛钢筋，搬水泥，一个月3000多块钱，都是平时省吃俭用省下来的。嗯，
0: 妈妈，您平时做什么工作呀？
2: 就种植的，没有工作。
0: 那你这种地这一年能有收入吗？
2: 也就1-2万吧。
0: 那你们这20万攒了多少年呀？
2: 七八年吧。
1: 七八年工资有了。
0: 所以你们听到女儿讲到她的这个遭遇之后，你们怎么商量着就要把这个钱拿出来呢？我们那是毫不犹豫的要把钱拿出来。我们这个女儿是我们掌上明珠，我们怕她身体不好，身体恶化了，她还有2个孩子，她后面的路还长着呢。那你爸爸什么时候给你拿的这20万的银行卡呀？
3: 就在那天早上，我爸爸妈妈进了他们的屋子里面，从柜子里面拿出了一个铁盒子。那个铁盒子我小的时候就见过，已经生锈掉漆了，然后边角也坑坑洼洼的。然后我爸手抖着帮那个盒子拿到我的面前，小心翼翼地帮他打开，然后里面铺着一层层泛白的布。我爸小心翼翼地帮布一层一层掀开，然后里面整整齐齐地放着一本存折，用塑料袋裹了2层的银行卡。然后我爸就把银行卡拿给我说，这是我和你妈攒下来的20万，你先拿去用，我们现在还能动，没事的，反正天塌不下来，钱慢慢还。然后我妈也边帮我抹着眼泪，她自己红着眼眶哽咽地跟我说，回来就好，有我们在，什么坎都能迈过去。然后我就看着我爸那个手，他因长期指关节因长期使力而泛白，手上面都是老茧，指腹粗的跟个树皮一样。
0: 所以这双手拿出来的这张银行卡给到你手里的时候，你就应该知道这应该是他们一辈子的养老钱。
3: 对，我住着那张银行卡，薄薄的一张，却怎么都拿不动。
0: 你们家还有兄弟姐妹吗？
3: 有，我还有两个哥哥，我的大哥比我大6岁，我的二哥比我大4岁。
0: 他们知道你这个情况有帮助你吗？
3: 有，他们知道以后，然后我大哥给我打了10万，我二哥给我打了5万，然后我也跟他们有坦白我欠债这个事情。当我说完以后，他们没有一丝责怪。我大哥说慢慢来，说不够我还有。然后我二哥也说不要怕，不管发生什么事情都有我们在，身体不能熬坏了。就是他们这种无所谓的态度，就让我更加知道我在他们的心目中远远比这40万要重得多。所以就是他们给我的这份底气是多少钱都换不来的。我能有这样的这份亲情比什么都金贵，是我这辈子中最值钱的东西。我最大的幸运也是遇到我爸妈我哥他们这样一家人，就在我发生任何困难的时候都能站在我身边，然后就特别的踏实，也有劲往下面走。
0: 你刚才用到了一个词儿，说你遇到了这样的一个家庭，你为什么这么说呀？
3: 对，主持人，其实我不是他们的亲生女儿，我是他们抱养过来的女儿。其实在我很小的时候就知道了，就是经常有人在你耳朵边说你不是亲生的，你是抱过来的。 然后那个时候

0: 心里面就种下了一根刺。然后在我18岁的时候，亲生父母有找过我，那个时候我妈才给我讲了当年发生的真实情况。我是1993年2月初5的出生的，然后那天晚上的9点多，他们帮我放在一个小卖部的门口，放在一个草筐里面。然后当时没有人要，我的嘴巴已经冻得紫掉了，然后边上还放着一盒火柴、一个奶瓶，还有20块钱。
1: 那天早上天刚刚亮吧，我们那个村长的老婆叫我说前面送个小女孩，人家不要了。我一听这个话，我就高兴不得了，我就杀个拖鞋吧，鞋子都赶不上穿了，杀个拖鞋就帮她抱回家了。我一直想要个姑娘，就是没有。
2: 那杜大哥，您当时是什么态度呢？您想要这个孩子吗？
3: 想要，一听说高兴得不得了。之前我们有了两个儿子，和老伴念叨着很久了，想盼着有个女儿。那天想老天爷可怜咱们了，把咱们送来一个小棉袄。
2: 这是您高兴归高兴，但是有啥说啥，咱家这个条件可真是一般呀，而且有俩大儿子呢，你们没有顾虑吗？你们不怕说再多一口人，这加重家里的负担呀？
3: 是的，我们不考虑那些了，把那些事忘在脑堂后了。哪怕就是有人说三道四的，我们也不顾那些，因为这孩子我们遇上了，就是我们的缘分，我们一定要对他好，疼他爱他，把他养大。
2: 那这女儿好养吗？好带吗？
3: 不好带，从小是经常发烧，因为小孩体质差，经常要看医生。
2: 把他抱来了，你们就要好好的把他养大，是吧？
1: 对，
2: 多辛苦多费劲儿，咱也不能中途把这孩子放弃了。
1: 对，这头转类我要把他养大了。
3: 从抱他那一天起，一直永远是一个念头，要对女儿好。
2: 那大倩，在你的这个印象当中，你这个爸爸妈妈从小到大对你怎么样？
0: 在我印象中，有一件事情特别清楚。我小时候因为喝奶粉嘛，体质不好，经常发烧，不管什么天气，我妈都背着我走2米多路的那种泥土路，不管白天还是晚上。有一次下大雨，我妈就背着我，然后她就紧紧地把我抱在怀里面，然后她自己的衣服半面甚至都湿透了，整个人淋得跟个落汤鸡一样，然后我身上一点雨水都没沾到。然后到了医院以后，她就问我有没有退烧，现在还怎么样。然后我爸也是，就是我哥他们小的时候要什么玩具啊什么，他基本上是不会答应的，因为条件嘛。但是他看到一些漂亮的头发、发卡什么，他总是会给我毫不犹豫的给我买。然后再大一点，家里面盖了一个小楼房，然后我哥他们还挤在一个房间里面，挤在一张床上面。他就想着，女儿大了，女儿要有自己的空间，然后就给我隔了一个房间。然后也给我买了当时最好的那个床。就是我妈因为平时对自己又舍不得嘛，她有2瓶雪花膏，她自己用了6块钱的一瓶，还有一瓶是8块钱的。然后有一次我回去就什么东西也没带，然后她就非得要重新拿她8块钱的那一瓶给我抹。每次吃饭的时候，我们碗里面都有肉，他的碗里面就是空空的汤。我就问他，那你为什么你碗里面没有肉？他说我血压高，不能吃好的。对，我爸也是，他知道我喜欢吃鸡爪啊、糖葫芦这些小零食，然后他每次去镇上他都会专门的给我带回来，永远都把最好的东西留给我，但是他们却舍不得。
2: 所以大姐，就是从小这孩子你就特别的偏爱，是吧？
1: 是的，特别特别爱他。他从小不花乱花一分钱，很听话的。我请你

0: 我侄子受的委屈，无所谓，就不能上他，让他受委屈，他也有委屈了，我就要哭了，我就难过。
1: 我们不怕苦，我们不怕累，我们也不怕穷，我们有孩子很幸福。我一年到头舍不得买一件新衣服，他妈妈也说的，好的舍不得吃一口，生下来给女儿买奶粉，买吃的。女儿吃好喝好，我们就高兴，就满意。
2: 我问问妈妈，你这还有俩儿子呢，你不觉得亏欠自己亲生的这俩儿子吗？
0: 两个儿子是要愧疚他一点，我不说会了。我两个儿子比他大一点，他是最小最惯了，这亏他一点不是的，他是小男孩嘛。
2: 那家里的活都谁干呀？
1: 活当然大人干，小孩这个女儿肯定不要他干了，十几岁儿子也要他干活，能干的活都要他干，女儿舍不得让他干活。
2: 你跟哥哥相处的怎么样呀？哥哥们会生气吗？
3: 记得我妈他们跟我聊天的时候说过，在我很小的时候，我两个哥哥带着我玩，然后我自己不小心滚落到河里面去了，然后就因为这件事情，我两个哥哥被我爸弄皮鞭子抽了一顿，但是他们也没有因为这个事情说生气，反而更加用心地护着我，生怕我再出什么意外。就是有他们两个哥哥，我真的是感觉很幸福。
2: 杜大哥，您这还用皮鞭子打儿子呢？啊？
1: 是的，我女儿那时候小，滚进湖里，把我吓得要命。我打是想让他两个哥哥以后看好妹妹，不能让她妹妹再出什么意外。
2: 一家人就要相互关爱，
1: 对，
2: 是吧？哎呀，大倩，我觉得你这个当家里的老小，上面有俩哥哥，肯定心里会特别的骄傲，是吧？
3: 对，有一次在上学的时候，那时候学校嘛只有一个水龙头，然后课间就排队喝水，然后前面排了好多同学，好不容易要轮到我了。他这个时候突然冒出来一个男同学，就插在我的前面，当时就吓得一句话也不敢讲。我二哥也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一把推开那个男同学，跟他说：“你为什么要插队？这是我妹妹。”对，就现在能想起我哥那种气势，就感觉心里面一直都是暖洋洋的。还有我大哥也是，我们家离学校也有一段距离，两里多路。小又不想走路，然后就天天我大哥骑着自行车驮着我，然后就坐在他后面抱着他，然后感觉那个风吹吹的，吹在脸上都感觉很舒服很幸福。
2: 但是能看出来这一家人对你都格外的照顾，对你特别的好。
3: 对啊，
2: 你们的感情也特别的好。
3: 对，
2: 你开场的时候说到，说18岁的时候你的亲生父母来找过你，
3: 对，
2: 跟我们说说当时发生了什么。
3: 就是在我18岁的那年，他们来找过我，然后那个时候我才知道我自己本来是姓马。他们是通过我的同学，他们跟我同学说他们有一个女儿丢在这个附近，然后还跟他们说了我的姓氏，然后我那个同学就跟他们说我有两个同学姓杜，然后就帮我们两个的照片拿给他们看，然后他们一眼就能看出来哪个是我，他们就来找我。因为小时候就知道自己是抱养的嘛，也内心没有任何波澜，甚至还有一点点恨他们当年把我抛弃。
2: 第一次见到他们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啊？
3: 18岁刚从老家出去上班，在苏州的一个电子厂里面做流水线工人，然后那天正上着班呢，广播里面就叫我的名字，说外面有人找我。当时我还挺惊讶的，就想着我刚来这边没多长时间，没有什么人认识我，然后就跟车间的领班请了假，然后脱下手套就朝门口跑去。然后到大门口的时候，就看到外面站着一对中年夫妇，男的穿了一个皮夹克，女的穿着一个碎花衣。我当时还没反应过来，然后那个女的就朝我身边走过来，眼睛直勾勾的看着我说：“ 律师大倩嘛说我们。

0: 室里的亲生父母。虽然小时候就知道这个事情，但是当亲生父母这四个字从一个陌生人的嘴巴里面冒出来，当时我还是懵的，还是傻的，但是也没有任何波动，没有激动，也没有流眼泪，手脚也不知道放哪里，就整个人浑身都不自在。
1: 那你们后来聊了点什么呀？
0: 然后他们见我不说话，就打了圆场，说带我出去吃个饭，然后坐下来好好聊聊。他们帮我带到一个高档的餐厅，里面的装修什么的都挺好的，跟我平时吃的路边摊啊，还有食堂完全不是一个档次。然后服务员也递来了我不太看得懂的菜单，亲生父亲他们就开始点着菜，边点菜边问我喜欢吃什么，我说无所谓，然后他们就开始自顾自地点菜，点了有七八个菜吧，有鱼有肉的。当时看到那些菜虽然很香，但是嘴里没有，心里面也没有一点胃口。然后他们就坐在我的对面，就跟我说他们现在开着一个服装的加工厂，说日子过得也还不错，说当年帮我送出去是有苦衷的。听了他们说的那些话，我也听不进去，耳朵里面就只有饭店的吵闹声和碗筷撞在一起的声音，就觉得他们聊的那些事情和我也没有任何关系，就自己也格格不入的，就赶紧想着赶紧吃完赶紧走。
1: 他们有跟你说是因为什么苦衷就把你丢弃了吗？
0: 他们就说想生个男孩吗？
1: 你把你跟亲生父母见面这事儿跟你养父母说了吗？
0: 没有，因为怕我妈担心，怕我妈跟着操心。
1: 后来他们又找过你吗？
0: 后来有找过，找过有五六次吧。
1: 他们找你的目的是什么呢？是要想跟你相认，还是说就看看你，还是想把你领回家？
0: 也没有说具体想相认。他们我也其实我也不太搞得懂，他们也没有经过我妈他们同意就来找我，但是我又不能让我妈知道。我怕她伤心难过。
1: 那你们是什么时候知道说他亲生父母来找他的呢？
2: 就他十八岁那年打工嘛，撞上有一个小女孩跟他一起打工，他回家告诉他妈妈说杜大清他亲生父母找他了，我也就知道了吧。知道我也不敢打他电话呀，打他电话一怕伤害你吧，我心头难过哭得一夜。小时候你不要赶我养大你来偷偷的摸摸你去找他是不是？我那也只有梦到心里吧。
3: 我劝我老伴，我说我们家大仙从小到大我们都是掏心掏肺的对他，我说你放心，他亲妈来他也带不走，我们大仙他是懂事的，他晓得这个家才是真正是他的家。
0: 对，然后我回家以后，我听我爸说我妈知道以后就感觉整个天都崩塌了，因为付出这么多养了这么多年，一个是怕我跟亲生父母他们走，所以我妈那一夜哭的就眼泪跟水龙头一样的止不住。我们本来一家人过得很好，我爸妈这么爱我还有我哥他们，他们来这么一出，我就感觉这都是因为我害的。
1: 大倩，你现在还跟亲生父母有联系吗？
0: 在2025年回家过年的时候，我妈就问我妈说有没有来找过我，我说有，然后我妈就说那你就去跟他们见个面，就说说，然后就去认个门。当时我还挺惊讶的，因为我一直以为我妈都不希望我跟他们有来往或者干嘛的。
1: 秦大姐，你还挺开明，你想让孩子主动去跟他们见见面，联系联系，
2: 对，
1: 跟他们说说话是吗？
2: 说说话，说说心里吧，两人都心里好过一点嘛。说只是就认他的嘛，应该说清楚对不对？我说你好好，
0: 对，其实我妈她是为了我好，对，她想着让我放下心里的这种疙瘩。
1: 那你去了吗？
0: 就因为我妈这个话，然后我就下定决心的去找他们聊一聊。去之前嘛，我的心情也很复杂，也一念想着他们能跟我好好聊聊，哪怕我能听到一句

0: 对不起，或者谢谢，我也就放下了。然后我就给他们发了我从小到大的视频，就让他们看看我是在我爸妈家生活的特别好，我爸妈他们是特别特别的爱我，我是在爱意中长大的小孩。我不是说因为我过得不好我才来找你们认你们的，我就去把事情给说开，大家都能放下心结，他们也能放下他们的愧疚，那我爸妈他们也能彻底的放心。
1: 那你那天去了以后是一个什么场景，什么情况？
0: 去的时候我在他们家门口等了一个多小时，吃了闭门羹。
1: 他们知道你要去吗？
0: 知道，而且我也知道他们在家。
1: 哦，他们在家，没有给你开门？
0: 对，他们在家，没给我开门。后来是在他大女婿家门口等到了他们，因为这是我跟他们之间的事情，我就说你们上车，我们相互聊一下，对吧？然后他们刚上车，他大女婿一句话，然后他们又下车了。
1: 那大女婿说什么？
0: 他大女婿就不让他跟着我去，他们对我的防备之心就特别的严，我就感觉
1: 他们怕什么呢？他们当初不是主动来找的你吗？
0: 当时估计是因为他们刷到我的抖音，知道我欠债了40万，我猜测是这样子的，然后他们才对我有特别重的防备之心，也不敢单独的和我聊几句话。我看到他们这样子，我真的失望透了，感觉特别的难受。
1: 那后来呢？你又跟他们联系没有？有没有把这个事
0: 跟他们讲清楚？后来就准备把这个事情说，我找你们来到底是干嘛的？就想就要句话。然后正准备给他们发信息，然后就看到红色的感叹号，他们就把我微信给删除了，
1: 拉黑了。
0: 嗯，对。
1: 你们知道他的亲生父母是这样对待大倩的吗？
2: 知道的。
1: 那你们那时候跟孩子说什么了呢？有安慰他吗？
3: 我跟我女儿说了，你在我们家生活的挺好，挺幸福的，不要记恨他。亲生父母有亲生父母的难处，我说我们心中要装满太阳，我们要把日子过得亮堂堂，我们把自己的日子过好。
1: 秦大姐，您跟孩子说了点什么呢？
4: 我看他哭那样子，我也是难过啊，哭的眼肿得跟桃子的样。我说女儿没事的，有我们是你的后盾，不管怎么再苦再难，我们帮助你。
1: 那经过这样的事儿，你跟你的养父母说过什么吗？
0: 然后我就回去跟我妈说，就我这辈子下辈子都是他们的女儿。然后我妈就刚听完这个话就哭了，一边抱着我一边说，他们也会永远的护着我爱着我，我也永远是他们的女儿。
1: 你对未来的生活有什么样的规划吗？
0: 我现在开着一家炒货店嘛，我会店里面也会好好经营，然后未来3到5年我会还清我所有的外债，我会一步一个脚印慢慢来，然后凭自己辛辛苦苦踏踏实实的去挣钱。然后我现在还拍着短视频，我也会继续好好拍，分享我自己的故事，分享一些正能量的内容。
1: 对你的养父母，你未来有什么样的打算吗？
0: 因为我爸妈他们为了我们，为了这个家辛辛苦苦一辈子，我妈没出过远门，这是来的最远的地方，日子过了好起来，我会带我爸妈他们出去走一走，看看外面的世界，会跟我妈约定好以后带着他们去北京。
1: 我相信经历了这么多，你一定会更坚强更努力的啊！这次来重庆也可以好好转一转，重庆非常美，美食很好吃。
5: 是的，
1: 希望你们未来能够越来越好
0: 啊。
1: 听了今天的故事，三位嘉宾老师有什么样的感受跟我们一起来分享？
6: 三位好，杜先生、邢女士，非常非常让人尊重，特别的了不起，在平平凡凡的艰难的生活当中，尊重生命，珍爱这个跟你们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生命，让他去有一个快乐的成长的机会，对于你们二位其实一定是背负了很多的压力的，还鼓励他去接受

0: 认亲这件事情，我觉得你们二位特别的善良和无私，所以你们二位非常非常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尊重尊敬。对于大倩来说，老天给了你这样一对善良的父母，让你能够去拥有被爱的感觉，存在的价值感，我觉得真的人间值得。我们当下会有很多的困难，但是有这样好的爸爸妈妈陪着你，鼓励着你，支持着你，我相信困难一定会过去。大倩，好好的爱你的爸爸妈妈，好好的爱护你自己，好好的热爱生活。谢谢你们的到来，祝你们未来的生活越来越好。谢谢，
1: 谢谢老师。
2: 大倩，整场一直在不停地哽咽，因为她心里特别的清楚，你们一直是把她放在心尖尖上的人，她很感恩，也很知足。你们不仅仅是捡回了她这一条命，倾尽所有的爱再去真诚地爱护和保护着她，让她这样一个很无辜的一个小的生命，他的内心是富足的，他是知道感恩的，他是知道什么是善良，什么是好，什么是恶。也许就从他的下一代会知道我们应该做什么样正确的事情。他有了完整的人格，有了完整的知道爱的心，我相信这样善良的有爱的人的努力下，期待着大倩在经历了那么多以后，好好的过好自己的日子，去把他们给你的美好传递给更多的人。
1: 好，
2: 谢谢你们来了。
3: 我最大的梦想就是让这样的好人以后活得容易点，让更多人愿意学习他。你这种人太可贵了，做了天下都不敢做的事，都不能做的事，永远我们学习的榜样。你们是我们遭了难，我们是遇到灾，他们是我们活下去的最重要的理由啊！因为有这样好人在啊，不计恩怨得失啊，愿意伸出援手啊！你一定要好好的孝敬。
1: 那肯定，那必须。
3: 对对对，不离不弃。但是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我们可能会做个善良的人，比他们活得更好、更幸福、更快乐。咱有一个约定，加油！
1: 加油！
3: 加油，就是你们一定得长命百岁，好好幸福的活着。谢谢你们来了啊！
4: 谢谢三位嘉宾老师，也希望大倩加油努力。
1: 好
4: 吧，
1: 好，
4: 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你们，谢谢你来了。
5: 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9: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

0: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3: 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你们，谢谢你来了。

0: 爸妈，你们还记得这里吗？这就是那个小卖部，就是这里你们从草筐里面把我抱回去，然后把我养大。我真的很感谢你们帮我抱回去，一直对我这么好，爱我的帮我养大。但是女儿住的一直都不好，一直让你们跟着操心。但是以后我会让自己变得强大起来，我也相信我们一家会变得越来越好。然后这是我自己攒的10万块钱，先还一部分给你们。
1: 你行吗？
2: 你都要
1: 没有用了。
0: 我现在能做的就是给你们磕个头。爸妈，真的，你们这就是我心目中最好的爸爸妈妈。我下辈子还要做你们的女儿，这辈子是报答不完的。
3: 对啊，
4: 我女儿，是我女儿。
5: 这是一次在舞台上的情感释放，擦擦眼泪，你们就是一家人，好好珍惜你们在一起的时光，未来一定会越来越好，好吗？
0: 谢谢，
5: 祝福你们，
0: 好，
5: 谢谢，谢谢你们来了，谢谢。
0: 爸妈，很感谢你们帮我养大，你们就是我最好的爸爸妈妈。我下辈子才要做你们的女儿。
5: 想要回看本期节目，参与留言互动，请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第一眼新闻客户端。今天的故事啊，我们听到了一些不美好，但看到了更多的美好。这一份美好，就是一份强大的爱。我们尊重这份爱，因为会让我们对自己、对人生、对爱的人有更多的思考。希望有爱的人，一切都好。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期再见。
6: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7: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功能睡好觉了，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8: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见小，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9: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10: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都练半年了。哎，这腰啊，这腿啊，都不疼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11: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这医药费也就都省了。
12: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

0: 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2: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
4: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
3: 有的人练完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2: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5: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6: 既简单还好学。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3: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6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7: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1个星期吧，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3: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

0: 如果您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喉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喉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是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3: 我练完这个孙喉挠痒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这心脏的压的大石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敞亮，以前的心慌的感觉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咚咚咚响啊，现在一切都没有了，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乎乎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我总结一下啊， 就是鲤鱼

0: 打挺，它调的是脾呀，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串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不用担心了。
1: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2: 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屋里都待不了人啊。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厕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也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地放一体侧，
3: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孙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还可以躺着睡觉了呢。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你猜怎么的？哎，这腰啊这腿啊都不疼了，这个脚心啊哎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尤其啊我的家啊还就气。

0: 七楼，这拎了湿巾面呢都不费劲了，现在呢排尿也顺畅了。哎呀，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八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差浑身暖的效果。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4: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点用。
0: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既简单还好学。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6: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9: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7: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9: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0: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0: 行动在手，
1: 分享让阅读更有意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天底下做生意的人，以信为本，以义为根，
0: 商海浮沉，家国在心。
6: 你想救世，可是你都自身难保了，你能救谁呀？
5: 你爹凭的只是一股霸道，注定走不长远。
7: 这个人智谋算计都在你之上，你要给自己留个底刃吗？
0: 商道即人道，
8: 经商之道，小道谋身，大道谋国，
0: 生意见人心。
5: 读书之人求官是小道，救天下是大道。做生意的人求财是小道，富天下是大道。
0: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正在热播。
9: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0: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9: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0: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1: 今天新一代共舒曼氏电子血压计来了，一扣一沾，一键测量，不用脱衣，不用绑袖，30秒出结果。
12: 您的血压是3398，毫米汞柱1168，毫米汞柱在国1.17，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11: LED 大屏大字，真人语音播报，高压低压听得清，储存功能双人各99组记忆，心率不齐自动提醒。
12: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11: 充电长续航，出门随身带，全家都能用。关爱父母，守护健康，万间守护，安心常在。全国火热销售中，马上拨打电话，把健康带回家。
13: 家人们，欢迎来到健康好物专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家家户户都离不开的健康守护神——共舒曼氏电子血压计。今天你不用再纠结，不用再花冤枉钱。我们这款精准共舒曼氏电子血压计，一学就会，一键测量，语音播报，全家通用。
14: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15: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氏电子血压计，同款售价298元。今天

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

0: 天还测不准。现在这款万式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像戴手表一样，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30秒出结果。
1: 您的血压是高压9、10、7，旁低汞柱；低压6、10、6，旁低汞柱；脉搏9、10、8、4。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0: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2: 它不光测得准，还特别贴心，超大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眼花的老人也能一眼看清。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耳背也不怕，更有数据记忆功能，能存几十组测量记录，血压波动趋势一目了然，还同步测心率，心率不齐，异常自动报警。
1: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2: 给你放心的健康数据。
3: 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续航超强，充一次电可连续测量200次以上。
1: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3: 不用频繁充电，24小时守护血压健康。
4: 家庭自测血压，万式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5: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6: 以前戴表看时间，现在戴万式血压计看的是平安和健康。父母年纪大了，血压忽高忽低，做儿女的在外打工上班，总是牵肠挂肚，隔三差五打电话也问不出详细情况。有了这款万式血压计，父母自己就能随时监测血压偏高、心率异常，立马就能察觉。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随身健康管家，更是儿女孝心的好帮手。
7: 以前爸妈舍不得花钱买血压计，总觉得没必要，可真等身体出问题，花钱更多，遭罪更多。今天我给爸妈买了这款血压计，平民价福利，给自己一份保障，给我们做子女的一份安心，太值了。
8: 现在带这个万式血压计，抬手就测，语音报数，太方便了，真心推荐大家都备一个。
9: 这才是爸妈想要的血压计，一扣一粘一按，操作简单，老人一学就会，充一次电可以使用很久，还带有记忆储存功能，随时记录爸妈的健康状况，我们做儿女的也放心。99块钱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太划算了。
10: 大家看，我现在带上它，一扣一粘一按，开始测量。
1: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现在开始测量。
10: 只用30秒，数值出来了，大屏看得清，语音报得准。冬天穿厚衣服直接测，老人手抖照样准。晚上起夜，液晶屏一目了然。出门遛弯，揣口袋里随时测。
6: 各位儿女们，我们在外打拼，最牵挂的是爸妈的健康。送烟送酒不如送健康，送衣送鞋不如送安心，一台万式血压计。每天2次测量，实时掌握血压，让我们少担心。这不是一台机器，是孝心，是安心，是全家的健康保障。爸妈身体健康就是我们最大的福气。
4: 家庭自测血压，万式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5: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1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式电子血压计，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

0: 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1: 万事血压计带手上，高压低压随时量。过去测血压绑臂带插电源，折腾半天还测不准。现在这款万事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像戴手表一样，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30秒出结果。
2: 您的血压是高压90，旁体汞柱低压66，旁体汞柱脉搏98次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1: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3: 它不光测得准，还特别贴心，超大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眼花的老人也能一眼看清。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耳背也不怕。更有数据记忆功能，能存几十组测量记录，血压波动趋势一目了然，还同步测心率，心率不齐，异常自动报警。
2: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3: 给你放心的健康数据。
4: 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续航超强，充一次电可连续测量200次以上。
2: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4: 不用频繁充电，24小时守护血压健康。
5: 家庭自测血压，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6: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7: 以前戴表看时间，现在戴万事血压计看的是平安和健康。父母年纪大了，血压忽高忽低，做儿女的在外打工上班，总是牵肠挂肚，隔三差五打电话也问不出详细情况。有了这款万事血压计，父母自己就能随时监测血压偏高、心率异常，立马就能察觉。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随身健康管家，更是儿女孝心的好帮手。
8: 以前爸妈舍不得花钱买血压计，总觉得没必要，可真等身体出问题，花钱更多，遭罪更多。今天我给爸妈买了这款血压计，平民价福利，给自己一份保障，给我们做子女的一份安心，太值了。
9: 现在带这个万事血压计，抬手就测，语音报数，太方便了，真心推荐大家都备一个。
10: 这才是爸妈想要的血压计，一扣一粘一按，操作简单，老人一学就会，充一次电可以使用很久，还带有记忆储存功能，随时记录爸妈的健康状况，我们做儿女的也放心。99块钱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太划算了。
11: 大家看，我现在带上它，一扣一粘一按，开始测量。
2: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现在开始测量。
11: 只用30秒，数值出来了，大屏看得清，语音报得准。冬天穿厚衣服直接测，老人手抖照样准。晚上起夜，液晶屏一目了然。出门遛弯，揣口袋里随时测。
7: 各位儿女们，我们在外打拼，最牵挂的是爸妈的健康。送烟送酒，不如送健康。送医送鞋，不如送安心。一台万事血压计，每天2次测量，实时掌握血压。
0: 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1: 血压早监测，今天99元，给自己一份安心，给爸妈一份孝心。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热线电话，把万事健康管家带回家。祝所有观众朋友身体健康，全家幸福，血压平。

0: 我们俩多长时间？我们多少年的情感？他跟你多长时间？短短一个月，你能爱他有多深？他又能爱你有多深？婉儿，你只是一时冲动。
1: 爱情有时候就是需要勇气，需要冲动的。我爱他，就这么简单。

0: 洋洋，你就这么结婚了，我怎么办呀？啊，你说话呀！你说话。
1: 哎呦，你就别来烦我了，行不行？我还不知道该怎么办呢。我就纳了个闷儿了，我就想和自己喜欢女人在一块，怎么了？我错哪儿了？都跟我作对，我错哪儿了？我他妈错哪儿了？

的。对不起啊，我不是冲你，我结婚了，这事是谁也改变不了。别在我这好了，我相信

0: 我以为你不回来了，你不要我了？傻瓜，咱们刚结婚一天，我怎么可能不回来？不要你。结婚在一天，怎么有这么多事儿？
1: 今天是我不好，我不该在家人面前那么说你，对不起啊。我也不好。 我本来想帮你忙的，没想到越弄越糟。对不起啊。
0: 没事儿，主要是我爸也突然住院了。

0: 知道该怎么办。
1: 现在最重要的就是照顾好老人的身体，至于别的事儿以后再慢慢说吧。这样，我明天买些好吃的给老人送过去。
0: 我求你了，你最近还是先别去了。我妈的个性我最了解，这气儿一上来一时半会下不去，你要是再去了你会把她也气倒的。
1: 哎，你放心吧，我知道该怎么做，我不会让你为难的。

0: 学过这个吗？
1: 一点吧。
0: 哎呦，就这儿特别疼。
1: 这？
0: 对对对，就这儿。
1: 老婆，你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吗？你们家骂我骂狠了，扇着了。
0: 你讨厌。

Thank you.

0: 妍儿，我要特别真诚地向你道个歉。我昨天说的话，我全部收回。你说的话都是对的，咱们俩尽管还是以兄妹相称。 祝你和樊阳婚姻能够幸福美满，但是不管怎么样，我觉得还是像以前一样，你遇到任何困难，你都可以来找我，我会一直在你身边的。
1: 情况好点吧？你不好，我好得了吗？
2: 你们单位来电话了，你们领导说了，说的你假期已经超了，你再不回去的话，就永远别回去了。
3: 那我先回台了。

0: 拉牙的事儿，妈都不知道怎么跟您说。
1: 现在说什么都晚了。
0: 别说了啊，随缘吧。
2: 妈，爸，没事儿。刚才我跟马牙在外头，我们俩在聊。

0: 开了，我都想通了。我真心祝福他幸福快乐。
1: 真的吗？
0: 真的。既然已经既成事实了，我尊重马爱的选择，我心甘情愿地接受他。
1: 儿子，你真这么想，妈就放心了。

0: 主编找我了吗？
1: 哼，能不找吗？人家说了啊，你戒指是元老，无组织无纪律，阴阳怪气的，以后你可千万别搭理他。我跟你说，这小子到底怎么样？
2: 拿走，谁吃你东西？这小兔崽子，
0: 别跟孩子，
2: 还敢来？滚！
0: 谢谢啊，
3: 我是来照顾我孕妇的，他又没让我滚。
4: 爸，您让我滚吗？
2: 我说不滚。田哥，咱们评论给我拉上，我不愿意看他。

0: 先走了，拜拜，明天见啊。
1: 姐，
2: 马姐还不走啊？
1: 啊，我一会儿走，
2: 你先走了。
1: 好嘞，拜拜。拜拜。

0: 你干嘛呢？妈，我想帮帮你忙。不用，躲开，躲开，躲开，躲开，放放，赶紧快！
1: 妈，干嘛？不用，不用。用得着你吗？放着，放着，放着，多管闲事儿，那待着去。

0: 然后你干嘛
1: 呢？回来了。
0: 嗯。
1: 打蚊子呢。怎么样？
0: 哎，挺好的，你放心吧，老爸那边我都照顾好了。
2: 放心吧，没事。
1: 真的？
2: 嗯。
1: 他们没有为难你吧？
2: 没有。
1: 谢了。
2: 你说什么傻话呢？他也是我爸。
1: 哎，你吃饭了没有？
0: 没有。
1: 走，咱们出去吃。
2: 哎，别出去了，你没有泡面呢。
1: 那怎么行？你忙活了一天了，不能吃泡面。小朋友在长身体，不可以吃这个不健康的东西。走。
0: 老婆，别去了。
2: 只要跟你在一块儿，我吃什么都香。

0: 赶紧的，赶紧走吧。啊，我那个店现在已经没什么事儿了，我也顾得过来了，别再过来了。
1: 妈，
0: 给我，走吧，走吧，走吧。
1: 妈，其实我没什么事儿，我就是想帮。
0: 记住了，不是你有事没事，是我。我不想欠你人情，明白吗？啊，虽然这段时间我挺感谢你对我的帮助的啊，但是我还是不同意你跟马牙的婚事，明白吗？
1: 妈，我做这些事儿不是为了别的，就是因为他是马牙的父亲。

0: 怎么了？你怎么这表情啊？你便秘啊？
1: 大哥，没时间开玩笑了，出大事了！
0: 怎么了？
1: 学校知道你结婚的事儿了，说你占用学校宿舍当婚房，叫你去教导处呢。
0: 啊！我这回就是想帮你也帮不了了。你竟敢在学校结婚！ 你知道这会给咱们学校带来多么坏的社会影响吗？所以啊，校委会决定你被开除了。
2: 啊！
0: 好了，赶紧收拾东西吧，今天就离开宿舍。哎，不，主任，主任。

0: 你这走了也不跟哥们说一声啊？
1: 有什么可说的？又不是不见了。
0: 你这以后打算怎么办啊？
1: 还能怎么办？走一步看一步呗。这办法总比问题多，是吧？
0: 人家这都拍着毕业照呢，咱进去吧。
1: 大哥，我连学士服都没有，我拍什么毕业照啊？
0: 呦，范大爷，我说咱就别赌气了。你说同窗四年，连张合影都没有，多遗憾呐！
1: 哎，我有马牙之后，这辈子遗憾俩字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啊！
2: 哎，老高，过来照相来了，老高，
1: 叫你呢。
0: 嗨，哥们儿也不拍了，兄弟重要，照片重要啊！谁没毕过业呀？走，哥们儿今儿跟你不醉不归啊！
1: 仗你。
3: 串儿来了，串儿来了，慢用啊！叫啥叫我啊？
1: 四年前，哥们儿兴冲冲来北京上大学。四年之后，哥们儿发现我是让大学给上了。
0: 你不亏，你还有马牙呢。
1: 我说的就是这事儿呢。我自己睡大街没事儿，可我媳妇儿呢？我不能拉着马牙跟我一块儿睡大街吧？
0: 是。
1: 哎呦，租房子，
0: 这事儿哥们儿能帮你。
1: 不好吧？
0: 啊，是不好。那
1: 哎，一千块钱，哥们儿你发财了？
0: 哥们儿写的歌卖出去了。
1: 不是，你可以呀、啊，你人生第一桶金挣到我前面去了。
0: 我跟你说，不出三年，哥们儿保证红遍大江南北。到时候你跟着我吃香喝辣啊。
1: 行，这钱我收下来，到时候有钱还给你。
0: 我去。别闹了行吗？到时候哥们都大歌星了，还在乎你这仨瓜俩枣的？
1: 有借有还，再借不难。再说过两天我把这机器人一卖，这钱巴拉巴拉就砸我身上了。
0: 得了，
1: 还在乎你这仨瓜俩枣？
3: 来，送你们的。
0: 哎，谢谢啊。
3: 慢用啊。

0: 我想请个假，晚上的会我可能参加不了了。我爸住院了，我要去陪床。
1: 麦芽，前些日子呢，我就觉得没怎么见过你。现在好不容易碰上面呢，你又隔三差五的请假。我知道，我坐上这个位置，你心里不舒服，可也不能这么消极的对待工作了。
0: 你太不了解我了，我根本就不是那种人。不管谁坐在这个位置，我马牙还是马牙，我该加班加班，该请假请假，没有重要的事我不会无故旷班。咱们同一年进来的，你应该比谁都清楚。
1: 那迟到早退总是要扣工资的，这你知道吧？
0: 当然知道。
1: 那就没问题了，你走吧。
0: 谢谢。
1: 真把单位当自己家的。

0: 你怎么来了？
1: 我刚办完出院手续，想出来走走。我说我也没啥事儿，就过来看看你。咱们俩一块吃个晚饭吧。
0: 可能不行，我爸醒了，妈又在店里，没有人陪床，我得去陪我爸。

0: 我不是躲你啊，这几天确实太忙了，要不然改天吧。
1: 明白，咱们俩又不是见不着面的。哎，正好我也想去医院看看爸妈，咱们俩一块走吧。走，走吧。
2: 这套两室一厅，月租3500，押一付3。
3: 3500，有一室一厅吗？
2: 有。啊，这套一室一厅，月租2000，但是这个要半年付。
4: 付半年啊？
2: 对。
4: 嗯，你有没有大开间？
2: 开间，开间，租金2300。
5: 开间比一室一厅都贵。
2: 对呀，咱们开间租的好，房源少，且物以稀为贵嘛。
4: 平房呢？
2: 平房，嗯。7个屋带一个院，月租1000。
5: 这不农家院吗？这么脏能住人啊？
2: 嘿，我这有别墅能住人，你们租吗？
5: 说什么呢你？
4: 不，不好意思啊，那个我们再转转。行，谢谢啊。
6: 爸，你们都来了。
1: 爸，你身体怎么样？
7: 我身子骨硬亮着呢。一波，你进错门了吧？
1: 爸，
7: 把屏风给我打上。
0: 您再来碗粥。
7: 一波，
1: 爸，
7: 我不想住院了，我想回家。
1: 爸，主治大夫跟我说了，您至少还得休养1周时间。
7: 哼，庸医！我江中华是谁啊？枪林弹雨都经历过了，这点小病算个什么呀？你这不回医院了吗？正好，你把我出院手续办了。还有，跟他们姓马的少来往啊！他们害你害的还不够啊？
0: 听见
7: 怕什么？我又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哼。

0: 事儿真够乱的。
1: 大姐，
2: 哎，
1: 您这是一个月500是吗？
2: 对呀、啊。
1: 能不能跟您商量一下，咱们别押一付三了，咱们押一付一行吗？
3: 对呀、啊，咱按月交多好。
2: 不是，这都是咱提前说好的呀。你们怎么还什么意思？临时变卦是吗？
3: 哎呦，大姐，您看我们也是刚毕业的穷学生，身上也没多少钱，您就当帮帮我们干个好事儿，好不好？
1: 而且我们保证绝对会特别爱护您的房子。
3: 对，
1: 这是钱，您先收着。
2: 嘿，你们这有点强买强卖啊。
4: 爸，
5: 哟，范阳来了。
4: 嗯。
5: 你给点水果，
6: 能不吵吵吗？我在静养，静养懂吗？
1: 我懂，干爸，您好好歇着吧。
6: 哼，一仆二主。
5: 范阳啊，我昏迷这段时间真是多亏了你了，这小护士们呐都夸你呢，说你有耐心，还有孝心。
1: 爸，这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再说了，这些事儿都是我应该做的。
5: 以后啊，在我身上就别费心了。我们家呀，你最应该争取的是马燕他妈。
1: 我知道。
5: 嗯。
1: 妈那边您放心吧，我知道该怎么做。
5: 嗯。
1: 爸，今后有什么事儿，您跟我说一声就行了，千万别跟我客气啊。
7: 美好的是否会用心守？
8: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

0: 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5: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5: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今天新一代共舒万氏电子血压计来了，一扣一沾，一键测量，不用脱衣，不用绑袖，30秒出结果。
7: 您的血压是3198，毫米汞柱1168，毫米汞柱在国1.17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6: LED 大屏大字，真人语音播报，高压低压听得清，储存功能双人各99组记忆，心率不齐自动提醒。
7: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6: 充电长续航，出门随身带，全家都能用。关爱父母，守护健康，万间守护，安心常在。全国火热销售中，马上拨打电话，把健康带回家。
8: 家人们，欢迎来到健康好物专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家家户户都离不开的健康守护神——共舒万氏电子血压计。今天你不用再纠结，不用再花冤枉钱。我们这款精准共舒万氏电子血压计，一学就会，一键测量，语音播报，全家通用。
9: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1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氏电子血压计，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11: 万氏血压计戴手上，高压低压随时量。过去测血压绑臂带插电源，折腾半天还测不准。现在这款万氏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像戴手表一样，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30秒出结果。
7: 您的血压是高压97，毫米汞柱低压66，毫米汞柱脉搏98次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11: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12: 它不光测得准，还特别贴心，超大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眼花的老人也能一眼看清。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耳背也不怕。更有数据记忆功能，能存几十组测量记录，血压波动趋势一目了然，还同步测心率，心率不齐，异常自动报警。
7: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12: 给你放心的健康数据。
13: 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续航超强，充一次电可连续测量200次以上。
7: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13: 不用频繁充电，24小时守护血压健康。
14: 家庭自测血压，万氏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同款品质，家用

0: 放心，
1: 不用脱衣，不用绑绣，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2: 以前戴表看时间，现在戴腕式血压计看的是平安和健康。父母年纪大了，血压忽高忽低，做儿女的在外打工上班，总是牵肠挂肚，隔三差五打电话也问不出详细情况。有了这款腕式血压计，父母自己就能随时监测血压偏高、心率异常，立马就能察觉。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随身健康管家，更是儿女孝心的好帮手。
3: 以前爸妈舍不得花钱买血压计，总觉得没必要，可真等身体出问题，花钱更多，遭罪更多。今天我给爸妈买了这款血压计，平民价福利，给自己一份保障，给我们做子女的一份安心，太值了。
4: 现在带这个腕式血压计，抬手就测，语音报数，太方便了，真心推荐大家都备一个。
5: 这才是爸妈想要的血压计，一扣一粘一按，操作简单，老人一学就会，充一次电可以使用很久，还带有记忆储存功能，随时记录爸妈的健康状况，我们做儿女的也放心。99块钱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太划算了。
6: 大家看，我现在戴上它，一扣一粘一按，开始测量。
7: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现在开始测量。
6: 只用30秒，数值出来了，大屏看得清，语音报得准。冬天穿厚衣服，直接测，老人手抖照样准。晚上起夜，液晶屏一目了然。出门遛弯，揣口袋里，随时测。
2: 各位儿女们，我们在外打拼，最牵挂的是爸妈的健康。送烟送酒，不如送健康。送衣送鞋，不如送安心。一台万事血压计。每天2次测量，实时掌握血压，让我们少担心。这不是一台机器，是孝心，是安心，是全家的健康保障。爸妈身体健康，就是我们最大的福气。
8: 家庭自测血压，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1: 不用脱衣，不用绑绣，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9: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10: 万事血压计戴手上，高压低压随时量。过去测血压绑臂带插电源，折腾半天还测不准。现在这款万事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像戴手表一样，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30秒出结果。
7: 您的血压是高压9、10、7，旁体汞柱；低压6、10、6，旁体汞柱；脉搏9、10、8、4，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10: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11: 它不光测得准，还特别贴心，超大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眼花的老人也能一眼看清。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耳背也不怕。更有数据记忆功能，能存几十组测量记录，血压波动趋势一目了然，还同步测心率，心率不齐，异常自动报警。
7: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11: 给你放心的健康数据。
12: 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续航超强，充一次电可连续测量200次以上。
7: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

0: 压为正常。
1: 不用频繁充电，24小时守护血压健康。
2: 家庭自测血压，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3: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4: 以前戴表看时间，现在戴万事血压计看的是平安和健康。父母年纪大了，血压忽高忽低，做儿女的在外打工上班，总是牵肠挂肚，隔三差五打电话也问不出详细情况。有了这款万事血压计，父母自己就能随时监测血压偏高、心率异常，立马就能察觉。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随身健康管家，更是儿女孝心的好帮手。
1: 以前爸妈舍不得花钱买血压计，总觉得没必要，可真等身体出问题，花钱更多，遭罪更多。今天我给爸妈买了这款血压计，平民价福利，给自己一份保障，给我们做子女的一份安心，太值了。
5: 现在带这个万事血压计，抬手就测，语音报数，太方便了，真心推荐大家都备一个。
6: 这才是爸妈想要的血压计，一扣一粘一按，操作简单，老人一学就会，充一次电可以使用很久，还带有记忆储存功能，随时记录爸妈的健康状况，我们做儿女的也放心。99块钱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太划算了。
7: 大家看，我现在戴上它，一扣一粘一按，开始测量。
0: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现在开始测量。
7: 只用30秒，数值出来了，大屏看得清，语音报得准。冬天穿厚衣服直接测，老人手抖照样准。晚上起夜，液晶屏一目了然。出门遛弯，揣口袋里随时测。
4: 各位儿女们，我们在外打拼，最牵挂的是爸妈的健康。送烟送酒不如送健康，送衣送鞋不如送安心。一台万事血压计，每天2次测量，实时掌握血压。
8: 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9: 血压早监测，今天99元，给自己一份安心，给爸妈一份孝心。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热线电话，把万事健康管家带回家。祝所有观众朋友身体健康，全家幸福，血压平稳，生活安心。
10: 广阳岛多云转阴，21到31摄氏度。长寿湖阴，21到29度。石柱黄水阴，15到22度。铜梁安居古镇阴转小雨，22到30度。云阳龙岗阴，18到28度。北碚歇山坪阴，22到29度。綦江横山多云，19到28度。开州满月镇阴，17到26度。江津四面山多云，16到28度。开州大境镇阴，19到27度。彭水摩围山阴转多云，15到21度。酉阳桃花源多云，19到29度。酉阳花田乡多云，19到29度。酉阳双泉乡阴转多云，19到31度。酉阳公滩镇多云，21到33度。

0: 五龙芙蓉街道多云转阴，22到30度。五龙苍沟乡多云转阴，21到31度。五龙和顺镇多云，17到25度。西藏昌都小雨转多云，9到26度。
1: 被命运打入深渊，
2: 在宁古塔的时候，天天想着逃出来。
3: 你是公差还是兵？
4: 我是犯人。倘若这一次可以侥幸活下来，我们中原再见吧。
1: 以智为刃，破局重生。
5: 天下有路，天下人走。你不妨委身在此，学学生意。
2: 在3个月之内，我要让太平号在山西关门上锁。
1: 陈晓演绎一代商界传奇，
6: 绝不能让人家掌握住我们的命脉，要为自己而赢，
7: 打赢这些大哥，
2: 总有一天把咱们的生意做到全世界去。
1: 重庆卫视经典职场每晚正在热播。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8: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9: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9: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9: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3: 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9: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8: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0: 哎，你来了。来，
1: 收拾完了。
2: 嗯。你吃过东西了吗？
0: 吃了。
2: 吃完了。
1: 哎呀，看到你们这么好，我真高兴。哎，没事儿，你就回去吧。一会儿林妈一来，看见他又该不高兴了。
0: 好，那爸你好好休息吧。
2: 你走吧。
3: 干爸，我们走了。
0: 干爹怎么了？
2: 我走了，他就好了。走，
4: 走了，干嘛？
0: 哼。娘。
4: 嗯。
0: 哪儿啊？你告诉我什么地方？
4: 你一会儿就知道了。你闭上眼睛，快。
3: 回头看啊！
4: 来来来，站好了，站好了。
3: 好，站好。来，慢点，
2: 小心，小心，小心，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
3: 帮帮帮帮！
0: 这是什么呀？
3: 这是我们的小窝呀。
0: 真的。
3: 真的。
2: 老婆。
0: 嗯。
2: 对不起啊，委屈你了。
0: 你干嘛这么说？只要跟你在一起，不管在哪里，我都不觉得委屈。哎，你租这房子，你怎么不跟我说一声啊？也不告诉我，多少钱呀？你哪来的钱啊？我知道你的钱全都是办那个婚礼给造光了。
2: 我是没有，但是老高有，他赞助了这么一点点。
0: 要不拿我的钱先还给他吧？
2: 那怎么行啊？男人怎么能花女人钱？
0: 哎，咱俩都已经结婚了，是夫妻了，还你我愿意花，怎么了？
2: 就是因为结婚了，所以更不能花女人钱了。养家是男人的事儿，对不对？老婆，我准备下一步呢，去找一个好工作，挣了钱给你花，好不好？
0: 好，有志气，但是你得站好学校的最后一个班岗，你还没有毕业呢。
2: 人品固然很重要，但是实力更重要。
4: 笑什么？你说我追上你是靠文凭呢，还是靠实力？嘿嘿嘿
0: 嘿。谢谢老公。

0: 你好，这是我的简历。
1: 不好意思，我们已经满员了。
0: 我看您这也没多少简历啊，怎么就满员了？
1: 现在是非常时期，很多人都发电子版的资料，这光简历我都已经收到几千封了。您还是去别家看看吧。
0: 哎，您也别搁边上啊，您至少看一眼吧。
1: 你的学历和学位证明呢？
0: 我还没拿到。
1: 你看，那更不好意思了。我们公司连前台都需要是本科毕业的。
0: 行，谢谢啊。

0: 你就再收我一份吧。
1: 你看我这么多简历，我根本就没空看。
2: 沈蜜蜂。
0: 哎，范阳哥，你也在这儿？哎，
2: 这么巧。哎，把我那简历换成他的，谢谢啊。
0: 谢谢范阳哥。
2: 没事，走。
0: 谢谢。哎。
2: 哎，怎么就你一个人啊？老高呢？
0: 他说他要搞创作，不愿意来。
2: 是，来了也白来。像我们这代人，毕业就等于失业。
3: 还要看？
0: 别看了。
4: 爸，
5: 娘来了。
4: 哎。赶紧能出院了，
5: 刚给他办完出院手续。
4: 那我爸呢？
5: 没什么大碍，关键得注意静养。爸，千万别动气啊！
4: 谢了。
6: 李芝麻。你用不着拍我马屁，我现在身体好了，时间有，精力也有，和你们马家的账慢慢算。

0: 别了，司徒雷登。
1: 妈妈，好好养着啊。
2: 爸，千万别跟他一般见识。
3: 干爹真是的，病都好了还那么大气性，
1: 怨谁啊？还不怨你，你说你啊，你哥这么好的男人你看不上，看上一毛头小子，你说你哪根筋是不是搭错了？
3: 把我东西放这儿了啊，走吧。
1: 看看这孩子，说两句就走，这么点承受力都没有，怎么当主持人？
4: 咱们闺女婚都结了，你呀、啊，你就认了吧，啊！
1: 不行啊，这婚事我坚决不同意。

0: 来，这是。哎，干嘛呢？你要睡到床上睡去啊！听见没有？快起来！乱七八糟的，哎呦，能不能别整天像孩子一样啊？快起来，起来，起来！
1: 哎呀，老婆，
0: 说什么怎么乱七八糟？
1: 你就让我睡会儿不行吗？这边跑招聘会，我跑了一整天，我腿儿都跑细了。
0: 怎么样啊，工作？
1: 别提了。
0: 不提就不提呗，没事儿，咱们慢慢来啊，一步一个脚印走。只要找到工作，最重要的就是放平心态，好好认真的去工作，知道吧？怎么了？
2: 啊，婆婆啊。我今天突然发现你不像妈妈嘞。
0: 我什么时候像过妈妈？那我像什么？
2: 大学辅导员。
0: 你见过那么标志大学辅导员吗？
2: 没有。
1: 老婆，你别走，你陪我会儿，你别走了。
0: 好，放心吧，工作的事我来负责啊。我今天给我的大学同学打了个电话，我让他看看他那边有没有合适你的工作。
1: 老婆，找工作的事儿交给我自己。
0: 我不管是你自己找的还是别人给你找的，只要有工作，只要你去做了，你就必须认认真的干，听见没有？
1: Yes, madam。
0: 我在那个箱旁边的那个抽屉里放了1000块钱，你最近不是不挣钱吗？有用的时候一定去拿啊。
2: 哎，老婆，我跟你说了800遍了，我不花女人钱。如果说我找到工作，一定是挣大钱的。就你那1000块钱，我不稀罕。
0: 呦呦呦呦，就知道吹牛。

0: 谁抽你牛了？
1: 干什么？你不是累了吗？我的身体砰砰的，走了，道道辅导也辅导我一下吧。儿子啊，
0: 妈，怎么了？
1: 哎呀，儿子，你看最近家里出了这么多的事儿，你呢又这么忙。 我想跟你说说话都没时间，我跟你聊两句行吗？行吧，来来来，坐，来坐着说。儿子，你妹妹的事儿，你想通了。
0: 妈，这事我想通了。

0: 是妈带大的，妈明白。这憋屈着呢。
1: 妈，你还记得小时候，我有一次听见你跟爸爸说，你说马燕这孩子，别看他大大咧咧的，但是他对姨波挺好的。他们俩这是不是青梅竹马呀？青梅竹马，妈您知道吗？这对我影响有多大？我一直都以为我要跟马雅一辈子。
0: 儿子，你妹妹啊，我没教育好，妈觉得对不起你。
1: 妈，您千万别这么说，这事跟您没关系。
2: 我跟妈都是成年人，是我自己转不过这个弯。
0: 不是，儿子，真的让你受委屈了，你知道吗？你说你妹妹找了这么一个四六不靠的，这一家子的心都这么揪揪着，这心揪得我晚上连觉都睡不好。妈知道，妈知道你这心也揪揪着，妈知道。可是我怎么办呢？他听你爸的，可是你爸呢，这么病病歪歪的。他呢，最听你的话，可是他把你的心都伤透了，儿子。我的话他又不听，你说我怎么办？我怎么办？我一点辙都没有。

0: 所以妈呢，妈就想，妈只能为难你了，你去劝劝你妹妹，真的，为了你，也为了咱这家。
1: 妈，这事你让我想想吧，啊？
0: 嗯。
1: 你让我想想。别哭了，没事的。哎呀！
2: 我是零零七从江乡，谁找我呀？
1: 是我找你。

0: 我是马儿的哥哥，你好。
1: 哦，你就是那个被马甩了那个大医生啊。
0: 来，坐会儿吧。我们俩都是属于天涯沦落人，范牙和马牙结婚，我想你的心里也不好受。
1: 我这哪是不好受啊，我这就是太难受了。
0: 他们俩的结合只是一时冲动，其实他们俩根本就不合适。我想可能是前段时间家里给马牙的压力太大了。我最了解马牙，他从小到大他都这样，你越不让他干的事情啊，他越要去干，每次还不是我这当哥哥给他擦屁股。而且他们俩门不当户不对，年龄差别那么大，我想做的只是希望他们俩能够尽早地认识到他们之间的问题。
1: 什么意思啊？拆了他们啊？这事儿我可不干啊，虽然我心里难受，我可不做这种事儿。
0: 我们要做的不是为了想拆散他们，我只是希望这个妹妹能够尽快的清醒过来。她原来怎么着我都可以理解，她可以包容她，但这一次不一样，这结婚是一辈子的大事儿啊。这一次我绝不能再让她这么任性了。当然，如果范阳和马牙真的分开了，我想范阳他也会回到你的身边的。没关系，你可以考虑考虑。这是我的名片，你想清楚了以后给我打电话。这是为他们好。
2: 喂。
3: 哎，你好，我们是四海国际加工贸易公司，我姓王，请问您是范阳先生吗？
2: 哎，你好，王女士。
3: 啊，请问您有时间来公司面试吗？
2: 啊，好啊，好啊，好，可以。我想问一下，待遇方面是？
3: 啊，待遇面谈，因为面试的人比较多，我们安排好时间会再联系您的。
2: 哦，好，好，谢谢。
3: 啊，不客气。哎，
2: 嗯，拜拜。谁呀？来了，来了。行行。你怎么知道我住这儿？
1: 老高告诉我的。哦。瑶瑶。
2: 嗯。
1: 你就住这儿啊？
2: 怎么了？
1: 你这不是猪窝吗？我们家猪窝都比这儿强。
2: 哎，你第一次上别人家，能不能说人话呀？
1: 我的妈呀！这都什么年代了，还有这种空调呢？哎呦天哪，还滴大水呢！
2: 别动，别动啊！
1: 瑶瑶，你简直是生活在悲惨世界里，太可怜了。
2: 我没觉得我悲惨。
1: 我的妈呀！
2: 哎呦，
1: 范阳，这什么床啊？这不是门板吗？
2: 你能不能别一惊一乍的呀？干嘛呀？你这是？
1: 你怎么睡呀？你今天睡门板能行吗？你怎么着也得弄个席梦思吧？
2: 席梦思对腰不好。
1: 洋洋，要不你跟我回去吧，行吗？你这过得太苦了，我都真是受不了，看不了你受这样的苦，太可怜了，真的。你就跟我回去吧，我们家猪、我爸还有我都等着你呢，你就回去吧，行吗？
2: 曾香香，我希望你弄清楚一点，我现在已经结婚了，我跟以前不一样了。
1: 离呀！
2: 离你个头啊！
1: 哎呀，你放心，你离了吧，我肯定能接着你，放一百万个心，行吗？
2: 接着我，你接什么接？你接你下巴吧，接我呢你？
1: 我娘你！
2: 老婆，
4: 你好，我是马牙。
2: 这是佟香香，我老婆。啊，
4: 你干嘛赶人家走啊？人好不容易都到家里来了，留着吃饭吧啊。
1: 哦，
4: 你接着聊。
2: 他有事儿哎。行吧，你赶紧回去吧，给老爸老妈问好啊。哎，别再说了啊。
4: 不是，哎呀，多会幸福的你。

0: 跟爸妈说我想他们了啊，出门左拐来。
1: 丛星星是我从小一块长大的，我们一个村的。
2: 我知道，你们刚刚说话我都听见了。嗯，
3: 还好没有说什么你
4: 不能听。
2: 是吗？这刀好像不够快了。哦，去洗手，我做饭。
5: 我帮你吧，
6: 不用你帮。
7: 哎，好嘞，好嘞，谢谢啊，下次来啊。哎，好嘞。
8: 姐，
7: 哎，忙着呢。
8: 呵，你真行啊，舔着脸的找这儿来了。
7: 哎呦，我可是费了很大的劲才找到您这店的。
8: 甭废话，就是因为你，我们家老马住的院，飞来横祸，你们这娘儿俩一对催命果。
7: 哎哎，大姐，您这话说的有点过啊。哎，我儿子是被你姑娘给拐走的，我们才是受害者呢。本来我们家要和这个农民企业家结成亲家的啊，到时候我们这吃香的喝辣的啊，不愁吃不愁喝的。现在可倒好，闹得个鸡飞蛋打。你知道你们这一家给我们造成多大的经济损失吗？你甭想就这么完了，我告诉你，你得赔。嗯，你们家这理发店啊，我得分一半。
8: 什么？啊？穷疯了。啊，我告诉你王秀美，别说这理发店，就这里边的一粒芝麻，我李芝麻不可能让你拿走，你拿走了就不是我李芝麻，想占我便宜做梦吧你。
7: 哎呦呦呦呦呦，真是有其女必有其母啊，一家子败类。哒哒哒哒哒哒
8: 哒，那成语不会说，别跟我这瞎白话啊，那叫有其子必有其母，国学你懂吗你？
7: 哎呀，行行行行行，我懒得这跟你掰扯，你就跟我说吧，这店你给不给我呀？
8: 你是不是有幻想症？你这样，出门上医院看病去啊，别在这吓唬人玩。
7: 我告诉你，李芝麻，你要是不答应我的条件，你一定会后悔的。不信走着瞧！
8: 我他妈走着瞧！我现在就瞧，我看你能把我怎么着？
7: 嗨，你等着！嗨，
8: 你这，呸！什么玩意儿？这是，玩意儿！
9: 老板娘，刚才那瓶洗发水好贵呀，580。
8: 啊？580？哎呀，你们放在这儿干什么呀？
10: 截至本月底，北京市747名密切接触者已全部解除隔离，北京地区非典患者的救治工作已经结束，非典传播链完全切断，这表明我国非典疫情得到了有效控制。
11: 据有关部门称，非典疫情已基本得到控制，大批医生正陆续撤离小汤山。今天的节目到此就结束了，请大家继续收听其他节目。我是马牙，明天见。
12: 马姐，外边有人找你。
11: 知道了。请问，您是找我吗？
13: 你就是马岩儿。
11: 我是。
13: 我是范阳的妈妈。
11: 阿姨您好，咱们坐下聊吧。
13: 不用，就站着说吧。我说马岩儿，你做事也忒不地道了，你勾引谁不好啊？为什么偏偏选中我儿子？
11: 阿姨，这咱们自己家的事儿，咱们都
13: 不用。你有脸做出那个不要脸的事儿，你还怕人听到啊？我跟你说啊，我说，你听着。不要脸的狐狸精，这种脏话我就不说了。哎，我说

0: 你作为第三者插足，你妈知道吗？
1: 哎，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谁是第三者？范阳没有女朋友，我没有男朋友，我们俩自由恋爱，我就不明白为什么你们都来阻拦我们。
0: 我话还没说完呢。
2: 站住！站住！我说马岩啊马岩，你三十多岁的老女人，竟然勾引我那不经事的那么单纯的儿子！你说你这个老女人，你把我儿子毁了，你知道吗？你们还在学校居然搞什么婚礼？我告诉你，我是他妈，这件事我不同意，我不承认！你趁早跟我离婚！ 告诉你，你不离的话，我这事跟你没完。还有，我告诉你，你要敢毁我儿子，我就敢毁了你！不信，走着瞧。
3: 看什么看啊？不让看！

0: 喂，马洋，你昨天不是说让我帮你老公问问工作的事儿吗？我朋友的公司啊在招人，盛达贸易你听过吧？那可是大公司，我已经给我朋友打过招呼了。他说你老公去了，直接就能上班，一个月之后呢就能转正。你看行吗？
1: 行，知道了，谢谢。
0: 啊，别客气。哎，听你声音不太对，你没事吧？
1: 没事儿，那个这么好的消息，我听到以后好多了。
0: 啊，那行，那这事儿就这么定了啊，我先挂了，再见啊。
1: 好，再见。
2: 情况就是这样，但是具体什么情况我们也不是特清楚。
3: 对，很乱倒是。
4: 马洋，过来一下，你们先出去吧。
3: 好。
4: 马洋，今天你可出名了啊，连台长都知道这事儿了。
1: 我，
4: 你别说，今天这事儿性质恶劣，影响很坏。现在上面正在开会，处理结果我还不清楚。不过呢，你最好有个心理准备。我说完了，你也别说了，出去吧。
1: 嗯。

0: 王秀梅，我怎么觉得这人就占便宜没够呢？我真想拿着大包砖，我拍他！我，
1: 哎呀，跟傻瓜较劲呐，就说明你比傻瓜还傻。
0: 这王秀梅，哎呦，这王秀梅，我跟你说，
2: 王秀梅又怎么了？
0: 你说怎么了？跑我理发店闹去了。真是我都不明白，你说这咱们怎么惹上这么一瘟神？今后这日子你说怎么过呢？你这，
1: 对呀，兵来将挡啊。
3: 美好的是否会用心收藏？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
6: 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每一

0: 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1: 年龄大了，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啊，我这是虫牙，但是喝这韭菜藏蜜泡的蜂蜜水那都不一样了，淡淡的甜，清清的香，牙齿一点都不难受。我现在每天两杯蜂蜜水，这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
2: 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荆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营养价值极高，越吃越想吃啊！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4: 嗯，香，真的清香，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嗯，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5: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6: 切2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2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7: 我们采集天然的野生藏蜜，是用绳子呀下到半山腰野外的悬崖峭壁上，或者用啊身体啊爬到天然岩洞来采集啊这天然野生蜂蜜的。我们村民都是相互配合，通力合作，才把这最原始的天然野生的蜂蜜啊采回来的。天然野生蜂蜜啊纯度高，营养成分呢更高，蜜质浓厚，口味独特，特别的珍贵，是养殖蜜、土蜂蜜纯度的数倍啊，营养成分的数倍。

0: 口感更加的香甜，吃着更营养更健康的。
1: 打开一瓶，我给大家拉个丝，这才是天然野生九寨藏蜜。我们再用一小勺蜜放进温水里，马上就融化了，好纯呐、啊！喝上一口，哎呀，水的甘甜，蜜的花香，真是意犹未尽呐、啊！我要给这个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点个赞。趁着搞活动啊，买五瓶还免费送五瓶，这么给力的活动，我呀劝您多买一点。
2: 要吃蜜就得吃好蜂蜜，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口味香甜，花香浓郁，老人能吃，小孩能吃，孕妇能吃，全家人都能吃。现在搞活动，你看这么好的蜂蜜，价格还不贵，确实很实惠。
3: 我原来呀一直信赖着天然野生九寨藏，就是贵，舍不得多买。现在搞活动，99元十大瓶，一瓶才9.9块，这是原来打灯笼都找不到的实惠。趁着搞活动，我一下子买了100箱，孩子送的，女儿送的，让他们都吃到好藏蜜。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块。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10，
1: 买蜂蜜我推荐九寨藏蜜，买5瓶送5瓶，10瓶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实惠到家，健康到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假蜂蜜、勾兑蜜，厂家承诺假一罚10，你还担心什么呢？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块。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下面我来教大家怎么鉴定什么是真正的好蜂蜜。天然野生优质蜂蜜闻起来有天然的药材和花香味，气味清香，吃起来味道鲜美，甜润不腻，因为富含多种药材，花蜜是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看起来颜色金黄无杂质。而劣质蜂蜜看起来颜色就比较淡，闻起来没有花的味道。第二，我们把好蜂蜜倒入温水中摇晃，你看拉的丝儿多好，一看就是纯的蜂蜜。好，拧紧盖儿，等一下我们再把劣质的蜂蜜同样也放到温水中，

0: 我们同时将两种蜂蜜开始摇晃，大家看。好，大家看一下，优质的蜂蜜呢，水是浑的，泡沫是多的；而劣质的蜂蜜呢，水是清的，泡沫是没有的。大家一目了然了吗？第三，如果你还不放心，我再教你一招，把买到的蜂蜜呢，倒入这个锅中。好，大火烧至变色，冷却后发现它变硬，说明是劣质蜂蜜，里面加了大量的蔗糖和添加剂。而天然的野生九寨藏蜜，烧制后它会冷却，依然是粘稠的，这样的蜂蜜才算是好蜂蜜，纯蜂蜜。
1: 喝点酒，喝点蜂蜜水，
2: 小孙子去上学，泡上一杯蜂蜜水，
3: 喝粥的时候啊，加上两勺野生的蜂蜜，那是营养更足，吸收更好。
4: 家里来客人了呀，做个果蔬盘，放点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啊，朋友啊，直夸好吃，还说呀，我懂生活。
5: 在面包片上抹点蜂蜜，孩子们特别喜欢吃。
6: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可以代替白糖做任何甜食，老老少少都可以吃。
7: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金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
8: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0: 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2: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4: 切两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2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7: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9: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

0: 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所以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每一瓶都是纯天然绿色的，不仅好吃无污染，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一赔10。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
3: 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每一滴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4: 年龄大了，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啊，我这是虫牙，但是喝这九寨藏蜜泡的蜂蜜水那都不一样了，淡淡的甜，清清的香，牙齿一点都不难受。我现在每天2杯蜂蜜水，这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
1: 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荆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常言道，

0: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进行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营养价值极高，越吃越想吃啊！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1: 嗯，香，真的清香，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嗯，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2: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3: 切两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两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我们采集天然的野生藏蜜，是用绳子呀下到半山腰野外的悬崖峭壁上，或者用啊身体啊爬到天然岩洞来采集啊这天然野生蜂蜜的。我们村民都是相互配合，通力合作，才把这最原始的天然野生的蜂蜜啊采回来的。天然野生蜂蜜啊纯度高，营养成分呢更高，蜜质浓厚，口味独特，特别的珍贵，是养殖蜜土蜂蜜纯度的数倍啊，营养成分的数倍，口感更加的香甜，吃着更营养更健康的。
1: 打开一瓶，我给大家拉个丝，这才是天然野生九寨藏蜜。我们再用一小勺蜜放进温水里，马上就融化了，好纯呐、啊！喝上一口，哎呀，水的甘甜，蜜的花香，真是意犹未尽呐、啊！我要给这个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点个赞，趁着搞活动啊，买5瓶还免费送5瓶，这么给力的活动，我呀，劝您多买一点。
6: 要吃蜜，就得吃好蜂蜜，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口味香甜，花香浓郁，老人能吃，小孩能吃，孕妇能吃，全家人都能吃。现在搞活动，你看这么好的蜂蜜，价格还不贵，确实很实惠。
7: 我原来呀一直信赖着天然野生九寨藏，就是贵，舍不得多买。现在搞活动，99元10大瓶，1瓶才9.9元，这是原来打灯笼都找不到的实惠。趁着搞活动，我一下子买了100箱，孩子送的，女儿送的，让他们都吃到好藏蜜。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

0: 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一赔10。
1: 买蜂蜜我推荐九寨藏蜜，买5瓶送5瓶，10瓶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实惠到家，健康到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假蜂蜜、勾兑蜜，厂家承诺假一罚10，你还担心什么呢？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请50名拨打电话，我们马上。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下面我来教大家怎么鉴定什么是真正的好蜂蜜。天然野生优质蜂蜜，闻起来有天然的药材和花香味儿，气味清香，吃起来味道鲜美，甜润不腻。因为富含多种药材，花蜜是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看起来颜色金黄，无杂质。而劣质蜂蜜看起来颜色就比较淡，闻起来没有花的味道。第二，我们把好蜂蜜倒入温水中摇晃，你看拉的丝儿多好，一看就是纯的蜂蜜。好，拧紧盖儿，等一下我们再把劣质的蜂蜜同样也放到温水中，我们同时将2种蜂蜜开始摇晃，大家看。好，大家看一下，优质的蜂蜜呢，水是浑的，泡沫是多的，而劣质的蜂蜜呢，水是清的，泡沫是没有的，大家一目了然了吗？第三，如果你还不放心，我再教你一招，把买到的蜂蜜呢倒入这个锅中，好，大火烧至变色，冷却后发现它变硬，说明是劣质蜂蜜，里面加了大量的蔗糖和添加剂。而天然的野生九寨藏蜜烧制后它会冷却，依然是粘稠的，这样的蜂蜜才算是好蜂蜜，纯蜂蜜。
3: 喝点酒，喝点蜂蜜水，
4: 叫孙子去上学，泡上一杯蜂蜜水，
5: 喝粥的时候啊，加上2勺野生的蜂蜜，那是营养更足，吸收更好。
6: 家里来客人了呀，做个果蔬盘，放点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啊，朋友啊，直夸好吃，还说呀，我懂生活。
7: 在面包片上抹点蜂蜜，孩子们特别喜欢吃。
8: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可以代替白糖做任何甜食，老老少少都可以吃。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请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9: 山海纵横情谊交锋，
10: 山海纵横情谊交锋，
11: 咱们可以联手一次，
12: 跟你一起做生意，
13: 痛快。
10: 人生自己掌舵，
9: 人生自己掌舵，
14: 绝不能让人家掌握住我们的命脉。

0: 赤子之心真情入戏。
1: 我想的就是能救一个是一个。
2: 续写传奇商图。
3: 我们应该携起手，共同向外扩展，才是我们的一条出路。
2: 我是陈晓，
0: 我是孙谦，
4: 我是罗一舟。
2: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大生意人，
4: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大生意人，
2: 每晚是。

0: 王秀梅又怎么了？
1: 你说怎么了？跑我理发店闹去了，真是我都不明白。你说这咱们怎么惹上这么一瘟神？今后这日子你说怎么过呢？你这，
2: 兵来将挡啊！
1: 怎么挡？你说怎么挡？啊，马牙，你说你这婚结的，我都不明白，你脑子是不是搭错筋了？你是不是有什么毛病啊？你看现在给咱们家闹的这鸡犬不宁的，你说你都是你自找的，你自找的你。
0: 行行行，你们都骂我吧啊，我自找的。王秀梅一大早到台里骂我，我活该。我到医院您还骂我，我真活该。我就是一不要脸的狐狸精，怎么了啊？你满意了吗？我活该。
2: 哎，姑娘，你
1: 不是这丫头受委屈了？
2: 你刚知道啊？
3: 哎，你怎么了？马阳，
1: 哎呀呀，行了行了，哎呀行了，你干嘛呀？你这
4: 你
1: 你快点。
3: 您说要敬你啊，什么事儿把您气成这样啊？
2: 还不是因为你妈，你问她去。
3: 怎么了吗？
1: 你妹妹。
3: 我说我刚才在门口碰到他，他怎么气成那样？理都没理我就跑了。
1: 反正他妈王秀梅就跟一只得了狂犬病的老母鸡似的，怎么了？逮谁奔谁。
3: 行了，妈，你们先消消气儿。这些只是暂时的现象，我相信马牙他一定会处理好自己的家事的。再说了，这不是还有我在呢吗？啊，好了。饭点了，我去食堂给你打饭去。嗯，
1: 我跟你一块儿去。
3: 好，
1: 我去打饭去啊。
3: 啊，去。嗯，
1: 儿子，你是没见范阳他妈王秀梅，就那嘴那么一撅，啊，那俩腮这么一嘬，就活脱脱一老母鸡的，嘎嘎嘎嘎嘎嘎，就这一叫，叫的我脑仁直疼。我跟你说，
3: 妈，这事您就别生气了。那王秀梅呀，她就是一个没有文化的乡下人，您跟她比起来呀，你们俩完全不在一个层面上。
1: 哦，那倒是的哈。
3: 是啊，倒是她那儿子范阳，好歹上过大学。我觉得，妈，我觉得这事儿呢，要不然你就别跟王秀梅掰扯了。嗯，你找范阳谈谈。
1: 你有他电话是吧？你给我拨，我跟他说话。
3: 现在打呀？
1: 怎么着？你不听话呀？
3: 我不是。
1: 你快给我拨。干嘛呀你？我是你妈，你不听话了。

0: 喂，王女士。
1: 我不姓王，我姓李，我李芝麻。
2: 妈，
1: 一会儿按风亭见。
2: 哦，哦，知道了。
1: 竟然是我，抽死他了！

0: 妈，您久等了。
1: 没事儿，
2: 我菜都点齐了，我没闲着。
0: 今天这顿饭我来请，这我跟马牙办完事儿之后，还没有好好请您吃过一顿饭呢。
2: 行啊，反正点菜的时候我没客气啊。
1: 毕业了？
0: 啊，毕业了。
1: 找着工作了吗？
0: 我找到了。
1: 哟呵，恭喜你啊！对了，我给你打电话的时候，你叫我王女士，这王女士谁呀？
0: 妈，咱们先吃菜吧，一会儿菜都凉了。

0: 我吃不下去呀、啊！你说这么多好吃的东西，我闺女那还饿着肚子呢，啊！我告诉你啊，范阳，我闺女从小长到大，就没受过一点点的委屈，没吃过一丁点的苦。
1: 妈，您放心，我一定会对马牙好的，我会对她像您对她……
0: 哎，打住打住，您呐，别这跟我展望未来了，啊，咱就说说眼前。眼前我闺女可在水深火热之中呢，啊，咱不说你妈王秀梅怎么跑到我们家大闹，把我们家老头折腾到医院里去了，咱也不说你妈王秀梅跑到我那理发店这又折腾又闹，咱就单说说你妈王秀梅跑到马牙单位去闹。马牙是谁呀？马牙是做什么工作的呀？马牙是主持人，他是公众人物。你妈王秀美她这么一闹的，我闺女怎么在单位做人？你妈王秀美想干什么呀？
1: 不是妈，您消消气儿，真有这个事儿吗？
0: 您话什么意思？我胡编呢？我乱造呢？我胡说八道呢？
1: 不是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那个妈，您先吃，我去趟洗手间。

0: 喂，妈，
1: 你终于舍得给妈打电话了。
0: 你这算干了什么事儿啊？啊，
2: 你有什么火冲我还行不行？你到马家单位里闹什么闹啊？差点
0: 把他给毁了，你知不知道？
1: 马家跟你告状了。
0: 你少跟我扯开话题。你在哪儿？
2: 我进。
1: 我不在北京，我在乡下呢。
0: 妈，我先告诉你啊，
2: 你要再跟我胡闹的话，
0: 不是你想不想要我这儿子？哎，行了，不说了。妈，不好意思，让您久等了。不是您怎么没吃菜？
3: 我呀，一想起你妈王秀美来，我就吃不下饭去。不吃了。回家，服务员。
0: 哎，妈，我来。
4: 先生，您一共消费970元。
0: 970块钱。

0: 找三十。
1: 好的，您稍等。
2: 那个，谢谢啊。
3: 妈，这顿饭您没吃好，下回我请您再吃顿好的。切，
2: 我吃好没吃好这不重要，重要的是我闺女吃好了，这才是真的呢。啊，这些菜原封不动打包给我闺女带回去，好好的补补，听见没有？
3: 我听见了。妈，您慢走。服务员，打包。喂。
4: 啊，喂，你好，麦先生，我是贸易公司的，我给您打过电话。
3: 啊，哎，你好，我正在等你们电话呢。
4: 实在抱歉啊。

0: 范阳，你能不能把这儿当个家？啊，这现在完全就是一个垃圾场，我都不知道你每天在干什么。我在外头忙完了，我还得回来给你收拾这个收拾那个，你就不能替我省省心吗？永远找不到。
1: 吃饭吧。
0: 吃什么吃？你这是挣着钱了还是怎么了？你这是烧包吧你？你买那么多东西，咱们俩吃得完吗？简直就是浪费。你是不是又跟你那帮狐朋狗友出去喝酒了，鬼混去了，是不是？我真不知道说你什么，范阳，我不是怕你花钱，我也不怕你喝酒，但是你得知道咱们现在的状况啊！我现在在外头
1: 吃
0: 不吃？你觉得我还能吃得下？
1: 你爱吃不吃？

0: 跟你妈是一个平出气的，每天就会对我嚷嚷，说我没钱没本事，还会说我什么？这个世界上最不讲道理的就是女人。
1: 女人不讲理，跟女人说理没有用，她没有用，她怎么办？
0: 说什么？那说情是吧？那讲情呗。讲情行。

0: 婆，我错了。
1: 你怎么可能错？都是我的错。
0: 我的错。
1: 我的错。
0: 我的错。
1: 我错了。
0: 我跟我妈都错了。
1: 你怎么知道你妈去找我了？
0: 我给我妈打电话了。我知道，我妈去你台里这么一闹。你心里肯定不舒服。
1: 你知道他说我什么吗？他说我是狐狸精，说我是第三者，在我们台里那么多人面前，他就这样侮辱我。
0: 对不起，老婆，对不起。我向你保证，以后这种事儿绝对不会再发生了。我还向你保证，我一定讲究个人卫生，不随地吐痰，不随地大小便，我挖的鼻屎也不会扔在地上。同时，我再跟你发誓，我替我妈发誓，我替我们全家发誓，以后这种事情绝对不会再发生。如果发生了，那我跟我妈一起。
1: 一起怎么了？怎么？
0: 这一定要说吗？这说出来可狠了。
1: 讨厌你！
0: 好了好了好了，委屈死了，委屈死了，好了，不哭了。

0: 哭了就不好看了，老婆婆。
1: 我跟你说个正事儿啊。
0: 嗯，你说。
1: 我那大学同学来电话了，工作的事情帮你搞定了。盛达贸易听说过吧？大公司。
0: 我听说过那公司。不是，事儿是好事儿，但是，哎呀，但问题是那公司它那么远，再说它钱又少，你说。放心，我一定好好工作。
1: 把桌子给我收拾了。
0: 是。

0: 请问你是？
1: 戴总你好，我叫范阳，我是来应聘的。
0: 哦，你是玛雅的老公是吧？嗯。啊。自我介绍一下咯。
1: 哦。这样吧，我还是拿作品说话。这是我做的机器人，它是通过测试人体内的生物电场，来判断出是否对对方有感情。这么说吧，
0: 嗯，
1: 如果说您把手放在这儿，一旦他一响，就说明您对我有好感。哎，这大概就是我的设计理念。
0: 啊，讲完了。
1: 啊，讲完了。
0: 嗯，这个设计很不错。不过呢，我们的新员工啊，一般都是要从基层做起，我们要考量的是他的协调力还有执行力。这样吧。我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交给你哦。
1: 各位，开饭了。哎呀，
2: 来了
3: 来了
2: 来了
3: 来了来
4: 了，好香啊今天这儿。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小范，这是我们公司一年来的市场调研表，一年哦，生意真的不错，你就按照时间给他整理一下。
1: 一年的
0: 啊，很简单的啦，就是按照日期梳理一下就行了。
1: 哦，是。啊，对了，主管，我坐这儿吗？
0: 啊，这个座位多好啊，我特别给你安排的，你看，采光好，通风好，后面还是财务室嘞。

0: 饭呀？
1: 这个报表呢，我明天上午要急着用，今天晚上你就要辛苦一下了，你无论如何要把它搞完啊。哦，对了，小范，走的时候不要忘记锁门哦。哦，对了，小范，走的时候呢，你把大家的办公室收拾一下啊，这样明天大家来的时候呢，就心情好了，心情好，效率就高了，对不啦？
2: 对，好的。小范，真的去办吧。
3: 哎，小范，把我的办公室也收拾一下，辛苦辛苦啊。

0: 那你怎么了？你不是都累了吗？怎么还翻来覆去睡不着呢？
1: 我觉着这工作还是跟我专业不对口啊。我知道你好不容易帮我找到这工作了，但我觉得还是做的不顺心。
0: 哎呦，这才第几天呀？才第一天你就打退堂鼓了，那可不行。办事开头难，不是每一个人刚刚进入社会就能找到合适自己位置的啊！你必须学会忍耐和等待，不能着急。但是咱们的梦想还是得有的，万一实现了呢？对吧？你看你的第一个梦想不就实现了吗？
1: 第一个梦想实现了，什么梦想？
0: 你忘了？你不是说跟我在一起就是你的梦想吗？这不是在一起了吗？
1: 嗨，老婆，你说的话的意思我都懂啊。是，我相信自己，相信自己一定能够扛下去，早晚完成自己的梦想。就是一个用吸管喝咖啡的二姨，怎么有什么了不起的？
0: 什么二姨子？谁啊？

0: 昨天晚上你是最后一个离开办公室的，被子里怎么会有只蟑螂啊？
1: 我也不知道。哦，我知道了，蟑螂爱喝咖啡，他自己跑进去的。
0: 太

0: 全单位的人都知道了，就瞒着我一个人。换主持人这么大的事，为什么不告诉我？
1: 台历的处理结果呢，也是刚刚下来，我还没来得及通知你。再说呢，台历一直都有培养新人的计划。你作为台历的老人，我想你有这格局，正好给新人提供机会，让小胡做一把主播。不要老想着自己的得失，对不？
0: 行，好好培养啊。
2: 小范，你把这个也弄了呗。你们新来的，多做点工作，对公司的业务就更加熟悉了。
3: 老赵，你看到了，我手上有一堆事儿，这事儿您自己看行吗？
4: 哎呀，小范啊，老赵年龄也不小了，家里压力也大了，这样。

0: 你给自己多一点工作，给自己一个机会，在同事之间也赢得一个好口碑嘛。
1: 你看戴总多看重你啊。
0: 小范，大家都很喜欢你哦，大家对你的期望都很高哦，加油。
2: 哦，你个头啊，一把年纪的说话还娘娘腔，喝咖啡就喝咖啡吧，还拿根管吸溜吸溜的干嘛？你是娘们儿啊？
1: 我说小范，你怎么说话的？
3: 你闭嘴。对啊，知道你什么身份吗？你新人就该多干，都是这么过来的。
2: 我新人怎么了？我新人就该受你欺负是吗？你自己买个饭你能死吗？你收拾个办公桌你能死啊？
0: 小范，这样说话不好听啊！
2: 不爱听滚蛋！
4: 现在大学培养了什么人呢？什么素质？
2: 您素质高，您素质高，在办公室里吃大蒜，你长得跟个大蒜似的，你回家还吃大蒜盖饭，你爸妈小时候没教过你不要在公共场所吃大蒜，臭不臭啊你？看什么看？看什么看？一个个长得跟猪头似的，还他妈跟我说要吃猪头肉，有病吗？
4: 怎么说？
2: 还有你，你怎么家里拿打印纸？你以为我没看见啊？
0: 范阳，阿扯阿扯阿扯，你别开除了。
2: 哦，你的头啊啊！开你的头啊开！我告诉你，不是你开除我，是小爷今儿不干了。
4: 这是
2: 三八。
0: 他怎么这样？胖子，你整啥玩意儿？到我公司来整事儿？
5: 老婆，
6: 你不是说我不会做饭吗？我跟着这菜谱一点点学，一点点琢磨，做了四个菜，你尝尝。怎么了？
7: 少来这套。范阳，我告诉你，你以为你做的事儿我不知道啊？我千辛万苦求爷爷告奶奶给你找来的工作，你拍拍屁股说走就走，临了还把人公司给羞辱一顿，你以为你是谁呀？你的心智能不能成熟一点？别再给我惹事儿了。
6: 不是我怎么就不成熟了呢？你知不知道他们让我做什么呀？端茶送水倒垃圾，这是员工干的事儿吗？这是杂工干的活。
7: 杂工怎么了？这么大公司，你从底层做起不应该吗？你真是好高骛远，都不知道你想什么。这游戏规则你懂不懂？
6: 我怎么好高骛远了？如果这是游戏规则的话，我不玩了，行吗？
8: 你不想玩就不玩了，你把人公司当什么了？说来就来，说走就走，人家怎么办？我怎么办？你都是已经结婚的男人了，你能不能成熟一点，有点责任心行不行？
6: 我怎么就没有责任心了呢？我说了很清楚，我不想走后门，你偏要我去。我觉得我自己有这能力，我有能力单挑大梁，我为什么要看他脸色呢？
7: 你有能力是吧？把能力拿出来我看看。啊，就每天跟那帮狐朋狗友胡吃海塞就是你的能力，好不容易给你找一工作，拍屁股走人就是你的能力。我告诉你，家里的钱不是让你到外头去瞎显摆的。

0: 这是你1000块钱里面剩下的30块钱，还有970块钱请你妈吃饭了。我就不明白了，我请你妈吃饭被你妈骂一顿，我在家给你做饭被你骂一顿，我怎么就这么倒霉呢？
1: 我妈吃饭为什么要你请？
0: 您得问她去，我哪知道啊？
1: 她又说什么了？
0: 还能说什么呀？看我不顺眼，拐着弯骂人，她明摆着看不起我。
1: 你就不能争气点吗？就你现在这样，谁能看得起你啊？
2: 美好的是否会用心收藏？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0: 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

0: 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0: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

0: 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

0: 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被命运打入深渊，
6: 在你过他的时候，天天想着逃出来。
7: 你是公差还是兵？
8: 我是犯人。倘若这一次可以侥幸活下来，我们中原再见吧。
3: 以智为刃，破局重生。
9: 天下有路，天下人走，你不妨委身在此学学生意。
6: 在三个月之内，我要让太平号在山西关门上锁。
3: 陈晓演绎一代商界传奇，
10: 绝不能让人家掌握住我们的命脉，要为自己而赢，
11: 打赢这场仗，
6: 总有一天把咱们的生意做到全世界去。
3: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正在热播。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

0: 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2: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做好垃圾分类。

0: 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7: 家风正，

0: 方可行远，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

0: 让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8: 抓紧安全生产，我们重任

0: 再见。
1: 家风正，方可行远。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4: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
5: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7: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8: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9: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1: 家风正，方可行远。
5: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0: 你怕蜘蛛啊？我有个计划，你要听听吗？
1: 你说。
2: 你那个徒弟不好教吧？
3: 杨永乐还行。那你那边？
2: 李小雨进展很快，你可别输了。
3: 不劳您费心。
2: 不是，什么态度？

0: 韦少，杨
1: 小
0: 五
1: 学
0: 的怎
1: 么样啊？
2: 你们一样差。嗯。
1: 哎，我有一个计划。
3: 今日是下元节，每年我们都会用一场演出来祈福世间风调雨顺，而今年将由李小雨和杨永乐联手完成
4: 演出。不是说好了比赛吗？
5: 对啊，
3: 既是演出也是比赛。哦，开始吧。
4: 开始了，开始了，开始是这样的。

0: 行。敢不敢跟我上台较量一下？
1: 好啊，让我看看你的新本事。
0: 这是我们的故事，该我们自己继续了。少年爱

0: 既然比赛以这种方式呈现，那胜负该如何裁定呢？
1: 要不是杨永乐，我就被吹飞了，所以应该是杨永乐赢。
2: 喂，你这就过分了啊！小爷我从一开始就没想赢，再说了，这个计划是你想出来的。我输了，
1: 我输了，
2: 我输了，
1: 我输了，
2: 我输了。
0: 那个，都输了行不行？
1: 行。
0: 冒险的事以后尽量避免。
1: 好的，好久没看到你笑了。
0: 白戏法术的真谛就是包容、合作、信任，希望你们二人能够记住。
3: 小雨，好样的。
0: 那你们二位呢？
3: 慢点喝，我没扔几瓶菊花酿啊。
4: 送你个东西。离开天一城后，我一直在寻找最完美的演出，但现在我才知道，和你一起的表演不就是
3: 我们只是缺少一个说对不起的事。

0: 我跟赤虎借了印记笔，我们可以用这个抓黑衣人。
1: 对不起，我今天不该凶你的。道过歉了，我们还是朋友，
0: 最好的朋友。
2: 就是这对夫妇把我送到天音城的。
3: 霍介小姐姐长得挺俊呐。你是洞光宝石的主人吧？
4: 杏丫头也是洞光宝石的主人。
0: 您认识我妈妈？
2: 认识。
3: 经常见。
2: 难道这屋子以前是你妈妈的？
3: <笑>
2: 现在你们明白白戏法术的奥义了吗？
4: 白戏法术的奥义就是合作。
2: 不错啊，不错啊。

这就是寻人法器。

0: 找的东西已经不在那儿了。
1: 你失败了，
0: 只是加了点难度，不算失败。
2: 你本有机会替他的，
1: 可你心软了。
0: 他不值一提，
1: 可只要他还在，
2: 你就拿不到断光宝石。
0: 我有更周全的方法。
1: 是吗？
0: 别以为我不知道，是你三番两次让我差点被发现。你希望他们怀疑我，逼迫我动手，别妄想让我成为你的提线木偶。记住，是你有求于我。
1: 如你所愿。
3: 一些参观的地点和时间，
4: 来看看。
3: 有什么建议尽管说啊。
5: 和初始的一样，
3: 天布什么事儿？
5: 拿着云气瓶给他做上云气啊，
3: 是吧？
5: 如果他带去偷东西，就会被定身者给盯住，同时这个笔杆也会发光，只有我们进去。
6: 可现在问题是，我们怎么给他文化记号？
3: 不好意思啊。
4: 哎，来坐。我们刚才说呢，我们准备在寒假开办一个为期一周的冬令营，面对的是五六年级的学生。
7: 我觉得啊，应该搞一个防火的主题。故宫防火防雷啊，它是件大事儿。小张，你觉得呢？
8: 我觉得防火主题可以从三大点开始讲，先讲鎏金大铜缸、两耳加兽面铜环，再讲殿顶的螭吻。这可以跟我们寻找神兽的主题互相嵌套，毕竟故宫有很多神兽，都有防雷和避火的作用。
9: 没事，我也想参与你们的讨论。
4: 是吧？
9: 既然冬令营是给小学生举办的，哪一个主题好不好玩，我觉得得小学生说了才算，对吧？是不是李小雨？
3: 对，
7: 说得好。那你们说说，小张同学的想法怎么样啊？
9: 我觉得吧，他这个主意非常有意义。但是我觉得冬令营不应该只是单纯的灌输知识，还要培养小学生的各种能力，就比如说团队合作，合作是非常重要的，有些事情只有两个人通力合作才能取得成功。
7: 有点意思啊。是啊，我们的确应该让孩子们都动起来，光听光看。

0: 哎呀，那是气不住的。不如，咱们让孩子们假扮一天消防员，走火般的巡查路线，学习如何使用机桶。
1: 这个主意好。酒，冬凿冰，夏注水。
2: 春锄草，秋清叶，让你们呢也学习一些基础的消防工作，
3: 为公公做贡献。最后的考核呢，也跟真正的消防队员一样，背着那个防水袋，围着宫墙跑一圈儿，就从杨乐开始考，三公里起考，10分钟及格。哎，你是哎，就从你开始考。
2: 好了，你们俩休息了一会儿，差不多了，回去做作业吧，快期末考试了。
4: 去吧，
5: 好嘞，妈妈。
4: 怎么样？干得不错，得到黑分。

0: 你在干嘛？
1: 孵蛋啊。我觉得吧，这个蛋本身可能并不是寻人法器，但没准它孵出来的灵兽可以帮我找到妈妈。
0: 这蛋都不知道在焦土门里放了多少年了，你确定它还能孵出什么东西来？
1: 肯定能行，它是神的。要不我休息一下，换你来。
0: 不要，我待会儿要去找谢志学习玄息法术。
1: 丁宇哥，你可算回我电话了。啊？我找到了妈妈藏在柜子里面办公室。
2: 别乱动那个床，走。
1: 你在哪儿呢？
2: 我在这个大雅，过两天找你。
1: 你听清楚了吗？
0: 我觉得这本书更适合你。
3: 灵兽培育大全，这好像写着什么司静什么
0: 存思静气，说的是
1: 玄息法术。走。

0: 您来了，哎，给你们来个背炮啊！小雨，如今四项奥运仅剩玄系尚未参透，你切记不可松懈。再来个胯下大炮！这次是何顺序？
1: 我们的口号是：东阳兵，下注水，除虫草，增精液。
2: 我们的目标是：
3: 消除火灾隐患，共建和谐天意。
4: 这是。
0: 现在是每年一次的消防演习，大家不要紧张，注意用火安全哦。这个味道第四次了。你是乘风？这是稳兽大人。啊，稳兽。这是鲍石主人李小雨和仙羽者杨永乐，他们正要去找谢志学习玄系法术。谢志，谢志，我最熟了。走，我带你们去。
5: 不必。
0: 你入深秋，天干物燥，我准备了防火漆料，晚点给议事厅送去过去。
5: 防火漆料？
0: 是啊，漆料可以隔绝空气。 以前建造故宫的工匠都会将它涂抹在木料上，减少火灾隐患呢。
6: 哇，
0: 丫一大人懂得真多。哎，哪来的孩子？端着我干嘛呢？
6: 啊，我
0: 你是人类，人类怎么会出现在天一城？

0: 哎呀，瞧我这记性！
1: 亚鱼，不如你先去送漆料吧。啊，对对对，
2: 防火式的，走。啊，亚鱼他记性不太好，时候不早了，谢池就在十八怀，你们先去吧。
3: 玄系法术的奥义是守护，你要存思静气，思考守护之意。再来。杨永乐，你在做什么？我在寻法术啊。
4: 测谎灵在此，你还要撒谎？
3: 我只是想试试玄系法术能不能孵化神蛋。小玉，没事吧？
4: 小玉，你必须真正理解守护之意，才能参透玄系法术。
3: 守护？
4: 有火情。
5: 杨永乐，你在做什么？我只是想试试玄系法术能不能孵化神蛋。啊，
4: 有火情！
6: 有人在我钓竿啊！那是酸泥的，
5: 谁是酸泥？
3: 怪不得你要跟酸泥借钓竿，酸泥的钓竿能起云烟，我就忘了。这么说，是我误吹了警报。哎，
7: 云问，当然不是，
4: 就是，若不是你及时灭火，后果不堪设想。哎，是不是？
3: 对，
4: 是大人物，大人物，大人物，大人物，大人物，大人物，大人物，大人物，大人物，大人物，大人物，大人物，大人物，大人物，大人物，大人物，大人物，大人物，大人物，大人物，大人物，大人物，大人物，大人物，大人物，大人物，大人物，大人物，大人物，大人物，大人物，大人物，大人物，大人物，大人物，大人物，大人物，大人物，大人物，大人物，大人物，大人物，大人物，大人物，大人物，大人物，大人物，大人物，大人物，大人物，大人物，大人物，大人物，大人物，大人物，大人物，大人物，大人物，大人物，大人物，大人物，大人物，大人物，大人物，大人物，大人物，
0: 依照法力，你误报火情，需禁用法术三个时辰。啊，
1: 当然，是我做错了事，甘愿领罚。对不起大家，给你们添麻烦了。
2: 朋友，啊，要迟到了，忘护着跟你们聊天，都忘了我约了朋友。哎，先走了。哎，
3: 鸭鱼又怎么了？
4: 去吧，这里我们会处理。今日课程暂缓。哎，
2: 法术还没学完呢。嗯，
5: 谢志大人。哎，
2: 你们两个，让他走吧。啊，
5: 到底怎么回事？
4: 天麻，鸭鱼到底怎么了？
2: 其实，鸭鱼。

0: 鸦鱼已经病了很久了。当年，鸦鱼和蟹豸是令人羡慕的神仙眷侣，他们一同守卫神兽世界。鸦鱼擅长御水，他研制的防火漆料挽救过无数怪兽的生命。但在600年前的那场大战中，鸦鱼为了保护大家，头部受创。
1: 时至今日，他仍只能维持短暂的记忆。纵使如此，他始终认为自己是那个守护着天一城的消防队长。啊，所以大家才会配合鸦鱼大人，
2: 是为了感谢他对天一城的守护。
0: 嗯，
1: 既然如此，为什么谢之还对鸦鱼大人这么残忍？
3: 是啊，鸦鱼不是谢之的爱人吗？
0: 是啊，哎，要说守护啊，我看这个谢豸根本就不懂守护的意义，可算是难怪他叫他好兄弟罢了。李小雨，我们现在就去找谢豸问个明白。神仙眷侣，
1: 话说当年，杨乐，你看啊。
4: 这么大只兔子，来，啊，谢豸，嘘，啊，大灰兔儿，你知道吗？今天我又给大家惹麻烦了，还好，应该没被那个人看到。
0: 如果被他看到的话，那也希望他能对我说实话。他会的，因为他承诺过，会永远对你坦诚。
4: 不过，现在有你陪着我，也足够了。啊，我对你说过吧，你跟那个人实在太像了。
0: 你们俩都不爱说话，还有啊，都有可爱的大门牙。<笑>
3: 此次一行，不知胜算几何呀？
4: 哎，大门牙，那么严肃干嘛？
3: 说了，不要这么叫。
5: 说好了，待我们得胜归来，你可得把兔子给我看。<笑>哇，真看不出来，谢豸可以呀、啊！
6: 刚刚你可不这么说的，原来谢豸在用另一种方式守护着鸦鱼，尊重和坦诚。 这才是鸦鱼大人想要的，这才是真正的守护之意。
1: 啊！啊！啊！李小雨。

0: 其实今年是我们相识的第一千年了。
1: 我给你带了礼物。
2: 谁让你在这玩火的？消防口号到底背没背？消防队！
3: 哎，别，不需要消防队，灭了。你看，已经灭了。
2: 啊，
3: 你认错人了，我不是谢志。
2: 你撒谎？难道你是为了我才戴上这个的吗？
3: 当然不是。

0: 你站住！一直以来，都是你在陪我。不是，我还有事，我先走了。
1: 大本营，走那么快干嘛？
2: 你想吗？
1: 清戏意在于圆，如同春生万物；蕴含无限希望。朱戏意在于亨，如同夏之长盛，象征非凡勇气；白戏意在于丽，如同秋之丰盈，彰显无尽包容；玄戏意在于真，如同冬尽收藏，寓意
3: 永恒守护。如今，四象已成。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
4: 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5: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7: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8: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9: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1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3: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14: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7: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8: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9: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7: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8: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22: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4: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5: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
26: 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7: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28: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9: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1: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
32: 还有文脉，
3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5: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6: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37: 让孩子告诉我们，
38: 未来是什么？
39: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41: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

0: 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 试试。

0: 什么？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

0: 让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8: 家里所有的积蓄赔光了，而且信用卡也被刷爆，就窟窿越滚越大。
9: 前后赔了40万。
8: 对，每天早上起来，然后头发都是一把一把的掉。
10: 我们怕他身体搞坏了，他还有两个孩子，他后面的路还长着呢。
11: 形势甚况之外，我们可以跟你爸爸两个人一起帮你还一点嘛。
8: 我爸就把银行卡拿给我说，这是我和你妈攒下来的20万。 这是我自己攒的10万块钱

0: 先还一部分给你们，你们这就是我心目中最好的爸爸妈妈，我下辈子还要做你们的女儿。
1: 谢谢你来了，敬请关注。

0: 情致谢，重新开始。欢迎大家收看重庆卫视，谢谢你来了，我是方琼。参与节目评论，报名参加节目，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谢谢你来了官方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来为大家介绍我们今天的三位嘉宾老师，心理专家白燕仪老师，欢迎您。媒体评论人石树思老师，欢迎您。重庆卫视主持人柴子路，欢迎您。好了，让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故事。
1: 我从来没想过会让他们为我扛下一切。做生意亏了40万，就感觉天都塌了。后来我走投无路，然后我又崩溃了，选择回娘家。那段日子我觉不敢睡，电话也不敢接，就连呼吸都觉得累。
2: 孩子从小就懂事，不是他实在扛不住，他不会跟我们开口的。这是20万，你拿去用。
3: 我爸没事了，有我们了。
1: 那是他们攒了一辈子的养老钱，对不起爸妈，为了我拿出了20万的银行卡。
0: 对不起爸妈，为了我拿出了20万的银行卡。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今天的被致歉人杜廷龙、邢艳霞。
2: 大家好，我是杜廷龙，今年61岁，来自江苏连云港，我是一名地地道道的农民。
0: 欢迎您。
2: 谢谢。
3: 我叫邢艳霞，今年61岁，来自江苏连云港。我也不说这说出，请大家多多原谅。
0: 两位有点紧张是吧？你看这一笑多好呀。杜大哥今天挺精神啊，这个鞋子都是很新的。这身衣服谁给置办的呀？
2: 是我女儿买的，我挺喜欢的。
0: 妈妈这身衣服也是女儿给买的是吗？
3: 是的啊。嗯，我也喜欢。
0: 刚才小片里说了，这个孩子要感谢你们拿了20万的银行卡，数目应该对咱们这个家庭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数目是吧？这是怎么回事啊？
2: 2019年至2022年，我女儿在上海承包学校食堂和水果店生意，谁知道投进了40万，赶上了特殊时期，40万打了水漂，一分钱没有回来。没办法，我们老两口把借债好多年的积蓄拿了出来，帮他还债，减轻他负担，
0: 帮女儿渡过难关。
2: 对，
0: 是吧？
2: 对。
0: 女儿今天又是来感谢又是来致歉的，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女儿杜成倩。
4: 大家好，我叫杜成倩，今年33岁，主持人你也可以叫我大倩。
0: 大倩。
4: 我现在在开着一家炒货店，然后卖坚果。
0: 你这生意怎么样啊？
4: 能维持生活吧。我要来感谢我爸爸妈妈，他们把他们一辈子辛辛苦苦攒下来的养老钱20万拿来帮我还出40万的外债，所以我要来感谢他们。
0: 这40万的外债是怎么欠下来的呀？
4: 就是有一天看着爸妈

他们年纪大了，还在田里面干活。当时我的心就跟火烧的一样，就想着通过自己多努力，多挣点钱，让他们过上好一点的生活。

0: 十七，然后20万，打了水漂，不死心，又在2022年的时候开了一家水果店，然后经营不当又赔了20万，家里所有的积蓄赔光了，而且不仅这样，信用卡也被刷爆，就窟窿越滚越大，
1: 前后赔了40万。
0: 对。
1: 那当时你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呀？你那时候心里会想些什么呢？
0: 那一段时间，整个人的精力状态压力很大，每天早上起来，然后头发都是一把一把的掉，每天晚上一闭眼，满脑子就是催债的电话信息，一闭眼就是欠40万的事情，凌晨2、3点都无法入睡，然后就脑子特别清醒，然后整个人的那个弦绷得也特别的紧。
1: 那爸妈这20万对于你来说意味着什么呀？
0: 就是我们从小的家庭条件就不是很好，我妈那个人她是一辈子在家里面种农田的，她这个人特别的能吃苦，但是在我印象里面她经常干活干到中暑的那一种，但是她却舍不得给自己花一分钱，就是在我印象里面她有一件那种格子的绿色衣服上衣，她都穿的都洗得泛白了，她都舍不得给自己添置一件新衣服。我爸也是常年在工地上面干活的，风吹日晒的扛水泥搬钢筋，所以这20万就是他们一辈子省吃俭用攒下来的养老钱，就因为我大门全都拿了出来，全都给了我。
1: 我相信他们肯定也会觉得这20万对于你来说是你的救命钱。
0: 对，就是我的救命钱。
1: 杜大哥，这女儿之前跟你们联系的多吗？经常会回家看你们吗？
2: 女儿平时要照顾两个孩子上学，还要照看店铺，很少回家，过年才回家，但是经常给我们打电话，让我们多注意身体，关心我们。
0: 好，在2024年2月3号的那一天，我拖着疲惫的身体坐着大巴车回到老家，进了家门以后就感觉整个人就放松下来，特别的踏实。到家以后我也没说什么，然后就转身进了屋子里面，钻进了被窝里面。然后我妈见我状态不对，然后她就默默地去给我准备点吃的。然后过了有2、3个小时，我妈端着一碗热气腾腾的鸡汤，当我看到那碗鸡汤的时候，我的眼泪唰的一下掉了下来，因为在那种高度紧绷的状态下面，我已经好多天没有吃过一顿饭，还有每天只能睡2、3个小时。所以当看到那碗鸡汤的时候，我的所有的委屈都涌了上来，眼泪就止不住地往下面流，然后一边喝着那碗最香最浓的鸡汤，一边流着眼泪，然后心里面就觉得这是我长这么大吃的最好吃的一顿饭。喝完了一碗鸡汤，我就蒙头睡了一觉，那是我半个月以来睡得最踏实最安稳的一觉。
1: 杜大哥，你们当时看到孩子回来的时候他的状态怎么样啊？
2: 我女儿回家闷闷不乐，直接转进房间里去了，不像平时还没进门就爸爸妈妈的叫，手里还大包小包，吃的用的往我手里塞，看到他闷闷不乐，我心里很难受。哎呀，我讲。
1: 所以贤大姐，您那个时候是不是也意识到孩子跟以前不一样了？
3: 是的。
2: 有人
3: 我说今天到底怎么了，你怎么不说话呢？他也不吱声，我跟他不好也不放心。后来他说欠了这么多的债，我说没事的，钱是身外之物，我们可以跟你爸爸两个人一起

0: 放的缓一点嘛，然后就多点鸡汤让他喝，他就闭咳闭嗦，哎呦，我心头实在心疼的难受。
1: 那杜大哥，听到孩子说要欠了40万的债，你们第一反应是什么呢？
2: 我闺女大小就懂事，听说欠了那么多外债，我心里咯噔一下子，我心疼我女儿，我女儿不容易，我怕她撑不住，怕她吃不下饭，我们老两口积攒的钱拿出来帮她还债。
1: 所以你们丝毫也没有指责孩子，
2: 没有，
1: 你们就是心疼她，
2: 不能让她一个人扛那么大压力。
1: 您是平时做什么工作呀？
2: 我在工地上扛钢筋搬水泥，一个月3000多块钱，都是平时省吃俭用省下来的。
1: 妈妈您平时做什么工作呀？
0: 就种地的，没有工作。
1: 那你这种地这一年能有收入吗？
0: 也就1-2万吧。
1: 那你们这20万攒了多少年呀？
2: 7-8年吧。
0: 7-8年工资有了。
1: 所以你们听到女儿讲到她的这个遭遇之后，你们怎么商量着就要把这个钱拿出来呢？
2: 我们那是毫不犹豫的要把钱拿出来。我们这个女儿是我们掌上明珠，我们怕她身体不好，身体好坏了，她还有2个孩子，她后面的路还长着呢。
1: 那你爸爸什么时候给你拿的这20万的银行卡呀？
3: 啊，就在那天早上，我爸爸妈妈进了他们的屋子里面，从柜子里面拿出了一个铁盒子。那个铁盒子我小的时候就见过，已经生锈掉漆了，然后边角也坑坑洼洼的。然后我爸手抖着把那个盒子拿到我的面前，小心翼翼地帮他打开，然后里面铺着一层层泛白的布。我爸小心翼翼地帮布一层一层掀开，然后里面整整齐齐地放着一本存折，用塑料袋裹了2层的银行卡。然后我爸就把银行卡拿给我说，这是我和你妈攒下来的20万，你先拿去用，我们现在还能动，没事的，反正天塌不下来，钱慢慢还。然后我妈也边帮我抹着眼泪，她自己红着眼眶哽咽地跟我说，回来就好，有我们在，什么坎都能迈过去。然后我就看着我爸那个手，他因长期指关节因长期使力而泛白，手上面都是老茧，指腹粗的跟个树皮一样。
1: 所以这双手拿出来的这张银行卡给到你手里的时候，你就应该知道这应该是他们一辈子的养老钱。
3: 是我住着那张银行卡，薄薄的一张，却什么都拿不动。
1: 你们家还有兄弟姐妹吗？
3: 有，我还有2个哥哥，我的大哥比我大6岁，我的二哥比我大4岁。
1: 他们知道你这个情况有帮助你吗？
3: 有，他们知道以后，然后我大哥给我打了10万，我二哥给我打了5万，然后我也跟他们有坦白我欠债这个事情。当我说完以后，他们没有一丝责怪。我大哥说慢慢来，说不够我还有。然后我二哥也说不要怕，不管发生什么事情都有我们在，身体不能熬坏了。啊，就是他们这种无所谓的态度，就让我更加知道我在他们的心目中远远比这40万要重得多。所以就是他们给我的这份底气是多少钱都换不来的。我能有这样的这份亲情比什么都金贵，是我这辈子中最值钱的东西。我最大的幸运也是遇到我爸妈我哥他们这样一家人，就在我发生任何困难的时候都能站在我身边，然后就特别的踏实，也有劲往下面走。
1: 你刚才用到了一个词儿，说你遇到了这样的一个家庭，你为什么这么说呀？
3: 对，主持人，其实我不是他们的亲生女儿，

0: 我是他们抱养过来的女儿。其实在我很小的时候就知道了，就是经常有人在你耳朵边说你不是亲生的，你是抱过来的，然后那个时候心里面就种下了一根刺。然后在我18岁的时候，亲生父母有找过我，那个时候我妈才给我讲了当年发生的真实情况。我是1993年2月初5的出生的，然后那天晚上的9点多，他们帮我放在一个小卖部的门口，放在一个草筐里面。然后当时没有人要，我的嘴巴已经冻得紫掉了，然后边上还放着一盒火柴、一个奶瓶，还有20块钱。
1: 那天早上天刚刚亮吧，我们那个村长的老婆叫我说前面送个小女孩，人家不要了。我一听这个话，我就高兴不得了，我就杀个拖鞋吧，鞋子都赶不上穿了，杀个拖鞋就把她抱回家了。我一直想要个姑娘，就是没有。
2: 嗯，那杜大哥，您当时是什么态度呢？您想要这个孩子吗？
3: 想要，一听说高兴得不得了。之前我们有了两个儿子，和老伴念叨着很久了，想盼着有个女儿。那天想老天爷可怜咱们了，把咱们送来一个小棉袄。
2: 这是您高兴归高兴，但是有啥说啥，咱家这个条件可真是一般呀，而且有俩大儿子呢，你们没有顾虑吗？你们不怕说再多一口人这加重家里的负担呀？
3: 是的，我们不考虑那些了，把那些事忘在脑堂后了。哪怕就是有人说三道四的，我们也不顾那些，因为这孩子我们遇上了，就是我们的缘分，我们一定要对他好，疼他爱他，把他养大。
2: 那这女儿好养吗？好带吗？
3: 不好带，从小是经常发烧，因为小孩体质差，经常要看医生。
2: 把他抱来了，你们就要好好的把他养大，是吧？
1: 对，
2: 多辛苦多费劲儿，咱也不能中途把这孩子放弃了。
1: 对，战途转累，我要把他养大了。
3: 从抱他那一天起，一直永远是一个念头，要对女儿好。
2: 那大倩，在你的这个印象当中，你这个爸爸妈妈从小到大对你怎么样？
0: 在我印象中，有一件事情特别清楚。我小时候因为喝奶粉嘛，体质不好，经常发烧，不管什么天气，我妈都背着我走2里多路的那种泥土路，不管白天还是晚上。有一次下大雨，我妈就背着我，然后她就紧紧地把我抱在怀里面，然后她自己的衣服半面甚至都湿透了，整个人淋得跟个落汤鸡一样，然后我身上一点雨水都没沾到。然后到了医院以后，他就问我有没有退烧，现在还怎么样。然后我爸也是，就是我哥他们小的时候要什么玩具啊什么，他基本上是不会答应的，因为条件嘛。但是他看到一些漂亮的头发发卡什么，他总是会给我毫不犹豫的给我买。然后再大一点，家里面盖了一个小楼房，然后我哥他们还挤在一个房间里面，挤在一张床上面。他就想着女儿大了，女儿要有自己的空间，然后就给我隔了一个房间，然后也给我买了当时最好的那个床。就是我妈因为平时对自己又舍不得嘛，她有2瓶雪花膏，她自己用了6块钱的一瓶，还有一瓶是8块钱的。然后有一次我回去就什么东西也没带，然后他就非得要重新拿他8块钱的那瓶给我抹。每次吃饭的时候，我们碗里面都有肉，他的碗里面就是空空的汤。我就问他，那你为什么你碗里面没有肉？他说我血压高，不能吃好的。对，我爸也是，他知道我喜欢吃鸡爪、糖葫芦这些小零食，然后他每次去镇上，他都会专门的给我带回来，永远都把最好的东西留给我，但是他们却舍不得。

0: 所以大姐，就是从小这孩子你就特别的偏爱是吧？
1: 是的，特别特别爱他，他从小不花乱花一分钱，成听话的。我情愿我自己受的委屈无所谓，就不能让他受委屈，他也有委屈了我就要哭了，我就难过。
2: 我们不怕苦，我们不怕累，我们也不怕穷，我们有孩子很幸福。我一年到头舍不得买一件新衣服啊，他妈妈也说的好的舍不得吃一口啊，生下来给女儿买奶粉买吃的，女儿吃好喝好我们就高兴就满意。
0: 我问问妈妈，你这还有俩儿子呢，你不觉得亏欠自己亲生的这俩儿子吗？
1: 两个儿子是要愧疚他一点，我不说会了，我两个儿子比他大一点，他是最小最惯了，儿子亏他一点不是的，他是小男孩嘛。
0: 那家里的活都谁干呀？
2: 活当然大人干，小孩这个女儿肯定不要他干了，十几岁儿子也要他干活，能干的活都要他干，女儿舍不得让他干活。
0: 你跟哥哥相处的怎么样呀？哥哥们会生气吗？
3: 记得我妈他们跟我聊天的时候说过，在我很小的时候我两个哥哥带着我玩，然后我自己不小心滚落到河里面去了，然后就因为这件事情我两个哥哥被我爸弄皮鞭子揍了一顿，但是他们也没有因为这个事情说生气，反而更加用心地护着我，生怕我再出什么意外。就是有他们两个哥哥我真的是感觉很幸福。
0: 杜大哥，您这还用皮鞭子打儿子呢啊？
2: 是的，我女儿那时候小滚进湖里把我吓得要命，我打是想让他两个哥哥以后看好妹妹，不能让她妹妹再出什么意外。
0: 一家人就要相互关爱，
2: 对，
0: 是吧？哎呀，大倩，我觉得你这个当家里的老小，上面有俩哥哥，肯定心里会特别的骄傲，是吧？
3: 对，有一次在上学的时候，那时候学校嘛只有一个水龙头，然后课间就排队喝水，然后前面排了好多同学，好不容易要轮到我了。那这个时候突然冒出来一个男同学，就插在我的前面，当时就吓得一句话也不敢讲。哎，我二哥也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一把推开了个男同学，跟他说：“你为什么要插队？这是我妹妹。”对，就现在能想起我哥那种气势，就感觉心里面一直都是暖洋洋的。还有我大哥也是，我们家离学校也有一段距离，两里多路。小又不想走路，然后就天天我大哥骑着自行车驮着我，然后就坐在他后面抱着他，然后感觉那个风吹的吹在脸上都感觉很舒服很幸福。
0: 但是能看出来这一家人对你都格外的照顾，对你特别的好。
3: 对啊，
0: 你们的感情也特别的好。
3: 对，
0: 你开场的时候说到说18岁的时候你的亲生父母来找过你，
3: 对，
0: 跟我们说说当时发生了什么。
3: 就是在我18岁的那年他们来找过我，然后那个时候我才知道我自己本来是姓马，他们是通过我的同学，他们跟我同学说他们有一个女儿丢在这个附近，然后还跟他们说了我的姓氏，然后我那个同学就跟他们说我有两个同学姓杜，然后就帮我们两个的照片拿给他们看，然后他们一眼就能看出来哪个是我，他们就来找我。因为小时候就知道自己是抱养的嘛，也内心没有任何波澜，甚至还有一点点恨他们当年把我抛弃。
0: 第一次见到他们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啊？
3: 18岁刚从老家出去上班，在苏州的一个电子厂里面做流水线工人，然后那天正上着班呢，广播里面就叫我的名字，说外面有人找我。当时我还挺惊讶的，就想着我刚来这边没多长时间，没有什么人认识我，然后就跟车间的领班请了假，然后脱下手套就朝门口跑去。然后到大门口的时候就看到外面站着一对中年夫妇，男的穿了一个皮

0: 夹克女的穿着一个碎花衣，我当时还没反应过来，然后那个女的就朝我身边走过来，眼睛直勾勾的看着我说，你是大倩吗？说我们是你的亲生父母。虽然小时候就知道这个事情，但是当亲生父母这四个字从一个陌生人的嘴巴里面冒出来，当时我还是懵的，还是傻的，但是也没有任何波动，没有激动，也没有流眼泪，手脚也不知道放哪里，就整个人浑身都不自在。
1: 那你们后来聊了点什么呀？
0: 然后他们见我不说话，就打了圆场，说带我出去吃个饭，然后坐下来好好聊聊。他们帮我带到一个高档的餐厅，里面的装修什么的都挺好的，跟我平时吃的路边摊啊，还有食堂完全不是一个档次。然后服务员也递来了我不太看得懂的菜单，亲生父亲他们就开始点着菜，边点菜边问我喜欢吃什么，我说无所谓，然后他们就开始自顾自地点菜，点了有七八个菜吧，有鱼有肉的。当时看到那些菜虽然很香，但是嘴里没有，心里面也没有一点胃口。然后他们就坐在我的对面，就跟我说他们现在开着一个服装的加工厂，说日子过得也还不错，说当年帮我送出去是有苦衷的。听着他们说的那些话，我也听不进去，耳朵里面就只有饭店的吵闹声和碗筷撞在一起的声音，就觉得他们聊的那些事情和我也没有任何关系，就自己也格格不入的，就赶紧想着赶紧吃完赶紧走。
1: 他们有跟你说是因为什么苦衷就把你丢弃了吗？
0: 他们就说想生个男孩吗？
1: 你把你跟亲生父母见面这事儿跟你养父母说了吗？
0: 没有，因为怕我妈担心，怕我妈跟着操心。
1: 后来他们又找过你吗？
0: 后来有找过，找过有五六次了。
1: 他们找你的目的是什么呢？是要想跟你相认，还是说就看看你，还是想把你领回家？
0: 也没有说具体想相认。他们我也其实我也不太搞得懂，他们也没有经过我妈他们同意就来找我，但是我又不能让我妈知道。我怕她伤心难过。
1: 那你们是什么时候知道说他亲生父母来找他的呢？
2: 就他十八岁那年打工嘛，撞上有一个小女孩跟他一起打工，他回家告诉他妈妈说杜大清他亲生父母找他了，我也就知道了吧。知道我也不敢打他电话呀，打他电话一怕上海里吧，我心头难过哭得一夜。小时候你不要赶我养大你来偷偷地摸摸地去找他，是不是？我那也只有梦到心里吧。
3: 我劝我老伴，我说我们家大倩从小到大我们都是掏心掏肺的对她，我说你放心，她亲妈来她也带不走，我们大倩她是懂事的，她晓得这个家才是真正是她的家。
0: 对，然后我回家以后，我听我爸说我妈知道以后就感觉整个天都崩塌了，我付出这么多养了这么多年，一个是怕我跟亲生父母他们走，所以我妈那一夜哭的就眼泪跟水龙头一样的止不住。我们本来一家人过得很好，我爸妈这么爱我还有我哥他们，他们来这么一出，我就感觉这都是因为我害的。
1: 大倩，你现在还跟亲生父母有联系吗？
0: 在2025年回家过年的时候，我妈就问我妈说有没有来找过我，我说有，然后我妈就说那你就去跟他们见个面，说说说，然后就去认个门。当时我还挺惊讶的，因为我一直以为我妈都不希望我跟他们有来往或者干嘛的。
1: 秦大姐你还挺开明，你想让孩子主动去跟他们见见面，联系联系，
2: 对，
1: 跟他们说说话，是吗？
2: 说说话，说说心里吧，两人都心里好过一点嘛。说只是就认他的嘛，应该说清楚，对不对？我说你好好，
0: 对，其实我妈她是为了我好，对，她想着让我放下心里的这种疙瘩。
1: 那你去

0: 去了吗？
1: 就因为我妈这个话，然后我就下定决心的去找他们聊一聊。去之前嘛，我的心情也很复杂，也一念想着他们能跟我好好聊聊，哪怕我能听到一句对不起或者谢谢，我也就放下了。然后我就给他们发了我从小到大的视频，就让他们看看我是在我爸妈家生活的特别好，我爸妈他们是特别特别的爱我，我是在爱意中长大的小孩，我不是说因为我过得不好我才来找你们认你们的。我就去把事情给说开，大家都能放下心结，他们也能放下他们的愧疚，那我爸妈他们也能彻底的放心。
0: 那你那天去了以后是一个什么场景，什么情况？
1: 去的时候我在他们家门口等了一个多小时，吃了闭门羹。
0: 他们知道你要去吗？
1: 知道，而且我也知道他们在家。
0: 哦，他们在家，没有给你开门。
1: 对，他们在家，没给我开门。后来是在他大女婿家门口等到了他们，因为这是我跟他们之间的事情，我就说你们上车，我们相互聊一下，对吧？然后他们刚上车，他大女婿一句话，然后他们又下车了。
0: 那大女婿说什么？
1: 他大女婿就不让他跟着我去，他们对我的防备之心就特别的严，我就感觉
0: 他们怕什么呢？他们当初不是主动来找的你吗？
1: 当时估计是因为他们刷到我的抖音，知道我欠债了40万，我猜测是这样子的，然后他们才对我有特别重的防备之心，也不敢单独的和我聊几句话。看到他们这样子，我真的失望透了，感觉特别的难受。
0: 那后来呢？你又跟他们联系没有？有没有把这个事
1: 跟他们讲清楚？后来就准备把这个事情说，我找你们来到底是干嘛的？就想就要句话，然后正准备给他们发信息，然后就看到红色的感叹号，他们就把我微信给删除了，
0: 拉黑了。
1: 嗯，对。
0: 你们知道他的亲生父母是这样对待大倩的吗？
2: 知道的。
0: 那你们那时候跟孩子说什么了呢？有安慰他吗？
3: 我跟我女儿说了，你在我们家生活的挺好，挺幸福的，不要记恨他。亲生父母有亲生父母的难处，我说我们心中要装满太阳，我们要把日子过得亮堂堂，我们把自己的日子过好。
0: 秦大姐，您跟孩子说了点什么呢？
4: 我看他哭那样子，我也是难过啊，哭的眼肿得跟桃子的样。我说女儿没事的，有我们是你的后代，不管怎么再苦再难，我们帮助你。
0: 那经过这样的事儿，你跟你的养父母说过什么吗？
1: 然后我就回去跟我妈说，就我这辈子下辈子都是他们的女儿。然后我妈就刚听完这个话就哭了，一边抱着我一边说他们也会永远的护着我爱着我，我也永远是他们的女儿。
0: 你对未来的生活有什么样的规划吗？
1: 我现在开着一家炒火店嘛，我会店里面也会好好经营，然后未来3到5年我会还清我所有的外债，我会一步一个脚印慢慢来，然后凭自己辛辛苦苦踏踏实实的去挣钱。然后我现在还拍着短视频，我也会继续好好拍，分享我自己的故事，分享一些正能量的内容。
0: 对你的养父母，你未来有什么样的打算吗？
1: 因为我爸妈他们为了我们，为了这个家辛辛苦苦一辈子，我妈没出过远门，这是来的最远的地方，日子过了好起来，我会带我爸妈他们出去走一走，看看外面的世界。我也跟我妈约定好以后带着他们去北京。
0: 我相信经历了这么多，你一定会更坚强更努力的啊！这次来重庆也可以好好转一转，重庆非常美，美食很好吃。
5: 是的，
0: 希望你们未来能够越来越好
1: 啊！
0: 听了今天的故事，三位嘉宾老师有什么样的感受跟我们一起来分享？
6: 三位好，杜先生、邢女士，非常非常让人尊重，特别的了不起，在平平凡凡的艰难的生活当中，尊重生命、珍爱这个跟你们没有任何血缘关系

0: 己的生命，让他去有一个快乐的成长的机会。对于你们二位，其实一定是背负了很多的压力的，还鼓励他去接受认亲这件事情。我觉得你们二位特别的善良和无私，所以你们二位非常非常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尊重尊敬。对于大倩来说，老天给了你这样一对善良的父母，让你能够去拥有被爱的感觉，存在的价值感，我觉得真的人间值得。我们当下会有很多的困难，但是有这样好的爸爸妈妈陪着你，鼓励着你，支持着你，我相信困难一定会过去。大倩，好好的爱你的爸爸妈妈，好好的爱护你自己，好好的热爱生活。谢谢你们的到来，祝你们未来的生活越来越好。谢谢，
1: 谢谢老师。
2: 大倩整场一直在不停地哽咽，因为她心里特别的清楚，你们一直是把她放在心尖尖上的人，她很感恩也很知足。你们不仅仅是捡回了她这一条命，倾尽所有的爱再去真诚地爱护和保护着她，让她这样一个很无辜的一个小的生命，她的内心是富足的，她是知道感恩的，她是知道什么是善良，什么是好，什么是恶。也许就从他的下一代会知道我们应该做什么样正确的事情。他有了完整的人格，有了完整的知道爱的心，我相信这样善良的有爱的人的努力下，期待着大倩在经历了那么多以后，好好的过好自己的日子，去把他们给你的美好传递给更多的人。
1: 好，
2: 谢谢你们来了。
3: 我最大的梦想就是让这样的好人以后活得容易点，让更多人愿意学习他。你这种人太可贵了，做了天下都不敢做的事儿，都不能做的事儿，永远我们学习的榜样。你们是我们遭了难，我们是遇到灾，他们是我们活下去的最重要的理由啊，因为有这样好人在啊，不计恩怨得失啊，愿意伸出援手啊。你一定要好好的孝敬。
1: 那肯定的，必须的。
3: 对对对，不离不弃。但是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我们可能会做个善良的人，比他们活得更好，更幸福，更快乐。咱有一个约定，加油！
1: 加
3: 油！加油！就是你们一定得长命百岁，好好幸福的活着。谢谢你们来了啊！
2: 谢谢三位嘉宾老师，也希望大倩加油努力。
1: 好吧，好，
2: 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你们，谢谢你来了。
4: 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2: 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你们，谢谢你来了。

0: 爸妈，你们还记得这里吗？这就是那个小卖部，就是这里，你们从草筐里面帮我抱回去，然后帮我养大。我真的很感谢你们帮我抱回去，一直对我这么好，爱我的，帮我养大。但是女儿住的一直都不好，一直让你们跟着操心。但是以后我会让自己变得强大起来，我也相信我们一家会变得越来越好。然后这是我自己攒的10万块钱，先还一部分给你们。
1: 你用吧，
2: 你都用
1: 没放用了。
0: 我现在能做的就是

0: 磕个头。爸妈，真的，你们这就是我心目中最好的爸爸妈妈。我下辈子还要做你们的女儿，这辈子是抱男不分。
1: 不要，
2: 我女儿，是我女儿。
3: 这是一次在舞台上的情感释放，擦擦眼泪，你们就是一家人，好好珍惜你们在一起的时光，未来一定会越来越好，好吗？
0: 我相信，嗯，
4: 谢谢，
3: 祝福你们，好，谢谢，谢谢你们来了，谢谢。
0: 爸妈，很感谢你们帮我养大，你们就是我最好的爸爸妈妈。我下辈子才要做你们的女儿。
3: 想要回看本期节目，参与留言互动，请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第一眼新闻客户端。今天的故事啊，我们听到了一些不美好，但看到了更多的美好。这一份美好，就是一份强大的爱。我们尊重这份爱，因为会让我们对自己、对人生、对爱的人有更多的思考。希望有爱的人，一切都好。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期再见。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

0: 亮夕阳。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5: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吗？
1: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7: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7: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

0: 生活。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节水淡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节水淡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淡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节水淡水，依法治水。
6: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6: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6: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节水淡水，依法治水。
8: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6: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奔涌的活力，奋进的脚步，从风里来雨里去，到累了能歇脚，渴了能喝水，
1: 喝糖慢慢喝，
0: 把风险化解在隐患形成之前，把安全感写进每一扇窗里，
2: 大家监督去，
0: 把触角延伸到楼栋，把服务送到人心。这座城市用一个个温暖的角落回应着每一份奔波与辛劳。快是生活

0: 奔赴，慢是城市的温度，大城有暖，小家有安。2024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考察时指出，要深入践行人民城市理念，积极探索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新路子。重庆，一座集大城市、大农村、大山区、大库区于一体的超大城市，如何实现高效能治理，考验着重庆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水平。
1: 好累哟，歇一下嘛。
2: 我们走一趟哎，得要20几分钟，好买菜呀、看病那些都很不方便。
3: 老娃儿岁数大了，走路也走不动，边走边歇，走起还是很恼火。
1: 在这里设个公交车就好了。
4: 大家放心，这个事情哈，我们会持续关注。
0: 记者了解到，针对中渡口社区不少居民反映的松林路出行不便问题，当地社区网格员已进行实地走访，对相关情况展开调查核实。
4: 松林路呢，全长有1.6公里。那经过我们的实地考察，这条路呢，它因为不属于主干道，我们沿线的小区的居民，他们如果要走到主干道去买菜、看病，然后坐公交车的话，还是需要走20多分钟，平时很不方便。那我们呢，就把他们的这个诉求收集起来，然后通过我们结合实地的调研考察情况，把这个事情通过141基层知识平台上报给街道。
5: 中渡口社区上报的这个居民出行难，想要增加公交车线路的问题，也在这里点击代办事件的内容，查看事件的具体详情。我们就能看到具体的内容是中渡口社区上报的，我们居民向网格员反映出行不方便，需要我们增加公交车线路的一个事件详情。我们在这里进行实时的研判，通过大屏转交至我们规划建设岗的工作人员。这个大屏是我们基层自治体系的架构图，一就是我们的指挥中心，四分别就是我们的四大板块，分别为党的建设、经济发展、民生服务还有平安法治。我们网格的信息也都在我们这个系统里面会集中的展示，像我们这次中渡口社区上报的事件就属于我们民生服务板块。
6: 在接到上级部门分发的任务短信之后，我们第一时间到现场来进行核实，一是看路况，二是看人流量和车流量，三是收集一下居民的意见，好把这些数据全部都汇总上传至街道的指挥中心。我们测量的目的是为了考虑车道的错车安全、周边居民的出行是否便利，以及综合以上情况选择车型，为上级部门的下一步工作做出一些数据的支撑。
0: 一条公交线路的开通，看似只是简单的运营调整，背后却要对车流、人流及道路条件进行全面评估。街道规划建设工作人员在实地勘察后发现，松林路通往主干道的通行距离较远，给居民日常出行带来了诸多不便。由于新增公交线路需要协调区级相关部门，为了尽快解决居民的出行难题，街道规划建设工作人员将勘察数据整理上传，并把相关情况上报至沙坪坝区数字化城市运行和治理中心。
7: 我们区治理中心接到沙坪坝街道上报的一个关于中渡口新增公交车站的事件，我们已通过手动分拨到区交委进行一个处置。这个件是属于个性化事件，所以是通过手动分拨的。如果是个高频事件的话，就会通过自动分拨到各个部门进行一个相关处置。
0: 少享人道，事件通过沙坪坝区数字化城市运行和治理中心秒级分拨到主要责任部门，跨部门协同机制随即启动。
8: 我们经过查勘后发现，不仅是松林路这段需要公交车，其他片区也有同样的问题。正好这些区域在同一个环线上，所以我们就设置了这条迷你微循环公交线路，

0: 早上7点开班，晚上7点收班。我们全程大概要40-50分钟，经过松林坡交通路。
1: 没想到那个公交车那么快就开通了，那一天呢又不着淋雨了，热天家还有空调吹，效率还是高，
2: 又舒服又安全，对我们出行也很方便。

0: 学实现的老大难，如今仅用一个月便高效办解。这背后是一张智慧网络管理全域，一套协同机制整合各方力量所支撑起的治理新速度。
1: 依托141基层自治平台，镇街基层治理指挥中心能够意图统揽全局，实时接收预警信息，快速调配力量，协同处置。一件事办结了，但自治系统一直在运转。基层自治的关键正是借助高效的治理网络，将一条条数据转化成一项项行动。这条路通了，更多的路也在这样被疏通。
2: 小区外面那条路摆起摊，到处都是垃圾，
3: 摆起环境又差，
4: 车子也乱停起，娃儿上学放学都不安全，
5: 哪个来管一管呢？
0: 在巴南区宗申动力城小区17业主微信群里，网格员小李注意到业主们正集中反映出行难题。该小区17共有600多户居民，日常出行仅有一条必经道路。受新燕尾山隧道施工影响，现场地形条件受限，无法修建临时便道。而原本长300多米、宽8米的出行道路，又因车辆乱停、占道经营、环境卫生脏乱等问题，严重影响了居民日常出行。
2: 这里现在又在修隧道，又在施工，然后路边车子又多，然后那些摆摊的把路一占到去，我们带起娃儿的走路点都不方便。
6: 你那个摩托车它是硬个停，硬个停，都把那个位置已经都占了，占了完都是车子出去，将将过了那个车，他的人那些又是走到那里面去啊，都很危险，都安全，最重要噻，是不是嘛？
2: 老人走路又慢，走路老人都要四处看那得走。
7: 又脏，那些地方摆了摊儿，那些吃的汤汤水水啊、垃圾啊那些甩吧。
5: 苏姐，六号门那个小区，他们反映乱停车的多，乱摆摊儿的多，走路也不方便。
8: 我刚刚是在使用 AI 语音一键上报事件给社区，我们现在这种办事方式是十分快的。苏姐都是居民投诉的乱停乱放的问题。
9: 确实那个停的有点多，恁个晓得，你马上啊把那个手机拿出来照相，照相，马上把它传上去，马上上报哈。之前我们处理这种事情，网格员他都是发现问题，然后就给我上报。上报的话，我们社区的研究，如果我们解决不了，我们就联系相关的部门，然后口头汇报。但是口头汇报以后呢，还要书面的报告，这个相当时间都很长。有这个141自治平台以后呢，我们就直接在141平台上上传，上传以后呢，各个部门它就会直接分配到各个部门去。
10: 通过我们指挥中心大屏的右下角呢，有一个弹框，它就提示我们哈有新的事件上报。我们工作人员呢就打开这个弹窗哈，可以查看到我们这个事件呢是草鱼塘社区14网格上报的事件。通过我们分析，它涉及到相应的问题呢比较复杂，也涉及到需要多个部门处理，我们就通过数字预案自动分拨到了我们承运中心。同时呢，通过大屏我们也可以看到承运中心对这个事件呢进行了接收。
11: 区治理中心收到镇街上报事件后，相关事件会在区治理中心大屏闪烁提示。这就是花溪街道刚刚上报的事件单，区治理中心根据事件单内容，通过智能预案向各部门派发协同工作指令，并全程跟踪签收办理情况，确保高效协作，事件快速处置。
0: 接到区数字化城市运行和治理中心派发的任务单后，巴南区城市管理局、区住房城乡建委、区公安分局等部门迅速响应。考虑到该道路地处新燕尾山隧道施工区域，既要遵守施工围挡要求，又要保障居民的正常出行，各部门联合制定专项整治方案，在施工区域边缘对人行道、车行道进行分流改造，同时对违规占道经营行为开展劝离整治。经过集中整治和优化提升，小区出行道路环境得到明显改善，居民出行的安全性和便利性显著提升。
12: 我们主要以人性化执法为主，反复劝导，反复劝离，对于个别商贩的物品比较难以搬离的时候， 我们都会

0: 协助这个商贩一起将物品进行一个搬离。我们对该路段每天进行实时巡查规范。
1: 我们在接到通知过后，我们立即派出由我们的大管家的服务企业对这条道路进行一个免费的冲洗。因为这条道路是属于施工便道，平时的有杂车进入，我们每天早上6点钟就派工人进行一个层层普扫，普扫过后就进入常态化的巡回保洁，让市民走在这条路上感觉到清清爽爽、干干净净。
2: 我们始终把群众诉求放在首位。在接到141基层自治平台派发事件后，我们和相关部门、化细街道以及施工单位立即赶赴现场召开工作会，制定了整改方案。虽然人流车流比较大，施工干扰比较多，但是呢，我们通过专人指挥、错峰施工，完成了我们的400米的栏杆整治以及我们的2000平方米的道路铺装。
3: 重庆141基层自治体系构建起快速响应、分级处置、协同联动的完整工作闭环，实现了群众问题从发现、处置到办结的全流程高效运转，真正做到一办到底、闭环落实，有效推动了各项民生实事落地见效。

0: 那个人行道整好了，现在我们老人走路又方便了，又安全了。
1: 那个路干净了噻，整好了都要好些了噻，效率还是可以。干净了，你看嘛，走路也舒心。
2: 哎，整改得快，十天都整改完了。
3: 现在通过整治，这条路呢就更畅通、更宽敞，车是走这边，人呢就走这边。通过141上报的话，我们在这个平台上面是全程可以查询的，办理的过程、转办的情况、最后办结的情况、最后办理成功了都有结案，都能显示。解决问题带来了更高效、更快速。
4: 面对各类基层问题，141基层治治体系能实现闭环式快速处置。而当智能感知设备与141平台实现无缝对接后，一旦识别到风险隐患，系统能在5-10秒内自动生成包含精准位置、现场画面的结构化预警事件，及时推送至街道指挥中心及相关人员终端。
5: 对面的 AI 摄像头看到我们现在的城市绿廊的一个点位，这个呢就是我们街道设置的水位警戒线，分别呢在10公分和到50公分的一个水位警戒。在10公分的时候呢，我们对面的 AI 摄像头呢，它就会快速的生成 AI 事件，自动推送到我们的业务部门和我们的岗位进行快速办理。那我们的工作人员到了我们的现场过后，就会那个车辆劝离的一个工作。那到20公分的时候呢，那我们的现场的工作人员就会对我们现场的这段道路进行交通管制。30公分和50公分的距离呢，那工作人员就会对我们周边的商户的群众以及我们的车辆呢进行紧急撤离。
4: 以往需要人工巡查才能发现的独居老人居家安全、河流漂浮物、违规垂钓、溺水风险等问题，如今通过智能感知设备实时监测捕捉，系统自动预警，精准派单，网格员、执法人员及相关部门快速响应处置，力求将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
6: 141基层自治体系是以3级贯通、5级联动、多跨协同的3级治理中心为核心组织的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系统的末梢神经，是数字重庆最有辨识度的标志性成果。通过线上线下双网格，全面提升了 AI 赋能超大城市发展服务安全治理的能力，搭建起党群沟通的连心桥，织就起民生福祉的幸福网，真正让广大人民群众拥有了更多的获得感。
4: 155规划建议提出，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重庆积极探索市域数字化转型，扎实推进数字重庆建设，全市统一开发、一体部署的141基层治治体系，实现了镇街情况一图同览，任务事件一办到底，数据归集一池聚合，多个系统一端整合，党建统领能力、为民服务能力、除险固安能力、筑起兴业能力明显增强。

月均办理群众身边事150万件，平均响应时间缩短了25%。重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把群众作为基层治理的阅卷人，突出保平安、惠民生、促发展，持续迭代141基层自治体系，助力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示范区建设成型启示。这座魔幻之都、魅力之城正舒展自治的翅膀，扛起使命与担当，乘树而上，加速成长。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2: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5: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

0: 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6: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9: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6: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7: 家风正，方可行远。
8: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6: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

0: 更美好。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2: 家风正，方可行远。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3: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9: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3: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8: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9: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8: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3: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9: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0: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
3: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9: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8: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0: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7: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8: 雄起山水，心运重庆。
9: 今天我们将聚焦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这一方向，与大家一同探讨文化何以滋养精神，精神何以引领未来。
10: 在清明上河沿，这些故事都活过来了。当你清晨踏上那座红桥，脚下是潺潺流动的汴河水，耳边传来漕船纤夫的号子声，你会突然明白，原来千年前的都城也是有心跳的。但愿人长久，
11: 千里共婵娟，
10: 骄子有赏。
12: 潮汕莺歌舞的奔涌豪情，徽州渔灯舞的流光溢彩，湄洲岛妈祖巡安时的庄严和温情，在这些仪式里，我看到的不只是表演，
13: 思想是灯塔，也是我重要的诗和远方。这本经典是我所有思考和求索的源头，现在我将把这份思想的根基传递给我的同道。
14: 我在重庆中医药学院找到了答案，我们是守拙人，守着辩证论治的朴拙初心，我们更是开路人，以青春的胆识为岐黄之术

0: 开辟新的征途。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3: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1: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8: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1: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4: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1: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

0: 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7: 河流就是我们的血脉。
4: 安全无小事，生命是大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5: 家风正，方可行远。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4: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6: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5: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5: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4: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0: 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
5: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3: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9: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4: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8: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我为安全做贡献，

0: 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0: 掌握安全知识，提高安全意识。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7: 用耐心秉承初心，匠人之心。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6: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
0: 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6: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5: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做好垃圾分类。

0: 守护绿色家园，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0: 节水爱水，依法治水，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我们重任在肩。节水爱水，依法治水。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5: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0: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我为安全做贡献，安全为我保平安。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绿色在心，行动在手。节水爱水，依法治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6: 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4: 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做好垃圾分类，守护绿色家园。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2: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绿色在心，行动在手。

0: 大佐，
1: 不用说了，我知道松井将军一直对我近期的表现非常失望。石田君，你是奉将军之命前来，你放心，无论如何你对我如何处置，我都会毫无怨言。
0: 大佐你多虑了，松井将军就是担心你过于沮丧而丧失斗志，所以才派属下前来洛安。松井将军十分肯定大佐对帝国效忠的决心，同时命我来辅助大佐彻底剿灭八路，为我军后方扫清障碍。
1: 辅助还是监视？
0: 属下不敢。
1: 石田君不必紧张，松井将军能宽恕我的无能，归中已经是感激涕零了。我一定会给松井将军一个交代，我会不惜一切代价剿灭八路和陈天放。

0: 鬼子这一次来势汹汹啊，对我们的驻地已经形成了四面合围之势。看来，我们的阵地现在是岌岌可危啊！
1: 看来，必须做最坏的打算了。
2: 旅长的意思是转移。
3: 同志们，经旅党委研究决定，旅主力部队将于上午10点向西面突围。
4: 陈参谋长率旅警卫营负责掩护突围，下面由陈天放同志宣布突围方案。
5: 是。
4: 各位同志，上午9:30之前，旅主力部队运动至鬼子西面的第一道封锁线，旅警卫营。 运动至鬼子东面的第一道封锁线，上午9:45，旅警卫营向东面之敌发动佯攻，吸引鬼子的注意。上午10时整，苍狼突击队掩护旅部机关，隐蔽突围，力争在天黑之前突破鬼子西面的三道封锁线。各部队突围时所处的具体位置，会后会有旅部参谋。
6: 下发之各团，还有其他的问题吗？
4: 散会。清风、刘坚强、李铁柱，留一下。
7: 老陈，你们面临的可是绝境啊！
4: 政委，您就放心吧，不把这小鬼子杀完。
7: 阎王爷可是不会收我的啊！
8: 天霸，我看这样吧，还是由我来负责掩护突围。您刚刚下达了突围命令，怎么能朝令夕改呢？
9: 好吧，那我把苍狼突击队留给你。
4: 不行，
7: 突围方案可是经过旅党委共同讨论决定的。
9: 报告陈参谋长。 能不能由我率领苍狼突击队一半队员留下来配合你掩护突围？强子率领另一半突击队员掩护吕布机关突围。
4: 为什么不是我？我留下，
9: 因为我相信你一定能够完成任务。
7: 我必须留下！
4: 都闭嘴！苍狼突击队必须全员掩护吕布机关进行突围。都服从命令。
10: 陈天放同志，我相信你一定能够完成掩护旅主力的突围任务，但是我要求你们必须突出来。
4: 放心吧，政委，你们突围成功之后，我会向北突围。北面这个方向可是鬼子难以想象的方向啊！这是他们占领的腹地，而且我可以断定。 目前他们在北边的防御相对是松懈的，他们会认为我们会由东突围，之后呢，你们于西打向，这样一来，鬼子就会把所有的注意力放在东面和西面。政委，那我的北面，好，天放，那我就把全旅所有的重武器全留给你。
7: 但是你必须向我保证，带好你的兵，让他们好好的都活着回来。
10: 是。

0: 旅长，都准备的差不多了，出发！
1: 夏总，站！

0: 参谋长，苍狼突击队集合完毕。
1: 同志们，这次任务清风已经向你们下达了，我还是要向大家再次强调，你们在这次任务当中必须要不惜一切代价保证吕布机关能够安全突围。
2: 是。
1: 这次的任务由秦风全权指挥，都听明白了吗？
2: 明白。
1: 同志们，小鬼子已经逼近驻地了，形势危急，这次我希望同志们能够出色地完成任务。
2: 是。
1: 出发，
0: 加油，站！出发！
3: 那你呢？
4: 我带领警卫营掩护李主力部队突围。
3: 我要跟着你。
5: 胡闹！我跟你说了多少回了，军人应该服从什么
3: 命令？上次你答应过我，去哪儿都让我跟着的，你说话不算数。
4: 菲儿，这回我答应你，等你们完成任务之后，我尽快跟你们会合。
3: 你骗人！
4: 这一次我一定说话算话。
3: 我不信。

0: 好吧，那我听你的。
1: 这才对。
0: 你自己一定要小心。
1: 嗯，你也一样。这把刀跟了我很多年了，关键的时候还是非常有用。拿着。行了，赶紧归队吧。
0: 那我去了。

0: 跟上，快点，快！
1: 参谋长，可算让我们赶上你们了。
2: 老范，你们来干什么？马上跟主力部队突围！
1: 哎，我们不撤，好不容易有机会能跟小鬼子好好干他一场。
2: 老范，现在不是硬拼的时候，赶紧马上撤退！
3: 老陈，你答应过我的。让我们跟着你，
2: 邱队，带上范团长，马上撤退。
4: 陈参谋长，今天是我娘头七，我答应他老人家，傻鬼子，
2: 给他老人家报仇！
5: 傻鬼子，傻鬼子，傻鬼子，傻鬼子，傻鬼子。

0: 报告大总，我军正面正遭遇敌人的猛烈攻击。
1: 看来八路已经把主力全都压在这儿了。传我命令，马上对我军正面的八路展开炮火轰炸，同时其他方向开始收缩包围圈。
0: 好。

0: 我们必须在十分钟之内突破鬼子的第一道封锁线，再以最快的速度抵达鬼子的第二道封锁线。
1: 是。
0: 我希望所有的同志们都拿出十二万分的勇气，你们所携带的每一秒钟都会给陈参谋长和警卫营增加十二万分的困难。
2: 队长，赶紧下重令吧。

0: 大总，八路与我军战事胶着，再次阻断我军进攻。
1: 都说八路骁勇善战，看来果然如此。传我命令，马上展开新一轮的炮击。
0: 嗨，
1: 等一下，其他方向有动静吗？
0: 有一伙敌军正在向西突围，已经突破了我军第一道封锁线。
1: 应该是一群残兵败将，不足为患。既然八路想用主力与我军主力对决，那我们就成全他们。
0: 嗨。
2: 惨重，警卫营已经损失过半。
3: 别当这么说，集中火力，准备迎战。
2: 参谋长，要是鬼子再来轮轰炸，那咱们就得全军覆没。
3: 营长，为了给我们的主力部队争取更多的撤退时间，跟同志们说，我们别无选择，让同志们准备战斗。
2: 是，准备战斗，准备战斗。
3: 哎，后悔吗？
4: 不后悔。后啥悔呀？就算战死沙场，也比给鬼子当狗枪。再说了，跟着你死了也痛快。
5: 好，兄弟，过瘾。
6: 好，那咱们就接着打。
4: 接着打。
5: 好。

0: 我们已经突破了鬼子的第一道防线，鬼子的第二道防线肯定会加强戒备。柱子，你带十名队员从左侧迂回；强子，你带十名队员从右侧迂回。待我正面进攻达墙以后，你们俩迅速对鬼子发起攻击。
1: 明白。
0: 记住，带上弹药箱。

0: 留下两个兄弟，等候周旅长。其余的兄弟，跟我走。
1: 是，
2: 我们俩留下。
3: 是。

0: 参谋长，敌人火力太猛，我们顶不住了。伤亡情况怎么样？
1: 已经差不多了。
0: 让同志们集中所有的弹药。参谋长，咱们弹药已经所剩无几。
2: 小阿伟的又窝上来了。
3: 刘洋，战士们，把所有的手榴弹都集中在一块儿。
4: 是。
0: 准备上刺刀。
4: 上刺刀。
2: 是。

0: 备。三。二。一。
1: 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
3: 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每一滴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4: 年龄大了，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啊，我这是虫牙，但是喝这九寨藏蜜泡的蜂蜜水那都不一样了，淡淡的甜，清清的香，牙齿一点都不难受。我现在每天2杯蜂蜜水，这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
1: 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荆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

0: 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大吉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五十名拨打电话，我们买五瓶再送给您五大瓶，99元整整十大瓶带回家，足足吃一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秘郑重承诺，免费试吃五瓶，不好吃退，卖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秘，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进行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营养价值极高，越吃越想吃啊！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2: 香，真的清香，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3: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4: 切两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两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五十名拨打电话，我们买五瓶再送给您五大瓶，99元整整十大瓶带回家，足足吃一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五瓶，不好吃退，卖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我们采集天然的野生藏蜜，是用绳子呀下到半山腰野外的悬崖峭壁上，或者用啊身体啊爬到天然岩洞来采集啊这天然野生蜂蜜的。我们村民都是相互配合，通力合作，才把这最原始的天然野生的蜂蜜啊采回来的。天然野生蜂蜜啊纯度高，营养成分呢更高，蜜质浓厚，口味独特，特别的珍贵，是养殖蜜土蜂蜜纯度的数倍啊，营养成分的数倍，口感更加的香甜，吃着更营养更健康的。
2: 打开一瓶，我给大家拉个丝，这才是天然野生九寨藏蜜。我们再用一小勺蜜放进温水里，马上就融化了，好纯呐、喝上一口，哎呀，水的甘甜，蜜的花香，真是意犹未尽呐、我要给这个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点个赞，趁着搞活动啊，买五瓶还免费送五瓶，这么给力的活动，我呀劝您多买一点。
6: 要吃蜜就得吃好蜂蜜，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口味香甜，花香浓郁，老人能吃，小孩能吃，孕妇能吃，全家人都能吃。现在搞活动，你看这么好的蜂蜜价格还不贵，确实很实惠。
7: 我原来呀一直信赖着天然野生九寨藏，就是贵舍不得多买，现在搞活动，99元十大瓶，一瓶才9.9元，这是原来打灯笼都找不到的实惠。趁着搞活动，我一下子买了100箱，孩子送的，女儿送的，让他们都吃到好藏蜜。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马上。

0: 瓶，再送给您五大瓶，99元整整十大瓶带回家，足足吃一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米郑重承诺，免费试吃五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赔十，
2: 买蜂蜜我推荐九寨藏蜜，买5瓶送5瓶，10瓶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实惠到家，健康到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假蜂蜜、勾兑蜜，厂家承诺假一罚10，你还担心什么呢？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一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下面我来教大家怎么鉴定什么是真正的好蜂蜜。天然野生优质蜂蜜，闻起来有天然的药材和花香味，气味清香，吃起来味道鲜美，甜润不腻，因为富含多种药材花蜜，是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看起来颜色金黄无杂质。而劣质蜂蜜看起来颜色就比较淡，闻起来没有花的味道。第二，我们把好蜂蜜倒入温水中摇晃，你看拉的丝儿多好，一看就是纯的蜂蜜。好，拧紧盖，等一下我们再把劣质的蜂蜜同样也放到温水中，我们同时将两种蜂蜜开始摇晃，大家看。好，大家看一下，优质的蜂蜜呢，水是浑的，泡沫是多的，而劣质的蜂蜜呢，水是清的，泡沫是没有的，大家一目了然了吗？第三，如果你还不放心，我再教你一招，把买到的蜂蜜呢倒入这个锅中，好，大火烧至变色，冷却后发现它变硬，说明是劣质蜂蜜，里面加了大量的蔗糖和添加剂。而天然的野生九寨藏蜜烧制后它会冷却，依然是粘稠的，这样的蜂蜜才算是好蜂蜜，纯蜂蜜。
3: 喝点酒，喝点蜂蜜水，
4: 小孙子去上学，泡上一杯蜂蜜水，
5: 喝粥的时候啊，加上2勺野生的蜂蜜，那是营养更足，吸收更好。
6: 家里来客人了呀，做个果蔬盘，放点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啊，朋友啊，直夸好吃，还说呀，我懂生活。
7: 在面包片上抹点蜂蜜，孩子们特别喜欢吃。
8: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可以代替白糖做任何甜食，老老少少都可以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五大

0: 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秘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秘，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金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
1: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2: 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3: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4: 切2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2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所以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每一瓶都是纯天然绿色的，不仅好吃无污染，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

0: 你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一赔十。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
3: 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每一滴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4: 年龄大了，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呀，我这是虫牙，但是喝这九寨藏蜜泡的蜂蜜水，那都不一样了，淡淡的甜，清清的香，牙齿一点都不难受。我现在每天2杯蜂蜜水，这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
1: 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金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营养价值极高，越吃越想吃啊！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2: 嗯，香，真的清香，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嗯，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6: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7: 切2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2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名

0: 星方精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我们采集天然的野生藏蜜，是用绳子呀下到半山腰野外的悬崖峭壁上，或者用啊身体啊爬到天然岩洞来采集啊这天然野生蜂蜜的。我们村民都是相互配合，通力合作，才把这最原始的天然野生的蜂蜜啊采回来的。天然野生蜂蜜啊，纯度高，营养成分呢更高，蜜质浓厚，口味独特，特别的珍贵，是养殖蜜、土蜂蜜纯度的数倍啊，营养成分的数倍，口感更加的香甜，吃着更营养、更健康的。
2: 打开一瓶，我给大家拉个丝。这才是天然野生九寨藏蜜，我们再用一小勺蜜放进温水里，马上就融化了，好纯呐、啊！喝上一口，哎呀，水的甘甜，蜜的花香，真是意犹未尽呐、啊！我要给这个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点个赞，趁着搞活动啊，买5瓶还免费送5瓶，这么给力的活动，我呀。劝您多买一点，
3: 要吃蜜就得吃好蜂蜜，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口味香甜，花香浓郁，老人能吃，小孩能吃，孕妇能吃，全家人都能吃。现在搞活动，你看这么好的蜂蜜，价格还不贵，确实很实惠。
4: 我原来呀一直信赖着天然野生九寨藏，就是贵，舍不得多买。现在搞活动，99元10大瓶，1瓶才9.9元，这是原来打灯笼都找不到的实惠。趁着搞活动，我一下子买了100箱，孩子送的，女儿送的，让他们都吃到好藏蜜。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精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一赔十。
2: 买蜂蜜我推荐九寨藏蜜，买5瓶送5瓶，10瓶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实惠到家，健康到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假蜂蜜、勾兑蜜，厂家承诺假一罚10，你还担心什么呢？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满。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下面我来教大家怎么鉴定什么是真正的好蜂蜜。天然野生优质蜂蜜，闻起来有天然的药材和花香味，气味清香，吃起来味道鲜美，甜润不腻。因为富含多种药材，花蜜是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看起来颜色金黄，无杂质。而劣质蜂蜜看起来颜色就比较淡，闻起来没有花的味道。第二，我们把好蜂蜜倒入温水中摇晃，你看拉的丝儿多好，一看就是纯的蜂蜜。好，拧紧盖，等一下我们再把劣质的蜂蜜同样也放到温水中，我们同时将两种蜂蜜开始摇晃，大家看。好，大家看一下，优质的蜂蜜呢，水是浑的，泡沫是多的，而劣质的蜂蜜呢，水是清的，泡沫是没有的，大家一目了然了吗？第三，如果你还不放心，我再教你一招，把买到的蜂蜜呢倒入这个锅中，好，大火烧至变色，冷却后发现它变硬，说明是劣质蜂蜜，里面加了大量的蔗糖和添加剂。而天然的野生九寨藏蜜烧制后它会冷却，依然是粘稠的，这样的蜂蜜才算是好蜂蜜，纯蜂蜜。
5: 喝点酒，喝点蜂蜜水，
6: 叫孙子去上学，泡上一杯蜂蜜水，
7: 喝粥的时候啊，加上2勺野生的蜂蜜，那是营养更足，吸收更好。
8: 家里来客人了呀，做个果蔬盘，放点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啊，朋友啊，直夸好吃，还说呀，我懂生活。
3: 在面包片上抹点蜂蜜，孩子们特别喜欢吃。
4: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可以代替白糖做任何甜食，老老少少都可以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9: 被命运打入深渊，
10: 在凝固他的时候，天天想着逃出来。
11: 你是公差还是兵？
10: 我是犯人。倘若这一次可以侥幸活下来，我们动员再见吧。
9: 以智为刃，破局重生。
12: 天下有路，天下人走，你不妨委身在此学学生意。
10: 在3个月之内，我要让太平号在山西关门上锁。
9: 陈晓演绎一代商界传奇，
13: 绝不能让人家掌握住我们的命脉，要为自己而赢，
14: 打赢这场仗，
10: 总有一天把咱们的生意做到全世界去。
9: 重庆卫视经典剧场每晚正在热播。
1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6: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1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9: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
18: 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
9: 用公益传递温暖，让爱心照亮夕阳。
15: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16: 让孩子告诉我们 未来是什么？
17: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9: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汇聚实现中国梦精神动力。做好垃圾分类，守护。

0: 绿色家园，汉字书千年，文脉永流传。礼让斑马线，共建文明城。
1: 重视火灾隐患，别让患难成灾。
2: 让孩子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3: 传承的不仅是血脉，还有文脉。
0: 绿色在心，行动在手。用文明装点城市，用行动美化生活。

丢脸。何燕呢？

0: 战场。
1: 是，打扫战场。
2: 是。

0: 弟兄们，你们的范团长、邱副团长都是大英雄，你们也一样。
1: 报告大佐，正面敌军已是强弩之末，相信我军不久便会攻破敌人的防线。不过，正面敌军似乎不像是八路的主力。
2: 为什么这么说？
1: 我仔细观察过这几次对抗，敌军虽然悍勇无比，多次阻断我军进攻，可是从兵力部署上看，人数并不多。 而且刚刚与我军展开一场肉搏战，如果是敌人主力，绝不至如此。
0: 八哥，狡猾的八路，他们的主力一定在向西突围。传我命令，我军正面主力马上分兵向西增援。
1: 嗨。

0: 队长，在我们前面左翼和右翼发现了大量鬼子，
1: 停止前进。
2: 看样子小鬼子已经判断出我们主力突围的方向了。
3: 那怎么办？
2: 这样也好，陈参谋长那边的压力会减轻很多。
4: 队长，你就直接说该怎么办吧。
2: 怎样？地图。

0: 这个鬼子已经识破我们的计划了，那咱们怎么办？我们再坚守下去，没什么意义了。跟同志们说，全体向西后撤。
1: 不是向北吗？
0: 大部队还没有完全突围出去，还是那句话，别无选择。
1: 是，兄弟们，全体向西撤！快撤！

0: 队长，旅长来了。旅长，我们必须得改变一下突围的方向。
1: 为什么？
0: 鬼子已经判断出我们主力突围的方向了。
1: 那你认为应该向哪个方向突围？
0: 退后石化里，向北突围。
1: 向北。
0: 对，就是陈参谋长选择阻击日军后撤离的方向。
2: 我会率领苍狼突击队，牵制住日军主力3个小时的时间。陈参谋长那边的压力应该会在1个小时左右后减轻，他一定会判断出战局的变化。吕布机关向后撤离，并派出通讯员与参谋长取得联系之后，你们会在第1道封锁线的位置汇合。汇合之后，立刻向北突围，一定会冲出鬼子的包围圈。
1: 我明白我在做什么，
0: 我们苍狼突击队的所有队员都明白我们在做什么。

0: 这。
1: 同志们，
2: 同志们，我们所面临的将是百倍于我们的鬼子。我要求你们，从现在开始，一个人就是一支战斗部队，给我狠狠地咬住鬼子，干死他们！
3: 是。

0: が
1: 逃がすな逃がすな

啊，进去！

0: 首长，走走！首长，你们怎么撤到这个方向了？
1: 冯子说，北侧是敌人封锁最薄弱的区域，那我们赶过来跟你们会合，设法突破。
0: 看来说的没错，
2: 疯子他们呢？
0: 带着他的突击队，全力拖住敌人，争取给我们脱离的时间。
3: 老营长，
2: 到！
3: 让我们去关，
2: 全力向北突围。
4: 是，
3: 全体掩护，向北突破。

0: 何花，小姐，雷不好了吗？好了，那我没有白死。
1: 胡说！你说你要死的，
0: 你不许死，我也不想死，我要陪着你一辈子。你别说了，我只要你，何花。

0: 他要是敢欺负你，我饶不了他。做鬼，也饶不了他。小姐，舍不得你。
1: 啊，鸡蛋，给。

0: 是一个。
1: 你瞎说，能跟着天放哥跟你们在一起，我已经很开心了。你撒谎，你喜欢疯子对不对？都到这时候，还说这些干嘛？你告诉我，你到底喜不喜欢疯子？嗯，那不就成了？所以我说，你有牵挂，不能死。
0: 知道的，我爹娘还有我姐都是被日本人给杀的。打从南京跟着天放哥开始，我就告诉自己，除了报仇，我啥心思都没有。现在我杀的小日本没有一百也应该有八十了，值了。就是现在到阴曹地府，我见到我爹娘，见到我姐。 我也敢跟他们说，我替他们报仇了。你瞎说什么？你要干什么？你记住我说的话，不管发生什么，都不要出去。
1: 你要干什么？
0: 我想我爹娘，想我姐了。
1: 这是你送死，
0: 不是我送死。 送鬼子上路，死丫头，别忘了，嫁给疯子那一天，记住，要到五坟前敬我一杯喜酒，听见没有？
1: 子英。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
2: 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每一滴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3: 年龄大了，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啊，我这是虫牙，但是喝这九寨藏蜜泡的蜂蜜水那都不一样了，淡淡的甜，清清的香，牙齿一点都不难受。我现在每天2杯蜂蜜水，这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
0: 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荆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1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营养价值极高，越吃越想吃啊！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1: 嗯，香，真的清香，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儿。我再多吃一点。嗯，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5: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6: 切2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2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 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7: 我们采集天然的野生藏蜜，是用绳子呀下到半山腰野外的悬崖峭壁上，或者用啊身体啊爬到天然岩洞来采集啊这天然野生蜂蜜的。我们村民都是相互配合，通力合作，才把这最原始的天然野生的蜂蜜啊采回来的。天然野生蜂蜜啊纯度高，营养成分呢更高，蜜质浓厚，口味独特，特别的珍贵，是养殖蜜、土蜂蜜纯度的数倍啊，营养成分的数倍，口感更加的香甜，吃着更营养、更健康的。
1: 打开一瓶，我给大家。拉个丝，这才是天然野生九寨藏蜜。我们再用一小勺蜜放进温水里，马上就融化了，好纯呐、啊！喝上一口，哎呀，水的甘甜，蜜的花香，真是意犹未尽呐、啊！我要给这个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点个赞。趁着搞活动啊，买5瓶还免费送5瓶，这么给力的活动，我呀劝您多买一点。
8: 要吃蜜就得吃好蜂蜜，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口味香甜，花香浓郁，老人能吃，小孩能吃，孕妇能吃，全家人都能吃。现在搞活动，你看这么好的蜂蜜，价格还不贵，确实很实惠。
9: 我原来呀一直信赖着天然野生九寨藏，就是贵，舍不得多买。现在搞活动，99元10大瓶，1瓶才9.9元，这是原来打灯笼都找不到的实惠。趁着搞活动，我一下子买了100箱，孩子送的，女儿送的，让他们都吃到好藏蜜。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10，
1: 买蜂蜜我推荐九寨藏蜜，买5瓶送5瓶，10瓶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实惠到家，健康到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假蜂蜜、勾兑蜜，厂家承诺假一罚10，你还担心什么呢？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

0: 请五十名拨打电话，我们买五瓶再送给您五大瓶，99元整整十大瓶带回家，足足吃一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秘郑重承诺，免费试吃五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秘，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下面我来教大家怎么鉴定什么是真正的好蜂蜜。天然野生优质蜂蜜，闻起来有天然的药材和花香味，气味清香，吃起来味道鲜美，甜润不腻，因为富含多种药材花蜜，是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看起来颜色金黄无杂质。而劣质蜂蜜看起来颜色就比较淡，闻起来没有花的味道。第二，我们把好蜂蜜倒入温水中摇晃，你看拉的丝儿多好，一看就是纯的蜂蜜。好，拧紧盖儿，等一下我们再把劣质的蜂蜜同样也放到温水中，我们同时将两种蜂蜜开始摇晃，大家看。好，大家看一下，优质的蜂蜜呢，水是浑的，泡沫是多的，而劣质的蜂蜜呢，水是清的，泡沫是没有的，大家一目了然了吗？第三，如果你还不放心，我再教你一招，把买到的蜂蜜呢倒入这个锅中，好，大火烧至变色，冷却后发现它变硬，说明是劣质蜂蜜，里面加了大量的蔗糖和添加剂。而天然的野生九寨藏蜜烧制后它会冷却，依然是粘稠的，这样的蜂蜜才算是好蜂蜜，纯蜂蜜。
2: 喝点酒，喝点蜂蜜水，
3: 叫孙子去上学，泡上一杯蜂蜜水，
4: 喝粥的时候啊，加上两勺野生的蜂蜜，那是营养更足，吸收更好。
5: 家里来客人了呀，做个果蔬盘，放点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啊，朋友啊，直夸好吃，还说呀，我懂生活。
6: 在面包片上抹点蜂蜜，孩子们特别喜欢吃。
7: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可以代替白糖做任何甜食，老老少少都可以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请五十名拨打电话，我们买五瓶再送给您五大瓶，99元整整十大瓶带回家，足足吃一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五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荆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
8: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崖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1: 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我再多吃一点，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3: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

0: 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1: 切两片柠檬放到水杯里，再加上两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所以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每一瓶都是纯天然绿色的，不仅好吃无污染，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一赔十。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说到吃蜂蜜，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天然野生中药材的蜜源，我是常吃，口味纯正，味道鲜美，高浓度高营养，我推荐大家常吃，放心吃，老少皆宜。
5: 这九寨藏蜜啊，吃的就是不一样，每一滴蜂蜜都是原生态的野生蜜，集蜂花粉、蜂王浆、蜂胶等营养物为一体，营养丰富，入口留香，连老伴儿都夸我这次买的值，让我再多订几箱，让全家人都吃上这野生的好蜂蜜，身体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6: 年龄大了，牙口不好，不敢吃甜的，甜的呀牙齿都发麻。老话说呀，我这是虫牙，但是喝这九寨藏蜜泡的蜂蜜水，那都不一样了，淡淡的甜，清清的香，牙齿一点都不难受。我现在每天2杯蜂蜜水，这小日子过得呀是美极了。
2: 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地貌以高原藏区、高山峡谷，海拔1000至4500米，野生植被非常的丰富，覆盖率超过80%，是国家自然资源保护区，号称野生。

0: 植物博物馆拥有天然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野生黄芪、野生黄金、野生川贝母等多种名贵药材，杜鹃花、酸枣花、荆条花、海棠花、金银花、益母草等上万种野花，精华蜜源之地，造就了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营养价值极高，让你吃过一次就忘不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吃到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常言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家世世代代都住在大山上，就是靠采集在野外悬崖峭壁上天然矮洞里面的野生蜂蜜为生的，一年才采集一次蜜，自然成熟，浓度高。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蜜，采用是波及过滤，不经任何加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样的天然野生蜜才保留蜂王浆、蜂花粉、蜂胶、蜂蜡等营养物质，才是天然的野生蜜，优质蜜，营养价值极高，越吃越想吃啊！我的爷爷都超过100多岁了，还天天吃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
2: 嗯，香，真的清香，这才是真正的天然野生蜂蜜九寨藏蜜，吃一口回味无穷，味道鲜美甜润不腻，还具有虫草、人参、藏红花等名贵药材的花香味，我再多吃一点。嗯，这个蜂蜜比我以前买的土蜂蜜更纯正更香甜，
3: 你看这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的颜色，粘稠如凝脂状，无杂质，金黄透明，里边都是野生中药材的花蜜，高海拔无污染，都是好营养。
4: 切2片柠檜放到水杯里，再加上2勺天然野生九寨蜂蜜，喝上一口这样的水啊，有淡淡的酸，还有香香的甜，真的是人间美味。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亲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吃到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接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我们采集天然的野生藏蜜，是用绳子呀下到半山腰野外的悬崖峭壁上，或者用啊身体啊爬到天然岩洞来采集啊这天然野生蜂蜜的。我们村民都是相互配合，通力合作，才把这最原始的天然野生的蜂蜜啊采回来的。天然野生蜂蜜啊纯度高，营养成分呢更高，蜜质浓厚，口味独特，特别的珍贵，是养殖蜜、土蜂蜜纯度的数倍啊，营养成分的数倍，口感更加的香甜，吃着更营养、更健康的。
2: 打开一瓶，我给大家拉个丝，这才是天然野生九寨藏蜜。我们再用1小勺蜜放进温水里。马上就融化了，好纯呐、啊！喝上一口，哎呀，水的甘甜，蜜的花香，真是意犹未尽呐、啊！我要给这个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点个赞，趁着搞活动啊，买5瓶还免费送5瓶，这么给力的活动，我呀，劝您多买一点。
6: 要吃蜜，就得吃好蜂蜜，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口味香甜，花香浓郁，老人能吃，小孩能吃，孕妇能吃，全家人都能吃。现在搞活动，你看 这么好的蜂蜜，价格还不贵，确实很实惠。

0: 我原来呀，一直信赖着天然野生九寨藏，就是贵，舍不得多买。现在搞活动，99元十大瓶，一瓶才9.9块，这是原来打灯笼都找不到的实惠。趁着搞活动，我一下子买了100箱，孩子送的，女儿送的，让他们都吃到好藏蜜。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吃到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起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天然野生九寨藏蜜，蜜源都是藏在九寨沟野外的悬崖峭壁上、天然岩洞上，周围没有农药厂、没有化工厂，蜜蜂都是在无污染野生的环境下采蜜。九寨藏蜜的蜜源以中药材为主，天然的野生虫草、野生藏红花、野生人参、黄芪等等，每一块原蜜都是纯天然野生的，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我这天然野生藏蜜商场都是99元一瓶，但是今天咱们上电视做推广，我不计成本，不讲利润，就拿出2000箱，买5瓶送5瓶，整整10大瓶，只要99元，99元你拿走，免费试吃5瓶，不满意就全额退款。这个价格你连普通的蜂蜜都买不到，不为别的，就为了打品牌做推广。我敢保证，每一瓶纯正天然野生九寨藏蜜，纯度是养殖蜜、土蜂蜜的数倍。不好吃退，纯度不够退，有掺假退，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假一赔十。
3: 买蜂蜜我推荐九寨藏蜜，买5瓶送5瓶，10瓶只要99元，整整一大箱，实惠到家，健康到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假蜂蜜勾兑蜜，厂家承诺假一罚10，你还担心什么呢？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九寨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吃到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起电话99元5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九寨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假一赔十，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下面我来教大家怎么鉴定什么是真正的好蜂蜜。天然野生优质蜂蜜，闻起来有天然的药材和花香味儿，气味清香，吃起来味道鲜美，甜润不腻。因为富含多种药材花蜜，是人体需要的营养物质，看起来颜色金黄，无杂质。而劣质蜂蜜看起来颜色就比较淡，闻起来没有花的味道。第二，我们把好蜂蜜倒入温水中摇晃，你看拉的丝儿多好，一看就是纯的蜂蜜。好，拧紧盖，等一下我们再把劣质的蜂蜜同样也放到温水中，我们同时将2种蜂蜜开始摇晃，大家看。好，大家看一下，优质的蜂蜜呢，水是浑的，泡沫是多的，而劣质的蜂蜜呢，水是清的，泡沫是没有的，大家一目了然了吗？第三，如果你还不放心，我再教你一招，把买到的蜂蜜呢倒入这个锅中。好，大火烧至变色，冷却后发现它变硬，说明是劣质蜂蜜，里面加了大量的蔗糖和添加剂。而天然的野生九寨藏蜜烧制后它会冷却，依然是粘稠的，这样的蜂蜜才算是好蜂蜜，纯蜂蜜。
4: 喝点酒，喝点蜂蜜水，
5: 叫孙子去上学，泡上一杯蜂蜜水，
6: 喝粥的时候啊，加上2勺野生的蜂蜜，那是营养更足，吸收更好。
7: 家里来客人了呀，做个果蔬盘，放点天然野生九寨藏蜜啊，朋友。

0: 啊，直夸好吃，还说呀，我懂生活。
1: 在面包片上抹点蜂蜜，孩子们特别喜欢吃。
2: 天然野生韭菜藏蜜可以代替白糖做任何甜食，老老少少都可以吃。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著名影视明星方清卓倾情推荐的韭菜藏蜜，为走出大山，让全国人民都知道真正纯天然的野生藏蜜，原价99元一大瓶，现在打击电话99元五大瓶，等等，前50名拨打电话，我们买5瓶再送给您5大瓶，99元整整10大瓶带回家，足足吃1年，每瓶只需9.9元。韭菜藏蜜郑重承诺，免费试吃5瓶，不好吃退，买贵了退，买到了是假蜂蜜、勾兑蜜退。我们天然野生韭菜藏蜜，假一赔10，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今天我们将聚焦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这一方向，与大家一同探讨：文化何以滋养精神？精神何以引领未来？
5: 在清明上河园。这些故事都活过来了。当你清晨踏上那座红桥，脚下是潺潺流动的汴河水，耳边传来漕船纤夫的号子声，你会突然明白，原来千年前的都城也是有心跳的。但愿人长久，
6: 千里共婵娟，
5: 骄子有赏。
7: 潮汕莺歌舞的奔涌豪情，徽州渔灯舞的流光溢彩，湄洲岛妈祖巡安时的庄严和温情，在这些仪式里，我看到的不只是表演，
8: 思想是灯塔，也是我重要的诗和远方。这本经典是我所有思考和求索的源头，现在我将把这份思想的根基传递给我的同道。
9: 我在重庆中医药学院找到了答案，我们是守拙人，守着辩证论治的朴拙初心，我们更是开路人，以青春的胆识为岐黄之术开辟新的征途。

0: 资讯早人一步，财富一手把握。欢迎收看财经一资讯，我是庆阳。好，来看头条。6月3号上午，平陆运河马道枢纽和乞石枢纽开始冲水，这标志着平陆运河全线通水，全面进入有水调试阶段。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全长134.2公里，北起广西横州市平塘江口，经灵山县陆屋镇，沿清江进入北部湾。平陆运河总投资约727亿元，2022年8月28号开工建设。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可通行5000吨级船舶，将于今年9月通航。据介绍，平陆运河全线共有乞石、马道、青年三大枢纽，创下多项世界之最。
1: 通过我们这个三级深水池的这个建设，然后将水储存在我的深水池里面进行一个反复的这个利用。那么在马道和乞石这个船闸运行的过程中啊，我们可以节约这个用水量达到60%以上。
0: 平陆运河通航之后，西南货物走这条新通道出海，较以往经广州港出海可缩短内河航程约560公里，成为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出海通道。
1: 我们希望的场景，河里有水，水里有船，船里有货，然后百舸争流，这么宏大的这个场景呈现在我们面前，我们就觉得为它建设所做出的一些努力啊，我们都觉得就是是值得的。
0: 专家认为，平陆运河的建成通航，不仅将深刻改变广西发展格局，也将对中国西南、中南地区乃至全国开放发展产生重要影响，为中国东盟交通物流和经贸合作注入新的动力。好，下面来看一组国内财经资讯。据农业农村部消息，截至6月3号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1.43亿亩，收获进度42.23%，当日收获2420万亩，投入联合收割机29.41万台。

0: 前，安徽卖出进度超过八成，河南过六成，江苏近三成，陕西、山东过一成。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发布的《2025年文化和旅游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5年全国 A 级景区接待游客75.1亿人次，实现旅游收入5544.9亿元。国家发改委消息，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6月4号24点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25元、505元。折算后，92号汽油每升降0.4元，95号汽油每升降0.42元，0号柴油每升降0.43元。按照普通小汽车油箱容量50升计算，私家车加满一箱92号汽油，车主可以节省20元。近日，中老铁路老挝段摩丁站正式开启改扩建施工，这是中老铁路自2021年12月通车运营以来，老挝段内首次大规模扩能改造。据老中铁路有限公司介绍，摩丁站紧邻老中边境，是跨境班列出入境的关键枢纽。随着跨境经贸持续升温，客货运输需求不断增长，原有站场设施运力趋于饱和。经扩能改造后，摩丁站货运通关能力将提升10%以上，将有效提升口岸车站接发列车与跨境货运集散能力。依托中哈30日互免签证政策实施，今年以来，霍尔果斯公路口岸跨境游迎来出行高峰，跨境出行商贸往来热度持续攀升，出入境客流量、团队出行量均刷新历史纪录。据霍尔果斯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数据，今年前5月，口岸累计验访出入境人员64.6万人次，同比增长19.8%，创历史新高。市政府新闻办消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重庆市人民政府指导，重庆市电影局、重庆市永川区人民政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重庆总站主办的2026重庆国际动画电影周将于6月9号开幕。作为今年我市重点打造的国际性文化品牌活动，本届电影周以“智慧无界，万象尽辉”为主题，共有9项活动。重头戏为开幕盛典金山茶荣誉推荐和闭幕式。作为电影周举办地的永川也将落地一批合作项目，为我市打造西部科技影视创新高地和电影艺术发展高地再添动能。作为国家首批低碳试点城市之一，当前我市正全面推广绿色建筑，全市城镇新建绿色建筑占民用建筑面积比例达到100%。在此基础上，今年全市星级绿色建筑占比将进一步提升至30%以上，持续推动建筑行业向绿而行，转型发展。
1: 由重庆对外建设集团承建的南岸区空江人才社区项目近日获得市级绿色建筑2星级认定，标志着该项目在绿色建造、节能低碳、宜居品质等方面达到市级先进标准，为我市绿色建筑高质量发展和人才安居工程建设增添新成果。该项目在建筑材料选材上广泛采用高性能混凝土、保温隔声一体板等新型绿色建材，相对于传统建材，能耗降低约25%。同时，项目装配率超50%，有效将材料利用率提升至95%以上，建筑垃圾减量率达75%，真正实现了环保与高效建设的有机结合。
2: 我们会把此次项目中成熟的绿建技术和管理经验进行梳理总结，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标准体系，并逐步应用于集团后续的住宅、民生等各类项目中，切实推动绿建工作取得更大实效。
1: 14五以来，重庆城镇新建民用建筑已全面执行绿色建筑标准，竣工阶段绿色建筑占比达到100%。全市组织实施高星级绿色建筑1543万平方米，组织实施超低能耗、近零能耗建筑32万平方米，新增既有建筑节能及绿色化改造779万平方米，绿色建材应用比例提升至70%。
3: 持续提升星级绿色建筑占比，推动政府投资公共建筑和

0: 大型公共建筑全面执行二星级绿色建筑标准，鼓励有条件的居住建筑执行星级绿色建筑标准，大力建设高品质好房子，提升绿色低碳建造水平，培育行业新质生产力。
1: 进入六月，气温逐渐攀升，国药太极启动2026太极劳动防暑节，为高温下

0: 赠送至建筑工地、环卫一线等高温作业场景，为广大户外劳动者送去专业贴心的清凉守护。
1: 2026年呢，也是我们全国的第五届劳动防暑节。我们做它的目的呢，主要是将劳动最光荣、防暑要保障这个事情呢，让它展现出来，通过这种形式呼吁全国全行业对我们高温下的工作者的一种关爱。
0: 经过五年的发展，劳动防暑节已从单一的物资捐赠升级为系统化公益行动。今年国药太极还将携手合作伙伴，在各地设立防暑驿站，打造集免费防暑补给、临时休息、健康科普、应急服务于一体的综合服务阵地。
2: 千亿家门店为市民提供了免费的活象净化液，增设了健康驿站，全方位守护劳动者的线下健康。
3: 资讯继续。当地时间3号，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在俄罗斯第二大城市圣彼得堡南郊的会展中心开幕，来自100多个国家的约20000名政商学界代表参加。
4: 据论坛官网发布的消息，本届论坛为期4天，主题为务实对话，通往稳定未来之路，宗旨是在世界经济转型背景下构建全球发展新模式。主办方为俄罗斯会展基金会，主宾国为沙特阿拉伯。据介绍，本届论坛共设7个分论坛，将先后举行170多场对话、演讲、交流活动。此外，论坛期间还将举办300多场商务活动，其中包括小范围磋商、主题圆桌会议、商务早餐会等。在文化项目方面，本届论坛将举办文艺汇演和长跑、公路自行车赛等10多项活动。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2号介绍，本届论坛全体会议定于6月5号举行，俄总统普京将出席并发表讲话。在缺席该论坛近10年后，美国首次派出由美国美术委员会主席罗德尼·库克率领的官方代表团参加本届论坛。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于1997年开始举办，已成为俄罗斯最重要的国际大型经济论坛之一。
3: 当地时间3号，欧盟委员会负责经济事务的委员东布罗夫斯基斯表示，欧盟将允许成员国将此前授予国防开支的部分财政空间扩展到能源投资领域，以缓解中东战事造成的能源价格压力。
5: 路透社等媒体援引东布罗夫斯基斯的话报道，欧盟委员会将允许成员国将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0.3%用于能源投资，以帮助各国从化石燃料向绿色能源转型。这笔资金源自已获准用于国防开支相当于 GDP 1.5%的额外预算的一部分，目前计划实施至2028年。
6: This would be available for the period of 2026 to 2028 with a cumulative cap of 0.6% of GDP.
5: 东布罗夫斯基斯说，相关资金可用于支持居民购买电动汽车，将供暖系统从使用石油和天然气更换为热泵，以及安装太阳能电池板等。他表示，这项政策空间不能用于补贴化石燃料价格。欧盟官员5月警告称，中东战事引发的能源价格上升正让欧盟承担额外经济成本，成员国在化石燃料进口上的支出已额外增加了超300亿欧元。即使中东冲突当下停止，欧盟在未来数月仍将面临能源和经济困难。
3: 好，再来浏览一组国际财经简讯。
0: 印度媒体4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印度计划取消外国证券投资者投资政府债券的资本利得税，该计划旨在吸引资本流入印度，以缓解该国货币面临的压力。目前外国投资者在印度持有上市股票和债券超过12个月，需缴纳12.5%的长期资本利得税。新加坡能源市场管理局局长潘国强3号在美国休斯敦表示，新加坡已确保获得足够的液化天然气供应量，能在2026年年底前替代中东战事导致的卡塔尔供应缺口，可满足该国100%的天然气需求。潘国强表示，替代供应来自澳大利亚、美国和非洲地区，如果卡塔尔供应能在短期内恢复，新加坡还可以选择转售这些替代来源的天然气。美国

0: 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3号发布的一份声明显示，其首席执行官奥尔特曼将反对人工智能开发者在向公众发布新模型之前必须获得美国政府批准的提议。当地时间3号，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公布其首次公开募股 IPO 发行价为每股$135。此外，该公司股票预计将于12号开始在纳斯达克交易。
1: 路透社称，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决定在 IPO 前一周公布发行价的行为，在美股大型 IPO 中比较罕见。该公司计划通过 IPO 筹集$750亿，这将创造美股 IPO 史上的最高融资额，并推动其估值达到$1.75万亿。届时，该公司还将跻身市值排名前10的美国上市企业之列。目前，华尔街正竞相参与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IPO。但也有人担忧该公司估值过高，由于上市的航天公司数量稀少，且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业务横跨航空航天、电信和国防领域，其上市缺乏明确的公开市场基准。分析人士称，该公司不同于传统公司，目前没有真正意义上可与之对比的上市企业。
0: 据了解呢，尽管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去年的营收增长了33%，达到了$186.7，但是净亏损为$49.4亿。好，感谢收看今天的财经一资讯，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各位晚上好，我是嘉博，欢迎收看重庆第一眼。我们首先来刷新一组资讯。市统计局公布“十四五”时期重庆人口发展报告，报告显示，“十四五”时期，我市主动适配全国人口发展新常态，精准落实人口均衡发展各项政策，全市常住人口规模总体稳定，人口结构持续优化，区域分布更趋合理，城镇化质量稳步提升，五年累计净流入24.63万人，人口吸附力持续增强。市生态环境局消息，2025年，我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达339天，全市地表水总体水质、长江干流重庆段水质、长江支流重庆段水质皆为优，生态环境质量持续保持稳中向好态势。由市电影局、永川区人民政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重庆总站主办，央视频电影频道节目中心、央视动漫集团承办的2026重庆国际动画电影周将于6月9号至13号在永川举办。为期5天的电影周时间，将举办开幕盛典、金山茶荣誉推介、产业对接成果签约发布会、优秀动画展播展映等9项活动，打造专业引领、产业赋能、全民共享的动画嘉年华。农业农村部近日公示2026年首批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单，我市9款特色农产品上榜，包括潼南枳壳、宝龙蜜柚、垫江白芍、武隆冷水鱼、中州橙汁、中州大米、云阳古红菊、彭水白茶、江津鲜鸡蛋。截至去年底，我市已有173个农产品入选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目录。在人工智能蓬勃兴起的背景下，我市电子商务发展成

0: 乘风启事 AI 选品、虚拟主播、线上买车等更智能更高效的新场景不断涌现，连接产业平台达人和消费者的综合生态正加速形成。都有哪些数字新变化？我们首先去2026重庆618电商嘉年华看一看。
1: 本届嘉年华主题展创新构建了 AI 加电商深度融合模式，精心策划了直播电商展区、未来生活展区、平台电商生态展区、鱼品云集展区四大板块。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整个启动仪式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直播间，每个展位都在现场直播，机器人主播和真人主播同台亮相。
2: 做了一个机器人主播，我们可以用机器人来代替它的重复的劳动力，以及打开快速的效率化的一个直播工具。
1: 在各大展区，市民可以观看智能擦玻璃机器人的实景演示，品尝机器人现场冲泡的咖啡，在顺风无人车前了解智能纪检流程。满场前沿科技产品不再是冷冰冰的展品，而是触手可及的消费陪伴。本届嘉年华同步开展的重庆618汽车乐享购活动，还创新推出 AI 选车、看车、买车全闭环服务模式，实现从智能匹配车型、云端看车到一键下单的无缝衔接。
0: 本届嘉年华期间，我市万州区举办好货云集狂欢节，九龙坡区打造汽车直播生活节，荣昌区推出鲁鹅非遗美食消费季，梁平区联动抖音、京东开展产地溯源直播，武隆区开展避暑康养电商助农活动，每一个区县都在以自己的方式诠释消费，而 AI 成为一把打开电商新生态的钥匙。AI 驱动下，市民走进的是可触摸、可互动、可生成的体验空间。从人找货到货找人，精准匹配、沉浸式体验，这正是人工智能赋予的想象空间，让推荐更懂你，让直播更有趣，也让决策更高效。这样的新变化不止发生在消费一端，也延伸到从选品、生产、仓储、物流、跨境出海全链条的产业端。
1: 在大渡口，这家科技企业正在做的就是把分散在各区县的产品组织起来，通过选品、培训、主播对接、供应链和售后标准建设，把一个个产品变成可持续运营的货盘。
3: 潜力还是非常强，我们把这个区县的好物给它集中在一起，我们全国的主播带货的时候呢，他就放心，然后我们这个全国的消费者他买的放心，吃的放心。
1: 在上游选品环节，以往中小商家凭经验备货，如今能更好地利用 AI 选品系统抓取全网消费热度、季节趋势数据。中游运营借助虚拟主播、智能客服、多语种外贸工具，大幅缩减人力成本。下游物流配送，根据订单数据前置仓配布局，优化城乡配送线路，全链条智能化打通了生产、销售、储运壁垒，推动重庆电商由传统分销转向产销协同的数字新业态。
0: 从车间的 AI 选品到云仓的智能分拣，从虚拟主播的24小时直播到无人车的精准配送，一个由智能体驱动、供需精准匹配、全链路协同的智慧电商生态正在山城重庆加速成型。去年底，我市出台重庆市推动人工智能加行动方案，明确提出到2026年形成一批 AI 赋能综合应用场景，到2027年智能经济逐步成为全市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重庆市数字经济促进条例也于今年6月1号起正式实施，推动人工智能跨领域、跨行业技术协同创新。这些政策部署与电商产业端的 AI 实践形成共振，释放出巨大的增长势能。人工智能改变了电商的运作方式，重塑着电商的边界，而重庆的实践也告诉世界，电商可以走得更远。
1: 西部陆海新通道、中欧班列、长江黄金水道的衔接，让身处内陆的重庆成为连接国际市场的枢纽。为推动电子商务高质量发展，我市大力打造永不落幕的电商节城市 IP， 通过重庆618电商节等系列活动，构建全域、全季、全场景的促消费矩阵。依托鱼品云集公共品牌，培育35个亿元级网货产业带。目前，重庆已定下目标， 到2029年，全市数字贸易年均递增

0: 实，服务贸易年均递增6%，努力形成更多具有重庆辨识度、全国影响力的标志性成果。
1: 接下来我们将实施重庆电子商务腾飞计划，重点围绕电商主体和园区的培育，广阔产业带的打造，新业态新场景的孵化，推出电商促销活动矩阵，开展电商人才培养工作等等，推动全市电子商务高质量发展。
0: 电商正从一个单纯的流通渠道演变为连接消费、金融、制造的生态系统。怎样加快构建全要素生态体系？我们来连线重庆工商大学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研究院教授刘涵，听听他的观点。
2: 促进人工智能、大模型等前沿技术在电商全链路的投入应用，发挥人工智能加优势，赋能智能选品、个性推荐、动态定价、智能客服、仓储调度、风险预判等功能板块建设，增强全链条、全生命周期、接力式金融供给，充分发挥电商服务消费场景打造、品质消费提升、制造产业发展和开放经济建设的积极作用，推动 AI 选品、虚拟主播、线上体验等新场景落地，发挥智慧商圈、智慧商店的示范效应，带动连锁商超数字化转型和线上线下融合发展，优化快闪店、潮玩店、虚拟现实体验馆等新业态布局，增强消费场景的沉浸感、互动感和吸引力，打造愉悦消费新场景，鼓励电商企业围绕居民衣食住行需求发布重庆美食地图、山城必吃必购等品质榜单，发挥网络优势推广重庆味道、重庆易创和鱼伴里，增强电商提升消费品质的牵引力和覆盖面，培育产业电商支持制造业发展，发挥电商企业在研发设计、仓储物流、销售服务等环节的数字化改造优势，推动共同配送、仓配一体、多式联运等集业化物流模式创新发展，服务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建设，让电商助力重庆造走向全球。
0: 消费端体验提质，产业端链条革新，业态边界持续延伸，数字技术正在重塑电商的每一寸肌理，这不仅是重庆的故事，也是中国数字经济浪潮的生动缩影。

水面之上是广袤无垠的锦绣河山，水面之下是生机勃勃的奇幻世界。生命轮回不息，旅程周而复始，回游披星戴月，进化一眼万年，汇集江河、湖泊、海洋，聚焦中国特有水生物种，让我们一同探寻生物多样性丰富的水下中国。你准备好了吗？长江，世界第三长河，从青藏高原绵延6300公里，汇入东海，覆盖了中国1/5的陆地面积，养育举国上下1/3的人口，形成了最大的经济带，4300余种水生生物在此栖息。这条流域宽广、地势变化复杂的河流，

求每一位居民拿出八仙过海的本领，修炼生存技能，用竞争博取生机，用智慧开创繁荣。

生命从胚胎开始，选择合适的产卵场，提高后代的孵化率，是中华鲟面临的第一道难题。作为长江最大的鱼类之一，它从出生开始就要接受考验。低于20摄氏度的水温，卵石密布的江底，适宜的流速，构成了中华鲟繁衍的基本环境条件。因此，成年中华鲟洄游近3000公里，来到长江上游的产卵场。上万颗卵粒随着水流翻滚，形成受精卵。只有不到10%的小鱼能够突破屏障，迈向新生。

着卵黄的子鱼冲到水层上部。此时它们还不具备抵抗水流的能力，只能顺水而流。长江中游水势趋于平缓，无数径流在地表交错，更多生命随着水流汇集于此。来到这里的中华鲟卵黄基本吸收完毕，开始主动摄食。

水雾笼罩了宜都的江面，大批中华秋沙鸭来此越冬。清晨，它们忙着梳洗打扮，前往水流平缓的浅滩觅食。一些迟到的同伴总想着不劳而获，

小 PT 展示出惊人的适应力，无需迁徙就不需要庞大的体型，他们进化出了高超的潜水技能，单次潜水时间可以超过半分钟。小小的中华鲟体验到了来自陆地的威胁。除了鱼类，长江居民中不乏哺乳类动物，它们三五成群，时而跃出水面。这是长江特有的淡水鲸豚类动物，江豚。

们性情活跃，却又非常敏感。通过发出高频脉冲的回声定位信号来探测周围的环境，寻找安全适宜的水域生活。宜昌滨江公园流域，渔船在航道穿行，当地居民在水边活动，江豚好奇地窥探，人类成为他们亲密无间的邻居。逐渐长大的中华鲟想着下一站一路疾驰。

随着夏季的到来，长江进入了丰水期，水系末端的湖泊被注入新的能量。长江流域的湖泊总面积超过1.52万平方公里，接近全国湖泊总面积的1/5。水草迅速生长，连绵成一片植物王国，构成立体的空间生境，为水生动物提供栖息地。光合作用是植物生长的能量来源，谁能争抢到更充足的光照时间，谁就能占据湖泊的主导。一些植物借助纤长的枝条努力向上攀援，顶部蜷缩的叶片看似毫不起眼，可一旦冲破水面的束缚，它马上肆意生长，汇聚成壮观的绿色海洋。荷花，中国著名的水生植物，长江流域是它的原产地之一。在这场无声的竞争中，它占尽上风。此刻，它开始收获胜利的果实。一抹抹娇艳的身影，是湖泊中最为高调的炫耀。这片绿意盎然的水生王国，吸引了一批旅客为之驻足。层层叠叠的荷叶化身水上屋，夏候鸟须扶鸥在这里搭建爱巢。鸟巢的深度、高度和直径需要周密的计算，周围水草的茎叶是合适的选料。无需长途跋涉，这对夫妻每一次外出都能带回满意的建材。随着鸟巢慢慢成型，新的家庭成员诞生了。成家立业的历程在鸟群中循环往复，荷塘变得热闹非凡。日趋拥挤的栖息地让须扶鸥之间的竞争失去理智，精心搭建的鸟巢被不怀好意的邻居垂涎，

还好，虚浮欧巴马神兵天降。雷声从远处传来，这不是个好预兆。

虚扶欧夫妻必须轮流交班，加固巢穴。防止鸟蛋被雨水冲走。在荷叶的庇护下，他们风雨同舟，彼此守护。雨过天晴，这个家庭迎来了新成员。水面之上是广袤无垠的锦绣河山，水面之下是生机勃勃的奇幻世界。生命轮回不息，旅程周而复始，洄游披星戴月，进化一眼万年，汇集江河、湖泊、海洋，聚焦中国特有水生物种，让我们一同探寻生物多样性丰富的水下中国。你准备好了吗？三峡以东，长江下游，纵横分布的支流水系像大地的血管，小家伙们在这里争相竞技。水温逐渐升高，成年蜓蜍兴奋起来，雌性蜓蜍开始在河流底部集结。一个其貌不扬的生物吸引了他的注意，黝黑的外壳看起来跟河底的卵石毫无差异，但依靠腹足，它能缓慢爬行。河蚌，长江中常见的一类软体动物，它悄悄张开外壳，过滤水中的有机物作为食物。蜓蜍期待已久的时刻到了，趁河蚌舒展开贝壳的时候，雌性蜓蜍将卵粒注入鳃腔，色彩艳丽的雄性紧随其后，在河蚌进水口四周撒满精子。随着河蚌的呼吸，精子被吸入鳃腔，与卵子结合，完成受精。河蚌的外壳为鱼卵的早期发育提供了保护，直到小鱼拥有足够的行动能力，才会离开这位寄主，独立行动。这样的繁殖方式能有效提升子鱼的成活率。完成繁衍使命的蜓蜍鱼有了新发现，水草间出现了一副生面孔，他们在这位陌生鱼四周反复打量。这个沉闷的大家伙也审视着眼前的小鱼，转瞬间这里变成了修罗场。

这位原本只出现在北美的太阳鱼，跟随人类活动的步伐，意外进入长江下游地带。适宜的气候让他们能在此越冬。性情凶猛，缺乏天敌，让他们成为长江下游本土水生物种，尤其是小型鱼类的噩梦。浅水溪流区域，螺丝在水底漫步，身旁出现了一批外形极为相似的家伙，它们体型更大，触须更长，招摇过市。这是从南美洲亚马逊河流域远道而来的入侵者，福寿螺。他们已经深入长江中下游地区，开始大量繁殖。夏季傍晚，他拖着沉重的螺壳从湖区爬出，寻找产床。缓慢挤出一颗颗直径2毫米左右的卵粒，情况下，一只雌螺交配一次可以产卵10余次，一年可产卵2400到8700粒，且孵化率高达90%。相比原住民螺类，它们的繁殖速度快了近10倍。幼螺进入稻田，

新一轮开疆扩土即将开始，入侵物种的泛滥给长江多个原生物种带来灭顶之灾，原住民的生存空间被一再压缩。这条6300公里的长河正悄无声息地发生变化。崇明岛，长江就此奔流入海，开启了新的篇章。逐渐长大的中华鲟在这里完成淡水向咸水过渡的渗透压调节，来到了更开阔的世界。方圆5.3万平方公里的海域，三江入海口与台湾暖流交汇于此，造就了世界四大渔场之一舟山渔场。一般情况下，中华鲟的寿命可达40年，其中80%的时间都生活在海洋，仅在繁殖季回到淡水。近4米的体长，三角形的背鳍，纺锤形的身形，让它们看上去和鲨鱼有几分相似。事实上，这是趋同进化的结果。鲨鱼作为软骨鱼，早在4亿年前就已经出现在地球上，而1.5亿年前出现的中华鲟，则介于软骨鱼与硬骨鱼之间，被称为软骨硬鳞鱼。体表坚硬的骨板，是它们鲜明的外形特征。作为底栖型的鱼类，中华鲟习惯在弱光环境下生活，视力并不好。但相应的，嗅觉和触觉得到了加强。在眼部前端有2个凹口，这是它们独特的收讯器，用来感知环境。随着夜色升腾，

道道银色的闪电划破长空，同样栖息在深海的伙伴带鱼选择了截然不同的捕食方式。每天夜晚，浮游生物上浮，它们也随之来到20米左右的水层觅食。

触手延伸至两米长，密布刺细胞，让生物敬而远之，使它成为夜幕下最惊艳的舞者。但这些美丽的身影频繁出现，是全球温室效应的警示。中华鲟沉默地见证着海洋的变化，但对他们来说，更多的挑战在出生地。自2017年来，在长江流域，科学家再未监测到中华鲟野外产卵的记录。栖息地环境的变化给中华鲟的生存带来了诸多威胁。入侵物种的泛滥也让竞争变得愈发激烈，但这些并非大自然优胜劣汰的结果，我们仍有能力改变未来。长江，这条守护着中华大地的母亲河，也是数千种水生生物与人类共同的家园。当我们享受变化无穷的现代生活时，请俯下身来，触摸身边的水泽，倾听它的诉说，让远行的游子回归故里，让长江之歌生生不息。

0: 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绩华佗、人参、黄金等道地珍品为原料，炮制出纯正地道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一块钱，一块钱，成绩华佗一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一块钱，只要一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一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成绩华佗三边酒，谁不知道呀？真的是谁用谁知道，而且现在价格也给力，肯定要赶紧抢啊！
2: 所以啊，不但我自己买，就连我老婆啊也给我买着喝，不管是三边酒还是。

0: 人参酒，还是陆续酒，它是各种材料经过科学配比精心炮制的，它们的精华呀都浓缩在这一瓶酒里了。每天来上几口，厂家现在搞活动，只要1块钱，管用还不贵，谁家喝不起啊？而且啊，厂家承诺免费试喝，这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1: 我向大家保证，只要1块钱，不要物流费，不要快递费，只要1块钱，成记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陆雪酒全部给您送到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却是低档的劣质的产品，让老百姓觉得虽然便宜但是没什么用，吃亏的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只花1块钱就能喝上真正的成记华佗酒。一来呢，老百姓得到了真正的实惠；二来呢，老百姓肯定会帮我们宣传，也相当于给我们打了广告。不过这一次因为成本的关系，所以仅限前100名，仅限100组，1块钱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我还承诺，你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为什么不打个电话试试呢？
2: 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记华佗1块钱，1块钱，成记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记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陆雪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陆雪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一个电话，三边酒、人参酒、陆雪酒就给你送到家了。
2: 人参、黄金等道地珍品为原料，炮制出纯正地道成记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陆雪酒。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记华佗1块钱，1块钱，成记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记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陆雪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陆雪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我们做三边酒、人参酒、陆雪酒好多年了，喝过的没有不说好的，喝过的几乎都是回头客。原因就是我家的酒有3好，第一是配方好，我们这个酒的配方传承很多年了，是经过实际检验的。你看看我们的成分，人参、黄精、枸杞子、肉桂、肉豆蔻等，每一瓶都是10几位珍贵的材料。第二是原料好，我们只采用东北成年梅花鹿、青藏高原营养积淀更充分的高原牛和内蒙古体格健壮的跑山羊，人参、黄精等等，每一样都来自东北长白山、云南文山等特色道地产地，个个都是我们从全国精选挑出来的好原料，而且5到10斤地道原材料也仅能炮制出1斤好酒。第三是工艺精，我们的秘制酒除了配方好、原料好，炮制工艺上特别讲究，采用古法，真正做到了精华浓缩、营养浓缩。所以毫不夸张地说，您喝到的每一滴，
2: 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记华佗1块钱，1块钱，成记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

0: 始了。城际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一块钱，只要一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一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这么好的泡制酒，人人都能喝得起，啥也别说了，趁便宜大家赶紧抢，都喝起来，只有你自己喝了才知道它到底有多好。
2: 喝普通酒也是喝，为啥不喝城际华佗泡制酒呢？以前呀，不知道有城际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这么好的产品，也舍不得花钱呀，就自己买什么便宜的牛鞭来泡酒。结果呢，泡不好，炼酒带鞭，好几百块钱全都浪费。哎，现在啊，好了，人家呀都帮咱们泡好了，还都是以前呀。不是咱普通人啊舍不得买的优质的原材料，这么好的东西，厂家搞活动啊只要1块钱呀，我呀就直接抢了5箱，这样能喝个1年半载的不成问题。
1: 城际华佗三边酒谁不知道呀，真的是谁用谁知道，而且现在价格也给力，肯定要赶紧抢呀。
3: 所以啊，不但我自己买，就连我老婆啊也给我买着喝。不管是三边酒，还是人参酒，还是陆续酒，它是各种材料经过科学配比精心炮制的，它们的精华呀都浓缩在这一瓶酒里了。每天来上几口，厂家现在搞活动，只要1块钱，管用还不贵，谁家喝不起啊？而且啊，厂家承诺免费试喝。这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4: 我向大家保证，只要1块钱，不要物流费，不要快递费，只要1块钱，城际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全部给您送到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却是低档的劣质的产品，让老百姓觉得虽然便宜，但是没什么用。吃亏的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只花1块钱就能喝上真正的城际华佗酒。一来呢，老百姓得到了真正的实惠；二来呢，老百姓肯定会帮我们宣传，也相当于给我们打了广告。不过这一次因为成本的关系，所以仅限前100名，仅限100组，1块钱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我还承诺你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为什么不打个电话试试呢？
0: 1块钱，城际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城际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一个电话，三边酒、人参酒、陆续酒就给你送到家了。
0: 人参、黄金等道地珍品为原料，炮制出纯正地道城际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城际华佗1块钱，1块钱，城际华佗1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城际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1块钱。每档节目

一共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看他在喝，他在喝，大家都在抢着喝。成绩华佗一块钱，一块钱，成绩华佗一块钱，聚会活动开始了。成绩华佗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活动期间只要一块钱，只要一块钱，三边酒，人参酒，鹿血酒，通通让您拿走，真的只要一块钱。每档节目提供100个名额，活动真实有效，实在是太划算了。这还不够，您可以打开任意一瓶免费试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这个机会您要是错过了，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订购。

欢迎收看早间气象服务节目。重庆多云，22到33摄氏度。北京雷阵雨转晴，15到26度。天津阴，16到28度。上海小雨转多云，22到30度。广州雷阵雨转晴，27到37度。香港雷阵雨，26到32度。长春阴，11到22度。沈阳阵雨转多云，13到23度。乌鲁木齐小雨，17到31度。银川多云，14到27度。西宁多云转阴，8到27度。兰州晴转阴，17到33度。郑州多云转阴，22到34度。西安晴转多云，21到33度。成都多云转小雨，21到35度。武汉多云，25到34度。长沙小雨转多云，25到29度。福州多云转小雨，25到36度。贵阳阵雨转阴，19到25度。昆明中雨转小雨，16到24度。南宁多云，26到35度。海口多云，27到36度。

0: 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4: 今天我们将聚焦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这一方向，与大家一同探讨文化何以滋养精神，精神何以引领未来。
3: 在清明上河沿，这些故事都活过来了。当你清晨踏上那座红桥，脚下是潺潺流动的汴河水，耳边传来漕船纤夫的号子声，你会突然明白，原来千年前的都城也是有心跳的。但愿人长久，
5: 千里共婵娟，
3: 娇子有赏。
6: 潮汕莺歌舞的奔涌豪情，徽州渔灯舞的流光溢彩，湄洲岛妈祖巡安时的庄严和温情，在这些仪式里，我看到的不只是表演，
7: 思想是灯塔，也是我重要的诗和远方。这本经典是我所有思考和求索的源头，现在我将把这份思想的根基传递给我的同道。
8: 我在重庆中医药学院找到了答案，我们是守拙人，守着辩证论治的朴拙初心，我们更是开路人，以青春的胆识为岐黄之术开辟新

0: 我明明已经学会思想，为什么还是不能和宝石沟通？
1: 啊！别着急，我们再想想办法。
2: 小雨。

0: 如今四象已成，小玉，试着与宝石沟通，寻找杏的下落。
1: 怎么会这样？
2: 再让我试一次。

0: 好了，我给你变个魔术怎么样？关，开，关，开，关，开。
1: 我也给你表演个魔术。
0: 你比我小时候聪明多了。
1: 你可是学霸呀，我怎么比得上你？
0: 有些事情呢，我明明已经很努力了，却总是得不到应得的认可，总是差那么一点儿，差那么一点儿。
1: 你只是差一点，而我是差很多很多。
0: 人不可能方方面面都很完美的，如果差很多，说不定，只是不适合。毕竟这世界上，每个人都有很多选择。你又何必把自己困在一个选择上呢？

0: 杨永乐，你带我来这儿干嘛？对不起，我没能。
1: 李小雨，你也太把自己当回事儿了。就算这次没能成功又怎么样？我们还有神蛋，就一定能找到我妈妈。
0: 杨永乐，
1: 李小雨，你可不是为了帮我找妈妈，才一定要成为宝石主人的。来。他，文寿在等你。